欢迎收听心火那开的节目，这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心火那开，万事拢顺心。我是节目主持人阿关，今日安排的主题是取样歌曲 Sampling Song。这是说你在这个音乐创作当中使用已经存在的一段音乐旋律或者是节奏声音，并且将音融入新的歌曲当中。这种技术常常我们可以在嘻哈电音以及流行音乐当中听到，制作人会透过剪辑变速变调以及其他方式重新再制作的音乐，比如说一条嘻哈歌曲当中可能会出现一段老歌的旋律，然后搭配着新的说唱技术或者是编曲来创作的新作品。这种创作的手法就是从古今中外国内国外过去到现在经典的老歌，取用其中一段旋律节奏，加上创作者全新的创意，重新再制作，加作一条新的创作歌曲。今日阿关要先带领咱亲爱听众朋友，先来欣赏取样自国外曲调融入台语歌谣的取样歌曲，邀请大家做伙来欣赏。首先来安排这条歌曲Michael Jackson 亿万畅销金曲 Beat It， 大家这位来收听。

你点这条歌曲是 Michael Jackson 的经典歌曲，在1983年由索尼音乐旗下公司制作出品。这条歌曲融合

伫咧1998年闻鸡起舞的专辑当中，其中的一条歌曲，作词是文斌，编曲单飞我，制作公司是飞碟唱片公司。这条歌曲融合台语流行加这个摇滚元素，都有真强的个人风格吼。这嘛是徐文斌的代表作品之一，歌词都有江湖开口。过去徐文斌拢演唱着这个情歌，这条歌曲出来吼，会使讲是颠覆伊个人的风格吼。像是老台1998年飞碟唱片公司出品，分享给咱前来听众朋友。

像是老大是文斌的取样歌曲，分享给我们亲爱的众朋友，所来安排这条摇滚卡农林奕馨演奏，大家做回来收听。

哇，一套炸的播上这里啊，这早讲的歌曲分享给大家。大家欣赏这个歌曲是摇滚卡农 Cover by 莎拉林奕欣啊，林奕欣呢，不用这个 violin 鼓、吉他、加钢琴，等等真侪种无同款的乐器来演奏，并且翻奏摇滚卡农。这个歌曲哈，这是帕赫贝尔低大调卡农改编的这个摇滚风格乐曲。这种改编的版本通常会保留原曲的和弦来进行，并且加入电吉他、鼓奏等等摇滚元素，可以更加现代感。林奕欣的翻造影片伫咧网络面顶真受欢迎吼，展现着伊多才多艺的音乐才华。再来安排的是丸子乐团所创作的出游歌曲《爱你卡农》，大家做回来收听。

迎你，卡农。这条歌曲是丸子乐团所创作的歌曲，而且男主团体呢，伫咧当时从出品这个《关东煮》这张专辑的时阵，真受欢迎哈。当时呢，差不多大街小巷，大家拢朗朗上口，和所有的听众留下真深的印象。会使讲是一张非常成功的华语流行取样专辑，而且分享给咱亲爱的听众朋友。

这条歌曲的旋律节奏非常的优美哈，你敢知影这是什么歌嘞？这条歌曲的歌名叫做《落花流水》，在咱前来听众朋友听过无？啊，主唱者是叶枫，在1964年由姚明作曲、苏青作词，海山唱片公司出品。在当时，会使讲是脍炙人口的经典国语歌曲。歌曲旋律节奏优美，歌词带有诗意，表达离别悲伤的感情，到达依然受到真侪老歌爱好者的喜爱。下面安排出游组这条歌曲《落花流水》所创作的 sampling 取样歌曲《旧梦》，作词彭继康，演唱彭佳慧，咱做伙来欣赏。

皇家会这条旧梦歌曲在1996年出品，收录在伊头一张专辑《说真心话》当中，滚石唱片公司所制作发行。皇家会这条旧梦出自主华语歌《落花流水》，叶枫所演唱的歌曲，分享给咱亲爱的听众朋友。接下来安排的取样歌曲是 MC Hardo《轻熟女二七》哦，这是一条 rap， 大家做回来收听。你听看麦呀，这条歌是出自倒一条老歌嘞，大家做回来欣赏。

今日所安排出由创作歌曲当中，咱知影并不是单一歌，才有这种取样的创作。古今中外，包括国外嘻哈、华语歌曲，拢嘛有这种取样歌曲的创作。出游歌曲，和咱新世代的听众朋友，就用这款新的创作方法，会当欣赏到过去真红、真出名的经典老歌，实在嘛真无简单吼。透过歌曲的传唱，无形中嘛显现出流行音乐背后所蕴含的时代意义。希望咱亲爱的听众朋友，会当用温暖甲欢喜的心情来看待这款流行音乐新创意。请继续锁定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心花怒开节目，阿关用心制作来主持。咱先来休困一下，明天回来哦。

0: 领导的人这么多，水质怎么会比我们家较少？
1: 就跟你说用水要算好钱啦，第一看马桶在水箱里面滴几滴导游检查就知道有漏水吗？第二把水龙头倒节水垫片，多淋浴少泡澡，洗菜要在盆中洗哦，就是这么简单，而且生活品质同样好。
0: 不愧是智多星，厉害哦，
1: 因为省水就是省钱，省水就是省福啊。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2: 火灾！火灾！发生火灾！快小厨跟上！
3: 哎哎，快起床了！失火了！失火了！
4: 什么啊？那什么声音？
3: 快跑了！
4: 啊，好险，我们逃出来了！
3: 是住宅用火灾警报器的声音把我叫醒的。
4: 哦，好险有安装，它救了我们的命。
5: 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万一发生火灾时，
6: 能及早发现、提早反应、及时逃生。
7: 助警器让住家安全，五波比。
8: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9: 对当对当，进来 DCH 拍米钉。
10: 好，来 drop 拍落 ，cover 米凯，好按掠好钉。
9: 真恐怖呢，地球环境遐厉害，好佳在学校有教，袂当凊彩行出去。你敢知为啥？
10: 地当若摇较真大力，要走出去真困难，会向物件跌着。地当若发生，先想避难，才想疏散，先救家己，才救别人。要了解洪灾知识，请找桃园洪灾 Follow Me。
1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2: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

迎收听心花怒开。在这股音乐的回响当中，阿关要陪伴大家共度一个轻松快乐的欢乐假期。欢迎继续收听台北广播电台心花怒开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阿关。心花怒开，万事拢顺心。有一首歌曲听起来真闹热，节奏轻快，歌词搁足趣味的。不过呢，听落去，所以发现讲歌词内底所讲的，拢是咱生活当中真实搁重要的代志。台湾民谣歌王刘福祖，人称小刘哥，伊的歌声有足明显的个人特色。对民谣、念歌、到说唱，伊会当甲咱生活当中大大细细的代志，写作一句一句有押韵，阁有节奏，阁真好记的歌词。那讲到刘福祖老师，伊是

湾的嘻哈始祖吼，伊的嘻哈那是这种的轻快，字句刻板，更加重要的是，伊会用足深色的方式来讲真严肃的代志。有当时啊，唱好咱笑；有当时啊，是唱好咱的惊。笑完了后呢，搁好咱心肝来想一下，咱对父母敢有够关心呢？对土地甲环境敢有尽到责任呢？饭碗内底一粒白米饭，咱敢有够珍惜呢？饮酒了后，敢会记得唔通去塞车呢？今日阿官要透过老福州老师伫咧2025年的四条创作。来听伊安怎念歌，饶舌甲台湾民谣的开口，关心家庭、环境、农民、渔民以及交通的安全。头一首歌曲要讲的是咱生命当中上亲嘛上容易互人无去注意到的，就是咱的父母。细汉的时阵，父母牵咱学行，照顾咱食穿，行咱腰，行咱寒，但咱一天过一天大汉啊。父母说一年一年老老去，伊可能走路变较慢，记忆变较歹，讲一句话讲几两改，熟悉的人名有时嘛会记唔掉去。这个时阵，伊上需要的不一定是偌济这个物质，可能只是一通啊电话、一顿饭，还是有人坐伫身躯边陪伊讲一挂过去的代志。友好唔是等到有闲才来做。因为时间不一定会淡然，首先咱就先来欣赏老福州作词作曲演唱的歌曲《父母离》。

宠物当宝贝，父母是累赘。宠物服装造型师，剪毛化妆美容院，剪甲擦甲红气气，卡连挂甲金细细，规日拢抱伊，甲伊马杀鸡。夏天同住吹冷气，冬天同被睡一起，每天甲伊洗喙齿，亲过来吻过去，一起吃东西。宠物错掉甲祭拜，每年甲做记，哭甲要死死昏昏去。爸母食老凊彩，互伊困伫壁下边，你的子孙拢有你，以后的伊就是你。宠物可爱，古锥有情义，值得养饲。人抱宠物真欢喜，你抱爸母会感动世人，感动天。爸母一生辛劳，伟大恩情，不求回报，只求事事健康平安，生活过了愈好。朋友啊，爸母。

好，今咱做会欣赏的这条歌曲是嘻哈始祖老福州老师的歌曲哈，《北部你老》。用真心话话这个语言描写父母你会渐渐变老以后因身体记忆和生活能力都改变齁。歌词里面有笑愧形容，不过呢他要提醒我们的事情很深的齁。那是我们父母已经老啊，甚至出现失智的这个情形，我们需要的不是气嫌他啦齁，是爱有较多这个耐心和陪伴。现代人真少吼，这个宠物宠物会替这个宠物的准备食物啊、衫裤，啊个带去美容，买个伊抱咧笑喵喵吼。啊，疼惜动物是一件好代志啦。唔过呢，老福州嘛透过歌曲提醒咱，咱对宠物宠物有耐心，对年老的父母，干嘛有同款的温柔咧？其实陪伴父母不用等待什么特别的日子，问一句你吃饭没，陪伊散步，还是坐下来听伊讲一段讲过几哪摆的这个往事，这些事情看起来真平常，但是对年老的父母来讲可能就是最实在的幸福。为一个家庭的关怀，咱来看共同生活这个地球。过去咱讲的大自然，常常受到青山绿水、好天气。不过这几年啊，极端的这个气候，山林火灾、上大雨、做大水、客花，也是讲海洋的污染，已经不是远远的新闻，是点点啊在出现在咱的生活周围的间隔。人类若一直甲大自然来提出破坏山林、伤害野生动物。我尊重土地所会当承担的这个限度，总一天呢，这些伤害都会回到回来影响咱家己。老福州老师将环境的议题写入歌曲，用轻快的节奏加说唱，哪讲哪唱，亲像一声一声的警告钟声。伊提醒咱，地球的改变不是任何一个人的代志，是大家都要共同来面对的问题。所来安排的是老福州老师作词作曲演唱的歌曲《大自然的祝福》。

世界动乱，毒株狡猾，人类的灾难，医学无法控制病毒，与病毒株共存的无奈，这敢是千万年来人类恶行逐霸中心，万气冲天的因果。

受大自然的反扑，大自然的倒合，造出气候变迁、环境破坏和生态危机。歌曲的本质真白，节奏也真紧，亲像一步一步的画面快速出现在我们的面头前，山林消失去，动物受害，冰河融化，风灾、水灾、热浪、野火，人若无停下来反省，原本的人间仙境有可能渐渐变作咱认不出来所在。环境保护听起来亲像一项真大的工程吼，不过真正的改变，应用就是为日常生活开始。自备一个环保杯啊，减用一个塑胶袋啊，顺手关电火，减少食物的浪费，也是较侪使用这个大众运输。一个人的力量虽然有限，但是千千万万的人做伙来改变，都会加做真大的力量。讲到爱护环境，还有一项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珍惜食物。咱每天吃的米、菜、果子加稀稀巴巴，不是主动出现在咱的饭桌顶的。每一粒白米的后面，都有农民顺产水、灌溉加收成的灌水。每一杯鱼仔的后面，也是渔民看天气冒着风影出海的辛苦。农民甲渔民看天吃饭，拄着风台做大水、客花也是寒流，一冬的心肺可能一暝就乌有去。咱看到的是一碗饭，因付出的可能是规年冬天的时间。所以珍惜食物嘛是感恩，食偌济摕偌济。点餐的时阵唔通贪食贪济，食袂了的物件嘛尽量保存到好势。咱珍惜的唔那是一粒白米饭，嘛是农民甲渔民的灌水甲

土地资源。再来安排这条歌曲是《粒粒老歌库》，这是老福作作词作曲加林志颖合唱。歌曲用男女对唱的方式，唱出农民甲渔民面对天气的变化迄种艰苦，嘛提醒咱饭碗内底一粒一粒的白米饭，拢是农民老歌换来的成果。做伙来欣赏《粒粒老歌库》，林志颖加老福作合唱。

甘心喜民做农的，这不但是歌曲当中的一句感谢，也是我们吃每一顿饭的时候应该放在心肝里的提醒。过去的长辈时代常常教孩子饭碗里的饭要吃好清洁，不能存饭粒，这不但是因为怕浪费，也是要教孩子知道这一顿饭得来并不简单。对布缠照顾修行到运送换杯料理，是不会当摕起来到咱的饭桌顶，经过真济人的手，咱也会当好好食，就是对即寡辛苦上实际的尊重。老祖的藏世歌有一个足特别的所在，

伊毋是徛伫悬悬的所在咧驾驶人吼，是亲像厝边头尾坐做伙开讲，话讲甲真趣味，听了阁会微微啊笑。毋过笑声过了后，迄句提词犹原藏伫心肝内。最后这首歌曲，大家拢知影，毋过这社会上犹原不断地发生的危险行为，酒后驾车、酒后塞车。亲戚朋友做伙食饭、啉烧酒，本底是欢欢喜喜的代志吼。不过呢，只要啉酒了后，坐去你驾驶位，原本的欢喜都可能变作家己甲别人一世人的危险。有人想讲，我敢那啉淡薄啊，应该是不要紧啦。某人感觉家己也真清楚，厝嘛无偌远，个酒精会影响你的判断、反应甲控制能力吼。危险应应就是为应该不要紧这种想法开始。真正的好朋友不是一直在劝你饮酒，是会跟你说，你今天不能塞车哦。真正负责任的人也不是酒量偌好，是饮酒以前就安排好事，要安怎平安倒回去。代驾、家庭车、大众运输，还是车无饮酒的亲戚朋友送你回去，这都比冒险塞车更加安全，因为一座平安的路，看来呢是贵哪个家庭的幸福。所以来安排的是老福州作词作曲，含林志颖和蔡成荣合唱的歌曲《酒后不开车》。这用老热和新式的说唱，哪讲哪唱，搁再一摆来提醒咱大家：饮酒唔通塞车，塞车唔通饮酒。做伙来欣赏老福州作词作曲演唱的《酒后不开车》。

0: 不那么正义，赶快回家去。不那不那无酒意，高高兴兴回家去。
1: 这个进行到这接近尾声了啊，这四条歌曲用不同款的主题，其实拢是跟珍惜有关吼。咱来珍惜有缘在咱身躯边的父母，珍惜跟咱共同生活的地球，搁爱珍惜碗内的每一嘴食物，嘛爱珍惜家己甲别人的性命，尊重别人的性命，嘛爱珍惜家己的性命，尊重别人的性命。坑西瓜的这个价值，那是在讲道理，是真正会让人感动的歌。在旋律结束了后，愿意为生活做一点改变，改变不用等待明仔载，关心也不通等到未付期吼。他是说，那咱父母一直在身躯边，会使卡一通电话，跟关心一下。吃饭的时阵，提醒家己吃偌济，带偌济。出门以前爱会记得节能减速，啊，那要饮酒呢，都爱先安排好些平安倒转来处理的方式吼。感谢你今仔日的陪伴，希望咱听歌有欢喜心，听了有感动，搁会当甲歌曲内底提醒，真正实践伫咱的生活当中。这是台北广播电台心花乐开，我是节目主持人阿关。祝大家平安健康和快乐，咱下回同这个时间空中再相会。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协助新住民朋友在台湾可以好好生活，移民署制作多国语言版本的新住民在台生活资讯，包括了居留、就业、医疗、教育以及社会福利的内容，欢迎新住民朋友多加利用，详情请上移民署网站查询。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1: 你不是去做政府提供的免费的口腔黏膜检查，啊，检查结果安怎哈？
2: 医生讲我检查有斑肿块，叫我爱紧去大病院进一步检查。
1: 你嘛爱赶紧改掉食薰、暴病、两个饮酒的惯习啦，那无掉肝的几率会增加123倍呢。
2: 这么恐怖！
1: 紧紧紧，我陪你去病院检查。
3: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关心你的健康。
4: 妈。我做一个 Autobike 去买东西，
5: 怎么样，我就应该带他动的。
6: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但危害生命，若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予人开单，借车予人的监护人，嘛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现在时间九点整。
1: 听众朋友，要进行的单元是客家电风扇，同大家来小街道的是来文告诉今年的新书都客家美好散论，客家美学散论。那这本书呢，其实是从这个创作跟研究两个层面来切入，融合了这个他比较擅长的，像是绘画啊，还有我们提到这个建筑、音乐、文学跟客语的教学。哎，用某腔用个构图了，原上客家文化的他特别的一种讲，好个这种美感。三下来呢，我就来透过几个问题啊。同来告诉了展开一场有关美好的尘土的对话哈，告诉你哈。
2: 大家好，我是来文英，东方玉碧的空中老太家见面咯。
1: 要拜个见面来讲啊，现在有人人抢高呢哈，因为看到一本书的书名的时间，都客家美学散论，客家美好的散论。好，我看到这个书名“美学”两字的时候，我有点疑问，真的吗？有美学存在在客家吗？因为我觉得客家对我来说就是非常简略、大约式的这样子，所以美学到底是怎么看出来的啊？
2: 共识猜吼，以后要在此而听一探难呐、
1: 啊。难、
2: 尤其

0: 伊底下神发当中，当家永远用发通的名称做客家米糊啊。但是摊起安尼一看出某个客家米糊的东西，又当然就跟他做成人做米糊的
1: 样子哈。
0: 古时候啊，一片就讲地方带来讲啊，有些简单小个客家米糊的听音。
1: 嗯，
0: 不过了，你是东段。
1: 对，
0: 嘿，
1: 对，那样子
0: 可能，佮形式还蛮讲，可能还蛮变成一种较真实的一种，较有人研究的一种层面的一种，米糊的层次啦，哈。比如讲，哎，你滴较艺术的各类范畴当中，哈，去显出客家文化内涵。
1: 嘿，
0: 那就老滴很多客家米糊，
1: 客家米糊，
0: 包含用客家为主体来。讲米也系讲，唔系用客家为主题，唔过老客家元素用一啲其中来讲米啊件事情。
1: 嗯
0: 哼，你讲什么讲讲
1: 啦？
0: 哈，讲到米，即其实听有重复差别嘅，即下就听什么讲啦？哈，唔过客家米好，接受咪看到啲啲啊客家文化啊民间文化建筑、音乐、绘画、工艺作品、美食了掉哈。
1: 嗯，
0: 当然系像诶，你可能戏剧、三角菜茶戏，米苏一米好一当强，也系讲布马村，还个泰加东苏嘅南山嘅地哈。当然，而形成米好可能有一种理论，因为一般啲天衣西方米好嘅时节，有一种理论嘅形成。
1: 嗯嗯。
0: 不过，你两下神发当中看到嘅，
1: 还蛮形成，
0: 还蛮形成，就一只词俾代表听听。古时候嘅香港一本书，可能做得，俺哋算系客家体一本传书，有用客家米好来而名嘅一本书，数我啦哈。不过就讲。因为讲闽南一大客家米好，其实很多东西要做出来啊、哦、哈。古时候也是像，既然爱用闽南话，安尼是浅浅的聊聊做米好，变成一种专有的词币、嗯，然后也来去了解其其内涵，都在起码给用闽南体现的安尼生活当中，用闽南来安尼生活当中的东西，变到讲讲一种名嘿。
1: 哦寇生欸，我这个稍微用华语来解释一下啊，就是有关于美学客家美学这件事情，可能已经有一些比较散的一些研究，但是说要变成一个这个美学，应该有些定义的时候，在这个部分在客家美学上面，可能还没有完全的先定下来，还有沉淀下来啊，所以我觉得教授这本应该就是先驱了，然后就是先行者，你先了，昆翠给哈嘎给米哈。当然，在这个美学里面，其实在比如说三角采茶戏呀，或是我们常看说这个蓝山，其实有一些地方有看出一些美学这些概念来了。好，所以接下来就来请教这个教授里面哦，在这个文章当中，你也谈到说，像是教学也可以很彩色跟美的对话里面，你就说了美学可以融入在文学的欣赏跟课堂的教学里面，所以来我们请。教授来举一下例子，记者你的吼，唔系样板来上来被我显出，影响学生的也系一个拓展一个感受的。
0: 好，比如讲教学也可以很彩色哈，不论系搞汉语也好，也系搞还搞词笔研究也好哈，你客家有懂有特色的词，有关色彩的词笔，什么的词笔，比如讲可能有五种的颜色词。族群有族群的原色词哦，哈，色彩学有色彩学的原色词，那个很重要哎，哈，哎，你还讲族群有五种颜色词，颜色词就讲风、墙、帕、无网，
1: 嘿，
0: 两五种哈，不过两五种当成是诶，就讲要是老米好，因为佮形成一种理论有关咯，两五种，哎，你又有特别的一种什么的讲法，特别的族群无诶哦，比如讲风有九风。
1: 哦，阿弟，这个
0: 网
1: 汉语 T P 那个词飞，
0: 强有金强，
1: 金强，
0: 炮有砰啪，
1: 啊、哦、嘿，
0: 舞有都舞，
1: 都舞，
0: 网有能网，
1: 能网，
0: 那种个词用法语魔法图解释一只词解释出来，只要用一句法文，红的非常红的，而且很令人喜欢的那种红。
1: 哦，要这么长，
0: 而且是要这样子的一种解释。
1: 这个绿是非常的翠绿的绿，这样子
0: 吗？非常让人，而且是让人非常喜欢的一种、
1: 哦、
0: 那种绿，
1: 是让人喜欢的、哦。
0: 嘿，99.9%都会让人喜欢的那种绿。嘿，出来有你
1: 的，很想拿出色卡比对一下。
0: 韩国呀，运动赛又懂神器哦，几位批哈我们的五行
1: 哦，这样子啊、哦，
0: 金木水火土
1: 哦。所以是刚刚讲的五原色，还可以配合金木水火土，
0: 对，而且还会配合那种生物动物。比如说左青龙
1: 哦，右
0: 强
1: 虎，
0: 强黑龙，

0: 白虎，白是虎，龙虎，北是玄龟，玄武嘛，玄武就是龟，就是不是的龟耶，乌龟嘛，啊，南朱雀。
1: 如何知道的？
0: 如何知道的？
1: 是不是以前在经典里面，其实它是这样在归类的？就会讲特别汉语的运用，也得有什么，还有得通过时间，其实我老也得东西连通哈。
0: 没唔对呢，讲安尼，佮得什么个讲法？

0: 色，
1: 所以是红色的雀，这样吗？
0: 那朱雀台湾特有种的就叫朱雀。
1: 几株
0: 粉粉，懂粉哎，各种懂电影下，各种粉哎，各种的朱雀。
1: 好，再把上一本书翻开来看一下。
0: 酒粉啊，
1: 酒粉，
0: 酒粉。那我就想说，那个酒是不是屌哎，很那个酒酒酒，我就这样联想，知道吗？嗯，
1: 你这是突破了盲肠。
0: 而且南朱雀，朱雀嘛，又老粉有关，又老跟这种生，应该说那种动物有关呐、啊。然后它又跟火，五行的火，
1: 嗯。
0: 好，它是这样搭配，
1: 太奇妙了。
0: 顾松老师知道，嗯，我们这个肯定还给原色词这五种词，实在是搭配的非常的有趣，
1: 很
0: 神奇，
1: 是啊，
0: 很哲学，很哲理。
1: 嘿，汤公跟酒粉，你这样解释我还蛮能接受的、啊嗯、因为说实在，你讲酒粉那个酒又到底什么意思？没有，以前以为是没有意义耶，
0: 对、啊，
1: 没有什么意思。但这样说起来有意思啊，
0: 哈、啊，表哎酒酒酒，
1: 哇、啊啊啊，真的是太有趣了。嗯、好，跟语言学对话真的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好，所以在这美学里面呢，就是教授试图你可以让这个读者或是让我们的这个学生透过这些颜色来学到了，好像是客家的文化或是更深层的这个文化。
0: 还有它所显示出那种颜色的美、嗯、甚至运用到身份当中各种的词语的运用、嗯、比如说你们怎么还说的啥吗你看就是才是在运用的身份当中啊、
1: 哦、所以是生活中就
0: 有东西是碰泡的呀、啊、一般这种蟹啦桶发桶发地下类似的就泡碰泡碰泡
1: 所以那个白还是要真的非常的纯洁亮白色
0: 要非常纯洁
1: 我今天
0: 怕色的啥怕色的啥不会说都碰泡
1: 不能说碰泡要很白这样子哇这个颜色上也真的很有趣但是客家人在使用这些五原色来说就是有这些形容词、
0: 嗯、
1: 而且我以前还知道说像我们在这个酒粉的时候还可以倒叙着说比如说粉酒酒味这样子是不是
0: 粉酒酒味
1: 或是什么呢如果白我只有学过一个什么拍谢谢就是它有叠词可以往前但也可以往后叠这样子吗
0: 但是叠词对而你还给它叫出来跟其他的懂 TPA
1: 啦哦也是
0: 不说拍谢谢要粉酒酒，粉酒酒了，酒粉都在给给色茶有茶吗？
1: 有没有色茶？
0: 这个要懂，很困扰我的一件事情。
1: 哦、可能是要拿色卡来大家来测一下，好、哦、对不对、嗯？这个已经不是语感的问题，
0: 对对对，不是语感的问题。
1: 就是、对于这个颜色上你的这个认定是什么？
0: 不过太阳因子诶，各种诶幽默腔调，
1: 嘿嘿嘿，哇、哦，这个好有趣哦！从这里就开始来聊起来，哎，就说实在的，
0: 我记得你诶哈，不过学生诶就有好多强色，
1: 哈、
0: 哦，
1: 绿色，
0: 哎，你大概学讲。我们没有分蓝绿，我们就只有强色。
1: 我们在讲政治，不是政治。
0: 真的，我们的强色就是包括了蓝色、绿色。
1: 对，
0: 好，有摆给好上海就讲那家婆子跟那对发，家婆就讲一个相处哈，然后拿个两强色的伞布给，结果给出来大颗了啊，有绿色有蓝色，他就想说，
1: 那凉，
0: 那凉哦，那他就先拿绿色的，家婆就来讲。我嘛没那样凉哎，那我一凉，就蓝，
1: 他
0: 就他已经认定是蓝色的了。好，过一步哎，过一步哎，还回来，嘿嘿，出来拿个凉强色的伞拿了，给他摆出底了，
1: 还拿蓝色
0: 嘞，叫我嘛没那样凉啦，嘿，那我一凉，姑嫂。哎、欸，你滴讲强势的时节，其实哎，你就因此讲对到那一种来强
1: 但阿婆两次都没用腰
0: 咩？
1: 阿婆她心里都觉得都可以，都是强势，
0: 嘿，都会强势。问题叫因此对到应该应该是蓝的青还是绿的青、嗯、
1: 哦哦，这个我就以前学到一件事情，是因为呢，我的那个阿胎，我的曾祖母勾神的时节，我们以前要穿校服、嗯，现在都很简单，可能就是白色。但以前我记得很讲究、嗯，会照辈分去排，所以因为我。他过世的时候已经99岁，所以我们就会有红色的校服跟这个蓝色。对，
0: 蓝色。
1: 对你刚刚说强色，就是有一次那个我们在发放校服的时候呢，阿婆还特别叮咛我们那个算是这个圣马毕业哈，就是曾孙子辈的，他就说：“哦，你拿强色来照哦。”我心里噔噔，哪有看到绿色的啊？我那时候心里还想说。到底有没有色盲？怎么会有绿色的这种校服呢？阿婆就是拿了蓝色跟我说：“呀呀，就会强色了。
0: 嘿嘿嘿”
1: 对，这是我小时候最直接说有一点接触到强色这件事情是在这个观点上面。好、嗯哦，所以我们真的是不分蓝绿、欸，
0: 真的真的
1: 哦。所以强色有蓝色跟绿色的这个意思，嗯、
0: 还有中间那种不同层次的蓝绿。
1: 好好好，我想我们这个惯用在政治上也好像也蛮适用的啦。
0: 对、啊嗯、
1: 好好，所以其实这样说来，我开始感觉到哈嘎。是有美学啦哈，应该是有。
0: 嗯嗯、
1: 我刚刚的疑问稍微开始释疑了，开始减轻了。嗯

0: 了假米呀、啊！上次同我加个油的慢慢哦，地都有上万人了呀，到底嘛人员呐？你是王梦呀？啊？
1: 哎呀，是说话啊，不好意思啊，我的心中等我个阿奶做了呀，一天为男女有米，还不一个，等我个阿奶做了呀，我的心中啊。

0: 这个书里面也跟教授也请问到哦，就是您说到这个山墙马背啊、新火庄跟这个他转给拜奔谱，这个我因为之前有访问过学姐，我大概知道这个习俗哈，拜奔谱到底现在有已经被传送开来了吗？就是有关于这个祭祀，可以说祭祀吗？就是说这尊仙翁好，
1: 真仙公嘿，真仙公嘿，
0: 伊
1: 系真仙公来诶。
0: 嗯，
1: 不过要拜本普来讲，伊系用埋神木提起诶。唔讲有本普推展开来了吗？
0: 有吗？
1: 好像有点，我吃到有点渐渐示威了。
0: 哦，因为这个他已经
1: 可能有些年某一轮诶，
0: 某一轮嘿，
1: 哈，变得有点定点了。
0: 好，这个我稍微用华语来解释一下。我曾经访问过教授，有关于这个客庄八本部，他这个八本部子的个写法，就是八本部，他其实就是一个仙公，他在算是他过世圆寂之后，他就是会到不同的那个叫做炉主吗？去一年换一个炉主这样子去，
1: 对，
0: 就是守护当地，保护当地，所以会有八个炉主，所以八本部
1: 分成八个地区。
0: 对，那时候访问教授那个时候大概也是两三年前了，那时候觉得哎、欸，好像我第一次听过，对，所以我就想说，哎，那这几年有没有开始推展呢？刚刚教授是说，好像因为没有开始，没有轮值了。没有再轮，看大家他想要定下来了，
1: 所以他想要定下来了，
0: 就好像没有被推展开来，但是记录下来就是有这件事情。
1: 对，但是每年都还会有拜本普会那个祭祀
0: 啊，还是有仪式。
1: 像今年要有来蒙阿布哈输给等 Q 钱
0: 哦，好，
1: 啊，今年输等 Q 钱出工，阿布哈有去多少？某本谁来谁买？
0: 特别问等钱 Q 钱哟，
1: 以前谁买出不是输诶？
0: 哦，好。
1: 新票会输诶，
0: 哦，
1: 买也不是输，你讲你还中输嘞，
0: 好，也是男女平权，
1: 男女平权，
0: 男女平权，所以我输要给 thank you 钱。

0: 那在这个收钱之后，我忘记了，他是会做仪式上的使用，是不是？
1: 就用的八分铺各种祭祀，因为都会跟
0: 你就一年的属于都能扣钱。好，这个钉口钱，
1: 钉口钱要摸个多钱啊？
0: 好，一丝一丝的意思，保平安，好，保平安。好，那这些地方的元素里面啊，我们要怎么去展现说，哎，这也可以看到有关于客家文化的视觉特色或者是美学的精神呢？那我们就以山墙马背这件事来说。
1: 好，山墙马背当然给些视觉的，
0: 嗯，
1: 八分铺它是属于无形文化资产，给些算是那种
0: 生命礼俗，
1: 生命礼俗之类的啦，哈、哦，宗教艺术之类的哈，啊、嗯嗯，山墙马背，你先，你马背的客家话很多东客，桥桥，
0: 我唔晓讲咧，这个我不真的不会讲，
1: 桥头，嗯，桥桥，桥起来，
0: 哦，
1: 因为它是栋梁两头的那种边边的东西，
0: 对。
1: 那个叫马背，
0: 马背。
1: 姑说：“哎，你是栋梁嘛？栋、嗯，我们用那个栋，栋梁，
0: 栋
1: 两头。
0: 了解。
1: 哦，那栋梁基本上就是把整个房子翘起来的那种作用。
0: 嗯，嗯
1: 所以姑说：哎，你很多翘梁，
0: 翘梁，你按呢？
1: 嘿呀、啊，
0: 好。”我也讲一下，我如果遇到这种要配音配这种建筑物的，我也是一下就倒了，因为我马上就要去请教，因为太多我不会讲的，像这个我们飘高。
1: 台湾的桥梯，台梯有不运重，也是金木水火土。
0: 哦，
1: 那金木水火土，哎，你客家话有特别一种讲法。
0: 嗯，用用来讲法。
1: 比如讲，金形是一种大弧度的圆，
0: 哦，
1: 半圆形的那种，就是金形圆嘛。
0: 哦，
1: 哈，啊，金形圆的话，哎，你很多茶壶东。
0: 哦，有。
1: 你嘛，有像茶缸的，茶缸的那种的，哈，太太脸，太太太太眼呢，太茶缸的，因为南埔它多了金形马背，就茶壶东啦。哎，你北埔哦，北埔会跟肉部来讲比较多的马背，就是那个 QQ， 就是那个火星。
0: 火星，
1: 火星的话，
0: 金的眼，
1: 金的眼，其实有一点锐角
0: 啊，锐角，
1: 锐角。哎，你讲八角东
0: 啊，八角东亚，
1: 我是八卦东亚有八角，牛啊，东亚有牛角，
0: 亚有糖沟哎，
1: 哈。然后它就是有那种，我有一张照片拍起来，因为这本书底位度会不会有东东的那种条条啊？拍起来有点像蝙蝠侠那种造型的呀，都神奇啊！哈，
0: 好有心啊！
1: 跟住 any 背部哈多那种的条条，
0: 嗯哼，
1: 条条的显示都在反映个著名的一种特色，
0: 新界的
1: 啊，新界要特色，比如讲金型马背跟那茶壶东哈，可能表示祝愿做事处事给他供求圆融，
0: 圆融安胎眼，安胎眼。
1: 啊，火星马背来讲，被铺哈多火星马背，因为是防火啦，
0: 嗯，
1: 因为木造的房子嘛，它防火。
0: 好，
1: 古时候是防火。
0: 那当地以前是去参观过一个五处流行上的路沃，做在新竹的。那当初有谈过几多希望的时间，每回参照一个祝愿，一个拜师。
1: 嘿，拜。
0: 好个，参照拜师来做一个建筑希望的。嗯。我说也还没也做也老几有关呐、
1: 啊。系啊，就反映祝愿呢。我讲给条条的形式，反映祝愿呢一种心理、心体、心结、大吉的气色。
0: 哦，原来是安呢。
1: 太搞笑了！一看哦，给条条下背背有五条吹。
0: 哈、啊，这个要解释一下了。鹅，
1: 我们用的是鹅诶，跟鹅就是动物那个鹅，
0: 鹅、哦、肉的鹅，鹅的头，
1: 吹下来，
0: 哦，就坠下来哦。哎、
1: 欸，华语叫做玄鱼。
0: 哦，这个是很专有的名词诶，玄鱼。
1: 底下黑老风水有关，
0: 嗯，
1: 因为玄鱼嘛。
0: 对，
1: 做起真经是悬挂，
0: 真的是悬挂的关系，
1: 悬挂一条鱼哦，是真的悬挂鱼哦。
0: 嗯，
1: 那为什么悬挂鱼？因为房子最怕火。火要
0: 有
1: 水性的，
0: 哦、水
1: 性的
0: 来
1: 镇压。不过拆掉，你会看到东东金梅瓜鱼的嘞。
0: 那要放什么呢？我看一下，好像有一个花篮，是不是？
1: 对，花坛景处黑恩爱这片地方特色的，就是番茄萝卜。
0: 哦，
1: 番茄萝卜。
0: 这边长可能多诶。
1: 嗯，无见去其他地方可能也有，不过其个番茄萝卜来讲，其嘿还有特色一种五条吹。
0: 好。
1: 比如老这片的菜地文化跟历史有关咯、
0: 哦，
1: 就讲以前几黑一个大地主嘛，
0: 嗯，
1: 啊很多的佃户老给钢铁呐，那钢铁过后就讲给梯柱对那些佃户等候，
0: 嗯，
1: 啊公园勾结的时间啊，跟着佃户为了感谢这个大地主，不过又某某东西后搭车啊，就田方炸发发懒，就总发懒送不人给地主，
0: 新建的那些都有心意。
1: 去梯柱、味道、钢枪那些佃户哈，爱用人送法兰本。

0: 给故事的一栋楼屋，迄个时间跟我跳出去用法兰来跟来讲车，
1: 导游请呀，
0: 嘿嘿嘿，
1: 请啊，
0: 嘿啊。
1: 哦，哇！原来有那个故事。
0: 嘿，上海我就专门会看到福禄啊，福禄寿，那各自都懂，有
1: 都是吉祥的，
0: 都是吉祥的，
1: 都会吉祥哎。
0: 那你是文笔书生的话，可能就有笔啦，
1: 哦，笔墨
0: 文房四宝，嘿嘿嘿，猛唱猛唱。
1: 好，所以其实在这个人家说华语的玄语，就是我们讲这牛头吹，也可以看出这个主人的就是行事的风格或者是他的偏好这样子。好，那我们的这个牛头吹是坠下坠着坠的意思，
0: 坠着的意思。
1: 那我们是实际上会把它吊起来吗？还是我们其实固定了？
0: 你还会固定的嘞，
1: 嘿嘿嘿，
0: 你还固定
1: 哦，因为现在照片看起来的确是已经固定了，
0: 固定，没魔法都挺通嘞。
1: 对对对，如果真的以前是要这样子悬吊，可能会跌下来，
0: 可能会跌下来，缝材一来就突然按到缝材，
1: 哈。哇，那这样说起来，建筑上面的确也可以看到，就是我们的客家的美学了，
0: 哈。对呀、啊，因为以前你去看老屋的时间，可能就。太面相宽，
1: 嗯，
0: 我看到它有节的，
1: 但是
0: 你看，你看该看个条条啊，五条吹啊，
1: 嗯，
0: 你就会看到，哎呦，几个设计按有特色，
1: 嗯，
0: 哈，可能雕刻按匠，
1: 嘿，
0: 哈，
1: 会按派条这个东西，嘿，还没条白，哎呢，红娘人家长做会出来的，
0: 没错，而红娘人长有跟五条吹，
1: 嘿呀，一般人啊，记得条白做些内部的呀，都可能我都做到按匠雕梁画栋这样子哈。哇，好，我刚刚就是从我的疑问开始说到现在，感觉我也进入了这个话题里面，觉得的确是有这个美学。
0: 我对艺术领域来讲，你还敢具有体现啊？相信可能就会建筑，
1: 嘿，建筑个，
0: 嘿，建筑也吃到了。三个菜场，这稀客的，每次都没懂的气色了。
1: 好，所以我们今天还讨论到，已经是跨越了语言，这也是一个跨领域的大很大的跨领域。

0: 法律进程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毋是要强制住院，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让司法更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2: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3: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4: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7: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听众朋友，欢迎进入节目嘅现场，也系正行嘅系客家电风神同大家来小介绍。客家味好散类一本书呢，来也相对嘅睇里边系赖文英教授告诉你吼。
1: 大家好，我系赖文英。
0: 好，那刚刚已经跟大家有聊到像是山墙马背啦、客庄的八本部。好，那在新屋我庄这件事情呢，你是席梦野？
1: 嘿，我系席梦野。最初建单小计席梦野一条特色，韩国几个演员特色。
0: 嗯。
1: 我知道佢嘅演员体质同 TPA 演员同度强，
0: 我睇睇啲咧做开几片有开溜，
1: 系一般人都攞住规律都开溜啊，
0: 嘿嘿嘿，
1: 大概七十趴左右系开溜
0: 嘅，如果
1: 吸烟人没动到，
0: 没有，嗯，
1: 韩国挨三十八年叫诶冯顺强，
0: 嗯，啊，还有冯顺，
1: 冯顺强挨搞太假一只词啊，佢两讲荒场啊，很多 hotel。
0: 耶、yeah, ，怎么像日文的 find 的旅馆
1: hotel 对不对？
0: 对啊，
1: 就荒场的意思啊，荒野的意思 hotel。
0: 怎么那么特别啦？
1: 对啊，就这种
0: 特别，冯生强也太特别、嗯，走在时代的尖端。
1: 也还有牛皮，
0: 牛皮啊、哦，有土也是嘞。
1: 还有给卷发
0: 啊，卷发是有糖豆嘞。
1: 可能一般以前有给陈思珍吃年不香炉。
0: 哦，
1: 哈，佢讲嘅就系卷发，
0: 卷
1: 发，
0: 但系卷发呀，真嘅啊，唔识弹讲，就台湾看嘅文献嘅时间，所以可以用下歌。
1: 嗯，
0: 这个语言有什么样的？
1: 嗯，来讲几好咧，哈，我先用一句叮咚叮鹅杀狗，
0: 像唱歌嘅样诶。
1: 基本上应该一讲咚叮鹅杀狗啦，咚叮就是无糖嘅意思啦。
0: 哦，咚叮无糖，
1: 因为咚叮你旁人听起来。就会改个斯文给他叮咚叮，他轻叮也轻叮，轻叮也有啊。那是俗语啦哈。
0: 小小玩笑。
1: 我杀过，我杀

0: 就是鹅翅骨，鹅的翅骨。
1: 哦，鹅，
0: 鹅的那个翅骨
1: 这么特别哦。哦，对啊，我们就讲平声，它竟然是一个，哎，它也是平声，音平调的感觉。
0: 对啊。军花来讲，其木生客家花，其算是官花一种变体。
1: 卷吹都方的也用诶。
0: 不过其因为其个是丝竹尾，主讲海流强，古时候其枪枪咪当到也海流强的一种词，海螺螺夹夹都强下来。
1: 可是呢，啲按时髦谈起来，应该系每种方言都很当多，很谈起多。
0: 不过其外加偏系有一只黑铁皮的海螺花，海螺花太牛栏的海螺花，其他。其他天气的胡萝卜还冇重要，其他天气的胡萝卜，它速度，安尼丝竹尾客家花一样，吼，有当到客家的一种特色的地方。
1: 我说每做的天讲胡萝卜时节，糖都有一些一样诶，讲客家诶。
0: 嗯，我讲起，不过我讲了可能冇按偷听啦，
1: 哈。很困难嘞，我很想听。
0: 你会给我食我的笑，你要八爪你就八爪，唔八爪我就各个好意思。一地方有六角石，安尼当客家诶。
1: 讲讲。
0: 各个回事，
1: 各个回事嘿，
0: 各不一事啊！哎，你讲各不一事啊？哈，韩哥，哎，你那个赶鹅群的时候啊，鸡啊、鹅群、鸭啊，都用两手张开来霸，然后给霸掉
1: 啊，霸掉。
0: 我们不是用赶
1: 哦，
0: 后来把用赶用赶的那种方式，我那还霸掉，
1: 古时候
0: 底下赢，因为霸掉。
1: 哦，当然，你想讲八爪是嘛意思喏？原来遐是叫叫意思，
0: 叫叫意思。古早几两几片嘞，好多八呀，青铁片，
1: 要么铜铁片。但是像刚刚讲个词啊，这个赶的动作，我们讲霸霸还会用在什么地方吗？我哎，特别糖多嘞，我真的特别唔识糖糕。
0: 真言哦，
1: 嗯，俺底下个嘿霸个意思，
0: 通词霸好像真的是在赶那种家禽
1: 哦，
0: 家禽类的。
1: 来来，我写一下
0: 才会这样子。嘿，家禽类的真的是两手要张开，
1: 两手。张开，
0: 把给揪揪揪，霸占。
1: 但是我们不会讲，会讲霸占哦。好啊，这其实要好好偷偷学起来。我今天也是来这个学习了。好，那教授今天也跟我们分享到，刚刚已经有知道视觉的美学上面，大概就是从这几个地方可以体现到这个视觉的特色跟美学的精神。
0: 还有听觉，
1: 好。刚刚呢，同他有更多有关嘅思考方面，有看到也都阿弥好嘅部分，在现在客家老派嘅粗口冇咁样嘅讲嘅素材嘅，好嘅呀，好了，唱高一个高。所以地方就会，而且呢，身边有访问到有关一个，个著作都好，系用个工笔方来画出一个飞本。好，我说我们小记一度有关于客家飞本的研究，系看过很多个飞本啊。
0: 嗯，
1: 除脱之外，以外有当中医还那个，不印象较深的冇？
0: 印象较深的，其实运动当多，因为啊，上下会看人的飞本，其实发图的风格啦，样板样板啦，哈。比如讲有一本书，都也系一本书。
1: 这就是一本书。
0: 其实封建东建大，
1: 嗯，
0: 就一只太杂的各种的形式的通文，然后一只哎，写到出现某两啥之间的对话，虽然对话听，
1: 哈，虽然简单，但是就会很童趣，
0: 嘿，很童趣。
1: 我觉得绘本很厉害的地方就是，你把都懂简单，虽然也看那些，但是你可以感受到它这个可爱的。
0: 其实色彩没，唔会讲按太多的色彩，线条没
1: 多
0: 简单，冇像爱工笔画到那么细
1: 哦。你这个懂优秀，这个很细致的讲哦，你冇像要封
0: 面。哎，印象中这个，俺看到俺有人绘本就对话懂简单，唔讲爱吃到爱对话有哈多条诶。
1: 嗯，
0: 想要再过来简单吧，不上下就无法做简单吧，因为爱标的东西，因为
1: 便宜，
0: 因为标便宜落去啦。哎，古时候爱发面出工，文字会感觉较多点的。
1: 好，我想我很喜欢无同样的功能啦，因为有个肩负着这个汉语搞好一个使命头度哈。好，所以当然在里面的客语的绘本里面呢、啊，其实我想教授里面最多的，其实就是有关于语言的传承、语言的学习的。好，那在这个里面的创作当中。中啊，我们想要来怎么帮孩子建立美感或者是文化的认同，你透过这几本的这个您的著作里面啊，你有想要做到什么样的地步，什么样的程度吗？
0: 他都那一种长途是某相案多啦，就像讲先发出来状况，文章先去给他想法嘞，各种的教学策略，然后给下出来，不太给他参考啦。啊，太给他参考过后，知道做得用的就拿来用，不怕，知道是按样的想法啦。不过一般来讲，非本的研究来讲，可能一般比较偏向行动研究。行动研究，人家还有一只版件，你搞了本非本啊，哈，
1: 嗯，
0: 也经常还够常用版，然后。记录好了，搞好方式很用版，然后记录好了，还够看学生的反应很用版啊。那知道用飞本搞好，因为飞本本身就有讲讲的图啦，那讲讲的图本给到学生的来参考。

0: 口的方、嗯、啊，一方面纹饰，一方面图片，就讲从世界是做的皮容，其中对米的感觉，
1: 嘿，
0: 哈、哦，米感的形象，也是到也出了一种皮容，一种膏油嘞。
1: 嗯，
0: 比如讲啊，记者你的哈，嗯，之前的那一年有个卡通频道，卡通频道是全世界都有的啊，
1: 卡通，
0: 也是做有一条展示就讲。就比如讲，体系，比如男个嘅合同神器，
1: 来
0: 做，嘿，来做小鸡，来做搞好。啊，其中有一摊哈，就男个然后寄给小朋友，对吧？其中提问题，不过系底部纹饰嘅问题，也系图片嘅问题。
1: 嗯，有印象。
0: 嘿，这本其中提问题，啊，其中提问题啊，吃的那就是一种欣赏，一种。文学批判也好，艺术批判也好，赏析也好，
1: 小讨论会这样子。
0: 但是这个给人提的问题真简单哈，要做些皮容，给人去看，
1: 嗯，
0: 去讲出，感觉
1: 发现，发现这个美，然后去讲出来，陈述出来，好也是不容易。因为我头摆有看过有关于米后一件事情的一个种 bottle 来讲啊，它就是以日本来举例，我说可能给美黑天时地利人和，就是在这个国度里面，它是四季很分明。好，故说当年比较讲春天的时节，跟樱花开的时节，可能阿美人啊，可能滴在新年的去好高一个路场路风，路风，其实我看，哎，你看，一下跟樱花开到样，你看一下，好，就是。生活当中就一直有这个美感的教育在里面。
0: 嘿呀，
1: 好，所以因为那时候台湾最常被人家诟病的是，比如说我们的骑楼老是堆太多东西，没有美感，或是你走在路上，你担心就是被车子的这个撞或什么。但我想慢慢在改善的啦，改善当中，哎，好，也是应该以后我们的生活当中也可以学到这个美感。
0: 对呀，啊，再我记一张第一就讲，比如讲一个欣赏的一个搞法非法尼讲讲的法的世界啦，哈，啊，因为有搞到法，故说。其实要带学生的去
1: 学校地位
0: 度，学校地位度去请请看有冇个发黑啊，书书
1: 当有诶，
0: 哈，本地人请神去看，本地人供出，也系冇个发，本地人欣赏，有条像个冇个安怎下公家，下公家，因为这学校地位度应该算杂花吧，
1: 杂草啊，
0: 哈，都对杂的，各种玩法就可能都对杂，啊，杂来大概下公家大概都对搞来搞去，
1: 鬼针草，
0: 不是我给出个情境式教学了呀，
1: 是是是，现在都是已经五感要放在我们的教学课程里面了，待等一，
0: 啊，甚至第一眼文章有建议个，甚至都得批下时行的 YouTube 啊，哈，或 Podcast 哈。本学生会去练习讲，哎，你去学校请一种花，也是一种植物，
1: 哈，
0: 来烧鸡，用客家话来烧鸡，做成广播，做成 podcast 或是 YouTube， 还用你来形式，本地人有成就感啦，
1: 有啦，
0: 甚至学校教室。他有晨间的或者中午的那种广播，你这样就真的不用我们太大
1: 堂啊。其实我看有些学校，他就是会有运用这种，就是比如说我们的国家语言各种形式国家语言，他就会制作成小广播剧这样子，不太大堂都好，那很好哎、欸，我觉得真的有意思。
0: 那真的按样成成就感来讲，对学习客家话给到学生哎，不如过下台的兴趣去学习，
1: 给他一个舞台哈，不给声音后会表现哈。当然这个课语无形当中就可以学。进去了，好，所以在这个绘本的这个建立当中，其实呢，我想教授花了很多的心血，好，就是老师们教学上也可以来使用。所以刚刚前面介绍这两本的这个花卉的也好啦，或者是说我们之前有画过这个荷花的，都是现在有老师们可以拿来做教学使用了。好，那我想知道这个教授也另外请教一下哦，在我们这个时代交错当中啊，当然你其实很些些年呢，跟我们小时候这个可能生活环境也不一样了。那我们都要传承这个传统的，但是我们也想要创新新的东西，所以在我们的当代跟传统之间啊，我们客家美学到底要怎么自处呢？有时候我们担忧的是啊，我传统都还没有传下去，我又要创新了，但会被我传统东西就被遗忘了。那教授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0: 传统到创新来讲，可能用那个角度来讲，先用。之前我有，你有谈过诶，台湾怎样诶生物，
1: 也
0: 比较来讲哈。比如讲，一条生物，你俩先头来讲，你爱认识诶，你诶土地爱来了解一条生物，哈，欺骗。今日我用诶落条白亮诶，石布板，要做了落条白东西。其实落条白唔系讲制作的木头，
1: 制作的
0: 表面，你诶堆发动作变到动神白发，
1: 要做一样。好，所以创新跟这个传统其实不相抵触啦，比如说我们在传统中也可以有创新，创新里面还是可以有传统。

0: 讲个一篇，伊写多一篇，迄客家流行，
1: 嗯，
0: 音乐，
1: 哦，流行音乐的，
0: 嗯，我就会发现到，你哈，你个当地的流行音乐哈，伊要结合传统的各种的东西，
1: 哦，三国，
0: 嘿，三国也好，也是，比如讲个先记在你个哈，邱信言也讲讲，
1: 哦，也讲
0: 讲，伊个个同好谈，
1: 你
0: 讲讲秀才郎。一个故事，从西唐到台，
1: 哈，
0: 跟你讲讲秀才郎就是你的童谣，给就容易到音，哈，
1: 童谣的词，但系佮用新的个新民谣来表达，
0: 嘿嘿嘿，
1: 哦，有样有样，
0: 还过记只冬天的你的九号公路，伊系神棍乐团的歌，
1: 我想到你有他按 rock 的音乐，
0: 嘿，佮真正懂 rock 的音乐，
1: 嗯嗯，
0: 因为。其实因我本来当前面音箱出讲去喷塔的，去拜音，迄个你客家传统
1: 音，放在音乐里，
0: 当嘿传统音乐当贴片的东西，迄个你客家怎样诶？
1: 嗯，
0: 去表演，而且是很摇滚、很天智、很天智音乐的那种宗教摇滚风，而且是中高诶摇滚风。哎呀哎呀，故说你叫我公路来讲来听去了，哎呀，当贴片的一首歌诶。
1: 好，我曾经也在金曲颁奖里看过他唱过一首歌叫《万山》，好，就是我们以前讲的这个算是告别式吧，现在叫告别式。好，他也是就是用这种 rap 的方式去呈现客家歌曲，好，对，也是耳目一新这样子。
0: 啊，像后生人对呀，总会搞一种会懂中医啊。哎呀，这太后生，真给太后生对呀，是搞会懂。
1: 我上次听完这个《万山》，马上被圈粉，我就哇，一个暗后堂，觉得很棒。好，所以其实真的传统跟创新彼此之间不会抵触啦，应该是不会抵触。好，那现在当代的美学应该也是，就客家跟闽南对刚刚讲起，比较讲有建筑的呀、飞本的呀，好，其实一切都好诶，行行去。

0: 陆航，你这天金航等等，我说航运跟高速应该嘿，应该是有点这个充满了期望跟这个希望感这样子哈。
1: 嘿啊，希望就讲，他讲米后唔咩讲口号，口号只是一直在讲讲讲哈，好像没有实质的内涵在里头了哈。摸印度二有四只女喊的几维度哈，啊，四只女都在黑马跟其实改了点文章，也是对于呈现跟什么是实际的内涵呢？嘿啊。
0: 所以现在我们已经要来推出打书这个阶段了，工商广告一下，这个他刚刚明后散论哈，如果要买到这本书《客家美学散论》，也是要在我们的什么书局买到呢？
1: 没有，那各大书局都买得到，因为底下总用太后拿出版社拿来出版嘞。
0: 哦，
1: 因为总用太后出版社给他会出版一条他后书旁边那个什么书，他家旁边的书。
0: 好，所以我们跟我们之前所介绍的绘本不一样，我们刚刚都说我们要在三民书局买，然后在台湾的店里买得到，其实。这个不是哦，我们这本书这个美学散论是
1: 一般的
0: 各大网站，哇，好好哦，是我们赶快来从这个书里面也把这个等于是教授的没有说毕生精华到目前为止，好收集起来
1: 散论嘛，因为我就是散论啊，
0: 但是已经写
1: 了一点的跟一点一点的，
0: 那娘娘就归本呢，那已经写了一整本了，一整本比较完整的。好，当然如果说我们要做一些研究的时候，通常看论文也是会更深入，但是我觉得在这本书里面，我自己的感觉是它非常可以让人马上进入到这个至少要表达的语境里面是很可以被了解的，好，不会有束之高阁这种感觉，不会很冰冷的感觉。就不会
1: 呢。那底部有本两大篇呐，一个是创作篇，一个是那个研究篇。
0: 哦，所以研究也放进去了。
1: 哎，研究要放了。啊，像讲，因为美学如果你二老给理论发一发，研究学术研究可能含黑死哦。不过研究来讲，挨两篇的研究不会讲很深硬，
0: 很
1: 太假，好像哈是呢，我该什么理论啊？
0: 马上把它合起来，
1: 啊，就比下笔本啊，还过下个音乐啊，
0: 嗯哼，
1: 很多么个散歌啊，
0: 散歌戏剧、戏剧、戏剧、戏剧，
1: 就下两方面的研究篇，
0: 嘿嘿，好，蛮需要的。其实客家学的建构，其实也是这几年来说，我觉得应该说当代的显学嘛，
1: 哈，
0: 还是有点注意到。好，也是因为有人开始注意到，当然我相信这个研究的这个深度来说，会越来越深入，会越来越广泛。这样，好，那我很喜欢这个教授在里面的开场白啦。好，你可以帮我们的答案念一下开场白嘛？我觉得这个句子蛮感动到人的。好，教授，你可以念一下说，在开场白里面，我觉得最后面的几句话，你当时写下来的时候的心情到底是什么啊？
1: 可能是写我自己的一种心境吧。哈，开场白应该几个下来哈？可是我是用华语，
0: 没关系，
1: 所以我就用华语了。
0: 好，来听听。
1: 因为俺要说不是说全部都用客家话写的，有些只要少数是客家话写的，大部分是华语写的啦。哈，就把客家文化
0: 推广出去。
1: 就这样静静地做着一件事情，没有太多的吵嚷纷扰，只有沉醉与享受。也许是和风的对话，和山的对话，和自在的对话，又也许只是和不同类型的文字在对话，以及和那个流浪在他方的你在对话。
0: 好浪漫哦，流浪在他方的你，哇！
1: 我记得有一本书，很多条书册。
0: 哦，偷书贼
1: 是西方的一个很文学哈，
0: 这个，
1: 它里头有一个很主要的一个字句叫做“文思就是力量”。
0: 文字就是力量。
1: 对，文字就是力量。来，懂中医给地方。因为还是香港，我写的这些其实也是文字，文字希望成为可以客家的一种力量来呈现。
0: 有，我每次读完这个，不管是绘本也好，或是学姐这个文字，都有一种被鼓舞的感觉。因为我觉得一定要有某种程度的热爱跟投入，你才可以持续的做这件事情，而且把它做的这个路是越走越宽远这样子。好。我也被你感动到了。
1: 我希望是爱用的啦，做的继续做下去啊啊，影响有几太矮，不是不敢讲啦哈。
0: 懂开啦，亲蒙口眼眼，我知道就有。
1: 而且我在后期还有写，还有写两句，是我也是我自己写的哈。人生豁达一些吧，不妨 停停脚步，享受一下客家生活美学。
0: 哇，非常美丽的一个足迹哦。
1: 嗯，
0: 好，那我们今天这个访问呢，当然呢，在最后呢，就是在学姐刚刚说这个美丽的足迹下面稍微做了一个断点，但很希望这听众朋友啊，当然有机会的话，在我们各大书局都有这个客家美学散论的。

0: 一本专书，让大家来认识一下客家，然后走进客家，了解客家。好，那今天呢也很开心，这个教授带来这么多精彩的分享。我相信这个哈嘎米后散论，但像一本书，它也是一扇窗，好，让我们重新的理解美。好，一个讲，很用版损才听明年文发老师来读红哎。那也希望透过今天的节目，大家可以更关心我们自己身边的客家元素，来体验其中的美学价值。有没有什么可以告诉你的节目都来分享？什么告诉？
1: 什么可以感恩之谢哦？来了，
0: 好，再来了。

0: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1: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0: 啊，你哪会知？
1: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0: 哈，这严重哦！
1: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为维护安全行走空间，台北市政府提醒您，机车不骑骑楼人行道，若要进入可供停车之骑楼或人行道，需以牵行方式停放。另外，行经路口应暂停让行人先行，共同建立友善的用路环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4: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5: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4: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5: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4: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现在时间10点整。
1: 上课啦！有谁知道联合国想出什么让地球更幸福的好方法呢？
2: 我知道 ，SDGs
3: 就是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啦。
2: 每个星期天早上10点，
3: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2: 行动吧，小小地球人的节目，
4: 跟怡君姐姐、莉莉亚老师一起听故事、学勇士、爱地球、学英文，我们一起行动吧，
5: 小小地球人。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怡君姐姐的莉亚老师，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行动吧小小地球人的节目。怡君姐姐呢，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很有趣的内容啊，除了我们之前情人节女团超可爱的董董、Yuna 还有 Hanna 要跟我们分享一下他们的生活当中可以被我们听见什么样的勇士，怡君姐姐今天呢，在后面的节目当中邀请一位超专业又超亲民超可爱的工程专业人员来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怡君姐姐特别提到工程专业人员啊？因为呢，这位工程专业人员也是一位小小地球人的爸爸，然后呢，他参加了一个计划，就是我们台北广播电台的一个计划，而这个台北广播电台的那个更新的计划呢，获得了一个国际奖项。怡君姐姐觉得哇，你太酷了吧，所以怡君姐姐觉得特别请教一下台长，有没有人啊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个什么透过能源管理系统与空间优化建构高韧性广播发射站这个计划，为什么会获得一个未来艺术与设计奖呢？怡君姐姐在今天节目当中就会特别的请这一位小小地球人爸爸跟大家来讲解一下是什么样子的改变让我们呢

0: 也在国际奖项上面获得永续概念的金奖。那怡君姐姐呢，也期待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自己也可以做一些改变，来一起响应永续发展，提升效率，节省能源，又帮助我们可以平平安安、开开心心哦。我们一起行动吧，小小地球人，
1: 小地球人
2: QR code，
0: 一起来认识今天独一无二的小地人。
3: Hello， 我是董董，我又来了。
4: 我是董董的姐姐娜娜。
1: We are family，
3: 还没听到哟大姐姐的声音。
4: 我在这，我是他们的 cousins。
5: 我们今天还要给他多点机会讲话，
3: 不行，再讲太多话了。
4: 没关系，我们在一起都很开心。
5: 他跟我在一起的时候都很活泼，
3: 真的真的，我们在一起他就会讲比较多话。
4: 对，但通常我们都没有在同一间学校。
3: 在学校你也可以多讲一点话哦。
5: 没关系啦，如果你比较喜欢当 I 人也没关系。
3: 姐姐，我教你就是这样。
4: 好哦，我尽量。
1: 小地人脱口秀
2: Talk show， It's your show time。
0: 董董，我觉得你应该跟怡君姐姐是同一国的。我们跟娜娜姐姐三个好像是一到八的，你超级一人。等一下，董董，你知道什么是一人吗？
3: 不知道。
0: 哦，不知道，其实是就是你用跟别人互动的方式获得能量比较快，还是自己一个人慢慢休息获得能量比较快？艺人呢，通常就喜欢跟别人互动，会跟别人互动的时候，自己会获得很多的能量。然后呢，另外一种不是艺人的人呢，是 I 人。那 I 人呢，他需要获得能量的时候，他希望不要跟太多人互动，自己安安静静，比如说看书啊、滑手机啊，做一些自己的活动，他比较快恢复能量。那我觉得董董你好像是比较喜欢跟别人互动的那一种，对不对？
3: 对。
0: 欸，那娜娜姐姐是吗？
5: 嗯。
0: 但其实怡君姐姐哦，听很多那个老师们有介绍，说每一个人哦，其实都有需要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也有需要跟别人互动的时候，所以每个人都有那个比较爱人的时候，也有比较依人的时候，他们是平衡的。只是我现在感觉 Yuna 姐姐是不是比较偏向爱的那一边？
4: 嗯，有时候如果就是没有在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是爱人，但是如果跟他们在一起就会变大依人。啊，
0: 就是在就开开心心，你知道吗？怡君姐姐就很好玩，因为我看很多那个专业老师就有说啊，我们不用特别去贴一个标签说啊你是怎样我是怎样。你知道很依很依的人有的时候也会感到有些紧张的时候，或是想要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并不是依人就不会紧张，或者是永远都想跟别人互动，也会想要有自己的时候这样子。那伊娜姐姐，你是喜欢自己一个人比较多，还是你喜欢去找人互动比较多？
4: 应该是自己一个人。
0: 但是你自己在自己学校的时候啊，你也有跟你好朋友一起玩的时候，你就会变得比较活泼，对不对？
4: 嗯。
0: 呀，那你有会觉得紧张的时候吗？还是你只是比较安静，你没有觉得很紧张？
4: 应该紧张比较少。
0: 哦，只是安安静静，对不对？
4: 嗯，
0: 哦吼，那你个人觉得你很喜欢的休闲娱乐是什么？你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嘛。毕竟董董和怡君姐姐和娜娜姐姐好像是比较喜欢的那一种。
3: 没错没错。
0: 我们要保持安静是有一点困难的。
3: 对，没错。
0: 那你喜欢做什么事呢？
4: 随便都可以啊。
0: 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通常在体验一些什么？
5: 滑手机。
3: 对，滑手机。
0: 真的啊，你喜欢滑手机是不是？
4: 嗯。
0: 啊，那你滑手机都是看什么？看什么网页吗？还是你在看
4: IG？
0: 你在看社群是不是？
5: 刷油漆。
0: 刷油漆是什么意思啊？
5: 刷游戏。
0: 哦，刷游戏。
5: 就是看影片。
0: 哦，我还以为说你是这有一个油漆叫做刷油漆，不是？有时候会看别人的影片，是不是？就是跳舞啊、唱歌的短影片这样子。
3: 没错。
0: 对呀，啊，你们上一次跟大家分享会跳舞那个左边、右边，可爱到无边。你们是很久以前就喜欢跳这样子的搞笑影片舞蹈了吗？
4: 还
0: 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一起玩了，对不对？所以你没事会研究一下下一次要跳什么舞，对不对？
5: 我们上礼拜就已经决定好今天要跳什么了
0: 啊，然后你们就会说，欸，我们下次一起跳这个，然后就一起练习，是吗？
5: 对，而且他们还会选一起穿哪时候穿一样的衣服。
0: 哇，
5: 像是今天就已经是搭配好了，
0: 你们是搭配，
5: 衣服是一样。

0: 样都是昏昏 的，然后裤子是昨天新买的
1: 哦，
0: 就是、然后袜子是同系列的，
1: 同一个系列的袜子，
2: 像是什么系列？
0: 海绵宝宝，
3: 海绵宝宝，
4: 我姐姐是海绵宝宝啊，那个
0: Yuna 姐姐
4: ，Yuna 姐姐是派大星。
1: 哦，那你的呢？
4: 我的是

0: 啊，什么凉感很凉，穿的很凉快，对不对？
1: 对。
0: 嗯，然后呢，还有什么部分想特别讲一下？
1: 没有。
0: 是你喜欢的颜色吗？
1: 我妈喜欢。
0: 哦，妈妈喜欢的。哦，妈妈喜欢。但是妈妈喜欢，你也喜欢，因为你想要妈妈喜欢，对不对？
1: 没有，是爸爸说要不要这件，我说好。
0: 哦，那你自己喜欢什么颜色？
1: 红色啊。
0: 哦，你喜欢红色。那姐姐们呢？
2: 紫色。跟黑色，
3: 我喜欢白色或黑色。
0: 哦，雨姐姐喜欢缤纷的颜色。通常雨姐姐的衣服上面都是花啊，然后粉红色啊、黄色啊、白色这种，就是比较亮的颜色。但也会穿不同颜色衣服。
1: 而且我比较喜欢彩虹颜色那种颜色，
0: 就是有炫彩的，对不对？彩虹颜色，红橙黄绿蓝靛紫，全部都有。你有看过真的整件衣服是彩虹颜色的吗？
1: 我有一件。
0: 你有哦？
1: 嗯。
0: 哇，缤纷
1: 诶！现在变成彩衣服的。脚脚那个湿湿的，所以把它用那个踩那个东西
2: 踩干的抹布，
1: 踩干的抹布，
0: 哇，很棒哎！你要拿来就重复利用，对不对？穿不下之后再重复利用，很好啊！你知道这样子有爱地球哎，很棒哎！你知道我们行动吧小小地球人的节目，我们就是希望大家一起啊，从我们小小地球人的生活里面听见一些永续的痕迹，或者是从我们的书里面看到一些很棒的事情，可以一起去思考，一起听故事学永续，爱地球啊，顺便再学英文这样子。你刚刚讲的两件事，我都觉得有听到永续的痕迹耶。你刚刚说你那个衣服是什么衣？
3: 凉感。
1: 凉感衣
0: 啊？什么是凉感衣？你可以跟小小地球人解释一下吗？
1: 就是衣服会凉凉的，很舒服，
0: 很舒服，穿下去感觉是冰冰的那种感觉，对不
1: 对？
0: 如果不是凉感衣的衣服呢？
1: 就是如果你太阳很大，就会觉得很热。
0: 那凉感衣比较快，可以感受到它降温的速度变快，对不对？凉凉的时候比较快。不知道哦，雨姬姐姐也蛮喜欢凉感衣的，就是我自己觉得有的时候好像如果不是凉感衣的衣服啊，它如果离开太阳好久了，它还是一样很热的状态，然后黏在身上。可是凉感衣呢，我可能离开太阳一阵子，比如说进到冷气房，它的那个温度下降比较快，之后我就觉得哦，冰冰凉凉的，很像你摸到果冻的那种感觉。
1: 对，就是感觉像那个冰淇淋那种冰冰凉凉 的
0: 感觉，对不对？呀，可是好重要哦，因为最近好热哦，我已经热到我自己都觉得我要融化了哎。
1: 我要变成烤猪了，喂我属猪，
2: 烤猪，
1: 你们烤猪了吗？
0: 要姐姐有没有觉得最近特别热？
2: 嗯，
0: 因为那个气候变迁，对不对？对啊，那很严重啊，所以现在很多产品除了凉感衣，还有别的产品也是帮助大家变比较凉的，你知道是哪些吗？哪种类型？是你听说过的，
3: 还有凉感裤，
0: 凉感裤的，
1: 对，我有凉感裤，
0: 凉感外套的，对不对？
1: 嗯，
0: 然后还有什么？
3: 凉被，
0: 这个盖那个被子不要太热。
1: 凉感床单，
0: 床单也有的，对不对？对，然后呢，还有什么帮助大家很凉快的？
3: 没了，
0: 有吧？还有一些别的，比如说
3: 风扇。
0: 帽子啊什么，然后哦还有环境的，对不对？冷气降温啊，然后风扇，然后甚至是有一些比如说加水喷在里面的时候，那个电风扇可以有水风扇的那一种。那你有听说过哪一些是并不需要用电就可以让你的环境变得很凉快的吗？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哦。
1: 我好像知道一个。
0: 什么？
1: 扇子。
0: 哦，用
1: 扇
0: 子。
1: 可以用那个。
0: 扇风，对不对？然后有的还可以用转的方式就获得能量，
1: 对不对？姐姐刚刚就是那个娜娜姐姐也有想到，
0: 也有这种类型的风扇，对不对？就是帮助你降温的。因为现在越来越热啊，然后就有很多的产品就被设计出来要解决一些太热的问题啊。然后还有保护皮肤，你看，因为如果我们晒太阳晒太多哦，就是很明显眼睛看到变黑。可是其实最害怕的是，因为如果那个紫外线晒我们皮肤，我们可能会容易不太健康。皮肤不太健康这样子，所以有可能会生病，皮肤会生病这样，所以大家才会要保护皮肤。可是你刚才有讲另外一个，我说我觉得我也有听到永续的痕迹，就是你说你衣服穿不下之后，你拿去怎么重复利用？可以再跟我们讲一次吗？
1: 踩地板，
0: 避免摔倒，是不是？
1: 不是踩地，就是你脚，你洗完脚，脚会湿湿的，就假装那个是抹布，就把它踩这样子，
0: 就是放在地上吸水，对不对？
1: 嗯，
0: 这样你一个好处是你并不需要再去买新的地毯啊，或者是别的吸水的布啊，就可以，
1: 还不会滑倒，人家走过去还不会滑倒。
0: 你有滑倒过是不是？
1: 没有，
0: 没有哦，我常常滑倒，我也经常往前摔倒，很危险嘞。然后我觉得很棒哎，你们这样听起来，
1: 但是我溜冰的时候我也滑倒。
0: 你是溜脚底下有轮子那一种吗？还是去冰有很凉的那种？

0: 的那个冰，
1: 有冰去冰块那种溜冰刀，对不对？
2: 对，那个姐，那个姐姐是什么姐？
0: 尤娜姐姐，
1: 尤娜姐姐，
2: 尤娜姐姐有去约我们去那个溜冰场，
0: 在那个小巨蛋。
1: 呀，一姐姐之前也有去，但我都是一直到摔倒的那个人。
2: 我没有摔倒，我超厉害。然后我爸爸比我还要厉害。然后他姐姐跟我姐姐娜娜就在那边手拉着手，然后往前溜，然后我姐姐就一直摔倒，摔倒，摔倒，摔倒。
1: 一直摔倒，以前就是那个一直摔倒的人，
2: 而且我妈妈就是我妈妈还不会溜，所以用那个她有一个轮子可以自己往前溜的那种，就是辅助轮，
1: 对，保护你的辅助轮这样子。
2: 然后她可以，然后她就去外面溜那个圆形那种，然后结果她就往后摔，然后屁股就差点变成趴趴，然后。就去休息，然后妈妈就说她不能再溜了。阿菊就被爸爸也是摔，原本有点厉害，结果被爸爸摔到，然后就没有很厉害了。
1: 可是我觉得很棒，你刚刚讲的这个好像是一个好主意，但你太热的时候，对不对？直接去一个很凉的地方，比如说溜冰的地方，对不对？
2: 没错，
1: 直接感受一下那里很凉的温度也蛮好的。
2: 或是你一直就是有时候你跑来跑去，会觉得头感觉有在那边散风的样子。
1: 啊，头感觉有像在散风的样子，
2: 就是跑步那种
1: 哦。你跑来跑去，然后有风吹到你身上，感觉比较凉快。
2: 对，像我骑脚踏车的时候，就感觉有风吹我。
1: 哇，我刚以为你是说建议大家感觉很热的时候去跑来跑去，这样会有风，这样感觉比较凉快又省电。那怡君姐姐的莉亚老师自己是觉得这样子有可能会很喘很累，还是谢谢我们超级可爱的小小地球人好朋友们东东、尤娜和娜娜。怡君姐姐今天就特别邀请到一位呢，非常重要的另外一位小小地球人的爸爸来跟我们分享。因为我们台北广播电台呢，最近呢，刚好也做了一些我们能做的事情，那为我们的地球永续贡献一点心力以外，我们的钱钱得到更加聪明的使用，在设备的管理呀，和环境的舒适度，甚至是附近的安全性，都同时获得提升哦，就变得更厉害的意思了哈。以前姐姐觉得超酷的，就是因为某些设备的更新和重新的管理设计的关系，我们的这个设备改变呢的计划专案还获得了一个国际奖项哦。以君姐姐呢就特别邀请到专家好朋友，就是我们台北广播电台工程课的好朋友悠悠爸爸，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这次台北广播电台获得一个国际奖项，叫做英国未来艺术与设计奖的永续概念类金奖的计划，以及姐姐觉得超酷的。透过能源管理系统与空间优化，建构高韧性广播发射站。下一段节目就来听悠悠爸爸跟我们好好的介绍一下，到底啊是做了哪些事情，怎么获得这个国际奖，然后呢，我们一般的大大小小的地球人，如果呢想要在家里面响应，同时还可以省钱钱，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样聪明的用电的响应哦。我是怡君姐姐的莉亚老师。
0: 我是娜娜，
3: 我是 Yuna，
2: 我是东东，
1: 我们一起行动吧，
4: 小小地球人。

0: SDGs Action Time，
1: 一起来听听看，地球人已经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了呢？让我们掌声欢迎怡君姐姐特别邀请的台北广播电台工程课悠悠爸爸。Hello，
2: 你好，你好，你好，各位听众小朋友，大家好。
1: 悠悠爸爸是我们啊台内非常重要的一位工程专业人员。哟呼，怡君姐姐呢就觉得哇，好酷，好酷，太酷了吧！我们台北广播电台又得了一个什么奖啊？我就觉得，拜托，一定要邀请一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的人来跟我们大家讲解一下，所以就特别请了这位大大地球人悠悠爸爸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你好，
2: 你好，大家好。
1: 悠爸爸，我们最近听说台北广播电台又得了一个国际奖项，欸，是这样子吼？
2: 是的，是的，我们得了今年的英国的这个
1: FADA 那个
2: FADA
1: 未来艺术与设计奖，
2: 对，
1: 亚永续发展的一个金质奖，对不对？英国未来艺术与设计奖。
2: 其实这个案子啊，我们这项工作其实一开始是以安全为主。
1: 要啊，为什么是说以安全为主？
2: 因为我们的那个发射站啊，它是七十几年就在的，它年代很久远。
1: 要，
2: 那它的电线啊，它的一些安全的断路器啊，其实都是有点年纪了。然后后来我们就是以安全为考量嘛，然后也跟议会争取到钱，我们就想要把它做一些改善。
1: 嗯，
2: 那既然做改善，就想说能不能做一个通盘的检讨。
1: 哦，
2: 然后也着重在控制的，因为它是个无人站台这样子。
1: 哦，就是。这简单来说，我们呢广播节目制作完毕之后，需要透过那个无线电波发送到各地大家的收音机里面，有这个讯号的传送。
2: 这个比较像是音源链路的控制跟传送，但我们这个站台比较像是基础设施，就是我们是着重在空间跟电源还有冷气能源一些比较耗电的产品上。
1: 哦，所以呢在一个广播电台里面，它可能有不同类型的发射站，对不对？有的是要像怡君姐姐刚刚说，要对外发送声音的讯号的那一种发射站，然后也有一种是为了我们整个房子里面的电路的运用，还有我们的房子里面的运用有帮助的，对不对？
2: 应该是说他们不太一样，但是也是一样。因为它能源是一个使用的能源嘛，就是我们的生活中的 power 嘛，你跟台湾电力公司申请它卖电给你嘛，
1: 你就可以用 电的能源那种。
2: 那至于传输音源链路的部分啊，它也是用电，但它传输的部分是无线电。
1: 哦， radio wave。
2: 对，没错没错。但基本上不管是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广播啊，
1: 对，
2: 各行各业其实都需要能源，
1: 嗯，
2: 所以电其实是相当的重要，它是一个能源的转换。
1: 等一下，我要问一下悠悠爸爸，意思是说那个电，就是大家用电风扇啊，或者用水脚架电要插电进去那个墙壁上的洞，那个电，它要来到我们这个房子的时候，会先经过一个重要的站台，然后才会分配到房子里面各个插头，是这样的吗？
2: 我来厘清一下，也不是站台啦，站台就是跟我们家一样，它只是一个用电场所而已，或是跟工厂一样。
1: 对，
2: 它就像我们跟台电买电嘛，台电会跟我们做一个买卖的分界，就是它的管理部分跟我们自己要管理的部分，那就是电表，就是每个月的电费。
1: 所以它有一个统计，对不对？我们用了多少钱，
2: 花多少钱这样子。然后到你的屋子里面嘛，你就会有一个主要的配电盘。如果你们比较有兴趣，或是有时候你在家里用电啊，你用电如果跳电了，断路器跳脱了，那就是要去那个盘体把那个断路器往上推上去，然后它电就会继续恢复这样子。
1: 所以小小地球人如果在家里面突然啪，然后全部黑漆麻乌什么都看不到的时候，有可能就是你家里面有一个东西叫做电盘跳掉了，是这样子， 对不对？
2: 对，没错。那它跳电其实也不是坏事情，它是保护你
1: 哦，
2: 它是保护你说你用太多电

0: 电了，所以他把它跳脱了。
1: 为什么会怕爆炸吗？还是烧起来？
0: 应该我们用电嘛，就是像充手机啊，充任何的东西啊，
1: 对，
0: 它都会有一个功率。
1: 嗯，
0: 不论是全年的那种煮蛋器啊、电锅啊，都会有功率嘛。那我们大部分的电压通常是110，
1: 哦，
0: 台湾的110嘛。
1: 对，
0: 那我们也有220。
1: 对，
0: 那220通常是给冷气用的，
1: 对，
0: 或者是热水器，
1: 对，
0: 顺电型的热水器。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它的功率啊，因为我们有一个电压电流的一个，就是一个学术上的能源的使用，你就会知道你的电流是多少。那电流这个东西呢，小朋友可能也是蛮陌生的，就是说电流就很像是一种传递能量的东西。
1: 对，传递能量。
0: 电压就像是一个标准，电流是传递能量，你的电压固定，电流也有了，你就会得到你的功耗，就是你要花多少度电，大概是这样子。
1: 所以那个算是已经到了计算的部分。可是小朋友是可以想象说，有的机器它需要用的电的能量比较大，然后有的能量比较小，没有那么需要一次用很多，对不 对,
0: 对, 对, 对, 对, 对。
1: 然后呢，刚刚悠悠爸爸的意思是说，有一些他会需要到使用的那个电的能量，如果一次比较大的时候，
0: 对对对，
1: 有可能会超过我们本来能够使用的量，搞不好会危险，是这样的。对，
0: 那为什么会危险呢？那就要看我们电是用什么媒介去传送。
1: 哦，
0: 它可能像插座嘛，
1: 对，
0: 插座它就会有一个保护，它可能就是电流最多允许15A。15A通过这样子。
1: 哦，
0: 那你的电线啊，就要他当时就是你可能当时设计建筑的建筑师啊，他就会帮你设计你的加配图啊，各个地方需要的插座啊，电锅的摆放，冷气的地方啊，
1: 对，
0: 你需要多少能量，那你需要多少安全的电线。
1: 哦，
0: 电线插座，还有一个是断路器。断路器它就是侦测说，哎呀，你这一条电线如果用太多电了，
1: 对，
0: 它可能会烧坏，
1: 哦，
0: 引起火灾。
1: 对，
0: 你的插座也可能会烧坏，也会引起火灾，所以它就会把它跳脱，就让你暂时没办法用电，你要去把它搬开。这样子你自己去搬开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说用太多电
1: 了。太酷了吧。
0: 所以有时候如果你在家里啊，你开了电锅在蒸东西，
1: 对，
0: 然后你又不小心又要煮水，可能又有热水器，
1: 对，
0: 然后就不小心再开一些，假设那个区域如果是 15A 的电线，
1: 对，
0: 15A 的断路器，
1: 对，
0: 你用到20它就会跳脱了，就保护你这样子。
1: 哦，所以换句话说，我们基本上房子的设计一开始就已经有聪明的设计保护我们，尽量不要发生火灾，不要因为那些电一次使用太多，搞不好太热啊，或者是电线没有办法负荷，它就爆掉这样子。
0: 对，所以是要以安全为一个考量这样子。
1: 哦，然后就在这些设备的更新和管理实际的应用改变过程中，能够对于我们的永续使用有很大的贡献，所以才会得奖。怡俊姐姐下段节目会再邀请悠悠爸爸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在那个安全考量的前提之下，这一次台北广播电台的工程部又做了什么样子的努力，去做了哪些改变，来更加聪明的应用这些能源，而且得到国际奖项的青睐哦。我是怡俊姐姐莉莉亚老师，
0: 我是悠悠爸爸，
1: 我们一起行动吧，
0: 小小地球人。小小地球人。

0: 同事有人收到一则国道通行费欠费简讯，点连结刷卡缴费，被盗刷了30000元呢。
1: 收到没有车号，而且带有缴费连结的欠费简讯，千万不能点开连结。像我因为有申请电子账单，有欠费会用电子邮件通知，再也不用害怕被诈骗讯息干扰哦。
2: 慎防通行费诈骗，请小心。申办 ETC 电子账单，免受诈骗讯息干扰。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举提供。
3: 地震防灾须知：第一，平时备妥紧急避难包，放置于随手可拿到的地方；第二，选择距离最近的柱体旁或是坚固桌子下进行掩蔽；第三，掩蔽时注意上方掉落物，蹲低身体，尽可能保护头部，等待摇晃停止再移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4: 台北市的行动防灾 APP 提供即时天气、停班停课、监控影像、医疗院所、防灾公园等紧急资讯。目前，行动防灾 APP 还增加关注资讯的功能，民众可以自行下载、自定所需资讯，方便灾情查询及展示功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欢迎回来，大家好，我是怡君姐姐的丽妍老师。今天啊，说邀请到工程课的佑佑爸爸来跟大家专业的分享一下，台北广播电台这一次以安全为前提考量，做了哪些设备的更新啊，还有怎么样子的重新规划安排，让这个聪明的应用获得国际的永续奖项的肯定呢？佑佑爸爸要跟我们继续来介绍一下，刚刚先讲了那个能源的使用啊，有一些安全考量的前提调整进化升级了某一个部分的台北广播电台的一个站台，是在什么地方呢？
1: 它在那个百灵桥那边。
0: 哦，不是在这一栋房子的，
1: 不是在这一栋。
0: 哦，
1: 对，这一栋我们台本部目前也在规划要做电力能源的改善。
0: 哦，能源改善，但是我们呢获得国际奖的那个房子不是在这一栋房子楼上，
1: 不是不是，它是在一个外站，一个无人发射站台。
0: 哦，
1: 我们的电器产品啊都会老化，应该说就是有寿命就对了。随着时间越来越久啊，你的元件就会老化，所以我们如果做适度的淘汰啊，你家里的除湿机或是冷气或是冰箱，你的省电都会比较省。
0: 哦，
1: 那比较有趣是我们那个站台它原本是高压用电的区域。那高压用电因为早期的规划发射机的功率都比较大，所以它是高压用电。后来我们用电就是越来越少了，因为随着时间的迭代科技的进步嘛。
0: 对对。
1: 但我们原本台电它送高压电进来。
0: 对。
1: 然后我们内部到我们这边的分界进去之后，我们有三个变压器，就是高压的变压器转成低压电。
0: 对。
1: 转成低压电之后，然后再到我们主要的 NP 盘去给各负载去用。但是那变压器也是相对久了。如果是七十几年，他也四十几岁了。比如说，他是相对耗电的一个
0: 设计，对不对？
1: 那我们是三项嘛，就有三个，三个一个搞不好就3%、4%的电费了。比如说，我们把一些耗能的产品汰换掉，我们就会把空间就让出来了，就不会那么浪费电了。
0: Cool， 经过一个小小的改变，有可能节省的电啊，还有我们要付出去的钱就节省很多，对不对？
1: 欸、对啊，对啊。
0: 因为我以前也有时候听过一些爸爸说啊，就是奇怪，那要花钱买一个新的工具，然后来换，根本就是浪费钱，讨钱浪费钱啦。可是如果说这个数学是往后计算的话，

0: 花了一个钱换一个设备，从老旧而且会花很多电的那种旧设备换成新设备，但未来它可以节省的电可以超过我们花出去的钱，反而会变成是省钱的，是这样对不对？
1: 省其实省是省一点，因为我们觉得其实最重要还是安全、因为它设备在那一边又是电的东西，其实相对可能还是会感觉害怕、就是我们还是要有点危机意识、那我们如果我们太换成新设备，那相对的它可能比较稳定
0: 哦，稳定度会提高，
1: 稳定度会提高。
0: 那稳定度没有提高的时候会怎么样？
1: 哦，那你就要承担风险了、这个就很像是你走在路上会不会下雨的感觉是一样的，
0: 所以
1: 你有没有带雨伞这样子。
0: 所以说如果一个高压电的设备然后它很久没有在使用，或者说它已经年纪很大了，它出现不稳定的情况会看起来像怎么样？
1: 我们很遗憾我们是都有在使用，所以它都是有电的，所以我们其实四十几年的设备这样我们算起来都是在承担风险、所以我们就是找个机会把它换掉。
0: 了解。
1: 但我们也不是换掉、我们是把它汰除了，因为我们后来这个案子啊，它是高压用电的申请跟台电申请，然后我们把它申请为改成低压用电、改成低压用电我们就不需要那些高压的变压器了、然后再加上就是说我们那时候跟台电申请这个电费啊，其实就像手机的月租费一样、高压申请我们的契约容量是 50K， 就是算50就好，那一个单位大概台电跟我们收的基本费是 173.2 块、所以我们基本的月租费就要8666元。
0: 对，
1: 那如果我们换成契约容量比较低，我们后来从50K 降到了印象中好像是十几吧，好像是16还是十几，然后我们的月租费就释放出钱了、这是钱的部分。但以我们的立场，使用者的立场就是钱花的比较少了。
0: 对，
1: 但是以台电的立场来看、他们那个区域等于因为我这样释放出了电力，
0: 对，
1: 它的loading 负载就不会那么紧张了。因为夏天的时候如果大家都开冷气，其实区域用电是很紧绷的。那我把这个空间放出来，它就也不会那么辛苦、就是尽我一个所能、可能影响不大啦，因为我就一户而已、
0: 对，
1: 但如果大家都省一点省一点，我们的电网会很安全、区域的电网也会很安定这样。而且我那个机房也很有趣、
0: 是
1: 我那个机房在百灵桥。
0: 对，
1: 百灵桥最近附近有什么新的新闻你知道吗？
0: 这个大象来了是不是？
1: 有
0: 一个艺术季，那国际艺术大象那个不是，不是，那还是那个表演艺术中心长相够玩的那个够玩，
1: 是在那个新乐园的对面，
0: 儿童新乐园
1: 的对面，
0: 该不会是那科学什么？
1: 对，回答
0: 博物馆，
1: 回答，回答，回答要在公司要在那里建新公司，
0: 新的公司。
1: 那他们是回答嘛？他们是做晶片科技的巨头嘛？
0: 很有名的公司。
1: 那也就是说，他们公司一定也有电力需求嘛？
0: 对。
1: 然后再者，那里是个聚落嘛？那又不只是只有回答。
0: 对，
1: 那里搞不好还有其他的科技业的公司、所以说那个区域的用电一定是相当的沉重
0: 哦。
1: 未来嘛，那我如果可以尽一份我可以做到的、我把空间让给那些公司，让给那些区域的民众，
0: 对，
1: 那那个区域的电网也会更稳定。
0: 哦，好酷哦！我刚刚这样听就爸爸讲的意思是说，我们发现我们自己来检查我们需要的东西跟想要的东西，发现有一些东西是我们拥有，可是我们没有需要那么多，然后我们就分给别人使用，让我们一方面自己可以省钱，然后其他人也获得用电的机会，然后那个附近的区域的电力的使用没有那么的紧绷的情况下，大家也都比较安全，然后大家也比较不容易会一起跳电，是这样意思是不是？哦，酷，哇哦，现在又有爸爸超厉害的哎、
1: 欸，这很有趣的，对
0: 呀。那这可是这样听起来，是不是代表说，如果某一个区域大家用电用太多，就不是只有你的房间或你的家里面会整个跳电，有可能全部的人都一起跳电，是这样？
1: 对啊，这就是电网的不稳定。
0: 哦，电网的不稳定，
1: 像常常就会有人抱怨呐、不止电，水也是一样啦。你那个如果是新的社区，如果台电的硬体设备没有跟上，它的那个区域给的容量供给就是这么多。
0: 对，
1: 你新住户多，用电多，你相对的就会有很紧绷的时刻。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要感谢台电然后如果可以的话就是要支持台电，让台电有机会做一些建设，更新一些我们需要的重要的东西。
0: 对，因为我们都有说要永续发

0: 伞
1: 啊什
0: 么的，
1: 要永续发展。
0: 哎呀，永续，那大家都说，我说我有啊，环保杯、环保袋、那个环保餐具，我每天都有带。可是不是只有这部分哎、欸，还有关于电呐、水呀、我们城市的安全呐、还有你看现在那么热，气候变迁，然后这么热，大家又想开冷气。
1: 开冷气是很好的事情啊，我最喜欢开冷气了。
0: 哎呀，
1: 对啊，但开冷气有很多技巧啊，像老旧的冷气呀、它就是要时开时关，但是比较好的变频冷气啊，
0: 对，
1: 你就是一直开着，它只有在启动的瞬间电流很大，
0: 对，
1: 电费才比较多、所以说如果你按照这个逻辑啊，你其实固定开着，但你的门窗不能一直开啦，这样会没什么作用，它的电费其实是不会高到哪里去。但是如果你像餐厅的话，
0: 对，
1: 进进出出
0: 哦，
1: 那就未必了，因为你的冷气都会跑到外面去。
0: 我刚刚提到好像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刚刚悠悠爸爸意思是说，如果你家里的冷气
1: 是变频的，
0: 是某一种新冷气，叫做变频冷气这种类型的话，
1: 也不是新冷气，市面上目前蛮多变频的冷气。
0: 这种冷气一直开着不一定就比较浪费电或浪费钱，不一定是这样子。
1: 它你的钱会变多的时候，通常是在你的电流上升的很迅速、就是可能是你刚启动的时候、这时候就是它会比较耗电
0: 的时候。
1: 那如果等到它电流下来它恢复稳定的话，
0: 对，
1: 因为冷气都是它侦测你这个区域嘛、如果太热了它在交换冷热交换，
0: 对，
1: 交换给你一点冷气、然后再借由铜管把热气排到压缩机出去这样子。
0: 对，
1: 所以说如果你这个区域没有很常进出，你其实也不用急着要开关冷气。
0: 那如果说以悠爸爸的了解啊，你要先了解自己家冷气是什么类，对不对？
1: 对，要先了解家是什么类，不然你这样子平白一直开着，万一你不是变频的，你可能也会花很多钱。
0: 如果不是变频的话，它不会侦测，对不对？
1: 也不是，因为变频它的原理就是它是等待、然后你有需求，就是它侦测到你很热，
0: 对，
1: 它就会做启动。就很像是那一种定温的保温杯啊。那一般的冷气就传统比较老旧的啊，那种就是你设定的温度，
0: 对，
1: 它就是一直输出冷气
0: 哦，
1: 就一直输出它就一直打一直打。换句话说嘛，假设你用变频的，你晚上搞不好它电流的起伏没有到你一直开传统的那种冷气那么多
0: 哦，
1: 你相对的钱就会少一点。
0: 那如果我们大家不是像悠悠爸爸这样子专业的工程人员的话，我们能做的事情就是先了解自己家里的
1: 冷气是哪一种，对啊，其实要就是要了解自己生活的周遭，要学习一些生活的有趣的事情，你就会发现一些你举手之劳就可以做到，搞不好就会有一些小惊喜这样子。
0: 超棒的哎、因为我常常都听到就是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台也有一些那个介绍说大家可以怎么样去节省省电的法宝啊什么、可是好像很多事情都不是像口号或是唱歌内容的那样子，是大家要先了解一下你自己家里的设备是哪一种类型、
1: 没错，了解你真正的需求啦。因为其实就像月租费一样，就手机月租费，
0: 对，
1: 搞不好不需要那么多，但是你用了很多你就会多花了一点，那多花了一点对你而言你是多花钱，可是对于电信公司或者台湾电力公司你搞不好是占着资源也不一定
0: 哦，
1: 对，他就是跟你的契约，他就是要给你这么多的量，那你现在如果可以多了解自己一点，其实搞不好一切都会不太一样
0: 呀。不是说他爱去赚你的钱，是他能够分配给你的资源就是这样子、你用了这个资源你又实际上并不需要那么多，他其实可以把那资源分配给别人的。
1: 没错，
0: 哦，酷，就像我们这一次说我们台北广播电台的发射站的更新设施更新也是这个道理、我们把我们没有需要用到的那一部分的电分给其他人能够用的这个扣打给人家使用、
1: 这都是就是因为科技的进步、你科技的进步，你的你用电就会越来越省。
0: 对。

0: 可爱的悠悠宝宝说那个电省电很像降月租费的概念，以前姐姐想的 SHE 的这一首神曲 Ring Ring Ring。 以前姐姐是听说好像这一次的这个有永续相关的能源调整好像不只是有汰换旧的机器而已，还做了其他的努力耶，是什么样子的改变呢？
1: 我们的空间其实那个站台的空间比较大、
0: 哦、
1: 我们把空间大概缩小了三分之一。
0: 什么意思呢？是说那是本来是一个房子、
1: 欸、对，它就像一个教室，假设它的空间是100%好了，
0: 对，
1: 我们把它缩减了三分之一，它只剩66%。
0: 哦、
1: 那你的冷气在发射冷气的时候，你那个区域冷房的需求就变小了。
0: 哦，其实是在那发射站里面，因为有很多电设备，所以还是要让那些电设备吹冷气，对不对？
1: 哎、欸，对，没错，我们还是有我们的任务在，所以我们的用电的那些设备还是需要安全
0: 哦，
1: 因为你太热的话，其实是有些危险性的
0: 呀，万一烧掉整个爆炸，对不对？
1: 会有危险性，
0: 这样很可怕。所以有些小朋友说，为什么有些地方呢一直开冷气又没有人在里面？可能有它的用途、哦，
1: 那给设备吹的
0: 呀。那冷气是给设备吹，不是给你吹的，
1: 嗯、因为你温度高啊。它其实电子的东西，它其实因为现在越做越小啊，因为你没办法一直拿显微镜去看它。
0: 对，
1: 那它如果稍微热一点，其实是有一点风险在。
0: 呀呀，所以我们这次把那个像教室一样的空间也一起变小了。
1: 对，我们把发射站的空间变小了。
0: 怎么做？把房子拆掉吗？
1: 欸、我们就是做了一个像是活动式的隔板。
0: 哦，
1: 那活动式的隔板呢？我们选择可以绝缘冷热空气的一个板子，就其实就是做的比较厚一点的板子。
0: 呀呀呀！
1: 然后把它隔开，
0: 对，
1: 那另外一边可能就是相对比较没有冷气那么的强，就比较靠近室外这样子。
0: 就是我们也把这空间做其他的运用。
1: 对，
0: 我们没有把房子拆掉，但我们把空间做其他应用之后，需要吹冷气的空间变小一点，
1: 我们让自己的需求变少了一点。
0: 哦，聪明哦。
1: 对，然后这样子冷气我们也汰换比较节能的冷气了。
0: 哦，
1: 就是。然后我们有做一些设定，让它可以就是轮流轮替、嗯、然后或者是他们检测到高温的时候可以同时强力一起做阳台同时开启。
0: 哦，
1: 然后我们的这一次案子啊，我们就是降低需求，我们也把我们的电灯全部都是汰换掉了。
0: 哦，所以连电灯也一起出了。
1: 对，然后因为它这是无人站台嘛，
0: 嗯，
1: 有时候如果你离开啦，你没有留意，你可能灯没有关，
0: 对，
1: 或是什么没有关，
0: 对，
1: 那我们可以通过远端把一些灯关掉。
0: 哦，
1: 就是我们有做一些可以远端开关冷气或开关灯这样子
0: 呀。就像有一些国外的农夫啊，他就是他农地很大的时候，有个地方突然有什么需要喷水，他就按一个按钮，然后有人
1: 去喷水、欸、对，差不多这个概念
0: 呀，就不用再去你又开车然后去到那边，然后浪费一堆的那个碳足迹，类似这样子。那我们人从远端按遥控控制那个地方关灯这样子，
1: 对，
0: 一次处理好。
1: 对，
0: 好聪明哦，
1: 这样子比较安全，因为它毕竟是无人站台、
0: 嗯、
1: 所以这样子管理上控制上是比较好的
0: 呀。所以这样听起来，我们除了那个可能比较危险性比较可怕的那个高压电设备的处理改变以外、嗯、我们把空间也有比较更有效的应用，
1: 就是降低我们的需求，但不影响到我们的使用、嗯
0: 呀、yeah, 然后我们呢同时也把那个空间的灯啊这种设备也进行一些更新，可是可以以长远的角度观察会比较方便我们管理，而且也比较省电。
1: 用电就是灯也是有一定的寿命啊。
0: 嗯，
1: 对啊，电线都会走火，灯也是电线啊。
0: 哦，
1: 所以我们都把一些旧的汰换掉，冷气也是啊。就是汰换成随着科技的迭代嘛，换、
0: 嗯、
1: 成比较新的节能的，不见得花钱是花钱，有时候你花钱其实是买的是一个安全
0: 呀。
1: 然后我们之前的消防呢是比较旧式的，然后我们也借这机会也把消防的建置起来，做了一个消防的系统。
0: 是，
1: 然后
0: 是会洒水，意思万一如果有就是火灾的时候，然后它会保护你的那个。
1: 很像，但它不是洒水，因为我们那边是电器的设备嘛。
0: 哦，对，
1: 它是气体的，
0: 气体的是什么意思？
1: 对，就是。

0: 它是喷气不是喷水的
1: 哦，就是万一侦测到好像有浓烟好像要烧起来的时候，
0: 對對對對，它
1: 就喷气体，
0: 可以保护设备的。
1: 酷。
0: 然后我们这个案子还有有趣的就是说，我们有响应那个政府的用电的措施啊，我们有建置了一些储能的电池。
1: 什么是叫储能电池啊？充电电池吗？
0: 欸，对，差不多很类似，其实就是相对简单，就是一个电池而已。只是它我需要一些电脑来做控制，所以它需要一个 EMS， 就是一个电脑来控制，它会知道你的电盘目前用多少电。然后呢，这个电池主要简单的讲法就是说，我们在电费比较贵的时候啊，我们尽量不要用比较贵的电。那在电费比较便宜，像晚上的时候啊，我们就把便宜的电储存下来。然后到比较贵的时候，我们就把那些电放出来，我们就可以用比较便宜的电。但这个其实只是响应政府的而已，因为这个其实没有省到多少钱啊。
1: 好聪明哦。
0: 对，
1: 可是一点一点你还是可以累积起来就会节省很多、
0: 啊、不管应该是说我们这是响应而已、因为它这个造价、因为台湾的电太便宜了，所以这个设备其实是相对比较贵一点的。
1: 哦，是这样子。
0: 然后你以回本的话，你以财务的角度来看，其实是不划算的、
1: 这样子。
0: 但是我们其实做的不是，我们这个做的这个也是响应政府，就是在尖峰的时候，我们用少一点的电。我们在离峰的时候，我们用多一点的电。
1: 那我觉得更需要跟大家讲这个概念啊，因为大家可以一起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对不对？或者说在电比较贵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一些其他的好主意，就是不一定要开那些电，那是达到一样的效果，对不对？
0: 在不影响到你的使用上，降低你的需求，其实是不错的。
1: 哇哦，那什么时候是比较便宜的？是就是刚刚悠悠爸爸说晚上吗？
0: 像他台电他的电啊，他有做一个尖峰跟离峰。像夏季的时候大家都要吹冷气嘛，那可能是早上九点开始就是比较贵的电。对不对？然后到晚上十二点之后大家都用电就少了嘛，就变离峰了嘛。
1: 我以为晚上是大家睡觉的时候会开电的。
0: 没有没有没有。开电最多的你那是觉得你是家庭啊。那如果你是在商办，你在工厂。
1: 要大家要 上班对不对？
0: 对。对嘛，逻辑上是蛮正确的嘛。
1: 对，
0: 公司里面大家都在的时候开电用的比较多。
1: 对，
0: 那有些是制造业、
1: 对，
0: 那有些是实验室，也都是在白天啊，
1: 因为他们的工作的内容需要使用电。
0: 对，没错。
1: 对，然后那些机器要转动都需要电，
0: 对，
1: 对不对？
0: 没错。
1: 所以白天的电比较贵，比较因为大家需求比较高嘛。
0: 对，目前是这样子。
1: 是这样子。
0: 但未来也可能不一定啊，未来可能白天电比较便宜也不一定啊。
1: 对，
0: 就是再生能源呢，太阳能呢、
1: 对、
0: 太阳能是白天嘛。
1: 大家都说我们要用一些那个 renewable resource， 可是我们 renewable energy 有些东西事情也要搭配我们使用者来一起做一些配套的管理、一起来响应，还是要想办法来做一点改变这样子。
0: 其实就是我觉得我们台湾这几年其实基础设施做的还蛮不错的。
1: 有
0: 对吧、但就是管控方面可能比较辛苦。
1: 我刚刚听下来觉得除了我们设备改变，然后我们自己去做那个空间的电的使用的改变，可以对永续有帮助以外，我们自己也可以加入创造电的行业。
0: 你还是要了解你自己的状况，
1: 对，
0: 你的需求多大，
1: 对，
0: 那你想怎么做这样子，这样我觉得还蛮有趣。
1: 对，不然的话我们高兴说我听怡君姐姐讲，然后我们小小地球人的节目有这样说，然后我要去做这件事情一起响应，可是其实好像你不需要，因为你的家里面没有一样的需求，没有跟悠悠爸爸，因为他本人就是专业人员，他知道很多。那这样子的话我们有可能做了很多事情，结果好像没响应到，还自己花很多钱哦，这样子好像就不太对了。
0: 其实就是看你的目标了。其实做这个案子啊，一开始都是安全为主。
1: 对，
0: 我们希望那个地方是稳定的。
1: 对，
0: 其他其实都是奖励啊。对，奖励奖励。我们并不是为了那些奖励才做，我们就是避免那个地方老旧有危险。然后我们就是把有危险的部分挑出来，
1: 对，
0: 然后把它去除掉。
1: 对，
0: 然后剩下都是后续的奖励这样子。那再加上难得我们长官有争取到经费嘛。
1: 对。
0: 然后长官也很支持，因为长官觉得这个也是不会赚钱，但是他觉得就是有必要去 支持一下。
1: 对呀、啊，我们大家永续是大家要一起，
0: 对，永续是大家的。
1: 对，其实我之前有听新北市环境辅导团的老师跟我们

0: 分享，就是说如果你响应永续其实是帮你自己带来省钱。
1: 嗯，
0: 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地球环境就是气候变迁也有一些变化，那我们要想办法去增加我们自己的韧性，就我们自己面对困难的那个适应的能力，这样子。那如果我们房子像刚刚那个佑爸爸说，如果危险没有处理好，没有先预防性的处理或是汰换的话，很多时候你如果危险发生了，你又花更多的钱去处理那些事情，所以是帮自己也是帮助地球很重要。毕竟我们的地球上不是只有树啊、动物啊这些什么环境，也有我们的人类好朋友、动物好朋友、植物好朋友，大家要一起加油啊！谢谢你跟我们分享超多超精彩的，
1: 就跟你聊聊天，
0: 谢谢，谢谢，
1: 也跟大家聊聊天，
0: 也欢迎悠悠宝宝下次再跟我们分享更多，或是如果悠悠本人有兴趣，也欢迎他可以来小小地球人的节目一起玩哦。
1: 有机会，有机会，
0: 我是一只姐姐。莉亚老师，
1: 我是悠悠爸爸，
0: 我们一起行动吧，
1: 小小地球人
2: SVG
3: Review Time，
2: 一起来复习一下吧。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只姐姐莉亚老师。今天我们节目的尾声啊，今天跟大家分享了大大小小的地球人们那提高自己永续的好方法。一只姐姐觉得大家真的是有太多好主意了。我们小小地球人啊，跟大家还分享 cooling clothes， 养凉感衣，对不对？ We can wear cooling clothes to defeat the heat， 还有好多不一样的 cooling clothes product， 不一样类型的商品可以帮助我们呢，在衣服啊或者是质料的选择上面就打击很热的这个温度。但是啊，大大地球人也有可能透过一些聪明的安排 arrangement 来帮助我们的工作场域，也有可能提升一些永续发展的永续性。比如说我们就听到了才获得国际奖项肯定的台北广播电台本身自己的这个专案，一句姐姐就觉得哦哇哦，有的时候啊 we can check our needs and arrange our facilities to improve sustainability，我们自己呢检查我们的需求，然后呢重新规划安排，甚至是换一些机器，比如说 upgrade facilities， we can improve energy efficiency as well。 在我们设备升级的过程当中，有可能会提升我们的能源使用的效率。也就姐姐就觉得哇，我们今天聊到了很多的话题啊，不只是有支持 SDG Goal No. 7 Clean and Affordable Energy 帮助我们 improve energy efficiency， 还有支持到 SDG Goal No. 9 Industry and Innovation and Infrastructure， because they upgrade infrastructures for sustainability， 还有支持到 SDG Goal No. 11 Sustainable Cities and Communities with Inclusive, Safe and Resilient and Sustainable。 一群姐姐觉得很棒，也特别感谢悠悠爸爸跟我们分享介绍这么多。因为一群姐姐觉得呢，这些关于用电的知识其实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地球人没有这么清楚的。其实一群姐姐啊，还保留了一些未来有机会，希望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再分享呢。又有宝宝跟大家分享的，他还在自己家的顶楼也响应了 SDGs 的永续发展啊、哦。一群姐姐也期待大大小小的地球人可以来跟我们多多的分享，大家做了哪些永续的响应，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可以听见大家生活里的勇气哦。下个星期同一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行动吧小小地球人的节目，跟我们一起听故事，学勇士，爱地球，学英文，也从大家的生活当中一起听见勇士的痕迹哦。其他时间我们就网络上见啦，大

0: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2: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3: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5: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4: 啊，这么多哦。
5: 对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4: 那我赶快去了解。
5: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0: 现在时间11点整。
1: 最繁华的台北，拥有最棒的美食。哇！
2: 台北好实在，让我们在台北轻松自在的享受美食吧。
3: 欢迎收听《台北好实在》。

您所收听的是 FM93.1AM1134 台北广播电台，我是美乐蒂，在这边为大家进行的是每个星期天上午11点到12点钟台北好实在的节目。最近啊，因为一连几天下大雨的关系啊，所以感觉呢天气也已经开始慢慢的变凉了。哎，没错嘛，现在啊都已经到了九月中的这个时候了哈，天气变凉啊，让我们啊有一种呢慢慢的要进入秋天的感觉了哈。一到秋天呢，我们华人最重要的节日中秋节也就要来了哈。在呢每年的中秋节呢，在我们台北好实在的节目当中呢，都会跟大家分享今年中秋节伴手礼还有跟美食的流行趋势哦。这个啊也是因为呢我们啊在中秋节的时候有送礼的习惯嘛，尤其是啊今年的中秋节的4天连假还跟教师节连在一块哦。欸，有没有觉得这种传统口味的糕饼其实也很适合我们带着去看看以前母校的老师们，对不对？如果啊你还有呢跟以前学校的老师或者是教授有联络的话，今年呢也刚好可以趁着中秋节连假或者是啊放假的前夕哦，带一盒伴手礼啊回学校去看看老师，其实也蛮不错的哦。那在每年的中秋节当中啊，不论是呢各式各样的知名的品牌，或者是说啊，就是呢在你家附近的面包店啊糕饼店啊，会推出各式各样不同的伴手礼的月饼哦。现在呢我们在中秋节送礼的文化上面啊，其实啊也已经开始变得越来越多元哦。所以说啊，要怎么样能够让这一个伴手礼啊传达你的心意出去，送礼这一件事啊，其实最棒的就是啊可以借由礼物来传达你所想要说的话，来传达你的心意哦。今天啊在我们美食新鲜报的单元当中啊，

0: 邀请到中坤智顾问来跟大家分享今年中秋节的送礼，还有跟美食的流行趋势。让我们进入今天的单元，
1: 美食新鲜报。
0: 美食新鲜报的单元，当然了，我们跟中坤智顾问呢，今年又要跟大家一起来过中秋节了。欢迎中坤智顾问。
2: 大家好，我是中坤智。
0: 中坤智顾问啊，自己本身啊也是这个便当店的创始人哈。那呢，每一次在我们美食新鲜报的单元当中啊，都会为大家带来最新的、最流行的美食的相关讯息。当然了，我们在中秋节的时候就要来谈谈中秋节要吃些什么，对不对？
2: 对，你开始烦恼了吗？还有几个礼拜就中秋节。而且今年的中秋节很特别，它是四天连假。
0: 哎，对，
2: 它跟教师节过去没有放，今年跟教师节礼拜六放，
0: 就有
2: 到礼拜一。对，所以我不知道您到时候是不是已经还是你现在已经准备好要去外地那个过中秋，而不见得是在家里过中秋。
0: 对啊，所以有可能会出去玩啊。
2: 对，所以今年的中秋节那个蛮多的这个你不一定要在中秋当天啊，因为中秋是最后假期的最后一天，
0: 没错，
2: 很尴尬。
0: 就是、整个连假，我想很多餐饮业者应该都已经备战好了，对不对？
2: 是，所以今年的中秋真的很多，不管你要在家还是在外面，这个应该有蛮多选择。但是因为是连假哦、喔，建议您及早定位。
0: 真的。而且啊，我们要讲到说，就是这个今年的中秋节啊，我其实就是每一年呢，因为在讲那个好吃的蛋黄酥嘛，但是因为我前两年都没有抢到的关系，然后我就今年啊，我就特别看准时间，八月，我几乎是呢，大概过了端午节，有没有太早啊？但是几乎过了端午节，我就是开始
2: 早了一点
0: 对，在呢关注相关的这个蛋黄酥的讯息，今年真的有被我订到
2: 哦，真的啊，恭喜你，好像是八月份开始订，
0: 对，我不晓得是我就是真的是有好好的关注讯息，在第一天就订了，还是说呢，今年好像就比较没有那么多人去想要吃蛋黄酥了，对不对？
2: 应该是说哈，蛋黄酥的
0: 好几年了嘛，对不对？
2: 对，蛋黄酥的热度哦，已经慢慢的降下来，可是我觉得就算是降啊，买的人还是很多，
0: 没错，
2: 你知道吗？我最近看到一个新闻，前两个礼拜哦。那个有一家那个新北市的那个凤凰酥、凤梨酥的老店，他已经开始休息20天，从9月3号要休20天。为什么要休20天？因为哦，订单太多，消化不了。他不是今年才休，他前几年休是新闻，这几年又继续休。
0: 怎么会有这种伴手礼店是在中秋节、
2: 不只是他哦，
0: 休的
2: 不只是他、台北的台北地区的所谓的凤梨酥三大名店
0: 啊、
2: 我刚讲了一家，他有两家店在新北市，那另外还有两家呢，一家在南京东路4、5段吧，哈、
0: 大家都知道，
2: 每
0: 次都看到有人龙在排队、
2: 那个也是排队排到不知道哪里去。另外一家好像在长安东路还是哪里，也是排队排翻了。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家这个要节庆才，因为有时候那个我去新北市那个不管是他的哪一家分店买，我觉得还好啊，就是也不用排太久。
0: 其实他们平时都有在卖，对不对？
2: 对，然后好像过节好像。就像端午节你才想吃粽子吗？然后那个过这个凤梨酥、凤凰酥还有蛋黄酥，一年从头到尾365天你都可以吃啊，你为什么一定要急待这时候？我看新闻在报，就是说因为这家店要休20天了嘛，有人一大早就去一提就提了70盒、50盒，我就在想说，这个怎么回事呢？
0: 这个就是啊，大家过节的气氛，对不对？
2: 对对对，那个气氛就拱出来了。
0: 每到了这个端午节前后、中秋节前后，就是要吃粽子跟吃凤梨酥、蛋黄酥、月饼的时候啊。
2: 对，那我们过去的中秋啊，大家讲的都是月饼。
0: 对，
2: 现在好像很少人在提月饼，提到的都是蛋黄酥
0: 啊，凤梨酥啊，
2: 对，这一类的。
0: 以前依顾问的经验，比如说像我们小时候过中秋节，你都是吃什么样的月饼？
2: 我的印象大部分都是广式月饼，
0: 对，枣泥口味的，对不对？
2: 我比较喜欢吃莲蓉
0: 哦，
2: 枣泥莲蓉这都是受欢迎的口味，
0: 没错。
2: 当然红豆沙这也不用讲，
0: 而且都是方形的，有没有？我们看现在的月饼好像大部分都圆圆的，
2: 对。
0: 然后我还记得以前小时候吃的月饼是，我喜欢吃的是枣泥口味，然后呢，里面有它

0: 那可能就是一整盒里面有一些里面有蛋黄，有一些里面没有，就单纯枣泥口味或者是枣泥蛋黄口味这样子。然后啊，方方的，上面会有很漂亮的图腾，
1: 对，
0: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的。
1: 每一家店哦，
0: 对不对，
1: 都有他自己的图腾
0: 哦，然后是每一家店不一样，
1: 对，他都会有他自己的印记。我个人是。

0: 吸附在那个吸油纸上面。
1: 不过现在大家因为我们的科技的进步哦，卫生的要求哦，所以几乎大部分的这个月饼啊，它都是单颗包装，然后有塑胶衬托。不过这几年大家在谈一个东西叫做 ESG， 就是所谓的一个永续啊，绿色。那所以也越来越多人考虑说，我们的包装是不是要这么复杂？
0: 对耶，我发现啊，今年也有蛮多月饼，其实大概就是属于那种裸装的，然后通通放在一个盒子里，
1: 对，
0: 比较没有像以前一样就是包装这么的繁复。像是我们一开始在注重精致包装的时候啊，它都是一个月饼，然后用一个塑胶袋就密封封起来，对不对？然后里面可能还有一个干燥剂，有一个塑胶盒把它衬托起来，这样。
1: 这一类的月饼哦，就是主持人刚刚说的这个有干燥剂的啊，一包一盒的啊，就是一颗就是一包，然后有这个包装纸把它弄起来，这个大部分都是中央工厂做出来的。
0: 对，
1: 那我
0: 最主要也是以方便你个人携带着来吃为主，
1: 当然也是保存啦，耐久啦。可是就像我刚刚在讲那个要休息20天的这种凤凰酥的名店啊，它的包装有分两种，一种是裸包的，好像一盒是30颗还是15颗的这种裸装，就是它没有包装纸，就一个盒子，它就是外面的纸盒跟这个盛装的塑胶。然后另外一个是有单颗包装，像主持人讲有这个干燥剂啊什么的，
0: 一个一个包起来。
1: 这两种同样是凤梨酥，同样是凤凰酥，我自己吃过，多数人也都认为裸装的没有包装的比较酥比较好吃。
0: 感觉真的是这样，我也这样觉得耶。
1: 对，但不知道，但做是一起做的啊。那有哪一个比较新鲜吗？这可能这个听众啊，你们有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啊，如果上面你有，你可以留言告诉我们一下。那这个我买月饼啊，我就是偶尔会嘴馋，我大概多半就是因为有些面包店啊，有些糕饼店啊
0: 也都会卖，对不对？
1: 对，他不是一直都有做月饼。那有一些是有，像潮州街有一家店，我过去说过，他的月饼就分大中小哦。那你自己可以
0: 用尺寸来做分别。
1: 对，你如果个人觉得说哇太油太罪恶，那你就买颗小的，
0: 小的
1: 啊，50块60块嘛，哦，现在差不多是这种价钱，
0: 大概蛋黄酥都60多块。
1: 哎，我讲的不是蛋黄酥，是小月饼，小月饼，像我都会去那里买个莲蓉，但是不一定买得到。那另外我还很喜欢去锦州街有一家做面包，平常就做面包的老店，那他呢，像这个季节呢，他就开始出这个月饼。那月饼也分，就是主人讲，他就是方的。我刚刚讲月饼都是方的哦，方的。然后他就是大颗的跟小颗的。大颗的，我的印象可能主持人喜欢吃的这种什么豆沙的啦、枣泥的啦，都有，他都有，都是大的啊。他也有分有蛋黄没有蛋黄的，然后五仁啊这些的，然后再来也就是有小颗的。好，那小颗的大概差不多70-75块，那他就是号称那个饼皮啊跟内馅啊是国宝级的师傅教他们的啊，我吃过也真的是非常好，在锦州街松江路那个附近哦，那个里面的一家面包店，那他大部分就是裸装的，但如果你要送人，其实他也有这个礼盒包装，对，我觉得蛮有意思。如果你要试的话，那买完月饼可以顺便买面包。
0: 对啊，我觉得其实啊，依照呢包装的不同啊，大家也可以就是依照我们的你呢买回去想要做什么。比如说，如果全家分享的话，因为我们其实裸装就 OK 了嘛，对不对？要送人的话，我们再买那个包装稍微精致一点的哈。那我们呢，在节目的第一个阶段，你就可以听得出来，我跟周坤智顾问的口味是属于比较古早味口味的哈，我们是比较喜欢吃传统的糕饼类的人哈，但是啊，每一年的中秋节啊，其实都有一些这个不一样的流行的变化，我们等一下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

0: 那跟大家在每一年的中秋节啊，分享这个不一样的一个流行趋势，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跟我们的饮食习惯其实也都息息相关的，对不对，顾问？
1: 是啊，这个我们饮食的习惯从我们刚刚谈的古早味到现在应该是变化很大。
0: 对、啊、
1: 以前因为一个烤肉广告带起了所谓的烤肉风，
0: 对，中秋节全部人都在烤肉，
1: 但是这几年又好像没有那么热。偶尔我因为我是觉得印象中，十年前可能看到很多家都在烤，现在好像比较稀稀落落。
0: 现在流行订餐厅，
1: 对，
0: 就去餐厅里面让那个服务生帮你
1: 搞好了，
0: 因为吃的开心就
1: 付点钱就好了嘛。
0: 对啊，
1: 大家就都不一样
0: 了。而且蛮多烤肉店现在吃到饱，其实大家全家人去吃也都还蛮划算的。
1: 是，那烤肉的话，因为有韩式有日式的、啊、非常的多元。
0: 对
1: 对，你可以选一家。

0: 啊，你爱的。那当然这里面吃到饱它的料就可能不一定，有些是和牛嘛，
1: 对，
0: 哦，有一些是海鲜类，
1: 嗯，然后有一些是以这个肉大块肉厚为主，这样子。
0: 对对对对，那烤法不同，尤其是韩式的烤肉，这个烤这个所谓的猪五花，
1: 对，
0: 那真的是非常好吃，
1: 需要一点小技巧。
0: 对对对对对对，主持人呢？这个会想要吃怎么样的东西过中秋？
1: 我觉得在这个中秋节啊，其实吃吃烤肉这是一定要的嘛，对不对？嗯，但是啊，以前呢，我觉得我在小时候过中秋节还蛮有仪式感的。中秋节一定要拜拜嘛，对不对？然后啊，拜拜的时候呢，桌上当然月饼还有跟文旦都不能少啊。
0: 那
1: 晚上吃中秋节这一餐的时候，当然就是通通摆在桌上一起吃。有些时候啊，因为大概在过中秋节这个时候，都已经开始天气稍微有一点变凉了。小时候住基隆的关系嘛，所以呢，通常在中秋节的时候，我们家都会有海鲜大餐可以吃。但是啊，以前其实就有跟大家分享过，有一些人就会说什么啊，柚子跟螃蟹不能夹在一起吃，有没有？我以前小时候都是夹在一起吃，都到现在都没有什么问题，啊，就肠胃比别人好一点啊。
0: 对，你们已经习惯了，基隆人天赋异禀吗？
1: 对啊，所以啊，我觉得在那个中秋节的时候，我就会蛮想要吃，比如说海鲜啊、文旦啊、月饼啊这一种东西。
0: 那主持人，你知不知道文旦跟柚子有什么区别？你不知道哈？
1: 文旦就是感觉上就是比较弧度型的那种感觉，对不对？
0: 哦，我应该这么说，
1: 嗯，
0: 所有的文旦都是柚子，但是柚子有很多种。哦，柚子你过一阵子你可能会听到大白柚。因为可能中秋过后有大白柚，有西施柚，那当然还有我们很常听到的葡萄柚。
1: 葡萄柚就是圆圆一颗的嘛。
0: 对，所以文旦是柚子的一种。
1: 哦，
0: 对，那我们的柚子哈，今年哈，我会特别的推荐大家吃柚子。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哦，今年的这个白露啊是9月7号。
1: 嗯，
0: 您现在听到广播白露已经过了嘛？那一般来讲哦，文旦是要这个放，也就是人家讲的池水，那文旦要摘下来之后多少天比较好吃呢？一般来讲就是10到14天。为什么？因为它有一个池水，人家叫做消水的动作。
1: 嗯，
0: 你刚摘下来的文旦呢，是绿的，
1: 很饱满，这样。
0: 对，绿绿的，对不对？那你要放到稍微有一点变绿黄，或者是黄啊，稍微有一点皱，稍微
1: 消烘，外面这个皮有一点皱皱的，
0: 对对，有一点消烘。那它的那个果肉的甜度啊，其实是最甜最好吃。那今年的中秋节呢，距离今年中秋节9月20几号，29、30嘛，
1: 哈，嗯，
0: 那它距离9月7号超过2个礼拜以上，所以呢，一般来讲采摘文旦，大部分的产地哦，他们如果不是抢快，多半会希望白露之后采摘。这是节气的一个老祖宗的一个智慧啊，觉得白露之后采摘的文旦呢是比较成熟的。那但是不是采摘下来就算，他们采摘下来之后要分级分类，然后做表皮的这个，他们有一些时候有一个抛的一个处理，能够让它更光滑，然后再来就是静置。那所以呢，您现在买到的这个文旦啊，是白露以后采摘的话，建议拿回家不要急着吃。这个水果不是越新鲜越好吃，它是要放几天之后，它的那个甜度拉起来的时候，我觉得哦，那真的是会非常好吃。
1: 哇，所以算今年啊，算是很适合吃文旦的一年，就对了。
0: 对，所以我觉得您不要放过文旦这样的情形。那当然，我们的这个产地哦，里面有几家的文旦，就是像我们台南麻豆的文旦，这个很经典嘛，
1: 对啊，
0: 大家都知道嘛。那它跟我们新北八里也有文旦哦，然后再来，其实台湾鹤冈啊，花莲鹤冈文旦啊，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产地啊。那这个麻豆的文旦，它就比较肉质比较细，品种其实是接近，是种的地方跟水土不同。那新北的文旦呢，它就比较果香，稍微酸一点点，但是它酸甜有一点点平衡，你要甜度你要放到一段时间。那鹤冈这几年因为产量也非常大，品质非常好，加上它的果肉啊柔软多汁，酸甜的情况呢的平衡，我觉得我个人吃是觉得比巴黎的又更好一点点。
1: 哎，
0: 因为它在东部啊，它的污染又很少，而且花莲大部分鹤冈文旦是产在瑞穗乡哦，它是山坡地，它的日照 足。今年我觉得整个的生产到现在，我觉得我们运气还不错，台风好像没有进来，
1: 对啊，
0: 所以对我们的这个文旦的这个

0: 农作物的生产啊，我觉得都非常好。我们也有很多人也会提到文旦，就会提到什么是老张。
1: 哎，对，我们常常看见水果摊上这样写，对不对？
0: 对，那老张的意思，其实在他们种文旦的定义呢，是认为果树在20到30年以上的果树叫做老张。
1: 哦，长就是呢，年纪比较大的。對，文旦树，
0: 因为文旦其实也不是你种下去明年就开花结果，它通常要住5到5年左右，它才会开花结果。那也不是开花结果之后它就马上可以吃，还要过1-2年。所以其实老张的文旦呢、啊，大家会信赖它就是一位比较老的果树，
1: 而且算是很珍贵，因为已经照顾它这么久了。
0: 我看鹤冈有一个农民哦。他把他的文旦，他说他的文旦都是老张，都是40年以上的。他还分好像40年、50年，他好像还有66年的文旦的这个，然后他的价格不同哦。那是当然你要相信他分类。
1: 对、啊。
0: 那问题是，我们看你去菜市场一堆也都写老张啊，你怎么分呢？你分辨得出来吗？我是分不出来啊。
1: 我们光看外表一定看不出来，
0: 对不对？那这个东西哈，我必须说一句实在话，它的那个柚子的这个文旦的这个表面啊，有一个油泡哈，它比较细腻的话，而且比较小颗、比较均匀的话，它代表它的果肉感觉就是比较好。那再来，它的重量大概在400克上下，好，400克上下，然后。这个太大的或者以前我们会有一种迷思，我自己
1: 越大越好，
0: 不是越小越是老
1: 长，觉得越小越甜，
0: 因为老的树它产出来的果大概都是中等偏小的果粒。
1: 哦，原来是这样。
0: 对，我还看过那个有一次我经过高速公路休息站，我看那卖那个麻豆文旦，他用一个礼盒，是一个长方礼盒啊，里面只有放几颗柚子，好像苹果一样大，所以你就会觉得说。他那个就是所谓他的老张，那一定小颗都是老张吗？不完全，
1: 也不一定是。
0: 对，所以一般来讲，就是说我们可以这样来，那老张的文旦真的果肉很细腻，然后甜度各方面都非常好，所以今年的中秋节真的不要忘记文旦，因为这个今年吃我就讲正当时。
1: 我觉得啊，其实除了这个相信水果摊的老板之外啊，我还看见就是在我们家附近的市场有一个。水果摊老板很聪明，他呢都会在他的好吃的水果上面挂一个牌子说啊，齁，买过会再回来买，因为我们其实并不会像顾问买水果这么的有研究，或者是说啊，老板说什么我们就听得懂嘛，所以呢这一摊的老板呢，他是以顾客呢会一直不停的来回购这个样子，间接的口碑来告诉你说我卖的这个水果啊是好吃的。
0: 当然啦，您现在上网我跟你说也是一堆啦哦，那你可以找产地，很多农民都自己卖了。
1: 对，
0: 那我跟你说，现在其实产地它很多的这个文旦哦，它不一定是从产地自己出，因为我知道它产地都非常忙，他们有时候摘了一大车一大车，他们送到某一些集货地哦去做，因为不是采下来，因为上面有灰尘嘛，有虫嘛，它相关的表面可能有一些会做所谓跟蛋一样的洗选，然后整理装箱，然后再寄出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你也可以在网络自己买，那现在你下单买应该都还 OK，
1: 对啊，
0: 但是你越接近。中秋节哦，你因为我看现在有很多的厂家，包含烘焙类的这个糕饼类的厂家，他越接近中秋节的前几天到货的那个所谓的可选择的选项几乎
1: 没有，就变得越少，对不对？
0: 几乎没有了，因为一方面是很多人订了，二方面是因为每一年哦到了节庆的时候，过年啦、啊、中秋、端午。我觉得很多物流都爆单，而且现在物流是有时候也不是人手那么足够，所以这一点哦，我请各位在网络下单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
1: 谢谢顾问给我们的建议哦。今年中秋节的伴手礼，其实除了呢我们一般传统的糕饼之外啊，文旦其实也是一个好选择哦。
0: 对，这个是当时的水果啊，其实每一年一期一会就是在讲这个，
1: 可以说是正丢席也好，也就是啊在中秋节最应景的水果了。这个时候不吃啊，你其他时候啊其实也都吃不到了。今天啊，我在见到顾问的时候啊，他的第一句话就跟我讲说，哦，今年已经吃了很多月饼了，到底啊，今年有哪些好吃的口味呢？我们等一下来问一下顾问。
2: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 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

0: 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1: 今嘛台北市开新北市空车业者推出三百 AI 空车站长电脑扫描驾驶地套门坐空车的相关问题，因来要用国语、英语，连亲切的代理也讲袂通。不管是要问路线、搭票价，还是空车挂布进站 ，AI 空车站长拢会通提供更加稳妥的沟通，或者新北市公车变得更加简单。智慧坐车，将把轻松行。
2: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3: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4: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北好实在，让我们在台北轻松自在的享受美食吧。
1: 美食新鲜报。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台北广播电台台北好食在节目的现场，我是美乐蒂。美食新鲜报的单元，钟坤智顾问呢在节目现场跟我们一起分享中秋节要吃些什么。欢迎钟坤智顾问。
2: 大家好，我是钟坤智。
0: 哇，刚才我们讲到了今年中秋节啊，大家一定要好好的买文旦回家品尝，对不对？
2: 对，今年真的是非常特别，因为我刚才跟主持人提到，就是说很多时候哦，白露跟中秋节气太接近，
0: 对，
2: 那所以你那个文旦的持水时间不够，因为文旦我刚刚说嘛，最好是采摘下来10到15天、
0: 嗯，
2: 但是你在菜市场哦拿到的文旦绝对不是当天采，绝对已经是采下来可能好几天一个礼拜，你再放一个礼拜在家里应该就很好吃了。那还有一点就是说，你觉得如果你觉得，我觉得今年文旦不会贵。哦，那但是如果你也觉得说还想捡便宜，我觉得你中秋节之后也可以再买一些来吃，
0: 对，
2: 又好吃又便宜。
0: 没错，因为啊，通常中秋节过后啊，就是价格会稍微便宜一些。
2: 他们市场叫做摆期啊，就是所有的这个货哦，好吧，好吧，我就便宜卖就出掉了这样子、因为没有人要送礼了嘛。
0: 对啊，
2: 送礼的时间已经过了嘛，大部分是这样的情形。
0: 讲到送礼啊，大部分人想到的其实就还是中秋节要送月饼啊，对不对？顾问啊，刚才来到节目当中。访问之前啊，就已经先跟我说，今天已经先吃一批了，对不对？
2: 对，那当然是有一些好朋友，他们就包含中南部的朋友，哪里都送一些月饼过来 啊，但是他们这些大部分其实都是蛋黄酥啦，啊，或者是跟蛋黄酥相关的不同的酥啊。今年啊，我觉得有一个月饼哦，蛮有意思的，我会推荐给大家。这家店哦，过去我讲过，它是专门做巧克力的，在仁爱在仁爱路圆环的附近哦。它今年出的这个中秋节的礼盒啊，巧克力雪糕月饼礼盒，
0: 哇，听起来就好好吃哦。
2: 它很有意思是什么？它让你一次哦，以法式巧克力的记忆啊，容纳产地的巧克力、雪糕、蛋糕、果酱。一次合在一个糕点里面，各位，我们过去吃月饼就是饼皮嘛，然后内馅最多加个蛋黄，那个还是常温的，然后又油，它这个地方是冷冻冷藏的，然后它的巧克力有两种，一种是黑巧克力焦糖脆雪糕月饼，
0: 哇塞，一听起来就超赞的耶。
2: 对，它有这个焦糖杏仁产地的黑巧克力雪糕，然后。整个这个脆的巧克力壳跟杏仁蛋糕呢，它整个整合在一起，它不是个别分离的，它整个整合起来，
0: 我觉得这种最棒了，最主要是口感很好，就是因为我们通常吃冰淇淋的时候口感都是软的嘛，对不对？
2: 对，
0: 它再搭配上一些就是脆的口感的一些食材，

0: 哇，加在一起真的很赞。
1: 它还有一个口味是枫香草莓白乳酪雪糕月饼。
0: 哇，这听起来也好棒哦。
1: 对，它是用法国诺曼地的白乳酪雪糕，用这个草莓啊。然后再来就是说，薄脆的巧克力巧克力搭配海绵蛋糕，这整个整合在一起，它颜色比较偏粉红啦。哦，那我觉得说，你的预算啊，如果是足够啊，家里这个送人也好，自己在家里也好，它这一盒好像是6颗，有2种颜色。
0: 它这如果送礼，看起来一定就是很漂亮
1: 啊。是啊，很大方啊。
0: 哇，
1: 很漂亮哦。
0: 就是它的外形，你就会很想要咬一口。
1: 对，然后这个因为拜拜啊，大部分人也都会拜月饼，这个是冷冻的，但是拿起来拜拜祖先应该蛮开心的，一个比较时尚、
0: 新鲜的口味。
1: 但是哦，我说实在话，每家祖先可能还是吃传统口味的，这个比较时尚一点了，
0: 就是呢比较新鲜一点的口味就对了。
1: 對，
0: 我想这个应该小朋友们应该会很喜欢的。
1: 对，就是我觉得老少咸宜，其实你不要说小朋友，我觉得现在好多老人家哦，80-90岁，他也很爱吃冰淇淋。
0: 对，没错、
1: 哦，尤其巧克力，他们时髦的老奶奶很多，我跟你讲，
0: 对，就觉得甜甜的，然后搭配热咖啡或者是热茶，其实会非常的疗愈，很适合下午的时候当做点心来吃。我有长辈就是从美国退休之后回到台湾嘛，他之前就曾经跟我约过去吃冰淇淋，所以我想啊，这个啊给他做伴手礼的应该非常的合适。
1: 所以你看，
0: 最主要是吃了之后你会心情非常愉悦那一种。
1: 这个就是非常有质感的巧克力。当然我们知名的国际这个冰淇淋品牌啊，它也有出所谓的一个冰淇淋月饼，你也可以比较看看。只是我个人觉得说，这个它的冰淇淋月饼比较有它这个国际品牌的特色。可是我觉得巧克力，这就是像刚刚讲的，它把巧克力蛋糕果酱、冰淇淋都融合在一起。
0: 是啊，感觉上来说，这个口感层次就非常的丰富哈。
1: 对，
0: 讲到这个冰冰的月饼，我刚才也有跟顾问分享，说我今年有吃到翡翠绿豆糕月饼礼盒。
1: 嗯，
0: 我觉得口感很不错。好吃
1: 它跟那个一般的绿豆糕有什么不一样？
0: 一般的我们吃那一般的绿豆糕中间会有一点豆沙嘛，然后它怎么讲，就是外面吃起来是绵密口感的。
1: 对，
0: 但是呢，这个翡翠绿豆糕它吃起来 它中间也是有一点点的这个
1: 绿豆糕，
0: 对，中间也是有一点点的
1: 豆沙、
0: 嗯，但是我觉得它吃起来就是那一种很像冰淇淋雪糕的味道，
1: 是，
0: 就是很像是绿豆糕
1: 它常温的嘛，
0: 对，不是，是冷冻的，
1: 也是冷冻的，
0: 对，把它冰成冰淇淋的那种感觉，
1: 所以也是要冷冻的，
0: 对，也是要冷冻，
1: 才有这种口感，
0: 对，就是那种冰冰凉凉的口感。我觉得尤其是啊，比如说大部分的人在中秋节的时候，不是都会想要烤肉嘛，或者是吃火锅，
1: 对，
0: 我刚有说就是我们家小时候就是吃火锅嘛，对不对？吃完之后再吃一个冰冰凉凉的东西，很合适、
1: 刚刚好。然后呢，我觉得我不知道为什么觉得吃冰淇淋的罪恶感没有月饼那么大。
0: 对，我也这样觉得，也不晓得为什么。
1: 对，这个好像是这种不知道是这种视觉的感觉，还是心理的感觉？
0: 对，因为它不油，
1: 没有压力，
0: 吃起来又清凉。
1: 对，没有压力，虽然热量也有，但是好像没有月饼那么可怕，
0: 对、
1: 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如果说你每一年都是吃月饼，非得要吃月饼不可能，那当然尊重你的习惯。如果说你想尝一下鲜，其实我觉得今年冰淇淋月饼哦，这个像我刚刚讲的巧克力这样的一个东西，或者国际品牌的这个月饼哦，我觉得都蛮有意思的。
0: 对，而且我觉得有一个重点是啊，他们的尺寸就是单个的尺寸都不会太大。
1: 对，
0: 这个也是现在月饼的流行趋势，对不对？
1: 我觉得就是大概哦，像我刚刚讲的这个巧克力的冰淇淋月饼啊，你一个人要吃完一颗也 OK， 你不会有太大压力。
0: 对，但是常常会小小的，
1: 对，就是大概
0: 比一个手掌，
1: 一个一半半个手掌左右。
0: 对
1: 对，那我是觉得说大概切一半，一人一半哦，这个
0: 对也是可以，
1: 也是还蛮好的。
0: 你如果可以吃得下一个，你可以就是切一半，然后就是吃不同口味。
1: 像刚刚讲那有两个口味嘛，
0: 对，
1: 一人切一半，然后一人一半口味啊，这样子就不会有太大的压力嘛。啊，吃不完你直接放在冻箱嘛，改天再吃啊。
0: 对啊，所以比起以前啊，我们印象中就是中秋节送伴手礼好大一个礼盒，有没有？
1: 对，
0: 现在啊送伴手礼感觉上来讲的都是以这个小巧精致为主，小小一盒大家其实也方便携带啦，然后再来呢就是里面的尺寸没有那么大，也让你吃的不会这么不会让你觉得太有负担。
1: 再来就是说齁，除了月饼之外，我们刚刚谈了嘛，大家在谈的都是烘焙类的东西，有没有非烘焙类的礼盒啊是你收过比较特别的？我个人有收过，就是

0: 说过去有收过，就是人家送我什么，送我橄榄油，然后这个橄榄油呢，我最近查一下，我才发现说，哦，这一家这个橄榄油的进口商哦，他好像在台北市的总图附近，他有门市，然后他的这个橄榄油，他有几个组合哈、哦，他这些组合里面哦，他还分什么百叶的品种哦，这个什么瓦伦西亚顾彼得品种，他不同啊，这些不同的品种的橄榄油，它有100 ml 的，有180的，有不同 ml，
1: 就尺寸也不会太大。
0: 对，然后再来，他这些橄榄油不是一般的橄榄油，他出榨之外，他还拿过哦，比如说2026纽约国际橄榄油大牌金牌，2026日本橄榄油大赛金牌，这些都是得奖，他有一个专门的得奖的橄榄油专区，如果你要送的长辈长官朋友，他是有在自己在家料理，而且有时候会喝油弄橄榄油的。
1: 对，有一些人就是会生食出榨的橄榄油嘛，
0: 对，
1: 就是对身体好的。
0: 对，现在很多的这个长辈啊，也都有这个意识嘛。嗯、我倒觉得说，您可以考虑一下送这种除了月饼，因为我们讲的就是非烘焙类的，就是月饼、蛋黄酥这个甜点的，这个算一类的嘛。
1: 嗯、
0: 那这个非月饼，那要一般人就是拿坚果啊，或者是茶叶啊。
1: 对，
0: 那我觉得这各有特色，但是油我觉得这是我收过，我觉得而且它包装看起来也
1: 蛮精致的，
0: 对，蛮好看的。我觉得三合一瓶啊，它有不同的，你自己去挑这个。我觉得说，如果你要送人的话，其实这个会是一个很突出，你可以准备不同等级的礼品，
1: 嗯、
0: 然后一般的也许你就是1000块以下啊，这个预算比较高的，也许就是你心中觉得很重要的人，
1: 对，依照你们情感的程度，
0: 哦、对。
1: 我觉得其实橄榄油也是很实用的一项礼品，
0: 对，它还有油醋，像我太太最近就说要去买这些油醋哈，那有时候弄一点沙拉，弄一点生火腿，其实蛮好的，
1: 对耶，平常
0: 吃的清
1: 爽一点的话，这个也蛮合适的。
0: 对，我们这个尤其今年的这个中秋有4天嘛，你不可能一直在吃月饼嘛，哦，就是这个就像端午节不可能一直吃粽子，你还是要很多这种非这一类的东西可以弄。
1: 对，
0: 那我觉得橄榄油刚好是一个可以让你跟生菜啊这些整合的，而且现在生菜可以你到市场去买，其实我们超市架上都有。
1: 今天的分享其实啊，从顾问的分享当中也可以看得到，现在啊中秋节伴手礼的流行趋势呢，除了小而美之外精致多元也是非常重要的。
0: 对，但是我觉得最重要其实是你送什么东西不要变成对方负担或者不会用，而是要送到他的心坎里。
1: 对，最主要的就是要把你的心意传达出去啊。
0: 对，
1: 今天谢谢顾问来到节目现场的，跟我们分享了中秋节有这么多好送的伴手礼还有更好吃的东西。那在这边同时也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啊！
0: 对，祝福大家中秋节愉快，然后平安。吃东西的时候要注意一下，适量。
1: 是，谢谢顾问来到节目现场，
0: 谢谢大家。

在台湾啊，有一些节日是用农历来定的嘛，所以啊，并不见得每一年啊是在国历的哪一天哦。就像是啊，我们所熟悉的中秋节是在农历的8月15。不过，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中秋节是在这一天呢？其实啊，以传统的农历来看呢，在一年当中啊，我们是分为春夏秋冬四个季节，每一季呢又分为孟仲季三个月份。农历七月就叫做孟秋，八月就叫做仲秋，九月则是季秋。所以呢，农历八月啊，本来就是呢秋天的中间的月份，那又刚好8月15号呢，是在八月的月中嘛，所以呢，8月15就成了秋天的正中央的日子，这一天很重要哦。所以呢，我们后来啊，就把这一天叫做中秋节。农历啊，其实跟月亮有很深的关系。每一个月的初一就是新月嘛，月亮细细的。到了十五前后呢，就是接近满月。那中秋节的月亮啊，自然呢就是圆圆的，对不对？通常啊，就是给大家呢团圆圆满的感觉。所以啊，我们会有一句话说“月圆人团圆”嘛。也因为这个样子啊，中秋节呢，其实呢跟秋天啊、月亮啊、农作的收成啊，其实都是有关系，慢慢的就发展成一个全家人团聚在一起的日子了。然后呢，我们华人啊最喜欢的就是吃了，对不对？我们只要一家人聚在一块啊，一定啊就会想要好好的吃一顿。在中秋节的时候，大家到底都吃些什么呢？第一个啊，当然就是月饼啊，这个是啊在中秋节的时候一定会出现的，而且啊也是呢很具有中秋意义的食物。圆圆的月饼啊，其实就很像呢天上圆圆的八月十五的月亮一样，对不对？这也象征着一家人团圆圆满的意思。虽然啊在不同的地方啊，月饼呢有各式各样不同的口味还有跟差异哦。像是啊我们台湾呢最近就是流行吃蛋黄，大部分啊也是很喜欢吃绿豆碰。另外啊豆沙口味的月饼啊也是台湾人喜欢的哦。那现在啊更是各式各样不同的创意口味的月饼哦。像是啊有茶香的，台湾茶很有名嘛，会有一些茶香口味的月饼。另外啊像是巧克力口味的啊，水果的啊，甚至是啊有一些月饼呢吃起来甜甜咸咸的，对不对？是混合口味的哦。这些月饼啊其实现在的都还蛮受到大家欢迎的。各式各样不同的口味啊，在现在有一个共同的趋势，就是啊要吃的健康。通常啊，月饼给大家的感觉呢，都是高糖高油脂，对不对？但是现在并不是了哦，现在呢，大部分的人在做月饼的时候啊，都会尽量的少糖。另外啊，全部的人大家一起分享一块月饼也是很重要的趋势。所以啊，除了月圆人团圆之外呢，大家一起分享，和你在中秋节要送亲朋好友们。

月饼一样，拥有分享的意义，对于中秋节来说啊，也赋予了一个新的价值，你说对吗？小的时候啊，过中秋节呢，对于柚子的印象呢，就非常的深刻。我们通常啊，会拿笔呢，在柚子皮上面啊，画上眼睛，还有跟嘴巴，让柚子呢，有着它自己独特的表情哈。再来啊，把柚子呢，剥开之后啊，这个柚子皮啊，我们都会开玩笑的戴在头上，或者是说啊，恶作剧的把它放在狗狗的头上哈。狗狗当然是非常不愿意啊。通常啊，我们对于柚子的印象呢，都是好吃又好玩哦。而在台湾啊，中秋节的前后呢，正好是柚子的产季，所以呢，通常啊，我们在过中秋节的时候呢，除个月饼之外呢，桌上也都会摆上几颗柚子来过节。柚子呢，吃起来酸酸甜甜的，而且很多汁哈，可以啊，帮自己补补水。那吃完油腻的烤肉啊，或者是月饼啊，吃上几片柚子的话呢，你也会觉得比较清爽一些了。在台湾啊，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中秋节的文化，那就是烤肉哦。大概从80年代初期开始呢，我们台湾啊，只要一过中秋节的话呢，就会想到烤肉哦。基本上来说啊，是因为呢电视广告行销的关系。不过啊，这也成为了我们台湾人在中秋节非常特别的一项传统哦。而且啊，也因应而生的哦。除了是啊，在中秋节前后呢，烤肉的用具啊、食材啊、酱料啊，非常的热卖之外，我们中间呢还衍生出了，比如说像是还有烤肉网。这个烤肉网啊，就是你在网络上面啊，可以呢选择你喜欢的烤肉食材，加上各式各样不同的烤肉用具哦，包成一箱送到你家哈，让你在家里面烤肉的时候啊，也能够非常的方便。另外呢，各式各样不同的烤肉的小家电，在中秋节的前后呢，通常啊也会呢造成热卖哈，买回家也可以啊，用比较方便的方式来烤肉哦。现在在台湾啊，也非常的流行外食的文化嘛，大家喜欢去外面的餐厅吃饭，各式各样不同的烤肉餐厅啊，其实在台湾呢，你都可以吃得到哦。所以啊，如果呢在中秋节想要吃烤肉的话呢，去外面的餐厅里面吃，其实啊也是蛮方便的，而且啊，我们也可以呢享受别人的服务嘛哦。那要讲到吃烤肉呢，大部分都会觉得啊，哎呦，吃太多了对身体不健康哈。不过呢，通常啊，我们在吃烤肉的时候，除了肉是最主要的主食之外哈，像是啊，一些蔬菜类的，茭白笋啊、甜椒啊、玉米啊、小玉米啊，这一些啊，也都非常适合拿来做烧烤啊。还有啊，如果呢烤肉酱啊，我们啊不要抹得太厚，薄薄的一层。另外啊，也可以利用一些新香料，比如说像是蒜头啊、柠檬啊、香菜啊，来增加烤肉的风味的话呢，这个样子啊，就不会觉得好像一整餐下来全部都在吃肉，也可以呢，让我们在吃烤肉的时候有一点变化了。台湾人过中秋节啊，其实非常的有趣耶，保留了传统的部分，全家人聚在一起赏月拜拜，然后呢一起呢吃顿饭。如果啊想要出去吃的话呢，也是可以哦。在呢中秋节的时候啊，很多餐厅啊，其实啊也都是这个预订啊都是满的哦。尤其是烤肉餐厅，在这个时候啊是特别热门的哦。当然啊，如果你想要自己烤肉也行哦哈。每一次啊在过中秋节的时候啊，都会呢公布啊家里附近的哪一些地方可以烤肉，大家啊可以在合法的区域在一起好好的享受那一种过节烤肉的气氛哈。所以啊，其实仔细想想哈，虽然呢我们的时代一直不停的在进步，过中秋节的方式也许啊每一年都不同，但是呢真正的核心啊，其实就是要全家人都聚在一起。大家在一起做什么？在一起赏月啊、吃月饼啊、烤肉啊、聊天啊。现在啊，有人手一只手机嘛，对不对？可以拍拍照，或者是啊录影一下，
帮全家人聚在一起的时候啊，留下一个记录啊。最主要的就是啊，大家呢从不同的地方回到呢一个全家人可以聚在一起的地方，好好的吃顿饭，好好的过中秋节。

0: 我想啊，这个才是啊，大家呢过中秋节最重要的意义哦。
1: 弯弯月光下，蒲公英在游荡，像烟花闪着微亮的光芒，趁着夜晚找寻幸福方向。

0: 还有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就要过中秋节了，不晓得你有没有特别要在中秋节这一天想要吃的食物呢？如果有的话，趁着这一段时间可以好好的准备一下，在中秋的这一天就可以跟家人们一起吃得饱饱的，一起享用中秋节大餐了。很开心能够在节目当中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一起分享了一个小时台北好实在的时间，也欢迎大家在每个星期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钟都能够来到台北广播电台，跟美乐蒂一起度过一个小时台北好实在的时光。我们就下次见哦。
1: 饮酒伤肝伤胃又伤心，你还在喝吗？酒瘾治疗需要专业协助，勇敢向酒精说不，请洽询02-2821-2060，或者是到台北市政府卫生局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官网查询。

0: 中影治疗医疗院所，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1: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2: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3: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4: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亲爱的听众朋友，面对注意力不足过动症 ADHD， 及早把握黄金治疗期便有机会改善。透过理解与鼓励，让孩子放心做自己，一起用爱接纳注意力不足过动症 ADHD， 陪伴孩子跑跳蹦。欢迎民众至台北市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咨询，或者是拨打023393-7885，有专人提供协助。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

0: 现在时间12点整。
1: 忙碌的心情，来点旋律调剂。
2: 喧嚣的城市，让音乐陪你慢慢走。
1: 不管你在哪里，正在做什么，
2: 音乐是你最好的心情伴侣，让音乐为你充电。
1: 欢迎收听《音乐不打卡》，婉智平制作主持，让我们一起享受这段美好的音乐时光。欢迎收听星期天中午12点钟的音乐不打卡，我是婉智平小婉。好，今天是9月13号，但是明天呢是每个月都有情人节的14号。那每个月的14号纪念的情人节的意义是不同的。那明天是9月14号，是照片情人节，也是情歌情人节，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听情歌吧。

这是苏打绿在2006年十月份的歌曲《小情歌》。好，觉得这首歌还蛮新的哎，但屈指一算，它居然已经20年了！天哪！我记得呢，我第一次访问苏打绿的时候，他们真的就才刚毕业。但一转眼清风也43岁了，已经是一个中年男子了。好，不过他们的这些歌曲一直到现在还是非常耐听，而且很多的年轻人确实也透过歌曲来表达自己的心声。小情歌，那今天呢，音乐情人节也是相片情人节，所以今天就是要把你们的爱情、你们的恋情透过照片向全世界宣告。

这一位，然后拍个照上传到你的社群，大声宣告，哎，我们在一起，或者是我们还在一起。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吴克群的这一首浪漫情歌《为你写诗》。

为你写诗。自从有了 AI 之后，我觉得为对方写诗啊、写词啊，甚至是写一首歌送给对方，都变得门槛降低了。虽然还是要靠这些 AI 工具，但是至少不用觉得哎，我不知道要从何开始。所以不妨也可以让 AI 为你写一首情诗送给你重要的人吧。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情歌是 Tank 的歌声，那这当时呢也是搭配偶像剧来推出的，那我们一起来听听 Tank 的《非你莫属》。

句话呢也是真的很打动人心哦，因为那个人是你，所以在一起的每一天都不会觉得是辛苦的。这是2007年 Tank 的歌声《非你莫属》。好，今天音乐情人节嘛，但是今天的这个情人节的意义呢，是向全世界宣告爱情。那我们就来听听这个恋爱甜甜向全世界的人告诉大家我们在一起，或者是我们还继续在一起的歌。我们来听听500万方。

今天这个相片情人节呢，在有些国家啊，他们会办一些活动，就是说，哎，我们俩在一起了，那我们办一个活动，然后把彼此的另一半介绍给其他的朋友。那大部分呢，就会邀请一些还是单身的朋友，然后邀请大家来看看有没有你的朋友认识我的朋友，然后再凑成一对这样子。我们来听听梁静茹《小手拉大手》。

歌声小手拉大手也是很浪漫哦。那这首歌不一定只是讲爱情，也可以讲跟自己亲爱的家人。那中文的歌词呢是陈绮贞所写的。好，在这一天呢，确实如果说两个人在一起了，然后去跟单身的朋友宣告说我们在一起，这也太刺激人了。不过办一个活动把大家都约在一起倒是蛮好的。这个阶段最后我们听听五月天的恋爱 ING。

0: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醒你，肝癌是全国癌症死因第二名，大部分的肝病都没有明显的症状。
1: 45到79岁的民众，政府一生有补助一次 BC 型肝炎筛检，
0: 快去做肝癌筛检，酒精要减量，烟和槟榔也要戒掉哦。
1: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2: 亲爱的听众，财政部不会通知纸本统一发票中奖，提醒您切勿受骗上当。另外，云端发票中奖金额不会通知您操作 ATM 入账，如有疑义，您可以拨打国税局免费服务专线0800-000-321 0800-000-321。以上内容由财政部北区国税局提供。

北表演艺术中心以魔术方块3+1概念打造多元剧场空间，融合艺术与日常，语音导览提供了华语、英语、日语、韩语、客语及台语，邀请您戴上耳机自由探索北艺中心。以上内容由北艺中心提供。

听到的这首歌曲是张震岳的《就是喜欢你》。好，今天呢，我们再继续听听，大声告诉大家，我就是喜欢你。那我们回到早期一点的歌哦，这是当时凤飞飞在《好好爱我》专辑当中的《相思爬上心顶》。

这首歌曲呢是在1983年的时候推出的宋菲菲的歌声《相思爬上心底》。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也是一首也是告白，但也是告诉大家我就是只爱你。刚才上个阶段我们像听蛮多都是男生表示表达爱意的歌，我们接下来听一些女生的歌声。

成琳在2005年这张暧昧专辑中的《只想爱你》。好，这张专辑呢里头的歌从暧昧到理想情人到只想爱你，就是恋爱的阶段，暧昧然后告白，然后到在一起，坚定的在一起。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很适合下雨的时候听的情歌，这是洪荣宏的《一支小雨伞》。

这是在1982年的一支小雨伞，就我们两个人在小小的雨伞下就是相偎在一起，非常的浪漫。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哇，真的是情歌的始祖哦，他是谢雷。我们来听听这首经典的情人的黄衬衫。那这首歌曲的时间背景也很早哦，是1961年。

这首歌呢也是一首翻唱曲，那谢雷呢最早演唱哦，就是非常的飘派，很帅气气人的黄衬衫。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光良的歌声，第一次，这是在2001年发表的歌。

听到的是光良的歌声第一次。好，哇哦，这首歌呢是在2001年的时候推出的。接下来在今天的节目最后，我们要来听到的是吴宗宪跟温岚的这首经典的歌曲屋顶。好，就在屋顶上向全世界宣告也可以。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跟大家说声再见了，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假期，我们下周同一个时间空中再会了，拜拜。

0: 你知道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0: 助警器还是啥、啊、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哦、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0: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妈，我做一个Autobike去买东西。
3: 怎么样，我就应该带他动的。
4: 卫生员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埋伏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予人开单，造车予人的监护人，嘛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现在时间13点整。
1: 嗨，我是乌巴克，和你一起聊聊青春的小郁闷，心中的大情绪。我们在每周日下午1点至1点半准时和你一起台北小 emo。
2: 主啊，萨嘎巴。

欢迎来到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我是乌巴克。现在为你进行的节目是台北小阴谋。我们在每周日的下午1点到1点半当中呢，都会在空中陪伴你一起聆听情绪。节目的一开始，跟你一起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一群创作的年轻人，他们是微醺开根。这首歌曲叫做《西边的太阳》。那么今天是9月13号，来到了礼拜天，我们呢距离开学也有一段时间了。不知道你现在是否都好呢？那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一起关心到了个这个新闻哦，是2026儿童人权认知及儿少表意的调查。那儿童福利联盟基金会呢，在9月4号的时候，以及到9月24号，针对了全台国小、国中以及高中职学生，发起了全面抽样调查。那调查的重点呢，是涵盖了校园决策的参与度，以及家中沟通中被聆听权，这个权呢就是被聆应该说权力的权，被聆听的权利，还有就是在数位生活中的自主表达现况哦。那也督促了各界落实联合国儿童公约，那当中的这个叫做 CRC 里头的儿少发声权利哦。而透过这次这个人权认知儿少表意的调查呢，可以跟大家讨论，就是我们有时候在学校或是家中呢，常常都会有一种感觉，是大家好像并不觉得我的意见很重要，让你们决定就好了，这种无力感哦。那我们其实也可以多多练习如何去用理性，以及用我们的方式去跟照顾者、师长或者是同侪来表达我们的想法，那也可以引导我们的父母或是照顾者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建立先倾听不急着否定的家庭对话机制哦。那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陈势川，仅仅是一句承诺。

接下来我们要跟你一起关心到的这个主题是教育部青年署指导了第十届青年公益实践计划哦。那这个活动呢，是由教育部青年署来指导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主办的第十届青年公益实践计划，从9月1号征件到10月2号的中午12点为止。那这个计划呢，是聚焦在支持青年团队针对在地的社区永续环境还有社会弱势提出的解决方案。入选的团队将会获得孵化辅导、业师培力还有实践的基金，协助青年将点子落地生根。那在这个秋季啊，最近真的有点凉哦，就是呢，开学之后，不少的高中或是大专院校的青少年呢，可以物色课外专题还有行动提案哦。那我们也非常鼓励我们学生们、青少年们呢，可以从日常生活当中的痛点来出发。

啊，比方说是什么呢？就是你生活当中，比方说你从家庭或者家门口走到学校当中，有哪一些你觉得可以做改善的事情？这个就是一个小小的练习点哦。那也鼓励大家可以练习跨出舒适圈，组队来提案哦。在为这个社会解决问题的同时呢，也可以培养你的专案管理还有团队协作的能力哦。那大家也可以上这个猎人奖金的征件平台，搜寻第十届青年公益实践计划简章。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也是一群年轻人，他们是优八歌谣传唱队跟周族的创作女生，她是高蕾雅一起合作的，这首歌叫做《土地守护神》。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我是乌巴可。现在为你进行的节目是台北小 emo， 在每周日的下午1点到1点半当中呢，都会在空中陪伴你一起聆听你心中的情绪哦。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关心到的就是基隆首创的儿少特侦队启动了跨局处的无预警稽查。那这个故事啊，不是故事，这个事件是为了保护我们所有儿少安全，还有落实校园安全的防护哦。那基隆市政府也整合了儿少处、教育处、政风处等跨局处的团队，在9月8号的时候呢，正式的来启动儿少特侦队，来首度的出发。那这个机制呢，是透过了无预警的抽签稽查方式，主动前往儿少机构还有校园周边的场域，防范各类型的隐形危害，展现了对于儿少安全暴力零容忍还有主动预警的治理原则。在这个时间点当中呢，特别网罗在开学前后这些讯息哦。那我们都知道，就是在开学的时候呢，大家在我们的身心状况或是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呢，都会感觉到应该说要感觉到被妥善保护是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概念哦。那我们也可以跟大家来聊聊，假设我们未来如果真的得面对到校园内外的突发状况时，该如何建立敏锐的自我保护的觉察还有直觉，以及了解我们身旁还有哪一些是可以信赖的正式的求助管道。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请大家平常就要知道说，假设我今天真的遇到了一个暴力事件，或者是我看到同学遇到了暴力事件时，我们第一个时间点可以找到哪一个我们信任的方式，以及最快可以联系到家长、老师或是学校的所有比我们年长的成年人去通报这件事情。请大家也可以在这个时间点去好好想一想，假设真的未来遇到了我们不可控的事件发现时，我们可以找谁来求救哦。以上呢，为你整理出三则的关于儿少联盟，还有青年署指导第十届青年公益实践计划，还有最后的就是儿少特侦队，也希望大家可以想一想，我们可以怎么样从开学这个时间点来开始自己全新的时光。节目的最后，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 Givi 的八摇，也要在这首歌曲跟你说声再见了。感谢你这半个小时的聆听，我是乌巴可。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的话，也欢迎你可以上脸书、IG 搜寻我 UBAK.WOO， 或是打上巫术的巫，星巴克的巴克，巫术的巫，星巴克的巴克，我都会在空中陪伴你一起，那也期待你的回应。那我们就下礼拜见咯，拜拜。

0: 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为了管理电动汽车充电专用停车位，减少燃油车占用的情形，从113年3月1号开始，燃油车辆违规占用将会依照停车场法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的罚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停车管理工程处提供。
2: 你哪会这么多信息？
3: 最近常常收到银行传来的信息，有投资，有贷款，还有申请纾困呢。
2: 啊，你有加回无？
3: 当然嘛无，不过这种信息伤多，害我常常无注意到朋友的信息。
2: 那分不出真的还是假，会当卡1255反诈骗专线咨询。来路不明的咱嘛唔通学白加。手机好啊，我来替你拍开手机自动封锁消息的功能。
3: 放心啦，我嘛是防诈骗国家队的呢。
4: 提高警觉，未防骗，防止诈骗做回来。
2: 以上广告由行政提供。

0: 停下来，从早期要选择乐谱，博凯是必选的一个地点之后，其实慢慢我们面临到的是包括乐谱的电子。
1: 这个虹桥书店是我们的老板孙国人啊，孙老板最早是进口一些英文书啊，英文小说啦，慢慢的在有进口一些语言的啦。
2: 如果城市最美丽的风景是人，那么这些声音，
3: 书店、
4: 书房、
3: 书局、
5: 谱店、
4: Bookstore、
6: Music Shop、
7: 阅读、
8: Reading、
9: 卡菜、
10: 租、
11: 青鸟书店的珊珊。
12: 那不是卡，也是在台湾全方位。
13: 从我祖父那一代开始，
14: 我是少元书房的。
1: 虹桥书店是我们的老板。
15: 有的商场，然后也有表演厅，有电影院，甚至
16: 春秋风景音乐书店的创办人，我是陈振金，也可以叫。
2: 这些声音就是城市的灵魂。你有多久没为自己好好的逛书店了呢？阅读就是一座随身携带的避难所，这是一场行走于册页与声音之间的文化旅程。在这里，不只是阅读的风景，其实最令人神往的是故事。我是刘玛丽，邀请您聆听属于台北城的独有文化韵味。Once upon a time in Taipei， 欢迎收听《台北声景行册悦动》。走在古亭捷运站附近，这里是台北交通的中枢。我们每天匆忙经过，却鲜少抬头看见八楼之上隐藏着一座关于精密度的守护所。这里不仅是乐器的中继站，更像是音乐工艺的维修仓，它就是博凯音乐。
17: 博凯音乐成立于1975年，对台湾音乐产业的发展具开疆拓土之功。公司专注于管乐、弦乐与打击乐器，并提供专业维修技术培训，进口原版乐谱。旗下设有61、普及等分公司，服务遍及全台，是台湾推广音乐教育与乐器售后服务的先驱。现任店长谢志勋先生常年深耕专业乐器维修与咨询服务，他不仅是技术的传承者，更在罗斯福路总部持续为演奏家提供精密调整维修，确保每一件乐器都能达到极致共振，是台湾音乐圈中极具指标性的技术权威与坚实后盾。
2: 非常欢迎博凯音乐谢志勋店长。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博凯音乐的店长谢志勋，那很高兴在这边跟大家说说话。
2: 非常的谢谢谢店长，还有博凯音乐多年来对于音乐的持续贡献，相信这是有目共睹的。一听到博凯就有一种熟悉的信任感，那就聊聊博凯在业界这么多年的经营哲学还有服务理念吧。
0: 那博凯成立到现在已经有超过50年，博凯这个名字就是我们当时博凯的创办人张永凯先生的凯，跟星象艺术的许博允许先生的博，很多人并不清楚这一段的那个缘由，那所以博凯的那个这个公司名称是这样设立下来的。那当时张永凯先生本身也是音乐人，所以他很有心说想要为台湾这样的音乐人能够提供专业的一个乐器包括乐谱的方面的一个服务，因为

0: 当时来说，其实这方面的资源是相当相当的匮乏，所以以博凯来说是算是台湾第一家在进口乐器跟相关的乐谱来说是算是首先做经营跟服务这方面的
1: 先锋
0: 啊，是是是，主持人您说的是，那所以说我们是这样的渊源，博凯是这样的渊源，那在台湾这样为音乐人来服务这样子。
2: 是啊，在半个世纪以前，如果要进口或是代理任何的乐器或者是乐谱，都是有相当大的门槛的。那么是否可以分享博凯音乐在挑选各类音乐用品、乐谱还有配件时候的专业标准以及所秉持的理念呢？
0: 在当时相关方面的那个资源是相当相当匮乏，所以以乐器来说，当时台湾要进口这些相关乐器其实限制也相当多，那再者大家对这方面的一些 know-how 其实是不足的，那透过张凯其实本身是音乐人的一个背景，所以他去国外那个找寻了很多专业的乐器，那导引进来台湾市场，提供这些音乐人做这样的一个使用。那在乐谱方面，当时因为许伯允先生的太太，
1: 樊老师
0: 、樊曼龙老师，这个相信听众大家都很熟知的一位音乐人啊。那当时他因为在美国，所以张凯先生就拜托去那个樊老师，刚好在美国的一个便利性，所以在美国帮那个这音乐人找寻了很多相关适合台湾这个环境的一些乐谱，那推荐进来台湾市场给这音乐人做使用，所以在乐器跟乐谱的这个部分的一个服务来说，渊源是来自于这样。
2: 是啊，非常的谢谢博凯多年来的坚持啊。刚才谈到的比较是偏重于乐器的维修或者是购买以及保养方面啊。那接下来就谈谈关于乐谱。随着科技的发展，乐谱电子化了，那这样对于公司的营运或者是乐谱的销售，会不会造成什么影响呢？
0: 这几十年下来，从早期要选择乐谱，博凯是必选的一个地点，之后其实慢慢慢慢我们面临到的是包括乐谱的电子化、电子版本等等，其实现在的取得来源包括方便性比以前丰富的多，所以很多学子来说，其实他直接就近在网络上做订购，而且他付了钱马上就拿到，跟我们以实体的乐谱 来比较，这些订单我们收集好了之后，那下给国外的厂商，国外厂商备货再寄过来，这不管怎么样还是花费相当的时间，而且费用因为进口还相关的费用等等这些，所以加上去之后跟电子，也许电子会也许不见得便宜多少，可是相差不大，对这些学子而言，他反正便利性是他们首选。对，这个是实体乐谱的一个经营上，已在这几年最大最大的一个挑战。
2: 听完了博凯谢逊之店长的分享，沿着罗斯福路走到了爱国西路，走进台北市立大学，在校园中有一间书店，虹桥书店。里面所提供的商品可是包罗万象啊，是为了服务台北市立大学的师生们。在这里，专业不是舞台上的高光，而是教室里所使用的笔、课本，甚至于是学生们手中那一支支所使用的直笛。说起虹桥书店，那可是有辉煌的历史，是图书出版界以出版音乐书籍起家的一间老字号。
3: 位于台北市立大学校园内的虹桥

0: 老书店是图书出版界的老字号，以出版英文书起家，老板林永在先生深耕校园服务数载，以务实的态度经营店内，不仅提供教学用的文具、纸笛以及日常用品，更透过待订教科书等核心服务，为音乐与教育工作者建构起不可或缺的支援网络，让虹桥书店成为师生们解决各项实务需求、支持日常运作的重要支柱。
1: 虹桥书店的老板林永在是一位非常温和谦恭的人，所以走进书店当中就觉得非常的亲切。
2: 哎，我姓林，我的林永在哈，虹桥书店，大家好。
1: 虹桥书店是图书出版界的老字号，就请林永在老板为大家来谈谈这段历史吧。
2: 这个虹桥书店是我们的老板孙国仁啊，孙老板，他是之前是从天津那边过来的啊，然后刚开始来这边，他是最早是进口一些英文书啊，英文小说啦，慢慢的在有进口一些语言的啦哈，还有绘画的，就是等于是教学用的那个英文课本啊，以前出了很多像英文九百句型，也是虹桥出的。哦，九百句型还有什么阅读测验啊，美国话啊，这个都当时都是蛮畅销的。
3: 对，记得非常清楚。哎，
2: 对对对啊，后来当然慢慢的有，在本来之前是在衡阳路那边，后来就搬到那个欧美街那边
3: 啊，
2: 欧美街那边有一段蛮长的时间。后来出了很多像我们大概六七十年代的时候，那个我们土木刚好。新的大楼都是那个时候在，后来出了很多的那个土木的啦、结构建筑的啦，蛮多那个那一类的专业科目，然后电脑书也有，然后刚刚我讲的也有一些什么哲学的啦、社会科学的啦，这一类都出了蛮多的。
3: 那我想请教的就是，像如果说到是英文书，那这些书都是进口书，那你们都是怎么样去进口它？
2: 其实刚开始那个英文书很多都是台湾翻译的，当然那个时候版权比较不是那么严格的，也有申请版权的，也有是台湾翻译的啊。那个时候很多英文书是从美国那边翻译过来的，进口的倒是小说之类的比较多的啊，但是之前大部分都是翻译的，有翻译蛮多的，像我们那个美国话的话，英语学派剧情就是美国那边出版的啊，然后美国话也是一个美国的一个 William Clark， 他出了一个在日本那边，他有出了四本的一系列的那个书，然后我们这边把它翻成中文。英文日文部分把它换成中文啊，英文是保留的，
3: 对，
2: 啊，然后还有一些像之前还有一套那个哥伦比亚大学里面的一个那个 Teacher College， 他们出了一系列的一个那个阅读测验，那一套也是对那个我们这边台湾的那个学生高中生也是蛮像以前啊。建中、北一女啊、成功高中、师大附中都还，以前都还蛮常用的那套书，当然那个时代也蛮久了，对，那是早期的那个。
1: 听到林老板的这段分享，我就记得在我小的时候买过一本书，叫做《美国话》，就是由虹桥书店所出版的啊。记得那个时候重庆南路真的就是名副其实的书街。延伸到了衡阳路还有博爱路，那现在进驻到台北市立大学的校园，那所诉求的客群就很不一样了。
2: 来这边的学生老师都还不错，都蛮不错的，对，而且学生我们不要讲说单纯了，那种学生都蛮善良的，不像一般有的好像感觉上，有的大学生现在也不一定是像以前那么好像读书人这样子哈。这边的学生还算不错，而且来这边，有时候我常常跟我太太讲，因为来这边每天接触到的就是老师啦，不然就学生年轻人嘛，有时候跟年轻人大家然后这样，交谈什么东西都还感觉上自己收获蛮多的，而且心情也真的是比较好的，环境是不错的。
1: 呀， 书店设在

0: 校园之中主要就是为了服务老师跟学生，那当遇到要带订教科书或是参考书的时候，您又是怎么进行呢？
1: 对，学生像老师要的有一些书，像外文书的、英文书的也有，也有我们这边有我们同业的，有厂商有进口的呢，不然就有的也是到国外去买的，也有到那个国外的出版社去买的。学生如果说需要什么，我们尽量就先准备，老师比如说要什么书，我们先准备书拿到学生来买这样子。对，
0: 那买书如果都是老板直接跟国外的出版商联络，那可是有时候买要调书，如果是国外的话就要 shipping 这样的一个过程的话，它有时效性对不对？
1: 对，现在国外的进口的书，我们学生买的大概，我们现在有很多的那个书，是有的教科书是我们这边有那个进口商有进口，像很多外商也都来这也来台湾有设那个分公司嘛，像那个我们比如说比较大间的像 Pearson 啊，还有什么那个 Microhear， 然后以前他们台湾都有分公司，所以现在带国外去买那个是比较少，都是我们这边有的有进口商在进啊，但就是比较特殊的哈，会到国外去买。
0: 在虹桥书店可以看到各种琳琅满目的日常用品，像是文具、书籍还有纸笛。
1: 文具部分早期我是外行的，因为我早期都是卖书，不太懂文具，因为来这边以后就是学生需求，就是学生要的东西啦，还是我们因为像我们学校有示意系的、学材系的啊教育系的啊，还有因为教育系的话就要很多的那个纸张啊，还有什么纸啊，学材系也一样，示意系也要很多有创意的东西嘛，所以慢慢的就起了蛮多文具类的东西出来。
0: 我觉得很难得，现在文具店越来越少，然后就觉得看到文具摸到这样的一个像这个纸做的标签呐、啊，
1: 对，
0: 我现在觉得看到订书机都觉得很感动，
1: 因为现在可能很多因素了，就是等于是以前在我们重庆南路那一条就算书店街嘛，书店街那个时候正多的时候大概有几十间的那个书店，真正的书店，
0: 真
1: 的，对，以前金石堂什么都还在那边，后来这最近大概这十几年就是慢慢已经大概都收完了，大概都差不多剩下一两家书店而已，当年现在租金贵也是有关系的，人事费用什么都那都有。
0: 所以啊，现在看到这些文具会非常的熟悉而怀旧，又觉得很有温度。刚才在博凯也是一样，提供如此专业而温暖的乐器维修。我想此刻的心情就用这一首莫扎特作品第622号写给单簧管还有管弦乐团的单簧管协奏曲第二乐章来回应吧。感谢这些专业的职人，在半个世纪以前，那一段台湾经济刚刚起飞，书籍与乐谱乐器资源尚为匮乏的时期，喂养了每一颗求知若渴的心灵。

0: 欢喜来阅读。
1: 大家好，我是音乐学家余纪伦，要为各位推荐一本《爱乐城堡》，豁然开朗，音乐术语即时通，由意大利的日常谈话中学习音乐的术语。其实这本书哈，我真的是非常佩服，这是一位日本的作家写的书，然后呢，他长时间住在意大利，然后他本身很爱音乐，所以呢，他写了这本，其实看起来是这些我们平常音乐的这些意大利文术语的一个介绍的书，可是实在是太生动太妙了。我们平常啊觉得很死板的一些东西，像 Allegro 快板、 Andante 行板、哦、这些东西感觉好像就是一个教科书里面很死板的文字，可是在他的文章里面，原来他的意思不只是行板，不只是慢板，不只是快板而已，他在意大利文的生活当中，他是很重要的一些字，你也可以了解他有一些例句给你，这样说哦，原来这个字它的代表是这样子，然后他呢最后会选出一首古典乐曲去印证他的这个术语。这本书非常非常的棒啊，就是特别跟如果你本身在音乐里面有涉猎，常常对于一些音乐术语觉得很茫然不知道干嘛的，或者是你已经学音乐学很久了，但是你只知道 Allegro 是快板的人，你一定要看一下这本书，所以跟大家推荐。

0: 在这边预告一下，下周将会为您采访的就是师大书院，也是在古亭捷运站附近哦，又是另外一番文化的传奇了。今天的节目也要在这边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刘玛丽，祝福您下周见。
1: 居家用电安全爱注意，
2: 防范电器火灾谨记五不一没有：
3: 用电不超过负载，
2: 电线不捆绑折损，
3: 电源插座不用不插，
2: 插头不潮湿污损，
3: 电器周围不放可燃物，
2: 没有商品安全标章的电器不买不用。
1: 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靠你我来守护，
3: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4: 终结性影像，主动求助性影像处理中心，没有人是局外人，请放心，性影像外流不是你的错。遵循四大步骤，保持镇定，保存证据，调高社群隐私设定，求助申诉下架。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提供。
5: 这款新的电动有够困难的，这个一定要破关。
6: 哦，够打到陷阱啊啦！
5: 别紧，再来一摆。
7: 拍电动会当够重来一摆，人生无法度够重来。梦到毒品可能造成永久性的大脑功能障碍，去影响到情绪加记忆，更加会危害到泌尿生殖系统。
8: 唔通因为一时的好奇心，踏入毒品的陷阱，留着人生的危险。
7: 爱勇敢拒绝毒品，想办法一人斗三工。街道咨询专线：0800-77-88-5。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0: 跨越古今，
1: 穿梭中外，
0: 由时代旅行家安雅带你玩味走访文化旅游新风貌，
2: 带你找找好吃好耍好滋味。
0: 玩味时代，
1: 现在启程。

0: Hello， 各位线上的听众朋友，时代玩家们，欢迎来到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礼拜天下午2点到3点的旅游节目《玩味时代 Golden Times》，我是时代旅行家安雅。最近哦，跟同学们聊着小时候毕业旅行必去的景点，除了中正纪念堂、大湖公园、养乐多工厂，再来就是最最经典的青年公园。我还记得英文课本上面甚至有教过青年公园的单字哦，所以突然想念起我们以前都要送爸爸上夜班的这个万华地区。因此在这一集的节目里，安雅想要邀请所有线上的时代玩家们跟我一起走访非常具有长明生活的烟火味，同时也具有台北最重要的两大民生批发市场的南万华嘎啦，我们来一探究竟吧。玩味时代现在启程。
1: 展开大千世界的艺文地图，从大江大海一窥时代的浪潮缩影。欢迎收听黄金年代。

嘎拉是位于台北市万华区南部，而中文加辣就是南万华的古地名，这是由平埔族凯达格兰族语音译而来，也称作嘎拉，是沼泽地的意思。早期是以农业生产为主，扮演着全台北市农产供应的角色，而其中茉莉花、麻竹笋以及豆芽菜更是加辣的三大名产。相传在90多年前，某一年农作物遭受到严重的病虫害，农民损失惨重，因此当地的耆老建议从木栅引请昂公，也就是俗称的保仪大夫，并且请出飞天大圣共同绕境祈福。而在绕境之后，害虫竟然全数的销声匿迹，所有的庄民呢就视为是非常厉害的神迹。而演变至今，每逢农历3月12日，全加辣庄都会举行绕境的祈福仪式，庙堂、镇头还有花车都会热热闹闹在加辣地区12个里当中进行绕境，成为了这一区每年度最具宗教文化特色的活动。而自从民国90年起，结合保仪大夫绕境仪典活动所举办的加辣文化节，不仅具有文化新传的意义，也让人能够感受到南万华质朴的人文风情。随着都市更新以及产业的转型，除了历史悠久的民俗庆典被保留下来，嘎拉这个地方所蕴含的在地生活记忆更应该被看见。于是透过在地居民的共识凝聚，结合独特的宗教文化，期待能够借由加辣文化节传递浓厚的庶民生活味。欢迎各位前来打开台北嘎拉最棒的风景，借由传统好味、嘉年华活动，探索南万华巷弄街区最棒的人情故事。

0: 穿越时空，早翠醋鼻，欢迎来到乐享情侣故事馆。各位玩味时代 Golden Times 的所有线上时代玩家们，欢迎各位来到今天节目的第二单元异想情侣故事馆。今天的这位来宾，我在明察暗访之中，人家说他虽然少年，也不过他就是在地头人啦。那我们遇到头人，我们一定要亲自来专访。所以今天我们所在的位置，就是我们台语说嘎啦嘉瑞商圈。那么这个商圈协会的理事长是周梦如理事长，但是一般人都叫他米兰达。让我们先掌声欢迎周梦如理事长。
1: Hello， 各位线上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米兰达。
0: 祖岁寒哈，我爸爸常常带我们在万华这一地带打滚。那么我对万华有一种情感，可是我一直以前我们也做过万华的专辑，我就知道万华哈，大家的区域特色不同，可是最让我感兴趣的就是你嘎啦，因为嘎啦有一种我很不熟悉，可是我感觉团结力又超强的。所以我们先呢，请这个我们的周梦如理事长跟我们说一下嘎啦这个地名它是为什么而来的。
1: 嘎啦它就是一个我们在地的这个老地名，那它在那个蒙甲的南边的这个地理位置上，过去呢是六个庄头的一个范围。那它这个音是来自于平埔族的凯达格兰语，嘎啦就是沼泽丰沛之地的意思。后来呢福建人迁入之后直接翻译过来，就直接说是嘎啦。那在新店溪北岸的嘎啦这边有六个曾阿桃，有敖曾阿、矮曾阿、刚阿妹、库拉桃、贝丢雷、克拉楚，还有中仑庄，这边我们都统一就是叫做六庄。
0: 我们常听到嘎啦跟万华，他们有点像又不是太像，到底万华是三个地区的总称，还是说嘎啦是万华的哪一个部分？我觉得请米兰达再次跟我们说明一下。
1: 是这样子，嘎啦跟曼嘎不一样，曼嘎就是指龙山寺那一带叫曼嘎，那过了西藏路以南这边都叫嘎啦。西藏路以前是一条大水沟，铁路还没地下化之前呢，就是万华火车站还在路上行走的时候，我们这边是后火车站，所以如果说我们要去曼嘎的话，我们必须过一个西园桥才能到曼嘎去。所以因为这样子的地理位置还有这个交通上的差异化，对曼嘎还有嘎啦人来说，生活形态样貌是完全不一样。因为在嘎啦这边食衣住行其实每一样都可以满足得到，我们不太会进到蒙甲去采买，有这样子的差别。
0: 所以一桥之隔或者是一条铁轨的差别，就真的会造成这个生活它的可能形态不是很像。嘎啦这个地名它其实也是台北开发史脉络下台北第一庄的称号。为什么今天我要来访问的米兰达是真的有故事的？为什么他现在这么年轻可以说是在地很重要的一位推手跟人物？原因就是来自于我们今天专访的现场，叫家乡味食堂。在这边我们可不可以请米兰达跟我们谈一下，因为这个品牌其实是爸爸原本经营的餐饮品牌，那我们米兰达其实待在我们的故乡开始承接家业，讲讲这一段历史跟故事好不好？
1: 因为我们家族就是家族在第九代了，就是这边周姓在这边是一个大姓，爸爸在这边就是从小到大，从三合院的那个时代到现在盖起了集合式的现在是住宅都没有离开。那他深耕在这个地方，热爱这个地方，开了这么一家的小店，也照顾了我们长大。当然他是觉得说到了年纪差不多了，他就收起来就不要做，因为做吃的真的太辛苦了。那但是客人们会舍不得，我也会舍不得，因为这家店养育我们家就是长大成人，好手艺好口碑这样子就失传了，我觉得也是有点可惜，所以才回来跟他说我想要跟他学习跟他接班。
0: 各位线上听众朋友，因为我刚刚有提早来哦，看到我们的这个家乡味食堂的招牌肉肉饭，我们的肉肉饭跟别人想到不一样，

0: 款呢？
1: 爸爸做代志较丁精，就是每一道工序都做得很足，所以他就是一直也很坚持说，我在接的这个过程一定就是任何一道工序都是要按照他这样子的做法。那所以我们的卤肉从做到可以送到客人的手。

0: 给他一点成就，所以就帮他报名了那个卤肉饭节。我们每一年都有报名，那在最后一年的时候，我们入选了台湾十大国饭，代表台湾的第十碗卤肉饭的特色。
1: 朋友啊，一天24点钟，睡8点钟，然后再开店8小时，然后还要准备卤肉8小时，各位就知道这个是时间熬煮出来的精华跟智慧。所以在这边哦，除了推广家乡味食堂，我更觉得为什么要专访米兰达，因为家乡味食堂后来变成你在经营不是只有这一个品牌哦，还推广了我们的协会，然后甚至走进地方创生很重要的一个基地。所以我们现在可不可以请这个米兰达跟我们聊一下，那做生意的好好做多好啊，想到各位不只的协会，这个协会它的名称还有它重要的推广的用途是什么？
0: 我们协会全名是台北市加纳商圈协会，这个加纳也可以叫加瑞，因为如果你用打字读音的话是要打瑞才打得出来这个字。我们办了很多的活动，那主要都是以在地亲子为主，就是因为南万华这整个生活圈呢其实是涵盖了万华的这个新生人口比较多，我们的学区光是国小就有5-6所了，然后境内还有国中也有高中，所以万华的年轻人力它几乎都是在我们南万华商圈的这一带里面。那我们这边是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单纯的住宅区，那当然在住宅区里面你要做商业活动行为的话是相对有点困难，因为白天大家出门上班不会在这边消费，那只有晚上才会回来，或是说假日才会回来这样子。那这个状况之下，我们发现了有就是跟我们同样境况的这些年轻人一样，就是回来返乡创业啦，或是回来继承家业这样子。那当然我们在交流的过程里面就发现说，哎，其实大家遇到的问题跟困境都差不多，那是不是能够有彼此的一些资源分享，一些交流。所以我们因为这样的契机之下就组成了商圈协会，希望能够以我们有限的资源里面，然后能够跟政府这边有争取或是学习到更多的一些经营方面的这些策略。

0: 我看我们米兰达讲很客气，可是大家上网搜寻一下，我们的商圈协会其实一直有办在家生活节，那个家是加纳的家。那在家生活节，我觉得他办得好文创感，然后好地方感哦，这个需要你的创意呢，理事长。
1: 是是是，这都是我们协会大家一起就是创造出来的，大家各有所长，然后集思广益，然后每年我们就是会举办这样一个固定的大型的活动。就是在万圣节的这个前后，那主要就是能够让这边的家长还有小朋友就是能够有一个节庆的感觉，然后也有地方可以去。
0: 哇，万圣节现在是9月7号啊，万圣节不就快到了，赶快我赶快挖宝一下哈，今年2025年的在家生活节到底有什么精彩的内容？
1: 今年的日期的话，我们选在10月的18号跟19号连续两天，在那个马场町水岸公园这边。那我们会举办了大概差不多有将近100个摊位的活动。对，那其实我们往年来的人潮单日都有大概2-3万的入场人潮，所以其实是台北市蛮盛大的亲子活动。那今年也特地邀请了我们的那个默默鹿的代言，就是有一只活生生的鹿会来到现场。活动非常的多元，非常的广泛，那期待各位能够来跟我们一起共享盛举，一起玩耍。
0: 朋友有听到吗？马场町大家了解吧，其实马场町就是在我们嘎拉这个地方，而且它其实是水岸自行车道，对不对？
1: 没错没错。
0: 重点刚刚我们听到100多摊，你要去哪里可以有100多摊的这种实力？那这100多摊里面内容是什么？
1: 第一个当然是我们在地美食推广，在地店家的推广。那当然也有一些就是外面强势的比较一些有名的品牌，我们的活动就是比较多元化。那今年更特别，我们今年邀请了就是新泻那边日本的单位过来摆摊，所以今年还有浴衣的体验，饭团的体验，期待大家来这边挖宝。
0: 说坦白，在这里还是要卖个小关子，现在全部跟大家讲，大家万一不来怎么办？所以请注意哈，我们2025年的10月18、19号在我们马场町这个非常辽阔的地方。但是线上的朋友，如果你们现在有坐在米兰达面前，我觉得更吸引我的是那种对家乡的眼里的那种光芒。我真的很想问，因为你就是嘎拉的查某囝，嘎拉最吸引你的故乡 DNA 是什么？
1: 我觉得是这边的人，生活在这里你不会觉得好像是生活在台北都市这样，这边的邻居然后同学啊，从小到大都一样，就是你走到路口，你还没回到家，然后妈妈就已经知道说你早起回来啊，在楼靠哦。
0: 那也安内啦。
1: 对对，这边跟台北的都市感真的很不一样。那因为这边慢活的关系，然后大家都是老邻居老社区，你会觉得说生活在这边很安全，有心里很扎实的一个感觉。那由于这样子的关系，街道市容也没有太大的改变，你就会觉得说哎，一切都好像还停留在当年那样子，变得只是自己变老
0: 变老。哎呀，讲到这个谁没有呢？但是我觉得那是一种成长的一种智慧的痕迹，也就是我们从小时候看着嘎拉慢慢的去转变，然后现在我们成为可以带动嘎拉往下一段文化历史走的那个人。我觉得你心里其实比我有更大的感动的。
1: 当然因为你出去社会历练了一番，转了一圈回来，一定会心里面有所就是不一样的感受。那当然土是故乡的亲嘛，就会觉得说如果我能够为自己的家乡，能够为自己的这个居住地尽一份心力，做了一些什么啊，让这边的人能够安居乐业，能够在这边开店做个小生意，就能够就是过得很快乐的生活。那我觉得这样子也是一个在都市里面慢活的一个很好的方式。
0: 所以我们米兰达不断哦，在他三言两语里面就是提醒嘎拉就是一个慢活最适合的宜居都市。那么讲到嘎拉哦，我才到天桥田德伟青年公园地下停车场，勾起了本人小时候的回忆。不知道为什么我们那个年代校外教学一定要来青年公园，然后呢感觉好像有一个很大的造景，然后吃个便当我们就回去。我都很后悔没有好好赏玩青年公园，可不可以请米兰达跟我们介绍一下？
1: 青年公园是台北市算是第一个就是大型的公园，

0: 而且里面有游泳池，有高尔夫球场，有棒球场，好，还有篮球场，所以基本上热爱运动的大部分都可以满足到你的运动需求。对，里面有健身房。
1: 天哪，所以我们还去什么健身品牌啊？原来最早最早的这种大型的健身场域就是在我们的青年公园。
0: 是，里面有
1: 还可以打高尔夫球。
0: 是，没错没错，24小时。里面还有阿兵哥的500障碍场跳伞俱乐部。
1: My God， 那里面还可以跳伞，在那边可以完成全方位的锻炼健身。但现在的青年公园有什么样不一样的改变？
0: 现在就是共融的那个儿童友善共融的游具比较多，所以假日非常多的小朋友会来这边游玩。当你走在嘎拉的街道里面，你仔细看的话，可以发现非常多的电影场景，还有 MV 的那个道路都在里面，你可以细细的品味观察。
1: 太棒了，我觉得今天来走一趟嘎拉哦，等一下我们第三单元还要访问另外一位饕郎哦，在地的文史工作者，我相信所有线上时代玩家一定可以获得满满的关于我们嘎拉历史文化知识。那么今天很开心能够邀请到台北市嘉纳商圈协会的周梦如理事长米兰达，在他身上我感觉水不但是故乡甜哦，饭也是故乡的饭啊。为什么？因为我们家有一家家乡味食堂哦，好吃的卤肉饭。谢谢我们在地嘎拉的查某囝哦，米兰达，谢谢你。
0: 谢谢各位听众，谢谢主持人。
1: 米兰达这个道道地地的嘎拉杂囝，当年不但毅然决然返乡承接父亲的招牌小吃家业，更成立协会，让南万华嘎拉阿米阿虾透过一年一度涌入数万人的在家生活节而扩大视听，远近驰名。这好像是这个世代我们常常说到的任性城市里面的任性这两字，不但要有顺应时势的弹性，更要有一些坚毅的固执跟执着，才能够成就地方创生最不同的精神与面貌。因此在进入到广告之前，让我们先听五月天在嘎拉青年公园的跳伞台拍摄 MV 的这一首歌曲，感受南万华嘎拉最强劲的生命力。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知道心理健康也可以健身吗？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就像心理健身房，想要参加心理讲座，想增加心理健康知识，或是想找人聊聊，都可以来找我们023393-7885陪伴你，也可以上心卫中心 FB 粉专获得最新资讯。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发热进前，人人病症，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化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济大医，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让司法更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亲爱的听众，财政部不会通知纸本统一发票中奖，提醒您切勿受骗上当。另外，云端发票中奖金额不会通知您操作 ATM 入账，如有疑义，您可以拨打国税局免费服务专线0800-000-321 0800-000-321。以上内容由财政部北区国税局提供。

0: 各位文玩时代 Golden Times 的所有线上时代玩家们，欢迎各位跟着安雅来到了第三单元趣淘时光。跟大家讲，那虽然叠嘎啦，但是呢，我们要访问嘎啦的文史专家之余，他也是很精通整个万华的历史跟文化的，所以很开心我们能够在嘎啦这边去访问到万华文史工作者，欢迎江仁才老师。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江仁才。
0: 但江仁才老师被称为耆老，我觉得这真的是万华最年轻的文史耆老。先问一下，为什么有耆老这个封号？
1: 其实在十几年前，我们那个时候就有很多个地方的一些年轻人汇集到万华来这边做街区的活动。那于是因为在街区活动，你一定会去接触到一些地方的居住一段时间的人，就刚好我们那个时候就常常接触他们的活动，所以他们在遇到很多一些比如说像整个万华区的历史啊，万华区的过去啊，这些故事啊，有时候他们遇到一个困难的时候啊，刚刚好我知道这个故事，于是这些年轻人就开始开玩笑的叫我耆老，就慢慢的大家就一直沿用这个名称一直到现在。
0: 刚刚其实听江仁才老师在分享这个过程当中，我认为很难得，因为你基本上现在年纪不是太大，可是十年前就开始投身了文史工作，而且是土生土长的台北万华人。那我想先问一下，因为我觉得在这个世代哦，要能够非常认真的投身田野调查，这真不简单。所以说在做田调的过程当中，我上面触笔跟我们万华相关的一些文化历史或是故事有发生的，
1: 在整个万华区在做田调的这个过程，其实它有分很多不一样的区块，比如说像西门町，西门町就是生意人汇集的地方，那邦嘎嘞，它就是一些比较大家族早期的一些脉络在。好，那如果以嘎啦来讲的话，它就是一个曾经从农业时代走向工业时代，然后再走向现在的这种工商业时代。我们在田野调查过程里面常常会遇到一些比如说外来的人口，嘎啦其实在经过农业时代到工业时代的时候，它其实有一个人口大量移入的过程。最早期的时候，我们常常看到电影就是年轻人从南部然后坐火车到台北来，他一定会带到万华，因为只要过了那个铁道，到了台北市的时候就一定会先到万华。大部分的人他就是在邦嘎楼下，为什么？因为邦嘎的工作机会最多，那其次可能会到台北车头，所以以前林强就唱了一首歌叫做向前走。然后在那一个年代，其实是整个万华跟嘎啦跟西门町最发展的一个时代，大量的人口来到这边之后呢，我们就发现了这一个现象，就是说其实有一段时间的历史其实是被遗落的，
0: 但是它曾经就是发生过的历史为什么会遗落没有被记录呢？
1: 原因就是因为本地人的流失，外地人的进来之后，过去的这一段历史其实是对他们来讲是一个没有衔接上的过程。所以我们在田野调查的时候常常会卡在，我今天去问到一个七十几八十岁的人，他可能二三十岁的时候就来到这个地方了，听起来很久，但是其实在更早以前的故事对他们来讲就是陌生的。尤其是嘎啦特别有这样子的现象，譬如说台北大空袭，嘎啦其实是台北大空袭的一个重点轰炸区域。为什么？因为嘎啦以前有一个南机场。
0: 哦，就是现在我们说南机场夜市那个地方是不是？
1: 其实南机场夜市它是整个机场的营区的外围，就是眷村。那现在的南机场夜市它的行政区划分是在中正区，但其实真正的南机场在嘎啦，在万华区。好，所以我们比较晚移入的人，他们对过去这段历史就是陌生，他可能只是比较清楚他四十年前五十年前来到台北之后的事情。所以我们在补足这一个文史资料的过程里面，就常常会遇到就是说我们要访真正在地人机会非常渺茫，所以我们常常就是因为透过这样子的文史啊，这样子的交流，让现在住在这边的人知道过去的事情。

0: 所以我好难想象你说曾经这边还有南机场，是因为你刚讲那个比较繁荣的历史，对不对？
1: 再早期一点，为什么呢？其实因为以前的日本时代，现在的青年公园它以前就是日本人的练兵场，所以在那个年代他们就是把那个地方拿来当作是一个飞机起降的一个跑道。好，那有南机场当然就一定有北机场，北机场就是现在的松山机场。然后因为松山机场它开始接下一些民航啊军事的功能之后，南机场的功能慢慢的就退掉了。好，所以甚至就已经我们也看不到原来的该有跑道啊的这个样子都没有了。所以你要去想象说，哎，为什么有一个地方叫做南机场，可是我都没有看到任何的机场，那个历史脉络就整个被消灭了。
0: 所以在这里哦，感动的故事还真的很不少。而且呢，我们私下在跟江仁才老师聊的时候，他说拜托一定要让我讲那个少棒队的故事，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少棒队有什么感动的故事。
1: 那就在我们上个月啊，我们的东元国小少棒队他就拿下了威廉波特的冠军。好，那这件事情呢，其实对东元国小他的棒球的历史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的名正言顺的事情。因为东元国小他日本时代就成立的学校嘛，所以其实有很多棒球啊这些养成的这些训练的方式其实都是日本人留下来的。好，然后我们台湾人呢慢慢的去开始去学习怎么打棒球战术啊，然后怎么训练小球员，从小然后一直培养到大。所以我们会觉得东元少棒队它其实在历史上它本来就是一个很优秀的队伍。那在棒球队的这个后勤的资源其实也是很重要的，除了地方除了家长，那其实我们要提到一个很关键的一个人，这个人叫做郑新成。在早期比如说50-60年代的时候，郑新成这个人他成立一个台湾的一个少棒协会，由他来担任理事长。那从东元国小的一些球员啊师资啊这些培养啊，其实郑新成他出力最多，而且他也担任东元国小的家长会会长。那我们这边又要再补充一个小故事啦，就是每年的青山王绕境的时候，第一天晚上按照惯例他其实都是会来到嘎啦，那第二天晚上会去西门町，然后第三天其实是三个区块的联合绕境。青山王会来嘎啦这件事其实就是因为郑新成先生。
0: 所以其实我说常常一个人会影响一个时代的很重要的转捩点，那我想郑新成先生在他出钱又出力的状况之下，让嘎啦在宗教信仰这个有一个不一样的推动，还有我们的棒球文化的向下生根。我觉得听我们江老师讲话，我真的不敢打断他。为什么？很怕一个打断就错过了你刚刚说遗漏的文史。可是我在看资料的时候，也有一件事情我觉得相当纳闷哈。我们说万华，他竟然讲到河港族群，为什么我们的万华跟河港族群有关？
1: 好，那其实我们讲河港就一定会讲到万华，它以前叫做蒙港，蒙甲这两个字它的左边就是舟，就是船的意思。从古时候原住民跟汉人交易，所以才会有蒙港，因为以前的独木舟叫做蒙港。那个时候的人跟原住民主要的一些交易场所就是透过河岸地带，然后再加上后来的一些比如说我们的对外贸易，比如说蒙甲成立了很多船头行，船头行就是我们现在的贸易公司，
0: 往来在做贸易生意的那种公司。
1: 对，因为他公司底下有几艘商船，自己有船。好，然后他往来两岸各地，他把中国的一些比如说瓷器啊，比如说一些比较精美的东西啊运到台湾来，然后台湾呢就运一些比如说像蔗糖啊茶叶啊之类的东西。所以那个时候的商业，我们刚刚讲的是农业嘛，原住民他们把一些番薯载到蒙嘎来，再来就是船头行从两岸之间贸易搬油运物，然后一直到现代，现在的一些河岸啊它其实丧失了那样子的功能。为什么？因为淤积嘛，以前就是因为淤积所以蒙嘎开始没落，然后大稻埕开始兴起，住在这

0: 边的人，包括原住民，包括汉人，其实都是靠着这个河岸生活在维生的。
1: 所以一个都市能兴盛，我觉得噶拉这样我懂了，就是在这一地区，我们以前是农业的一个重镇啊，然后整个万华地区其实又有一个这样的河港文化。那么河港文化它会造成宗教信仰有什么样的不同？
0: 早期的移民他一定都会拜妈祖，因为你要漂洋过海嘛，所以你船上一定会有妈祖。然后再来就是譬如说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其实是一个很广泛的一种信仰，那也有拜水仙尊王。只要是河港聚落，很多信仰里面一定都会有水仙尊王。水仙尊王呢，在我们过去讲的是大禹，我们以前听过
1: 大禹治水，那个大禹，
0: 对，就是他对水很内行的，所以就当水仙尊王。那也有另外一种说法叫屈原。其实我们噶拉好，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听众朋友应该都很熟悉西门町这个地方，
1: 那真的太熟，那年轻人的聚集之地。
0: 但是你可能没有想到，就是你踩在西门町的土地上的时候，你踩的可能是噶拉的泥土。就是在日本时代的时候，其实日本政府他们有把西门町重新做过一个市区改正，然后填土造路。为什么？因为以前西门町其他就是河岸边，很容易就是淹水啊。于是呢，他要把这个西门町这个区块填土，于是他就跑到噶拉这边来，就是以前的青年公园，以前叫做陆军埔，等于是一个新店溪河畔的海埔新生地，然后从这边的土挖过去填西门町。那我们再讲艋舺，你看，比如说像艋舺，它的信仰中心叫做艋舺龙山寺。在1945年台北大空袭之后，龙山寺因为空袭受伤，中殿被炸掉。然后它重建的过程里面，其实噶拉的出力最多，出钱也最多。所以你现在去艋舺龙山寺，你看那个中殿，它中殿其实就是很厉害的噶拉杨家人的捐献。所以噶拉、艋舺跟艋舺，它其实要分那么细，其实也可以分得很细，但是他们三个地方却又是血脉相连、生气相通的一个地方。
1: 就土地跟人文的温度哦，虽然大家是各有各的特色，可是真的是有难的时候还是互相协助的哈，我们是同根同源啦。所以我觉得能够听温室工作者来跟我们分享，不只是帮我们更了解现在土地，我觉得刚刚江老师讲了一句话很感动我，如果没有你们这一批有志之士去投身在文史的研究，很可能噶拉有一段历史它是消失在我们洪流当中的荒野蔓草。今天非常开心能够来到噶拉来专访我们的江仁才老师，稍等耶，我要请他带我们啊去街上孙孙看看咯。谢谢老师。
0: 谢谢线上的听众朋友，谢谢主持人。

0: Hello， 各位线上的时代玩家们，现在安雅话不多说，马上跟着我们江仁蚕老师的脚步，踏上我们万华的老街区。老师，现在我们要往前走去哪里？
1: 我们要去广照宫。好，那广照宫呢，它是我们嘎啦一个很悠久、历史悠久的一个庙宇，它就是这个地方的信仰中心。里面拜的主神呢，叫做飞天大圣。啊，飞天大圣一般人听到都以为他跟齐天大圣是一样，其实齐天大圣他是美猴王嘛，他是一猴子。但是飞天大圣呢，他其实是一个医生，他其实是一个学医的一个医者。然后他以前就是跟着保生大帝一在一起修行，在一起祭祀，所以他可以说是保生大帝的一个手下。
0: 这个庙宇大概已经有多久？
1: 其实从最早期庙里面的记载是1720年，但是因为根据我们的考证的过程，其实发现他其实这个在里面有一点点的错误，所以我们预估他其实大概就是在200多年左右。好，那最早期是一个田间的一个小庙，然后里面的飞天大圣的主神呢，就是以前有七个庄头轮流拜。
0: 老师，请问轮流拜意思说轮流住的地方吗？
1: 对，因为在以前嘎啦它有七个庄头，随着时代的演进它就改成六个庄头，然后一直到现在其实实际上来看的话大概就剩5个庄头。那以前要轮流拜的这个概念就是，比如说好，假设今天这个庄他们家里面有人有喜事，或者是说有一些庆典，然后他们就会把神明请到他们这个庄里面去拜。可是你常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今天这个庄头他有喜事，可是隔壁这个庄头他也有喜事，那怎么办？好，所以常常就是会有纠纷。那在一次信徒想要去把这个事情解决的时候，突然间他接到了神明的一个托梦，神明就告诉他说这个信士啊，你某某哪一天然后什么时间点，你到新店溪的河畔去，你就会看到一个从上游流下来的一个枯木，很大的一个枯木。好，然后这个枯木呢，就是我指定的一个材料，你把这个枯木捞上来之后呢，然后给师父去雕刻神像，总共雕了7尊神像。好，那这7尊神像雕好之后，大家分享就是每一个庄都有一个飞天大圣。好，所以就解决了这一个纷争。
0: 好有趣哦，所以说不要吵不要吵，大家一人一尊就对了哦。
1: 对对，
0: 所以来这边真的可以体会哦我们长明生活的慢活。那既然来到我们飞天大圣哦广照宫，但紧的你可以拜拜
1: 其实广照宫在最早期的时候，我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它其实是一个田间的一个小庙。那后来经过多次的改建，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大概就是差不多是2006年那个时候整个重新翻修的。所以其实它的很多比较 古代的那种元素都被取代掉了，就是换成比较新的一些建筑物。所以我们其实从很多这种雕刻啊，还有很多这种捐献的落款，你就会发现其实地方族群，好，比如说像我们跟主持人一样姓周的族群，好，以前这个地方叫八张犁嘛，好，那八张犁最早来开垦的人其实就姓周的周家人，好，啊，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就把飞天大圣请到台湾来。好，然后其实还有很多非常有名的人物，例如说在台湾的一个这个道上，我们讲白道黑道嘛，在黑道有一个很有名的人物叫做嘎啦King，
0: 一喜像呢。
1: 嘎啦King其实就是嘎啦的一个最大最大的一个黑道人物。那为什么他会在这个整个道上会这么叱咤风云，会这么有名？就是因为他其实跟一般的黑道大哥不一样，黑道大哥他们其实赚钱是很快，但是去的也快。可是嘎啦这一位老大呢，他其实是一个还蛮传统的一个人，他只要赚了钱，他就赶快把钱拿去买地，好，或者拿去买房子，好，所以一直到整个台湾的经济开始在繁荣那个

0: 时期嘞哈。嘎拉肯他其实是一个南北两路黑道大哥非常尊敬的人，原因就是因为他有非常厚实的身家，好，然后也非常有钱，好，所以当然他因为他就是一个在地方上的一个很多不动产的一个持有者。啊，因为你有钱嘛，有钱之后大家就会觉得哇，你是大哥啊。但是如果你今天，比如说你今天在外面混得不好啊，身上也没什么钱啊，就没有人会当你大哥。
1: 这真的是很现实一件事。那我现在啊，近距离在看着我们飞天大圣，他的脸也是黑的哎。
0: 啊，对对对对对，其实因为他在医治病人的过程里面，他常常会做一件事，就是去，就像神农尝百草，他会去试这个药是怎样，有没有试这个药的药性如何啊？哦，他有时候在试的过程里面，可能自己也中毒了，啊，所以他就开始就会稍微有点变黑啊，这样子，对啊，所以他其实我们后来在雕刻飞天大圣神像的时候，其实师傅都有把这个特色加在这个里面。所以你会看到他其实就是一个以那个年代来讲就是医者的一个医德跟医术，对，这是比较高尚的，所以这样子的形象呢就在我们的飞天大圣的这个脸啊，它的一个细节部分会表现出来。
1: 那么我们飞天大圣有没有什么波火罗兰嘎拉这边的一些真的传统的故事大家广为流传？
0: 飞天大圣呢，他在嘎拉他其实也有就是保护农作物不要被病虫害侵扰的一个功能。好，那在其实差不多也差不多一百多年前，那个时候其实如果你今天的农作物遇到病虫害怎么办？我们现在的农业科技其实就是农药嘛，就是去买农药来喷啊，然后就可以把这个病虫害消除。但以前没有农药那种技术，那怎么办？那个年代的人只能请神明来，好，比如说神明来我的田啊，绕一绕啊，好，然后我的病虫害就会消失。啊，其实这有时候是巧合了，好，然后病虫害消失之后呢，好，然后你就会觉得哇，这个神明是非常非常灵验的。好，那最早期其实我们嘎拉他就是请了木栅的保仪大夫，好，木栅极印庙的保仪大夫。来这边绕境，为什么？因为有时候我们就是，比如说这边病虫害很严重，然后别的地方没有，于是我就打听说，哎呀，你们那边是拜什么神？为什么你们都没有病虫害？然后就打听到说，文山那边呢，就是那些茶农啊，他们都拜保仪大夫，保仪大夫就扛着小轿，然后去他的那个田园绕一绕，病虫害就消除了啊。然后那个年代的人就会觉得，哦。保仪大夫这么厉害，那我们也把他请过来啊！啊，那其实这样子的一个宗教活动，他就没有地方脉络，他其实就是我打听到，然后就请他们的神明来。
1: 好，假贺大修伯啦，哈，
0: 对对对，
1: 是口耳相传。
0: 对，
1: 在农村社会，虽然说那时候大家资讯比较不发达，不过很有人情味哈。然后就是大家都会彼此之间，不管再远都会互助，对不对？
0: 对对，互相帮忙。

0: 玩味时代的玩家们大家好，我是嘉瑞商圈协会周梦如理事长。嘎啦的生活漫游是水岸漫游，公园绿地，浓浓在地人情味，有别于大城市紧凑的生活节奏，嘎啦是大家记忆中老台北的小城情调。
1: 玩味时代的玩家们大家好，我是万华文史工作者江仁才。嘎啦的生活漫游是有温度，有历史，有土地粘着度，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欢迎来到嘎啦尔。

在这一期节目当中，透过米兰达理事长跟江仁才老师这两位噶拉在地人述说着他们心中故乡的模样，相信听众朋友们一定跟我一样，更能深深感受南万华在历史足迹当中慢活的节奏，以及河口文化带动在

底信仰的故事。我在访谈的过程当中，常常被他们眼神里闪烁着对故乡的认同跟热情深深地感动着，好像在这个很饱满的天地之中，就是他们从小到大最滋养的动力来源。所以在今天节目的最后，让我们继续聆听五月天的歌曲《干杯》，为嘎啦最有人情味的生活举杯致敬。就像歌词里面提到的，也许会有一天世界真的有终点，也要和你举起回忆酿的甜，和你再干一杯。我是玩味时代的时代旅行家安雅，每个礼拜天下午2点到3点，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以及听台北 T-Radio 的数位平台上，陪伴大家度过美好的周日时光。玩味时代 Golden Times， 我们下周见。

0: 妈，我这一下我都不去买东西哦。
1: 做的爱就忙家己去。
2: 你成年没做家事，还讲发生事故，唔但抢危害性命，还会造成伤亡也是损失。家长没有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抢快发单，家人差一个监护人，你会面临罚金、吊销牌照也要处分。像成年的就像提前没做家事。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规工的兄弟啊，槟榔卖搁食啦？
4: 为什么啊？
3: 口腔癌大部分拢有食槟榔的习惯
4: 啊，
3: 而且薰、槟榔、酒斗阵食，口腔癌的几率高123倍呢。
5: 政府提供30岁以上食槟榔甲食薰的民众，每两年一届的口腔黏膜免费检查。
3: 你若发现讲你嘴破袂好，有斑肿块，紧去厝边的齿科、耳鼻喉科的诊所来做检查。
5: 特别是政府卫生局关心你的健康。
6: 妈，我做一个奥多拜去买物件。
1: 怎知影？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7: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埋伏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诶监护人，嘛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现在时间15点整。
1: 在台北这座充满故事与色彩的城市当中，无论你来自哪里，

论你是谁，这里都有一束属于你的微光。在这里，我们倾听每一个声音，分享每一段故事。欢迎收听微光台北，与你一起探索多元、包容与爱的世界。

来到今天单元当中，在今天一样来跟大家介绍到一本书籍。不过我们先来跟大家聊聊好了，今天要跟大家谈的这本书籍呢，相信其实应该很多的人都会碰到这个

0: 问题哦。书名的名称呢叫做有些事根本不配占有你的情绪，那当然这个部分可能大家不是那么熟悉，但副标题的话，现在停止你的内心戏，没有人能让你不开心，人气心理师停止内耗的66个转念练习。我们今天当然邀请到的是我们幸福文化的行销总监柱子来到节目上面。柱子你好。
1: 雷恩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0: 好，我想其实很多的人可能都曾经听过这个词，就是内耗。
1: 对，
0: 可是到底内耗是什么？
1: 嗯，
0: 你自己的体悟又是什么呢？可以先跟大家解释一下吗？
1: 我觉得内耗就是自己就是一直在消耗自己的能量
0: 哦。
1: 对，就是这个部分可能都在你的内部发生，它可能跟外部无关，可是它终究会影响外部的，因为它影响你的整个能量，它可能让你的焦点不放在你应该关注的或解决的事情上，它会让你一直在关注你的情绪，关注一些过去无法改变的事情，
0: 嗯，
1: 然后不断在那边旋转旋转旋转，像漩涡一直转啊转，嗯，然后这个外面的敌人还没打过来，自己就已经先能量消耗殆尽 了
0: 。嗯，其实内耗当然就是如同刚刚说到，就是其实是不断消耗自己的内心的能量，嗯。因为其实我们说我们在面对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都可能必须要积极啦、正向啦，然后看待，嗯，或者是有一些动力去前进。可是当如果假设你的内心都是处于比较负面的情绪，或是否定自己啦，会觉得自己做不到啦，嗯，哇，这些好像别人还没有批评你，你就自己开始批评自己的状况底下，其实就是内耗的一种吧。
1: 没错，而且我觉得这种最最最不好的状态是最后你是自己攻击自己最强的那个敌人。
0: 嗯，
1: 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就是你不断内耗消耗能量之后最怕的是，就是说还不用别人，你就是自己把自己打垮最好的攻击手。
0: 对啊，所以我觉得其实应该蛮多的人可能在碰到比方说要决定什么事情，
1: 嗯，对，
0: 或是要做什么事情之前呢，可能你已经属于那种所谓比较负面思考的人哦，
1: 是
0: 会开始思考说，欸，如果假设我失败的话，嗯，怎么办啦，嗯嗯哦，就会开始担心说啊，如果假设我这样会不会受到惩罚啦，或者是说那，嗯，如果失败了会不会其他人对我有什么样的影响啦等等之类的，嗯，这其实都是内耗的一种，因为你都提前担心了。
1: 是没错，所以今天呢，啊，我们要来跟大家介绍这本就是有些事根本不配占有你的情绪。那这本书的作者呢，他是李松涛老师。那李松涛老师呢，他自己本身是中国大陆一个很有名的心理咨询师。那他自己比较专注的领域是把这个焦虑和压力会引起我们的情绪的消耗，或者是我们要怎么样应对焦虑跟压力的这个部分要怎么处理，这个部分他有很多的经验。然后呢，他把非常多的情境帮我们就是在书中变成超过60篇，我们已经很焦虑很有压力的状态下，他就是特别安排我们是可以就是很轻松短短的文字，然后可以从中有所启发。而且我们的书籍编排啊，就是我们的编辑也很用心，就是在我们台湾的这个版本上有非常多让他大家一看就很舒压减压的一些图片图文，然后可以帮助大家进入那种缓解焦虑，然后不要让自己陷入内耗，然后可以把真正的把，因为我们常常会说要活在当下，可是活在当下这件事情它到底具体是什么，
0: 嗯，
1: 然后这本书我觉得它有还蛮多细部的讨论，可以再提醒我们，有时候我们忘记了，我们可以再唤起我们自己的专注力跟注意力。
0: 对，因为这本书籍呢在一开始翻开的前几页呢，你就会看到有猫的图片啦，很漂亮的花的图片啦等等之类的，嗯，这些都是大家过去说到如果假设你想要抒压的时候可能需要的东西。雷还记得在之前网络上有一个就是分享，他就说呢，如果假设你今天真的压力很大的时候，你就去看那些小狗小猫的影片，好，你就看几个之后呢，你就会突然觉得不知道为什么的心情就突然变得很好了，所以其实在这本书籍的一开始就已经告诉大家，我们可以透过这些方式让自己能够心情稍微的释放一些，让大家呢在看书的一开始就已经有这种比较放松的感觉了。
1: 对，没错，
0: 在这本书籍里面有66个就是让大家能够转念的想法。

0: 李松涛老师其实蛮厉害的，因为在书籍当中，他其实不仅仅是他自己的看法，他其实也引用了很多其他知名的是心理咨商师啦，或者是一些哲学家他们所说的话，所以其实看这本书，哎，感觉好像看了很多不同的心理咨商师所提供的内容。
1: 我觉得他那个都短短的，就有一些是他自己本身也非常有启发性的话，所以他也就是在他的文章当中就是介绍分享给就是读者，可以让读者真的是亲自原来的意思，然后呢他会把他自己对于这段话特别有感的部分就特别提醒大家。那因为大家 我觉得我们这本书叫有些事根本不配占有你的情绪，这本书其实很重要，它就是在处理就是我们一些焦虑压力会产生的一些我们会产生的一些状况，让我们无法就是专注于我们现实生活中要应对的问题，我们反而一直在就是产生的情绪的这个部分一直在关注它。那这个部分其实是人性，我们本来就很容易会有这样状况。那我觉得看这样子的书其实是在重新，当我们可能我觉得人的成长是这样子的，就是说我们听过一遍，比如说啊第一次听节目觉得我理解了，可是真的你在生活中实作的时候其实你很

容易又被激起一个就是习惯性的反应动作。那这时候我觉得看书它的好处是它帮助你先知道这个概念，然后你会让自己在生活中有一些觉察，比如说你发现自己又是一种惯性又出现的时候，甚至你也觉得好像你已经甚至有点忘记了，又回到原本自己，可以再回来翻看你有感的篇章。我觉得生活当中就是这样子，我们不断的觉察，不断的在强化，然后它就会慢慢塑造我们的一些价值观、人生观、个性。那我自己会觉得，像我自己本身，其实我看了这么多幸福文化出的书，我真的觉得是说，我真的也是跟着幸福文化书籍一路成长。比如说5年前的我，可能看这些书我也觉得很有道理，但是真的也是在过程中，我觉得很多基本的道理其实人家说大道至简嘛，其实他最后其实回归的东西是一样的，但是每个人有不一样的方式来提醒我们。然后我觉得，我好像生活中有点被磨到快忘记的时候，又有一本书籍来告诉我这件事。但是我觉得慢慢的，因为我们生活中有很多面向，你会慢慢发现说，你生活中有些东西你真的已经修炼到，你已经成为自己想成为的那种状态。但是生活中有太多的面向，而且我觉得人生是这样子，就算我们现在觉得说，我好像回头想，我好像达到了我过去的我，某些时候我觉得，这个状态还不错，可是因为我又更成长了，所以我会觉得是说我又看到了我想要更向往的部分。所以我觉得我觉得正面就是一种成长，负面的话我觉得比较实际的状况是，其实人生在世我们就是不断的一直在解决一个一个问题跟功课，可是当我们看待这些角度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觉得哇人生好苦，而是会觉得是说你会更知道说这个就是一个生命的过程。那像这本书我自己觉得，我自己在看的时候一开始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个老师在前言中就提到，就是永远不要担心2小时和8公里以外的事情。这句话他在前言的时候就特别写到，我自己看到的时候我特别有感，是因为我觉得我们常常都会在讲活在当下，活在当下，其实我们也可以理解所谓活在当下的意思，但是当我看到说永远不要担心2小时和8公里以外事情的时候，我忽然觉得说活在当下这件事它好像有一个比较具体明确的范围，就是说他在书里头前面其实就提到是说，焦虑这件事啊，很容易让我们就是只关注在我们产生的情绪，而不是真的要处理现实解决的问题。而且在那个当下我们就很容易失焦，因为我们就是整个情绪就被拉走，那可能就会有刚才说的内耗啊什么什么其他的状况。那甚至有些人比较严重的，因为他可能过分关注于负面情绪产生的问题，可能他在现实状况中没有真的解决他该解决的问题，这个东西又会不断的变成一个恶性循环，让他有更多的各式各样负面情绪，甚至有人会长期处在这种内耗状况下，可能会让他的整个心理都会影响身体，甚至我们的大脑可能都相信我们自己啊，我自己是不可信的，我自己是不可信任。人在长期这种压力状况下，可能甚至改变我们生理状态，也让我们变得生理上就更不快乐，就快乐的代价会更高。那但是呢，我觉得老师在里头提到一个这个部分，是很想跟节目中的朋友分享说，当你感觉到一些焦虑或压力的时候，其实最重要的是你就先做你可以掌控的事情。因为我们对一个东西感到焦虑或压力，有时候那是模糊的，你知道有一团东西在那边，但是你不知道要怎么样去解开它，就是你会觉得无能为力，或者是你觉得压力就是那个东西就是让你觉得很辛苦。这个时候呢，没关系，无论怎么样都好，你可以先专注在你可以掌控的事情，就算那件事是坐下来先把你的困难写下来都是一样。然后呢，进一步他会讲到说，这个两小时跟八公里这件事，因为我们两小时这个就是即将发生的事情，你不去处理它势必会有马上的冲击。那所以呢，他就我们可以
从这个建议去感受一下，就说啊，我如果真的很焦虑，一堆事情要做，那2小时内它就是即将发生。

0: 而且我做可能可以改善的状况是可以立即可见，或我做我马上就是有点像这一件事可能要有100个步骤，那这件事我就先从2小时之内该做的事情开始，还有就是8公里以外，就是在某个时空范围内。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它也是另外一个面向，在除了提醒我们所谓的当下是什么，另外一个就是大家如果真的一时焦虑慌了手脚，或者是忽然觉得很迷惘的时候，你就先想想这个时空范围内有哪些是我们可以做的。人很有趣，就是你觉得那些东西很困难，但是一旦你开始有行动的时候，你的这个焦虑的情绪感受马上会降低。而且很多时候有些人对于行动这件事有很大的压力，会觉得我这样做会不会不太好。但是我觉得书中有一句话也很想跟大家分享，他说最好的时机其实往往都在行动的时候才有。很多时候我们希望哇时机成熟才开始，但是最好的时机或是真正的事情会成熟，都是你在做当中你更有经验了，你更有感受了，你更有想法的时候，这时候那个才是真正的成熟时机会出来。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是一开始跟大家就是分享说，希望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这本有些是根本不配占用你的情绪。
1: 对，我觉得其实在刚刚所提到，就是当我们今天可能很焦虑的时候，如果你完全不做任何事，只是在思考那些负面的情绪的时候，其实你真的也不会完成任何的事情。所以真的就是马上去做。我觉得这里还在书籍当中的比较后面篇章当中有提到一个我觉得也是蛮有趣的，就是通常啊，我们在焦虑的时候呢，都会是因为犹豫所以才会焦虑，因为你会觉得好像如果假设怎样要做不做，然后或者是说呢犹豫不决的，像这样状况底下你才会觉得非常焦虑。所以当你今天如果有这些思考，比方说我觉得我的家里面好乱哦，好想要整理哦，可是我又觉得整理好占空间好占时间啊，我东西要放到哪里哦，你光是在想你的家也不会变干净。所以在书籍当中就告诉你说呢如果假设你一直犹豫的话，只是让自己的焦虑持续不断的累积，可能你看到这东西一次两次三次，你的焦虑就会持续不断累积，甚至还会开始有厌恶感哦，会觉得说其实我只要花一点时间做就好啦，为什么我不去做呢但是还是不去做，好，就一直累积这种压力，反而会让自己觉得焦虑感或内耗感会更强。所以刚柱子也说啦，就是书籍里面作者跟大家讲说，反正你就是先做就对了，你就先去做，你就会把那个焦虑感给消除掉。而且有时候我们在定像这样的一个目标的时候，会觉得会焦虑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像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我们是不是定的目标太远大了呢，或是给自己太大压力。比方说在书籍里面他有讲到说很多人会说我要做家事，好，我想要做家事，可是做家事这件事情好像是一件非常大的事，可是如果今天我只是把它转换一个念头，变成是我简单来整理一下房间，听起来感觉就好像比较轻松一点点，对不对？当我今天目标设定很大的时候，或者是说我想要努力的学习语言，听起来好远大的目标，觉得压力好大，如果我没有学好的话怎么办？可是如果假设转念一想呢，我看一下书，好，我看一下书，我练习几个字，好像这样子的感觉就会觉得好像变得比较轻松一点点了。有时候当我们自己给压力的时候，是因为我们设定这个目标之后，我们如果又没有去做的话，那个压力就会相对的叠加上去。所以当我们今天如果碰到像这样子一个可能你会对于做很多事情会有焦虑感的时候呢，第一件事情就是反正我们就先做，我们先把这个想法转换成一个可以直接执行的概念，然后或者是说我们今天把它变成是一个比较小化，把它切割的细碎化之后，可能也会感受会比较简单一点点了。好，在这地方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来介绍这本书籍，有些事根本不配占有你的情绪。

0: 行车安全及骑乘礼仪，礼让行人，进行骑楼，人多地点请下车牵行，人行道上请勿按铃催促，超越行人请先说借过，再由左侧缓慢通行，并说谢谢。上下学时段行经学校周边人行道请下车牵行。台北市政府交通局台北电台提醒您。
1: 现在台北市与新北市公车业者推出双北 AI 公车站长，只要扫描 QR Code 就能询问搭公车的相关问题，他不仅会用国语、英语，连亲切的台语也说得通。不管是要问路线、查票价、确认公车多久进站， AI 公车站长都能提供更有温度的互动，让搭乘双北市公车变得更简单。智慧乘车，双北轻松行。
2: 大家好，我是罗嘉玲，我常通过影音平台来回顾我的比赛动作，但这些广告是怎么回事啊？
3: 这些看起来超吸睛的赚钱广告，
2: 很可能是诈骗集团的手法，利用复杂的诈骗洗钱产业链来骗大家的血汗钱，千万不要轻易上当，被贪心的小恶魔迷惑啦！热血支持体育赛事，不忘用行动支持洗钱防治。
4: 以上由行政院洗钱防治办公室提供。

0: 回到单元当中，在今天来跟大家分享的是由幸福文化所出版这本书籍《有些事根本不配占有你的情绪》。那今天邀请到的是行销总监祝子来节目上面来跟大家分享。刚刚其实有跟大家讲到了内耗，其实真的是蛮多的人可能都会碰到的问题。而内耗其实基本上就是一个不断消耗自己的心神啦，消耗自己的能量啦，消耗自己的这种前进的动力啊等等的。我觉得在书籍当中其实有讲到一段话，我觉得蛮有趣的。这段话呢讲到的就是，当我们今天在焦虑的时候，其实反而是会让我们自己事情做得更不好。这句话是怎么说的呢？
1: 这句话其实是我们其实常在就是其实甚至有一些书名其实就有跟你讲说，其实你所焦虑的是比如说90%都不会发生。那作者在书里头其实也提到说，很多我们焦虑的是80%都不会发生。但是为什么就是刚刚像雷恩所说，那

0: 那焦虑这件事，它原本其实是我们一个就是生存的本能，我们感应到危险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些紧张感，它才会让我们就是慎重以对接下来的部分。可是因为现在的社会其实很多的这个让我们焦虑的感受，我们人还是会有那焦虑的感受，可是很多东西它已经没有影响我们的生存本能了。那但是我们因为演化的这个部分大脑还转不过来，所以我们还是会焦虑。可是焦虑的问题就是会让我们就是提前感受到那个情绪。所以里头有一句话就是跟大家分享，就是如果呢我们提前焦虑的事情真的发生了，那我们原本只要承受一次的痛苦，却因为我们提前焦虑，我们就要承受两次。
1: 哦，对，嗯，所以其实如果假设我们今天在焦虑的时候，因为我们已经担心失败了嘛，
0: 嗯，
1: 那担心失败，你就会开始感受到那种如果失败会有多痛苦。
0: 对，
1: 那这件事情如果假设真的哦，就如同你心里面所想的，它真的失败之后，你在那个当下现实中还要再感受一次痛苦，所以其实是两倍的痛苦欸。而如果假设我们今天，如果这件事情我们在思考，欸，过度的焦虑会担心这件事情做得不好，可是最后结果是，欸，它没有
0: 发生，
1: 对，它没有发生的话，那其实你在心里面已经感受一次焦虑跟痛苦的感觉了，为什么要让自己这样子呢？所以这其实就是内耗吧，就是我们今天就算我们这件事情是成功的，可是因为我们过度的忧虑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反而会在心里面已经痛苦过一次了。
0: 对，没错，因为其实当我们在自己感受那个情绪的时候，我们在脑中胡思乱想的时候，其实我们那个能量已经跑过一遍了，我们已经把一些精力花在这上面上。所以有些人他就是与其啊你要去思考说啊，我到底要不要开始，我要不要揪，要不要怎么样在那边挣扎的时候，其实很多人你可以发现身边的人有一些他这种，就是你发现他好像就是进度都掌控蛮不错，或者是他真的说做就做，其实往往他们是我就是开始之后就是看到问题就解决，然后就是这样行云流水的行动。那其实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过这种纠结的感受，就是挣扎的感受，但是我们也都应该都有经历过事情上了轨道之后，你不是没有遇到困难，你只是说你的精力跟焦点完全都是放在这个问题解决上面。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呢，其实要来跟大家讲说，有些事根本不必占有你的情绪，其实是我们在生活的很多面向，其实我们都可以不要活在对未来的焦虑、想象的未知当中，而是说我们可以把自己的精力留在真正现实我们应该面对的部分。那因为我觉得很多人看到这个书名，就是有些事根本不配占有你的情绪，其实会对这个书名有反应的人，应该其实你的心中一定你知道有些事情就是占有了我们自己
1: 的
0: 情
1: 绪，
0: 而且你已经感受到它对你的
1: 影响，
0: 比较不好的影响，所以你可能会想要从这本书当中感，就是看看有没有什么对自己有启发的部分。而很多人可能在这个时候，他其实是能量非常低落的，那这个时候说实话，很多什么方法论啊，大家也不一定说，哦，我有力气这么积极正面的去面对。所以刚才前面有提到，我们的书一开始就是先让你进入这个比较舒适的节奏，所以前面是一些蛮有启发性的句子，然后搭配一些会让人家觉得感受很舒服的这个照片，让你开始进入这本书的节奏。那这本书它的六十几篇文章，它也不是说，欸，就是从头到尾就是六十几篇，而是说它开始有分不同的状态，大家可以就是看了前言之后可以循序渐进，或者是你特别对哪一个怕会有感的话，可以去就是去看。比如说像第一个部分，一开始就是我们能量很低落的时候，我们就是先看几篇文章，可以帮助我们比较有正面的积极的心态，还有我们是不是要唤起自己感受自己幸福的能力，可以多感受生活的小事 可以为我们带来的一些幸福感。
1: 嗯，
0: 然后呢，接下来就是说，其实我们人

0: 会感受焦虑或什么这样子压力的时候，其实生活你有一种掌控的稳定感是很重要的。所以接下来可能就是说，如果你对于说你希望在这种动乱的这个环境中可以保有一种有自己节奏的这个感受的话，那我觉得可能在第二篇就会开始进入生活秩序和平衡，有一些篇章可以提醒大家说，欸，你怎么样在这种动态的环境中保有稳定感。然后再来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想要去面对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些专注和效率。那这个部分李松涛老师也会从心理的面向可能提醒大家，我们怎么样做事情会更好。比如说里头，我觉得这里有点，我觉得我有点小爆雷，这里我觉得有一点很好玩的是说，当我们常常会脑子转换不过来的时候，他说有时候你去学习一个新语言会帮助你带来视角转换，我觉得这一点蛮有意思的，待会或许我们也可以聊聊，或者是说大家可以去看书里头的。然后再来就是说，欸，我们开始比较掌握一个面对外在的状况的时候，其实更重要的是第四个篇章，就是会告诉大家说，欸，我们的自我认知和内在成长。因为其实我们人在，我们只要一口气还在，我们就是不断的在做功课，就是做功课不是说，欸，学业结束或者是公司的什么任务做完。我们其实人生当中，当你觉得哇，我今天好像到了一个境界，其实当你在不同的状态的时候，你一定会看到下一个你向往的，下一个你还想要继续前进的方向。但是那个不是一个被逼着过去的，而是我们自然而然会有一些人生的功课要做。所以这时候我们自我认知跟内在成长是很重要。然后这个部分当中接下来就很重要，是我们一些行动和习惯养成的部分，那这里的篇章也会带到。还有就是我们的情绪管理和我们的心态调整。那最后两篇，第七、第八篇，就是我们的人际关系和界限。这个是大家应该只要有跟群体接触，甚至有时候你在网络上不必跟群体接触，都可以感受到这个人际关系和群体界限，那个界限的存在。最后呢，我觉得在这人我们立于这个世上很重要，就是我们要如何自我保护，还有自我肯定这件事。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就是书里有很多篇章，然后有不同的面向，都可以带给大家就是更好的这种生活的状态。
1: 而且其实各个篇章当中都会有一个简单的举例，就是可能你在生活当中可能碰到什么样状况，其实你会从里面投射到各种不同的情境。我想在当中尤其是第一个篇章当中有一个我觉得蛮有趣的概念，就是要培养自己对于事情悬而未决的耐性。好，这个部分我觉得可能光听这句话可能不是那么的清楚，但是我觉得在这边可以简单的跟大家举个例子，比方说哦，假设公司他可能在年初的时候有公布说呢，因为业绩不是很好的关系，所以我们要组织要重整。好，那明明才年初，你就已经开始在担心说啊，那裁员的会不会是我啊？那会不会我的职位会被调整？还是说啊，我到底要换工作吗？那如果假设今天换一个情境，好，不是在公司当中好了，假设呢，你今天是也已经退休族了，好，你的小孩突然跟你讲说啊，我觉得我公司好像就是做不太下去，我想换工作，然后就开始担心说啊，你要换工作啊，公司这么稳定，你为什么要换工作啊？你为什么要这个？那你有钱吗？你的接下来生活怎么办呢？可是问题是，这些事情是根本就都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所以作者在书籍里面有告诉大家说，因为生活当中总是会碰到这些可能未来不确定会不会发生的事情，你就必须要先理解有这件事情，然后要培养那个耐性，你才不会总是纠结在这些还没有发生事情上面吧。
0: 没错，我觉得我自己在看到这个篇章的时候，我也是非常的有感，就是说尤其是我就有时候就会在想说，有时候真的事情有一些idea 或想法，
1: 对，
0: 就是说哎，你好想要马上，不是说马上行动，你好想要知道那个结果。然后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在生活中就是这样子。然后呢老师在这个篇章就有特别提到，他就说其实人啊，终其一生追求的其实就是一种秩序感或稳定感，因为这样会让你觉得你在有在你的掌控之中。
1: 对，
0: 但是他也提到就是说，如果我们对于不确定的容忍。

0: 忍度越高的话，它才能让我们内心的这个状态是比较安定的。
1: 嗯，
0: 那否则我们很多时候就是一有起心动念，你想要达到某个结果或想要知道某个结果的时候，我们就会容易急躁，然后中间就会有很多的情绪。那什么是培养就是对不稳定的这个耐受性？其实本质上它就是我允许一切发生。其实有时候我们对于那个东西很关注，是因为我不确定它是不是会如我想的发展，它是不是会走向一个我希望的好结果。但是如果说我们可以允许这件事情它就是会发展，但是可以有任何的发展，我们认真对待，但是结果不一定如我们所愿的时候，我们可以容许这些，我们就可以培养我们对悬而未决的耐受性，而且也会增加更多生活中的弹性，然后也会懂得就是事缓则圆的道理。那很多时候呢，就是当我们真的理解这一刻的时候，我会觉得是说啊，那个真的内心就会比较平静。那我以我自己而为例好了，因为 我应该以前讲过我是土象星座，其实我觉得那种变化对我来说是还蛮有挑战性的，尤其是比如说像我们常办活动啊，或者是怎么样，就是说可能我也会认真准备，但是你认真准备之后，你就会希望，甚至可能以前在做一些活动流程，可能比如说上台应该从左边走到右边，下台怎么样，都可能都是写细节都写了，对不对？然后你就会觉得是说这一切，然后再还会有对流程啊，还有彩排啊，还有什么，你就会觉得这一切应该都已经就是在你的掌控范围中，但是所有办过活动我都知道，
1: 对，
0: 当天一定会有超出预期的事情，
1: 或者是你没有规划到，你没有想到的事情。
0: 但是我觉得我必须说，我以前真的会觉得哇，只要发生意外状况，我就会觉得那会表面上看不出来，但是那对我内心都要就是要挣扎整理一圈之后，我才能处理。虽然大家就是就算别人表面上看不出来，但我知道我自己内心已经崩溃了一下，然后才能振作精神处理。但是慢慢的慢慢的，就是我发现，就是当我允许，我知道当我写出这些流程什么什么，我写完的一刻也做了我该做的，当我的心态转变成说我就认知一定会有意外发生的时候，真的我觉得很神奇。我遇到意外发生，我都觉得是说第一个我波澜不惊，
1: 对，就啊早就想到了，反正一定会有什么状况出现嘛，
0: 对，就是这件事我一定没想到嘛对不对？然后这时候真的就是你那个当下处理的部分，真的就像我前面一开始说的，你不用再处理情绪，直接处理那个问题。而且我也必须老实讲，有些时候我们没有预期的状况，真的把这件事情引导到更好的地方。
1: 对，
0: 我觉得是当你真的开始接受它就是会有意外发生，第一个先让自己的情绪已经不会受到不好的影响，再来就是说你甚至可以观察到说啊，原来很多时候这种状况，因为大家都希望这个东西好嘛，所以会有一些意外，可是这些意外往往会把你没有考虑到的面向，或者是你本来资源只有这么一点点，因为一些意外它多了一些资源，去了你想象不到的地方。那我就会觉得久了几次经验之后，我觉得它真的改变了我，就是说土象星座对于这种想要掌控的一些焦虑，我就会觉得是说哦，原来就是这样。但是这个东西我必须讲，我们看了书之后是要建立概念，然后我们要在生活中落实下来，你就会开始有那实作的感受。那个感受我觉得它会更深刻的让我们对于这个信念或者是这个概念它会更强化，它真的就会成为我们价值观一部分。因为我会觉得是说如果会想到几年前的我很难想象说我现在对于这件事可以如此 不在乎，对，因为那件事情就真的觉得自己可以比较随遇而安了。
1: 对，欸，我觉得这真的是这样子。而且因为当我们今天如果假设你有一个心理准备说他可能就是会这样做的话，或是真的就是会这样发生的时候，你反而比较能够先想处理的方法。比方说像刚我们举的例子啊，如果假设是年初的时候，

0: 然后你就接到公司说可能会有裁员或组织会调整，然后如果假设你只是在想着会不会调整到我，一直很害怕的状况底下，那如果你真的被裁的话，你就是双重痛苦，你前面已经一整年都在痛苦，然后最后真的被痛苦。可是如果假设你今天就是觉得哦好，所以真的有可能会裁员，而且也真的可能会是我的话，那你下一步要做什么？比方说、哦、我开始增进职能啊、哦、我还有一年的时间、好，说不定我可能就培养什么、AI 的才能、哦、让公司知道说
1: 哎、
0: 欸，你不可以裁我哦，或者是说我开始就直接，你如果假设要裁我，那不如我自己先离职，我先找到一个我觉得更好的工作，那是不是这个事情就会往更正向的方向去前进了、所以当我们今天有像这样子一个可能、欸、可能常常都会碰到一些未知的，或者是说可能会往比较不好的方向前进的话、你不妨就直接想说啊，可能真的就会这样了，然后我先不要那么担心了，我先把我可以做的事情先做好，
1: 对，
0: 我现在当下可以做的事情做好。因为如果假设真的一年之后你被裁员了，你现在真的也不能够决定当那时候发生的事情嘛，你就只能做现在当下可以做的事情。那这样的话就会让自己有心态上的转念，也会有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1: 对，没错。因为不过我相信一定有人就是他听到那个事情之后他真的就焦虑了好久好久、如果现在在听节目的朋友真的可能曾经有过类似这样的经验，其实我觉得你不要自责，因为其实焦虑和压力这件事它确实会冻结我们的某种行动力、就是这件事情如果发生了 你就曾经想到哦，你曾经有个经验，你真的就让自己焦虑到最后一刻被 fire 掉，或者是焦虑到最后一刻没有被 fire 掉，但是你经历那个焦虑的话，我觉得确实焦虑和压力就是会让我们有这种冻结自己行动力的状态，所以这个时候才是我们要再三提醒大家，这个时候只要想着当下的我能做什么，就如同我一开始提到，你就算一开始坐下来把你的焦虑的心情写出来都可以，因为就算你今天把你焦虑和害怕的事情写出来，对事情也许没有任何的帮助，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现在就是被困在那个情绪里头，被困在那个情绪反应里头，所以也就是当你坐下来写了我很害怕，我很焦虑，我很怎么样，你就抒发让他这个东西有所释放到一个程度，它可以解放你的行动能力、这时候呢你就开始会进入刚才雷恩所说的，我就想说哦，这样子的，我可能先开始投投履历看看我现在缺的是什么，
0: 对，
1: 我发现哦，人家市场觉得肯定我哪一点，你可以开始就是去为自己做一些行动。那这个部分呢就是特别就是补充给大家，真的什么事情都不知道该怎么办的话，就把它写出来，因为光是你去面对坦诚这件事，允许这件事情发生，甚至你把它写出来，这个都对你的这个焦虑或压力有非常大的改善。
0: 对，其实书籍当中作者也有跟大家分享，就是记录下感受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不只记录下你在生活当中碰到了美好的事物，包含像是刚刚有提到的，如果假设你碰到一件事情你很焦虑，或者是哦，你今天其实没由来的就觉得很焦虑也无所谓，你就把它写下来。因为常常很多时候我们那种焦虑的情绪是因为各种不同原因所堆积起来的，比方说我们说哦好，你要被裁员这件事情你很焦虑，可是你焦虑的来源是什么呢？问题是什么？你担心的事情是什么呢？如果假设你今天条列式的把它写出来说，哎，比方说啊，那我这样子的话，我是不是要改租比较便宜的房子啦，或者是哎，我现在是不是因为我不知道要怎么找工作，或是找工作哦，要找什么样类型的工作，我是因为这些事情而焦虑。当我今天把它条列的写出来之后，其实你反而能够找到你焦虑的来源跟你困扰的原因。那有些东西当你今天条列列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冷静下来思考，哎，这个其实很好解决啊，啊，这个可以找谁帮忙啊，然后只有哪些是比较难处理比较难消化的，那我们就慢慢的花时间或找方法把它解决就好了。所以写下记录下我们焦虑的情绪或是我们当下所发生的事情，真的是一个很好方式。另外在书籍当中也有讲到说，幸福这件事情也是可以透过记录而来的。其实在生活当中很多小事，其实你记录下来之后，当你焦虑的时候你去看那些记录，好像感觉就可以从中得到力量了。
1: 没错，其实让我们感

0: 受幸福这件事，我不知道大家小时候有没有读过一个课文，就是第一次蒸烤。就是我们回想我们小时候，可能真的说啊，当你第一次尝试到某些东西，你真的会觉得哇，第一次很棒。
1: 对。
0: 然后第一次这种生命体验很棒，但是我们人都是这样，就是同样的事情，你经历了很多次之后，其实我们会麻木。那个麻木也不是一个负面的，是本来我们人就是这样构造，所以随着我们历练越来越多，幸福的代价确实是越来越高。对，那当这样子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可以有意识的让自己感受幸福的能力是就是还继续维持？那第一个呢，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刚才有说要记录嘛，你尽量把你这些幸福的瞬间具象化。那比如说如果你是在比较低潮的时候，因为有很多像感恩日记啊、感谢日记啊，或各种这些日记，它其实重点就是在于说，它会让我们有意识的去觉察我们今天可能在那个 moment 一闪即过，可能那个瞬间我很开心，但是那个瞬间过了我就忘记了，我只觉得我今天好像没有什么事情。但是如果我们说很有意识的把这些小事情小幸福具象化的话，第一个就是你会再透过再次回味就是这件事，你的多巴胺会分泌。再来就是说，当我们记录下来的时候，有时候它会帮助我们去切换视角。有时候你记一记，你会发现说，哦，原来这件事情，你当下你是当局者的角色，但是当你变成一个切换另外一种视角，是观察者的时候，你会看到更多不同的面向。然后这件事情，它就会让我们慢慢的就是记录下来，它也会慢慢强化我们对很多事的信念或想法。因为也就是透过这样子的运作，我们会把一些我们生活中觉得值得留下来的价值，还有一些小事情，它会变成我们信念的一部分。当你遇到能量低潮的时候，这些东西它都会慢慢变成一个支持你的这个很基础，所以大家可以试着来这么做。那可能一开始我们刚才提到，就一开始的时候我可能是啊，都是写一些我很害怕啊，我很怎么样。当你情绪，其实大家写久了会发现，当你情绪抒发的差不多的时候，你开始有一些能量跟行动力的时候，你就也是可以切换一下视角。因为不知不觉你可能就会像雷恩刚才讲的说，你开始会想我现在能做什么。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呢，当你开始有那个我现在能做什么时候的能量的时候，这时候倒是可以有意识的把自己的语言转换成比较正面的语言。
1: 哦，
0: 比如说啊，我只有怎样怎样，这是一个很负面的状态。但是比如说啊，我想要求职的时候，我说我只有怎样怎样的能力，你不如可以改成说我还有这样这样的能力，所以我可以怎么样。就是当我们开始有意识，不是沉浸在那种悲伤者受害者的角度的时候，有意识了就可以开始变成是说啊，我提醒自己我可以多看自己就是有的东西，比较不会是去陷入就是说我还没有什么，我还没有什么，一直就在想着我没有的这个部分。
1: 对，因为当我们今天在负面情绪的时候，我们看的东西就会变得视野比较小一点点，因为你只看到你自己负面的地方，或是这件事情负面的角度。可是当我们今天情绪抒发完之后，你就会开始会看到其他不一样周边的地方，慢慢就会发现说，欸，其实世界还有其他可以容纳这件事情 的地方，或者是其实好像看起来跟其他谁谁谁比较也没有这么痛苦嘛。所以我觉得当我们今天真的有像这样的一个负面情绪的时候，我们或许可以试着，就像我们跟常会碰到不开心或难过的事情，你会跟朋友讲，会跟家人讲一样道理，抒发久了之后，欸，你有没有觉得讲出来好像就比较好一点点。那因为可能在抒发完之后，情绪稍微的负面释放完之后，能量就慢慢的补充回来了。所以我觉得不好的事情写下来是一个好的记录跟抒发方式，好的事情写下来是帮助大家在回想起那件事情的时候，那种幸福的感觉又会再回来了。因为我们说到了内耗是消耗自己的能量跟自己内心负面的情绪，是因为你想到这个不好的东西 感受那种不好的情绪才会不好。可是如果假设我们今天是记录下好的东西，去感受那个好的情绪，我们心里面就会自然变得比较好一些些了。反正现在大家都有手机嘛，如果假设你今天碰到什么样开心

0: 心的事情，你就是把那个备忘录打开来，就记下来说，哦，今天好买菜的时候呢，老板多送了我一根葱，好，类似像这样的事情。当你今天回家的时候，你可能就忘记这件事，但打开记事本会发现，哎，原来我今天碰到这么多好的事情，哦，这么多开心的事情，我今天其实也是有好事发生的嘛。我觉得对大家来说，心情就不会一直处在内耗的状态底下了。今天介绍这本书籍叫做有些事根本不配占有你的情绪，是由幸福文化所出版的书籍。今天非常开心邀请我们的行销总监柱子来到节目上面，但是呢，我们其实只聊这本书籍，其中一个篇章的一个段落而已。我觉得在书籍里面还有很多很有趣的内容，也希望能够帮大家纾解一下情绪。我们下次再邀请柱子来到节目上面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谢谢柱子。
1: 谢谢雷恩。

0: 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可以在火灾初期侦测并且发出警报，出租住宅场所管理权人应该依照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设置办法设置并且维护，安装时要依照室内种类选购适合，而且有张贴内政部消防署个别认可合格标示的产品。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2: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3: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4: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7: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和你心连心，再度跟你们连心。大家好，有没有感觉你们的小孩去上学以后，今年开始就是九月份的时候呢，感觉他不太一样了。懂事了，不错不错，闹脾气的哦，是。还有什么呢？还有什么会感觉他不太一样？在学校回来以后，我发觉有一些小朋友可能比较会比较，就说朋友们可能有新书包，其实那个新书包他是想要的，只是当初跟妈妈说了，然后妈妈不允许他买那个新书包，结果他隔壁的朋友就是带那个书包，会不会觉得好像心情不太好？然后回到家的时候就会感觉好像就是妈妈不帮我买，是变成隔壁的同学带那个包包的时候，大家都说他包包很漂亮，然后都没有人家说我的包包很漂亮，变成就是会有一点点嫉妒呢？有没有？或者呢，有感觉有一些朋友，因为可能他们家里的家境比较好，所以呢，他们暑假的时候呢，有出国玩，然后他们出国可能玩的就比较开心，所以呢，跟他朋友分享的时候呢，内容会比较深一点，就说，哇，对啊，我们去东京玩，然后那边的 Disney 乐园多好玩，多好玩，然后呢，我们去 Disney 的饭店哦，哇，好漂亮。什么什么的，然后呢，他隔壁的朋友可能都没有出国玩，只有在台湾，甚至只有在家里玩，也没有出门。意思说，不是出门，没有出去玩，因为爸妈都很忙，所以几乎都是他在家里或者跟阿公阿嬷这样子，顶多陪阿公阿嬷去市场，然后回来，然后就去超市，类似这种情况，有没有感觉好像这个小孩就当他跟朋友听朋友分享的时候，就一回来心情不好，有没有？我怎么讲的那么长？对啊，有没有感觉就是你们的小朋友从学校回来以后呢，感觉就不太一样了。埋怨的东西特别多，有没有？没有哦，还是你还没有仔细听你小孩的故事在学校？好吧好吧，那等一下艳丽会讲为什么小朋友会有嫉妒心，然后你们觉得如果他有这个嫉妒心的话是好还是不好，如果不好呢该怎么处理。那艳丽等一下会分享这内容给大家听，那我们先听这首歌。

和你心连心，再度跟你们连心。所以呢，如果你们的小朋友突然间去学校回来以后呢，感觉心情不太好的话，你们可以跟他聊一聊，大概发生什么事情，是不是在学校有一些不是很快乐的事情。其实这样子聊的话，你们会知道你小孩的内心心里到底在想什么。那其实有一些小朋友，其实他可以自己解决，然后自己可以理解为什么爸爸妈妈没有买那个东西给他，或者呢，为什么爸爸妈妈不带他去什么什么地方。有一些小朋友其实蛮聪明的，他自己知道，然后呢，可以管理一下自己的情绪。那有一些小朋友可能没办法，就是一下子就是忘记了，一下子就是接受了。那这时候可能我们做父母的时候，我们可以跟他聊一聊一下他的情绪。他的情绪的话，其实释放出来的话，其实会比较好，总比他一直闷在心里。这样子的话，其实对他来说也是不是很好的事情，因为他其实他在内心里面呢无法接受这事情，然后呢他把他压在心里，然后有一天他会就是崩出来这样子。如果你会跟他聊，让他释放那个感觉，应该会比较好。不是代表嫉妒是不好的事情，其实嫉妒也是可以让人家变成比较刚强、比较强、比较独立，其实也是很好，只是不要过度，过度的话就没效了，反而就是效果比较差。所以呢，我觉得如果小朋友刚好有情绪的时候，我们就是要跟他聊了。一定要跟他聊了，对，聊一下就是他感觉到底是怎么样。那艳丽连结前面的那个故事，打个比方，他其实已经跟我们说他需要那个背包，但是为什么我们没有买给他呢？我们的想法，因为他旧的背包还是很好的，但是如果再买新背包的话，旧背包怎么办？都不用了吗？其实刚买不久，才三个月前买的，可能不是刚好新的鞋期才买，但是呢就是已经中间已经买了。所以我们的想法，至少这个包包要先用一年吧，才用新的。可能这个想法是我们的想法，当初我们买的时候其实没有跟他分享这个想法。这时候呢，开始要教导一下，就是要让他知道明白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其实这个很重要，这是关键。对啊，然后我们就会跟他说，哦，当初妈妈不买这个包包的时候呢，因为你的包包其实还

专心的，因为你有没有记得就是三个月以前我们才买的呢？所以啊，你包包是算新的包耶，只是意思说你是提早使用，然后你的包也没有比那个差啊，对不对？所以你可以跟他聊一聊，你看你当初选择的背包是怎么样，你说你喜欢 Capybara， 这是有 Capybara 的图案啊，那个就没有 Capybara 的图案啊，但是那个有哆啦 A 梦图案，打个比方哦。然后我们说诶，但是你也没有特别喜欢哆啦 A 梦啊，但是它很神奇耶，那个包包有特别口袋可以什么样怎么样，就是有其他功能，打个比方。然后你可能要跟他说哦，这是才第一季出来的哆啦 A 梦，搞不好在几个月就会出来卡比巴拉的、啊、那时候如果真的有卡比巴拉的，我们就看哪个功能比较好，是这个哆啦 A 梦呢还是卡比巴拉。如果卡比巴拉比较好，那我们就下次就买卡比巴拉的，这样子可以吗？就是其实我们跟小朋友说话的时候，有的时候可以尊重他，就说问他的想法。那有一个故事，很可爱的故事，就是妈妈跟小孩，妈妈跟小孩，就是说一般你们在家庭应该会发生的，小孩子在玩，然后呢我们想要他洗澡，我们会跟他说哎，宝贝要洗澡了，现在八点了，赶快去洗澡吧。啊，等一下啦，我还在玩，再5分钟好吗？你要我再5分钟叫你去洗澡吗？应该吧，再5分钟。那你是想我再5分钟叫你洗澡，还是我在5分钟叫你洗澡的时候你不去洗澡的话我就可以生气？干嘛生气，才洗澡而已，因为你答应过我你要洗澡。反正等一下再找我啦，就这样子。好，要不然你如果没有去洗澡的话我就把网络关掉了，可以吗？不行，我正在玩，你为什么要关掉你的网络？因为你根本没有实现你的承诺，你说5分钟你就会洗澡，但是你没有洗澡，所以妈妈的动作是说就是把网络关掉了。那这样子不行哦。为什么不行呢？是因为你觉得你5分钟没办法结束你的游戏，还是你没办法做到就是你该做的事情，应该是这样子问。然后呢小孩子就说好吧，那如果我真的5分钟没办法就是还没洗澡的话，那你就关啦你的那个 WiFi。 到后来的话真的5分钟以后呢他也忘记了，那到后来妈妈就关掉那个 WiFi， 然后呢他就知道了那个时间就到了。因为有的时候小朋友其实是可以聊的，然后他也知道如果他没有做这个事情的话会发生什么事情，其实让他知道其实也是好的，不要突然间你把那个网络突然间按掉没了，然后呢他在那边发怒，对不对？因为你有的时候并不晓得他在做什么事情，你没有给他预告的话他没办法预备他的心情，所以那时候他就会发怒。所以有的时候呢小朋友的想法可能跟我们的想法有一点点不一样，所以有一点点不一样的那个情况让我们更了解他的想法其实是好的。有的时候打个比方，他们想要朋友的东西，比如说朋友有最好的笔好了，叉叉笔，我们打个比方有叉叉笔，那他没有叉叉笔，那当然他觉得好像叉叉笔非常非常好用，那他就会觉得好像他一定要有叉叉笔。但是 你觉得他有没有需要这个叉叉笔？当你觉得你的小孩应该需要叉叉笔，因为那个叉叉笔真的很好用，然后呢就是可以代替就是立刻带的时候呢，你感觉好像其实有叉叉笔是非常好的事情，那如果他想要呢难道你不给吗？对不对？其实很多事情的时候呢他们想要的一个东西的时候，
开始想要，就开始有想要的时候，如果他可以把那个心情、那个感觉跟你说，其实是好事。不要否解他跟你说的时候，你觉得不当他一回事，这个是错的。所以我们想要，你跟小孩的互动是好的时候呢，我们当然是希望你们的沟通是没有疙瘩。然后呢，如果你们的小孩就觉得好像

就想要一个东西就是不像样的意思，是说昨天才买一个笔，然后今天又说还要买一个笔，然后你可以问他那个笔是你要用来干嘛，对不对？因为昨天才买，今天又要买差不多同款的笔，那为什么要一直买，对不对？这个时候你就要教他是什么，就是感恩的心，就是这时候可能就是说你们要真正跟他教导，因为你有一个笔了，为什么今天还要买再买一个笔？难道那个笔不好用还是用完了吗？因为有的时候小孩就觉得好像他朋友的笔比较酷比较好，所以他就想要了，就是那么简单。那如果他只要想要你就满足他的话，他就觉得好像就是想要而已啊，就这样子，就是他可以觉得只要他想要的你可以满足他，他就觉得好像这个事情不是错的事情，然后呢他也觉得就是这事情他只要想要他就有了，那这样子他就有安全感。因为当他感觉其他的东西比较好他没有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在心底里面的感觉是没有安全感。他的安全感要怎么样才会弥补这个感觉？只要他有那个笔他就觉得好像他有安全感。所以呢我们可能这时候要特别教导的是说我们要有感恩的心，昨天的笔就先用，真的没办法用的时候我们再买另外一个笔，就是要教导他这事情真的不容易，但是呢需要教，因为对他未来的话会比较好。如果他没有教到这个门槛的话呢，就是将来的话可能会比较辛苦。不管他在事业上呢，在朋友大家互相这样子交流的时候，他就会觉得好像他一直想要跟别人一样一直追一直追，所以他可能是变成他的负面的情形是什么，他没办法做他自己，然后他就一直不满足，因为他觉得他自己不够好，然后他一直想要学跟别人一样，这时候呢他就是不是自己了，他不是在做自己，但是呢一直模仿别人，一直想要好像跟别人一样。所以这时候呢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教他感恩，这其实是好事哦，不要觉得好像那个啊小事而已小事而已，其实不是这样子的话，其实是真正的让小孩子更有自信。好我讲多了哈，讲多了没关系没关系，等一下我还会继续讲好，不要离开，那我们先听这首歌。

0: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2: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2: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2: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0: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仅使用经济部认可的燃烧器具、调整阀及配管，并由合格技术人员定期检修。当您察觉瓦斯漏气时，为了防止气爆，请勿抽烟或开关电器，关闭瓦斯开关阀并开窗排气。若瓦斯大量泄漏，请立即通报119，让消防机关处理。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和你心连心，再度跟你们连心。所以呢，如果我们小孩子开始嫉妒别人有什么东西他没有的话，我们要开始教导他，其实要自足，我们有的东西其实是足够了。除非真的是那个东西是特别的，就是说每个人一定要有的，那可能你还没买，但是呢其他人已经买了，有可能那个东西就可以买给他。但是不要每次他开口都要满足他，因为这样子的话其实是惯坏他。但是呢，我们就是要处理他的情绪，让他知道什么是重要，什么是自足，然后呢什么时候就是说不该有的东西就不要妄想。这样子行吗？哎呦，太绝了，太绝了，这样子感觉就是让他受伤。但是有的时候是让他受伤，是让他可以走更长的路。因为如果他每次想要的东西我们都满足他的话，可能就是以后未来他发生一个状况的时候，在上班的地方，那没有人会满足他。谁啊？他是同事，他是老板，怎么可能满足他的想法？那这时候呢，他会觉得好像跌到谷底。所以这个功课其实是非常重要，做父母的不要全部都给小孩100分，有的时候可以80分就可以了，可以了。好吧，那等一下燕妮会用印尼话跟印尼朋友分享我们所分享的事情，那我们先听这首歌。

0: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爷爷，您最近看起来没什么力气耶。
4: 对啊，走路爬楼梯都会喘。
3: 您每天有吃蛋白质食物吗？
4: 有啊，偶尔会吃一点肉。
3: 这样不够哦，营养师说每餐都要吃豆鱼肉蛋或乳品等蛋白质食物，约一个掌心大小。
4: 啊，要一掌心才够啊。
3: 每餐优质蛋白质一掌心，再搭配激励运动，健康更有力。
5: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6: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工价，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Movie Music for me.
1: Alarm! Alarm! Alarm! Over below.
2: 最新最快的西洋娱乐讯息，最新发行的西洋音乐专辑，美国 Billboard 告示牌专辑排行榜，台湾 KKBOX 人气专辑排行榜，双榜合一。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在每一个礼拜天的下午5点到晚上7点，由我帮你现场主持服务的西洋音乐双榜节目现场 DJ Winhouse。时间来到了今天的5点01分，马上要02分了。好，今天的日期是9月13号，2026年的9月13日，礼拜天。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西洋音乐双榜的节目现场，我是你的 DJ Will。每个礼拜天的下午，带给大家最新最快的西洋流行音乐的资讯，包含了跟美国当周当地零时差的美国告示牌排行榜榜单的前20名的专辑榜，加上我们的单曲榜的作品，然后融合揉捏了具有台湾观点的台湾 KBox 排行榜榜单的西洋新歌单曲，加上专辑榜的西洋音乐双榜，只在台北广播电台。好，大家有没有觉得最近的天气情况呢，开始晚上早晚的一个温差变得稍微大一些些了，然后有一点点凉爽的感觉了。没错，已经我们的整个暑期的一个节气都已经过完了嘛，再过几个星期2个星期左右呢，又要进入到我们一年一度的中秋节了。所以呢，近期的一个天气情况变化算是比较大的。那正好提到天气，那我们就来提一下在我们的北部地区的天气情形给大家当做参考咯。好的，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表示呢，这个星期的天气情况呢，也算是一个比较不稳定的一周。那今天的白天的部分呢，则是一个多云时晴有短暂阵雨的一个天气情况。今天一整天的一个降雨几率在北部地区大概是 20% 左右，然后气温的部分呢，白天的高温还是有到达30度以上，今天的高温来到33度。那至于今天在我们的晚上的低温的部分呢，则是来到25度左右。好，所以呢，算是一个日夜温差稍微大，然后呢早晚凉爽的一个天气情形。但是纵观了一下一整个星期的天气情形啊，从礼拜一开始，明天白天开始又要变天了，我们的降雨的情况又要变得更加的显著了。明天就会转为成一个多云时阴有短暂阵雨的一个天气情况，然后一直延续到了我们礼拜四的上半天，天气情形都是一个比较不稳定的。然后到了礼拜四的下半天开始呢，天气情况才会慢慢好转，然后到了我们的周五跟周六，天气情形才会转成一个多云时晴的一个好天气的天气情况。所以还是要提醒我们听众朋友们呢，这个星期的天气情况算是比较不稳定的一周，然后降雨几率也算是比较显著的一个星期，所以大家记得务必携带一下雨具，然后日夜温差呢稍微偏大一些些，然后早晚都有一些些的凉爽，所以要记得携带一下薄外套，以防就是天气突然转冷了，然后呢感冒了。以上就是为帮送上来的本周的气象小叮咛。好，那至于在我们的本周的像双榜的前行提要的部分呢，在我们的本周的 Billboard 排行榜榜单算是一个蛮忙碌的一周。这个星期前20名的专辑里面出现了4张的空降进榜的专辑。那至于在我们的本周的 KBox 排行榜榜单的部分呢，这个星期的新歌榜也有出现了蛮多的最新的作品 release 出来，所以敬请期待一下今天 Will 帮你准备上来的好音乐跟新音乐。That's right, tonight's gonna be another good night with me, DJ Boom, with us, Taipei Broadcasting Station, only on FM 93.1.

轻松一下，娱乐大小事。好了，进入到本周的第一个节目的小单元，就是我们的娱乐大小事的单元。这星期呢，一样帮大家分成上下半场。上半场的部分呢，依旧还是要推荐一首还没有进入到排行榜榜单，但最新 release 出来的新歌。那至于下半场的部分呢，则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最新的演唱会、演奏会相关的消息。好的，在我们的上半场的娱乐大小事的娱乐大首播的单曲呢，这位 R&B 蓝调灵魂乐的歌手，其实在前一阵子也才刚刚来到台湾开唱而已。选在了桃园的一个蛮神奇的一个场地，场地的部分呢毁誉参半，但现场的演唱的演出的功力，然后跟演唱的水平，大家还是赞誉有加的。好，究竟这位蓝调 R&B 灵魂乐的歌手，猜不猜到他

算猜到他是谁了没？他就是我们的灵魂歌手 Daniel Caesar， 这是他的最新作品 Heaven Knows， 带有非常舒适的持放气息的一首单曲，也推荐给大家。台湾 KKBOX 人气专辑排行榜，美国 Billboard 告示牌专辑排行榜，双榜合一。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西洋双榜 Top 20.

欢迎进入到本周的相约双榜的主榜单的揭榜单元，就是我们的上半场第一个阶段揭榜单元，我要帮你揭晓本周双榜榜单的第20到第16名的选播组。

听到单曲 925 来自于在我们的本周的 Billboard 排行榜榜单单曲榜第19名的单曲，这首单曲是我们蔡蔡在上个礼拜跟大家公布他已经上天堂成为天使的陶丽波顿奶奶 Dolly Parton 的经典作品 925 朝九晚五。这首单曲呢在单曲榜的周数来到了第28个星期，上个星期在排行榜榜单第18名小小下滑一个名次。

听到单曲的 Lady in My Life 来自 Michael Jackson 的作品。本周的 Billboard 排行榜榜单收录的这张专辑正是 Michael Jackson 的 Thriller 专辑。这张专辑在上周拿下第17名的位置，下滑了一个名次，来到第18名。这也是他个人的第六张在1982年的时候所发行的 Studio Album。 专辑里面多经典，里面的超多的脍炙人口的单曲，像 The Girl's Mine， 然后同名单曲 Thriller， 然后下半场的 Slide 2的话，还有 Beat It， Billie Jean， 然后跟 The Lady's Mine 刚听到的单曲，还有 Pretty Young Thing， Human Nature， 全部都是在这张 Thriller 专辑当中的经典，当中的经典。

听到作品 Perfect Daughter 来自于在我们的本周的 Billboard 排行榜榜单的专辑榜的空降进榜的其中的一张专辑，拿下本周排行榜榜单第17名的是来自于墨西哥的姐妹组成的摇滚乐团 The Warning 乐团，这也是他们成军以来的第五张 Studio Album。 这张专辑围绕就是你刚刚听到的那样类似的 Hard Rock， 然后跟比较另类摇滚跟 Metal 曲风为主的铿锵有力的一张专辑。近期如果你在找寻一张好听的摇滚乐的专辑的话，有演唱的质量，有创作的风格，然后呢真的是 Hard Rock 的曲风的话，不是另类摇滚曲风的话，这一张专辑应该会蛮正中你的红心的。国外给的乐评也给的相当的不错，一致以上中上以上的好评，所以把这张专辑推荐给大家了。

听到单曲 This and That 来自于在我们的本周的 KBOX 排行榜榜单的第16名的单曲，来自于颜值跟创作兼具的 WIM 的作品，上周在排行榜榜单的第18名的位置上升了两个名次，来到第16名。听完这首单曲之后呢，我们先稍稍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我们的西洋乐双榜的上半场的第二个阶段，继续帮大家介绍更多好听的音乐。Be right back.

0: 妈妈，今天的饭怎么不只有白饭呢？
1: 妈妈把一半的白饭换成糙米、燕麦和地瓜，这样就可以增加谷物杂粮咯。
0: 为什么要换啊？
1: 谷物杂粮保留较多膳食纤维和营养素，再加上我的餐盘有豆鱼蛋肉、彩虹蔬菜，让饮食丰富又营养。
0: 谷物杂粮多一点，我的餐盘健康饮食更简单。
1: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2: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3: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2: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3: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4: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听说这支很顶，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室的王主任，网咖的吴大明，餐厅的 Maggie， 厕所的小林，还有台湾各地的你，听见了吗？这是许许多多人对你们的感谢哦。我是董事基金会的义工林依晨，谢谢您室内不吸烟。为了他刚怀孕的太太，为了他小一的儿子，为了他们所爱的每一个人，再次谢谢您室内不吸烟。
1: 大家好，我是李安，台北的好声音尽在 FM 93.1 AM 1134台北广播电台。

0: Mary, I...
1: Sorry, bye bye.
2: K.O.
0: 想说但说不出口吗？欢迎使用西。

Hello， 欢迎回到台北广播电台的节目现场，这里是 FM93.1， 每一个礼拜天的下午5点到晚上7点的西洋音乐双榜节目现场 DJ Wayne House。

时间来到今天的下午的5:32，进入到我们本周的西洋留声机的单元了。好，这个星期的西洋留声机的点播人是纪恩。纪恩他说他想要点播 Oasis 乐团的作品，因为他说近期他们再度世纪大和解，然后又兄弟又再度的站上同台去演出了，所以他觉得势必是要点一下 Oasis 的单曲，然后来当做一个非常棒的纪念这样。好，那问他说要点播 Oasis 哪一首歌，他第一时间就回答了这一首歌，好，叫做 Don't Look Back in Anger， 这是他们的世纪经典之作啊。

别带着悔恨跟怨恨去看过去过往发生的一切。Don't look back in anger。纵使知道过去造成了非常多的伤害，非常多的痛苦，这需要时间的抚平。有的时候伤痛并没有那么样，或者欺骗并没有那么样的快速的可以让自己放下，但我有相信总有一天，总有一天我们可以笑看着过去曾经发生过的一切所有的事情，无论是欺骗，无论是伤害，无论是一切的误会都好。感谢今天的点播，这是 OSS 的 Don't Look Back in Anger。Alright， 进入到本周的西洋乐双榜主榜单的揭榜单元，这是我们的上半场第二个阶段的揭榜单元了。我要帮你揭晓本周双榜榜单的第15到第11名的作品。

听到的作品 Violet 来自于咱们的本周的 KBOX 排行榜榜单的作品，我们的新歌榜的第15名的单曲来自于 Rosie Darling。 Rosie Darling 呢是来自于出生在美国东岸波士顿，然后呢后来长大成人以后呢就来到了 LA 发展，他的歌手跟他的创作的一个年纪非常轻可是才华却非常非常不错的创作歌手，擅长的曲风呢就是刚刚听到比较偏 ballad， 然后偏比较带有女性第一人称视角伤心女孩感觉的风格，那自己的本身的声线也相当的空灵，所以在她的创作之下可以听到少女的那种心思细腻然后成长心碎跟脆弱还有遗憾的歌词在里面的叙述，非常非常的贴切。

Pay that toll， 付出代价，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每一个选择，然后呢，都会需要付出代价，无论是好的代价或者是不好的代价，这就由我们自己做选择跟决定了。听到单曲 Pay That Toll 来自 OnePublic 乐团，在我们的本周的 KBOX 排行榜榜单第14名的作品，上周在排行榜榜单第一度进入到前20名，刚刚好在第20名的位置上升了6个名次。

听到作品来自 108 The Invincible。本周在我们的 Billboard 排行榜单 ，Will 讲到了，刚刚好在我们的这一个星期，总共有四张空降进榜的专辑，每张专辑的曲风都大相径庭，都不太一样。然后在上半场听到了我们的 The Warning 乐团，走的是摇滚风格。那接下来进场这张走的是乡村，然后加上了一些艺术的尝

制编曲，非常非常的特别，带有点美式风格、蓝草风格的一个乡村曲风的单曲。进场的是 Billy Strings Strings 才对 ，Billy Strings， 这是他的 Lucid Dream。

个曲式结构哈，真的是相当相当特别，把那种 daydreaming 的感觉，然后那种 lucid 的感觉，全部都具象化在旋律当中。听到的单曲 Lucid Daydream 来自于 Billy Strings 的最新作品，收录在他个人的第五张 Studio Album， 叫做 So Much For Goodbyes 这张专辑。那其实 Billy Strings 呢，在前两年的格莱美奖也拿下了 Bluegrass 蓝草这个 category 里面就是两大的 live 的奖项，所以呢，实力就不用多说了。张专辑国外给的乐评也相当相当惊人的好，一致的好评。所以如果你自己本身想要找寻一张在市场上面比较不一样的乡村风格的单曲，有别于流行市场上面的乡村作品的话，这张专辑的这种蓝草曲风 Bluegrass 曲风呢，真的是近期的首选，就是这一张 Billy Strings 的这张专辑作品，叫做 So Much For Goodbye， 推荐给大家，具有强大的作曲编曲能力之外呢，在这张专辑无论是商业的层面还是艺术的层面，我都认为这张专辑其实也瞄准了明年的格莱美奖的奖项了。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54，帮大家送上来我们在上半场的最后一首单曲，正是我们的本周的 KBOX 排行榜榜单。另外一个排行榜榜单，刚大量的 KBOX 排行榜榜单，要拉回来一下，在我们的本周的 Billboard 排行榜榜单的单曲榜，我们的 Cat's Eyes 的 Bel Air。听完这首 Bel Air 之后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我们的项目双榜的下半场，我要继续帮大家介绍本周双榜榜单的前十名的倒数的好音乐。Be right back, so please stay tuned with us on FM 93.1 TBS.

0: 地震！快快快，趴下，掩护，稳住！
1: 吼，干嘛大惊小怪啊？
0: 公孙啊，赶紧走啦！不要小看地震，
1: 我才没那么衰嘞！东西掉了！
0: 知道地震保命三步骤的重要了吧？
1: 嗯，
0: 地震来临先趴下，找到保护头颈部和身体的掩护，稳稳抓住桌角才安全。
1: 是，我以后不敢轻看地震了。
2: 趴下，掩护，稳住，地震确实防护。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你在烦恼什么啊？
4: 我想教小孩台湾台语，但怎么打字啦？
3: 哎呦，不用烦恼，用讲的就好啦。教育部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音辨识，用手机讲台湾台语就能转成文字。您可以到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平台搜寻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能下载咯。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老婆，
6: 嗯，
5: 医生建议我不能吃太咸耶。
6: 对啊，吃太咸会增加身体负担哦。
5: 你今天做的菜不会太咸，口味好，很好吃，什么做的？
6: 我是用葱、姜、蒜、胡椒、柠檬等天然新香料增加风味，减少用盐、酱油和重口味酱料调味。
5: 原来是这样，不用重口味也能好吃又美味。
6: 聪明减盐增健康。
5: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0: 现在时间18点整。
1: 亲爱的朋友，您还在吸烟吗？快拿着健保卡到戒烟门诊，或拨打戒烟专线0800-63-6363。提醒您，最近兴起的电子烟、加热烟，因为没有浓浓的烟臭味，就被认为无害。其实已经证实，新兴烟品都有二手烟及三手烟的危害，甚至还有爆炸的风险。我是义工蔡依林，所有烟品都 get out， 我拒烟，我骄傲。
2: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 FM 93.1 AM 1134台北广播电台。大家好，我是陈其

轻松一下，娱乐大小事。Hello， 欢迎回到台北广播电台的节目现场，这里是 FM93.1， 每一个礼拜天的下午5点到晚上7点的西洋音乐双榜的节目现场 ，DJ Win House。时间来到了今天的下午的6:01，马上要02分了。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西洋音乐双榜节目现场，我是你的 DJ Will， 在每一个礼拜天的下午5点到晚上7点，在 FM 93.1的台北广播电台陪伴大家度过每一个星期。

美好的周日的午后时光，带给大家每一个星期最新最快的西洋流行乐的资讯，包含跟美国当周当地零时差的美国告示牌排行榜榜单的前二十名的专辑榜加上单曲榜的作品，然后融合揉捏了具有台湾观点的台湾 KBox 排行榜榜单的西洋新歌单曲加上专辑榜的西洋音乐双榜，是在台北广播电台。进入到我们的下半场的娱乐大小事的节目单元，那在我们的这个单元的部分呢，要跟大家分享的则是一个演唱会相关的讯息啦。在我们的下半年，就是我们的几乎是年底的时候，这个演出的时间是12月4号的星期五的晚上7:30，谁要来呢？那是曾经入围过我们的格莱美奖的天才的爵士双人组合 Domi and JD Back， 他们第一次来到台湾开唱的哦。所以如果大家喜欢听爵士乐，然后喜欢听一些比较新潮一些的，然后呢现场 live 热力感染的一个现场的爵士乐演奏的话呢，我有蛮推荐大家这个组合 Domi and JD Back， 他们是来自于法国加上了美国的组合，法国的键盘手加上了美国的爵士鼓的演奏好手，曲风则是一个比较新潮一点的流行编制一点的爵士乐，所以融古之新，新旧交成，风格相当的独树一格，带有欧陆，然后加上欧陆的细腻，然后再加上了北美的粗犷的风格。听到是他们演出的 Herbie Hancock 的 Moon。

再跟你复习一次他们来台湾演奏的资讯。在2026年的12月4号礼拜五的晚上7点，他们演出的地点是在 Clapper Studio， 就是在我们的三创园区的5楼。如果你本身喜欢听爵士乐的话呢，他们的现场演出千万不能错过，来自于 Domi and JD Back 的作品。台湾 KKBOX 人气专辑排行榜，美国 Billboard 告示牌专辑排行榜，双榜合一。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西洋双榜 Top 20。

Alright， 欢迎进入到本周的西洋乐双榜主榜单的揭榜单元，这是我们的下半场的第一个阶段揭榜单元，我要帮你揭晓本周双榜榜单的第10到第6名的选播作品给你。

听到单曲 Be Well， 来自 Carlo G 加上了 Judy and I， 然后加上了 Rosowski 一起合作的单曲，收在本周的 Billboard 排行榜榜单的专辑榜的第十名的专辑，正是来自于 Carlo G 的这张作品。这张专辑的名称我有希望可以念的标准 Nomi a Pranto de

Sentimental， 中文的翻译叫做我不后悔自己曾经有如此强烈的爱过或情感。这也是一张相当相当棒的作品，除了刚刚那首单曲上礼拜播给大家跟 Bruno Mars 一起合作的作品也相当的好听，这张专辑总共有14首歌，有机会的话我有再把一些没有主打到的单曲

听到作品的 Couple Minutes， 讲述的是遇到了之前的恋人，然后呢两个人做了一个简短的叙旧跟谈话，知道彼此过得都还行的那种惆怅感吗？或者是那种既关心但又觉得现在这样也很好的一个状态。 It's life, set up V， 这就是人生啊。

夏日的短暂的恋情总是让人措手不及。听到的单曲 Summertime Ego 来自 Eli Woods 的作品，在讲述就是我刚刚所讲到的，有的人的陪伴只是内心深处的孤独。看似是一个完整的大人，很多人都是这个样子，看似外表是一个完整的独立的大人，但内心却无比的空洞，无比的软弱，只需要别人的陪伴，或只需要别人的存在，他才有办法找到自己的状态。所以这样的人，他可能就会四处的去找寻所谓的爱，可是这些爱可能都不是真正的爱，只是拿来填补他自己内心的空洞，还有还没有长大的小孩的那种孤单的感觉。这样的空洞是永远不会被填满的，除非你好好的正视你自己的状态。

有趣的是把这两首单曲连播在一起，反而有点上下互文的感觉。听到的单曲 Summer You Were Mine 来自 Stella Lefty 的作品，这两首单曲分别拿下本周的 KBOX 排行榜榜单的新歌榜的第八名跟第七名的位置。你在这个暑假期间有谈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吗？两个人是真心的相爱，彼此真心的需要对方的爱，还是只是拿来填补自己内心的空洞，还有为了想爱而爱呢？希望你找寻的是前者。好好的爱自己完了以后，才给我找到完整的自己以后，才可以去学会怎么爱人，还有怎么好好的被别人爱。不然就会是一直不断的循环，这个完了以后就下一个，下一个以后还有下下一个，然后呢，时光飞逝，就发现这一切的

追寻永远不会被满足，因为内心的空洞是无法被别人填满的，必须要靠自己来填满。听到作品是 Great Divide。

刚刚是 Noah Cohen， 这是他在我们的本周的 Billboard 排行榜榜单专辑榜第六名的同名专辑的同名单曲。我需要的伟大宏伟的分手分开，这首歌就送给你。

我希望你可以安定下来，我希望你可以跟你心目中有钱的人结婚，我希望你只害怕那些普通的糟心事，像是杀人犯、鬼魂，还有皮肤上的癌，而不是你的灵魂，还有那些心魔跟你所做的亏心事怎么吞噬你。有够深刻的歌词。听完这首 The Great Divide 之后，我们先稍稍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我们的西洋乐双榜的最后一个阶段，我要帮你介绍本周双榜榜单的前五名的作品。

火灾时确认自身安全无虞的情形下，可以考虑初期灭火。灭火器的使用方式包含拉插销，瞄准火源底部，压握把向火源左右扫射。使用灭火器时应该保持适当距离，而且灭火之后应该要用水冷却余烬。

0: 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存退休金啊？
2: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缴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收益呢。
1: 哇，好处真多，我也要开始自愿提缴。
2: 只要跟雇主表达要自愿提缴，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小将，你还好吗？这段时间爸爸妈妈没有办法照顾你，所以社工老师有安排寄养家庭暂时照顾你一阵子。
1: 家福基金会推动寄养安置服务已经40年了，累计有近5000户寄养家庭的投入，照顾了近60000个孩子。寄养安置服务呢，是当家庭发生了重大的变故，或是孩子的亲生父母在短时间之内无法提供适当的照顾，由政府的公权力将孩子委托家福寄养家庭来照顾他们，直到亲生家庭困难解决之后，再接孩子回家团聚。寄养安置服务目前仍有缺口，邀请您一起来做孩子的守门员，加入寄养国家队的服务行列。年龄25岁以上的夫妻，国中以上的教育程度，有固定的收入和适当的家庭空间，欢迎你们打开家门，让爱住进来。家福基金会寄养家庭招募专线0800078585，你请帮我帮我。
2: 大家好，我是李安，台北的好声音尽在 FM93.1 AM1134 台北广播电台。

Hello， 欢迎回到台北广播电台的节目现场，这里是 FM93.1， 每一个礼拜天的下午5点到晚上7点的西洋音乐双榜节目现场 ，DJ Van House。进入到我们本周的主题音乐乐园的单元了。这个星期的主题音乐乐园，我要教你的英文单词叫做 High Noon。High Noon， H I G H， High 就是最高的那个，很 High 的 High。Noon， N O O N， N O O N， Noon 就是午的意思嘛，所以 High Noon 就是正中午，

好，再带来复习一次这个星期的主题，因为 Learn Well 讲的英文片语就是 High Noon， High Noon， H-I-G-H-N-O-O-N， H-I-G-H-N-O-O-N， High Noon 就是正中午，日正当中，刚刚好12点整的意思。它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引用的意思，叫做非常关键的时刻，也可以叫做 High Noon。 听到的同名片语的单曲 High Noon 来自 Shabusi 加上 Ghana 一起合作的最新单曲，也希望你有时会这个星期主题音乐乐园教你的英文片语 High Noon。 台湾 KKBOX 人气专辑排行榜，美国 Billboard 告示牌专辑排行榜，双榜合一。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西洋双榜 Top 20。

Alright， 欢迎进入到本周的向月双榜主榜单的揭榜单元，这是我们的最后一个阶段的揭榜单元了。我要帮你揭晓本周双榜榜单的前五名的作品的倒数 ，The Top Five for This Week。

听到单曲 Been By Now 来自于在我们的本周的 Billboard 排行榜榜单单曲榜的第五名的作品，正是来自 Morgan Wallen 的这一首同名单曲，上周在排行榜榜单的第四名小小下滑了一个名次，来到第五名的位置，在榜周数则是到达第六周。那至于在我们的本周的专辑榜第五名的专辑，刚刚好也是 Morgan Wallen 的专辑 I'm The Problem 这张专辑，在榜周数也到达了第68周了。这两张专辑跟单曲的走势一模一样，上周的这张专辑也是在第四名的位置，也是下滑了一个名次，梦幻联动。

听到的作品 Cigarette Smoke 来自 Olivia Rodrigo 的作品，是一首相当深刻的分手情歌，充满了不甘，充满了怨恨，但逼自己坚强起来，因为宁可自己孤单，也比祈求

Knew It, I Knew You 来自于在我们的本周的 Billboard 排行榜榜单的单曲榜的第三名的作品，这是我们的 Taylor Swift 的单曲，收录在我们的 Toy Story 5的主题作品。还记得在上半场的时候我有说过，这个星期本周的 Billboard 排行榜榜单总共有四张空降进榜的专辑，目前在上半场已经出现了两张了，现在已经报排行榜榜单报到第三名的位置，这意味着呢本周的前两名的专辑正是空降进榜的作品。首先进场的是 Alex

听到的同名单曲 Wild Child 来自于在我们的本周的 Billboard 排行榜榜单的专辑榜的第二名的专辑，正是来自于 Alex Warren 的最新专辑，也是他个人的第二张 Studio Album。 大家还记得他的第一张专辑 You'll Be Alright Kid， 这张专辑在2025年的时候发行，然后凭借着他的 Ordinary 这首单曲大杀四方，也甚至入围到了在我们的去年，应该是今年颁奖的典礼上面的格莱美奖的年度最佳新人奖的一个殊荣，这样。虽然最后蛮可惜的，没有拿下最佳新人奖。但乘胜追击的这张专辑《Wild Child》呢，在乐评们给的评价给的是中间偏上一点点的一个好评，大致上大部分人都说这张专辑是一张相当真挚，然后相当真诚，然后富有 Alex Warren 温暖风格的一张专辑。近期如果你的心情黑暗幽暗，想要找寻一张带给你正面能量的单曲的话，这张 Wild Child 专辑 Will 也推荐给你，带给你些许的温暖跟阳光。

时间飞快的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尾声，现在是晚上的6:52，帮你揭晓本周的 Billboard 排行榜榜单的冠军专辑，正是来自于嘻哈饶舌歌手 Rod Wave 的最新作品 Don't Look Down， 这张专辑也是他个人的第7张的 Studio Album。

送上来是专辑里面的 Man's Day。好 right， 希望这满满两个小时的航月，大家听的都还喜欢，都还满意，都还愉快咯。下星期应该是中秋节前的一个礼拜天，对吧？看看下星期 Will 是不是先帮大家做我们的中秋节的主题音乐的月亮特辑，或者下下个星期 Will 考虑一下，反正有一周会做月亮特辑，一周。因为夏季也完全结束了，所以可能要帮大家做一期我们的今年度的 Billboard 排行榜榜单的Songs of Summer 2026。希望今天满满两个小时的好音乐，大家听的都还喜欢，都还满意，都还愉快。预祝你有个非常平安、美好、喜乐的夜晚，跟一个星期的开端。相约双榜，我们就下一个星期天的同一时间，下午5点到晚上7点，在 FM93.1 的台北广播电台，跟大家在空中再会了。All right, stay well and peace out.

0: Everybody know，
1: 大家一起来瞧瞧，现在屋顶改造在流行什么？
2: 嘿，现在流行太阳光电系统，自己用电自己赚，让你发电又发财。
1: 设备保养真轻松，遮风避雨又降温，政府回收处理有保障。
2: 干净能源，从下一代共同加入太阳光电的行列。
3: 太阳光电暖心发电，让台湾更美好。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4: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7: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妈，那家以后我都帮你买东西哦。
9: 做阵个就忙家己去。
10: 你成日忙做家事，迄个发生事故，唔但抢危害性命，还会造成伤亡，也是损失。家长没有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抢快发单，家人差一个监护人，你会面临罚金、吊扣牌照也得处分。像新人呢，就像提前忙做家事。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Thank you.

0: 现在时间19点整。
1: 哔哔哔，生活即将失去重心。哔哔哔，面对挑战四肢无力。哔哔哔哔，
2: 快快插上充电线，我来联络爱的队长。
3: ちょっと待て，不是这个。我是爱的队长 Elson， 生活失去重心，人生面对低谷，那就跟我一起爱的起步走。

0: FM 93.1 特别电台，每个星期日晚间的七点钟，在这里陪伴大家的爱的起步走，我是爱的长 Elson。 今天时间来到的是2026年的9月13号星期天，大家晚安。好，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依然有非常多来信跟大家分享，然后呢时序已经进入到了秋天，而且是秋天第三个节气了，这个白露之后的确耶，这几天感觉早晚天气真的是比较寒冷凉凉的感觉，所以大家要记得如果这个起床啊或是要睡觉的时候多搭一件外套，或者是把这个被子盖好了。来进到今天的传爱波斯特咯。
1: 传爱波斯特，
0: 好，首先第一封留言来自于小九，想点播甲乙丙丁这首歌曲，要送给咪露、娟姐、星巴克、鸡腿、小乐、奶瓶、五宝、小米、指甲、阿童、若如、伞哥、欢欢，还有催场大家庭跟亲友们，我很想念大家，勿忘我哦，假日收听愉快。来听小九所点播的这首歌曲，是李佳薇最近很红的一首歌曲，叫做甲乙丙丁。

接下来呢，小笨想点播我想要的很简单这首歌曲，要送给北间合作社的向先生说呢，明天又可以面对面聊天了，我不会再迟到咯，会好好珍惜能够相处的时间，有了你我成长了不少，有了你我的日子都很开心，有你真好，我爱你哦。这个是小笨要点播给向先生的歌曲，我想要的很简单。然后呢，小笨也给了我们一个笑话，他说呢，有一天这个张飞跟关羽这个快乐的在草地上骑马，他们是还珠格格吗？好，他们呢在草地上骑马，这个关羽呢却不知道他前方的是悬崖，所以呢这个张飞就对这个关羽说，你快乐吗？关羽就回头对张飞说，我很快乐。然后呢这个关羽就掉下悬崖了。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好，太快乐了，所以要掉下去了。小笨点播了这首歌曲，我想要的很简单。

接下来呢，这封留言是来自于浩呆，想点播阿杜的《坚持到底》这一首歌曲，要送给天才老婆，想跟你说呢，要照顾好自己哦。来听，这也是浩呆所点播的这一首歌曲，阿杜的《坚持到底》。

干净我的眼泪。接下来这个留言是来自于雨辰，雨辰想点播美秀集团的卷烟，他说你要送给雅芳老婆，那没有说话，只说要送给这个雅芳老婆。好，来听这首歌曲，是雨辰所点播的美秀集团的卷烟。

秒杀，对不对？我们最近的这个网络留言真的都秒杀，不是我没有开名额哦，是真的都秒杀哈。所以辛苦大家了，不只是从监所写信进来的朋友会秒杀，好，我们在网络上点播也会秒杀。接下来听这首歌曲是重宝魔人所点播的，这首歌曲叫做《抽离》。

接下来这封留言来自于七七想点播的是萧煌奇的左边右边这一首歌曲，想留言给北京十七宫魔人啾啾说呢，老板在我这里你可以脆弱，你可以永远都不需要坚强的藏着情绪，你总是把我当小朋友宠着，但是别忘了你也是我心里疼的老板哦。来听这个是七七所点播的这一首歌曲，是萧煌奇的左边右边。

接下来呢，桃女六宫的小慧呢，想帮九月七号生日的最慧堂堂姐姐要点播几首歌曲，维里安的《不开心就跳起来》要送给心愿寄居所307的子祥，祝福堂堂姐姐的子祥老公假释一报马上回家。来听这首歌曲，是这个小慧要帮堂堂所点播的这一首歌曲，叫做《不开心就跳起来》。

接下来呢，北所信三的阿总想点歌送给信三社十三房的同学，顺便要代替昭荣传送讯息给玉乳说呢，我们的缘分到此为止，因为我不想当第四个爸爸。所以呢，他要点播这首歌曲叫做八大雄的三个爸爸，一起来听。

接下来这封来信来自于北女所0182的曼曼，也是云烟。好啦，说不要再说很难写，烟烟真的很难写。你要我突然写出这个烟，我还真的是写不出来。他说呢，之前点的歌呢，因为没有听到哈，所以呢，这次又再次来点播。他说呢，希望呢，在这期间认识的所有的朋友都能够早日返乡，社会上见。就点这一首这个歌曲，叫做《谷谷的透明伞》，要邀请女所的老干、老徐、奶奶、弟弟、显贤、小璇、小雨、婉玲、敏敏、老陈、老吴、崔厂的明星，还有唐女仙的小宝、Milin， 还有 Panda， 还有小胖、可可、Mother、秀丽、米娜、新店板桥王阳明、北京十七宫的阿公、北所的饼干，还有要回家的艺林。认识的写不完，所以就先听歌吧。我们的这个慢慢呢，要愿你们关系顺利，二审减刑成功交保，早日回家。再提醒约好要去泰国的朋友，还有喝酒的，不要忘记喽。三位保姆哈，还有一件事，以后约好的事不要忘记。299吃到饱，现在还有299吃到饱这种事情吗？现在吃到饱不就699、799，甚至应该都要1999，没有那么高，999这种哈。299吃到饱在哪里？后康要到修补一下哈。来听慢慢云烟所联播的这一首歌曲，叫做《透明伞》。

0: 妈，最近有去打新冠疫苗吗？
1: 疫情都过去了，还要再接种吗？
0: 新冠疫苗还是存在，而且持续变异，接种最新的新冠疫苗才能提升保护力，我们才能放心。
1: 原来如此，
0: 打疫苗也能预防长新冠，还能减少重症及死亡。除了疫苗外，也要落实卫生好习惯。
1: 好，我会找时间去打疫苗，谢谢你。
2: 高风险族群按时接种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及死亡率发生，保护自己与家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听说

0: 最近政府要开始普发现金了。
1: 哎，我最近有收到一封普发现金线上登记的电子邮件，先线上登记吧。
0: 哎，等一下，我看看。奇怪，为什么要填信用卡资料啊？这是个人资讯，不能随便交出去吧？而且普发现金也不会透过电子邮件通知，我们先跟165反诈骗专线确认再说。
2: 来路不明资讯要小心，随时拨打165，诈骗不上身。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哎，昨天早起走到半暝去忝的，哎，有槟榔无？没啦，还无槟榔会得口腔癌呢。哎呦，无这水啦，癌！你无听阿英因某在讲哟？阿英顶个月去病院检查，发现得着口腔癌，
4: 啊、
3: 因为小办发现啊，听讲戒严重了。
4: 安尼哦，
3: 嘿啦，卖提起啦，槟榔紧戒掉，像我嘛戒啊，要提神吼，食口香糖、啉咖啡，卖当有精神啊。
4: 好啦好啦，为了关心我，甲高子的囡仔吼，我听你的啦。
3: 好啦，
5: 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Thank you.

0: 传爱波斯特。
1: 接下来呢，新店戒治所爱社十八铜人的小天要点播《盗心贼》这一首歌曲，给一样是十八铜人的孝文，还有龙女一公这个300的朵拉 baby， 祝福小王八蛋孝文生日快乐哦！也要对这个朵拉 baby 说呢，不要怕，记得有我陪你度过高墙内的每一天。很高兴能够跟你相识、相知、相惜，愿未来的我们越来越好。另外呢，要替泽贝当郎的爱社教主 Steven 威集气，祝福兄弟第三。三宝一定要顺顺顺利啊，要邀请这个爱社责备当郎的阿威、狗爸、阿君、建制、人设的秉宏、小我、志哥、共玩鬼头、小安、乐一般的西瓜、合作社的德伟、玉米、大头、科室的玉婷、卫生科的洪文兄、平一般的阿俊、平二班的包龙坤、平四班的阿婷、博弈、帅峰、威华、志斌、清池兄，还有桃尖二宫的清风、郑红、红婷、博俊、秉宏、桃一班的冠伦、催场的小李、北所1630的某某义，一同来收听。这个是我们小天要点播的这一首歌曲，叫做《盗心贼》。

接下来呢是北所九宫的 Q 哥想祝福七月份生日的龙女六宫龚小白生日快乐，想对你说呢，有些生日快乐是想要表达我想念你，有些生日快乐

只想要掩饰我还想你，只要我不曾淡忘，你永远都会是这一天的主角哦。老巩生日快乐，在这里要点播这个茄子蛋的拉摩利哇贝基多维，这首歌要邀请北间的阿南，新年戒治所的叶佑翔，北所六宫的吴立安，北所九宫最可爱的小鬼呆呆，杨颖安小安，小阿德小胖亨利，还有陈世义小义，一起来收听，希望大家平安早日返乡。来听来听，这个是老 Q 所点播的这首歌曲，叫做 Namoli Wabekitoi。

接下来这封来信来自于我们的新店戒具所平四班 DJ 阿乐，阿乐想点播这一首，应该是 Jason 跟吕世轩的这首歌曲，叫做 Kiss It Burr 啦。好，这首歌要送给8月6号生日的河马猪。新店戒具所不收河马猪，赶快回动物园吧，但是呢，你永远是我最好的兄弟，生日快乐咯。那我们的阿乐也要邀请平四班 AKA 板桥王恩明、志斌、大祥、爱社的威华、平二的包龙坤、北女所李多慧、龙女兼四公九八七的养羊、107的小璇、武功的秀丽，一起来收听这一首歌曲，是我们的阿乐所点播的歌曲，叫做《Burr》啦。

接下来这封来信呢，是来自于龙女间六宫6207的阿布巴，阿布巴是吗？阿布巴还是阿布基？阿布巴，好，这个6207的同学想点播这一首歌曲，叫做《我还年轻》，要邀请六宫通铺20人合社的房景惠、安琪、雅诗、大宝，四宫我最爱的谢小婉阿纪，还有七宫的赖淑珍，远在那头的大哥跟小安，这是你们的选择，只要你们觉得值得，不后悔就好了，保重咯，也祝大家永远保有年轻的心，阿布巴爱你们哦，来听这首歌曲。然后呢，有给我们一个笑话。好，这个笑话呢，说呢，各位广大的网友，我目前月薪38000，房租12000，定存5000，伙食费8000元，水电4000，置装要7000元。请问各位，建议我要买什么车比较好呢？好，那就有网友回复说呢，这位大大，我替你出估了一算。出估了一下，以你目前的收支，我建议你买副象棋，不要说车了，闲暇之余骑个马，再送你2个包哦。 OK OK， 外面还有2个将军还有帅在保护你咯。这个是我们的阿布巴，你下次告诉我到底是阿布巴还是阿布基，这个给我们的这个笑话，谢谢你啦。来听这一首歌曲，是我还年轻。

接下来这封来信来自于立中，想点播歌曲送给桃女兼六宫的林子英同学，想跟子英说呢，生日快乐，啾咪哦。那我们的立中要点播给你的这一首歌曲是《三生三世》，一起来听。

接下来这封来信呢，来自于我们最会画画的糖糖。糖糖呢，想点播这一首歌曲，是李宇春的《是你》哈，南红的插曲这一首歌曲。想对子祥老公说呢，8月30号是我们的纪念日，我们一起从风雨当中走了过来，离我们的目标又近了一步喽。再近一年，你再忍忍哦。而8月19号是七夕情人节，祝福我们夫妻俩纪念日跟七夕快乐，爱你的老婆喽。那我们就来听，这个是糖糖的点播，然后呢，谢谢糖糖用这个非常可爱的这个蜡笔小新，不是用画了一个非常可爱的蜡笔小新送给我，而且还是一个吃着下午茶的蜡笔小新。好，我现在不能再吃下午茶了，因为已经够胖了。当然是谢谢糖糖，谢谢你来听这首歌曲，是你点播的，这个是南红的这个插曲，叫做《是你》，一起来听。

0: 接下来这封来信来自于弯弯，想点播《一辈子的孤单》。戴佩妮没有一辈子的孤单，应该是我们的刘若英。如果你知道这首歌曲的话，一辈子的孤单应该是刘若英的歌曲，就帮你点刘若英。然后呢，要把歌曲送给九月份的这个生日的碧哥，还有少华以及老弟小弯弯，祝福三位生日快乐，假事顺利。也邀请罗小白、刘小媛、昭玲姐、王小琴姑姑、杨过华哥，还有丁普永文、恩平、并设卫生科众兄弟，还有认识的朋友一同来收听。希望借由这首好听的歌曲，祝福大家不管服刑、谈感情、报假事，生活都能够平平顺顺的。最主要呢，要有开心开朗的心情，健康的身体，才能够迎接每一天的挑战哦。来听这个是弯弯所点播的这首歌曲，叫做《一辈子的孤单》。
1: 我想我会

接下来呢是今天的最后一封来信，来自于杨小奶想对协议区的花花姐说呢，听说9月10号是你的生日，就算呢再如何的忙碌，但还是要送上这一封信，写上满满的祝福。林小乐也要搭车跟最想念的花姐说呢，工作可以不做，但是心灵不可寂寞，生活可以不甜，但当你听到我的祝福的时候，一定要保持甜甜的笑容哦，祝你 Happy Birthday。 也邀请宝云妈梅啊还有美珠一同来收听这首歌曲，是周杰伦的 I Do。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有非常多来信跟好听的歌曲，希望大家会喜欢。下个礼拜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祝福大家晚安，我们下次见。

0: 他总是针对我，只要他靠近我就会害怕。
1: 同学，如果有机会你愿意跟他对话吗？
0: 我只是觉得很好玩，没想到会这样，对不起。
2: 教育部从113年起创设调和制度，对于校园霸凌等生对生事件，除了调查外，也采取停听看行动，透过停止霸凌行为，互相倾听理解，师长及早觉察，一起调出和谐的友善校园。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亲爱的听众朋友，烹调注意：人离火席，一、离开厨房，关闭炉火；二、定期清理抽油烟机、排油烟管油垢；三、避免汤汁溢出熄火；四、炉火附近不宜放置可燃物；五、厨房附近放灭火器；六、锅子起火立即关火，盖锅盖，不可以用水泼。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妈，我明天要跟同学去游泳哦。
2: 哎，有危险的地方不能去哦。
1: 妈，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我们要到有救生员、救生装备或安全开放的水域戏水。
3: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与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并建立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区域进行宣导和防治。
4: 戏水要安全，你我来守护。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现在时间20:00。
1: 在忙碌的生活节奏中，让自己慢慢放松下来，给身心一段自在的时光。
2: 欢迎加入 LOHAS 健康有约，与您一同享受健康，创造乐活人生。
1: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欢迎您来到今天礼拜天晚上8:00所播出的 LOHAS 健康有约节目。每年9月时候呢，是世界自杀防治月。那之前明慧参加了台北市卫生局他们所举办的一个乐龄好时光的一个记者会，特别邀请了金马影后资深的演员陈淑芳阿嬷来到记者会现场，跟大家分享到长者常见的一个心理健康的困扰，还有自我照顾的方法，以及适时求助专业资源的一个重要性。有些人因为深受情绪困扰，心里有个结解不开啊，那个坎过不去的时候，就会想到用最不好的方式解决自己的生命，以为这样就可以能够一了百了解决烦恼。但实际上，这也是留下了非常多的遗憾。为了避免这个遗憾的发生啊，其实心理健康的重视就相当重要。我们都说身体急症需要 CPR 啊，您知道当我们的心理发生危机时，也需要 CPR 的哦。那像之前卫生福利部跟华人心理治疗研究发展基金会，他们就合作引进了澳洲的心理健康急救方案。那它有5个行动，叫做倾听、给鼓励，为心理有危机的民众能够适时的伸出援手，给予适切的协助。今天在 LOHAS 健康有约心灵相谈室单元，将和听众朋友来分享。音乐过后就进到我们的主题单元了。

0: LOHAS 健康有约，心灵相谈室。
1: LOHAS 健康有约主题单元，心灵相谈室将关注在心理健康。
2: 人呢，突然呼吸终止了，心脏不跳了，你要怎么样？赶快 CPR。 但如果有一天啊，你的心理你的这个心灵这方面出现了一些状况的时候，可能也需要 CPR 一下啊。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华人心理治疗研究发展基金会咨商心理师张凌文，来到节目中。凌文好。
3: 明慧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2: 最近啊，这大家可能可以明显感受到天气变凉了。刚才还在跟凌文闲聊说，哇，夏天到秋天真的是一线之隔，突然就觉得早晚偏凉了。我记得之前有个说法哦，说当季节在变化，或者是时序开始比较冷的时候，开始有凉意的时候，人呢心情就会被影响。
3: 嗯，
2: 的确是如此吗？
3: 对啊，因为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受到环境的影响嘛，包括气候啦，然后温度啦，湿气啊等等，所以其实昨天还是前天是进入白露吧，
2: 是已经进到白露的季节。
3: 对，所以其实蛮多人会开始感觉到那个身体的感觉不太一样了，
2: 是，
3: 然后心情其实也会有一点点的不同，
2: 是，
3: 有可能因为气温变凉了，然后呢就是有一些感觉不一样，然后其实人的身体很奥妙的，你的身体的感觉牵动你的心情，
2: 是，
3: 嗯，
2: 所以你看，不要说是季节的变化，光是晴天跟雨天之间，大家就可以明显感受到，你今天的心情好或不好。那甚至呢，进到这种秋冬季节，就是说所谓的季节性的忧郁症，有些人可能就开始，我说秋愁、好像也是呼应到我们所讲的，因为温度湿度的变化而造成了我们在那个心情上的不同。刚才有提到的一个叫做心理 CPR 心理健康的急救，我想这也是凌文的专业啊。上次能够看到凌文的分享，我也相当好奇，所以今天凌文来到节目当中啊，我想也可以让听众朋友来了解。我们知道说 CPR 就是身体的急救嘛，那什么急诊室这样子啊。
3: 对，
2: 那心理健康是不是也有一些急救方式呢？
3: 没错，当我们讲到身体的急救，如果有上过这个课的都还记得一个口诀，叫做叫叫压电，
2: 是，
3: 就先叫唤一下当事人，如果他没有什么意识的话，赶快叫唤别人来帮忙，那这个时候接下来你就要压他的胸啊，然后找那个电

0: 电极器哈，就是这个是身体的 CPR，
1: 是。
0: 但我想要挑战大家啊，大家学了身体的 CPR， 但是你终其一生，你会遇到有一个人需要你去叫压电的，这种几率应该不是很高吧，对不对？
1: 虽然我们不想遇到，但是有些人可能会遇到，但有些人真的是终其一生都没有遇过。
0: 因为我身边的医生朋友哈，即便是医生朋友，他们其实遇到这种状况的，我有朋友是 zero。完全没有遇到过，
1: 许科别不同，
0: 对对对，所以我们并不是说这样我们就不用学了，而是说身体的 CPR 我们学了，但是我们在生活场景里面去遇到这样需要你急救的状况，其实恐怕几率是很低的。
1: 是，
0: 但是如果你身边的人心情陷入低潮，甚至有一些生命的危机，也就是说他可能会有自杀的念头，
1: 是
0: 这样子的情况，其实我们遇到的几率要比刚刚讲到身体CPR 需要你遇到的。
1: 黎文说的对，其实我现在回想我过往的经验，我大概在30多岁曾经有一个很要好的同学，因为感情受挫，他那一段时间非常之低潮，然后呢也真的是用药送急诊室，然后出院之后还是不断的有跟我提到说他觉得人生没有意义等等，就是有很多负面的念头，
0: 是，
1: 我心里好着急哦，我不知道怎么帮他，因为我那时候比较年轻，对于可能因为这种临时就是一种事件型的这种心理的创伤，
0: 对，
1: 他当然他这个其实很直觉，就是好像呢离开就是可以解决所有的烦恼，但我们身边的人好紧张，不知道怎么帮他，所以刚才黎文说心理的 CPR 我也应该要学哦，因为他可能需要的频率会比身体的 CPR 更多，
0: 没错没错，就是像明慧刚刚的经验，我相信可能听众朋友们或多或少都有身边的朋友好像想不开，然后很明显的需要你去帮忙周遭的人去帮忙，可是你却不知道怎么样子去处理那个危机，
1: 是
0: 那我们所谓的心理健康急救在国外我们有一个名称叫做 Mental Health First Aid， 那翻译成中文就是心理健康急救。心理健康急救呢，其实就是在你身边的人出现了刚刚所说的心理健康的危机，他有自杀的想法或者是其他的危机状况，那你会知道怎么样子去接触他，然后帮助他，然后把他转介到这一个专业的资源，让他这个危机可以解除。但是我要特别强调的哈，心理健康急救不是只有适用在这个危机的状况，如果你身边的人呢，你觉得他好像跟平常不太一样，看起来怪怪的平常可能都笑脸迎人，可是最近开始觉得他眉头深锁，也不太讲话，就是跟过去的他不一样，就有一些可能心理健康出状况的征兆，或者你注意到他的这个状况好像一直都没有改善，还持续在恶化当中，这些都是我们心理健康急救想要去帮助的这个范畴，
1: 所以它有一点像是预防性质，
0: 没错，
1: 预防到他必须要被 CPR 这样的情况，
0: 那也就是说他不只有危机的状况，包括平常你开始觉得他不对劲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应该可以运用心理健康急救去做点什么事，
1: 是，但做些什么事，这个是有方法的。我刚才提到我那个同学的例子，那时候真的很年轻，我们对于这种遇到创伤事件真的也不知道怎么去帮助身边的朋友，只是一股热情就是说好你开心一点，你忘记他下一个就更好。你知道我同学跟我讲一句话，他说慧慧你讲这句话我好想要打你一巴掌
0: 还觉得你没有同理心吗
1: 可是你知道那时候我们也不知道，那时候我们只是想说啊，对方情绪很低落，所以我们要让他 cheer up， 我们就是要鼓励他，但没想到适得其反，所以我现在这个心理健康 CPR 要好好学一下其实刚才黎文讲到一个重点了，觉察很重要，你要觉察那个人，像如果本身你的身边的人他就是比较开朗的人，突然他进到闷闷不乐，而且可能情况持续很多，除了情绪的表现上好像有一些心理困扰的朋友，他还有很多不同的表现症状，我们也可以作为一个警讯，
0: 没错，就是我们要去观察身边的人哦。

0: 那心理健康急救其实蛮重要，课程里面也会教大家怎么样子去观察身边的人。
1: 是，
0: 那什么样叫做跟平常不一样，然后有点怪怪的？那刚刚明慧有提到，其实不只有情绪哦，你看到这个人好像平常会跟你打招呼的，

0: 起出去吃午餐的，那后来就变成搞不好连午餐都不吃了。
1: 是，
0: 所以你会观察到他连行为也有改变，然后情绪状态，然后想法，再来就是想法，跟他聊天的时候开始发现，诶，本来蛮乐观的一个人，可是开始透露出了一些比较负面的想法，比方他就觉得说每天来上班真的没有意思，那不知道这个人生的意义在哪里。
1: 是，
0: 然后呢开始对很多事情变得跟他过去的想法不一样，
1: 很负面。
0: 对，行为上面，想法上面，甚至有的时候你连外观都会觉得有一点不一样，
1: 感觉整个人都是那种乌云笼罩的感觉。
0: 对，那有的人可能他平常是很精心打扮的，可是有可能在那段时间，对，可能他因为心情不好，他也没有办法关照到自己的外表，
1: 是，
0: 所以可能开始变得有点邋遢，然后呢跟他就是跟过去不一样，你光是从行为啊、想法、情绪、他的打扮，甚至你如果去到他家，假设有洁癖的一个人，搞不好最近家里乱成一团，这个都太反常了嘛， 对不对？
1: 反常就是一个警讯之一。像可能有时候大家可能周末会约聚会，以前呢都是好咖的朋友，最近突然都约不出来，好像也是一个警讯。
0: 对，没错，
1: 为什么他不太跟大家联络等等。好，那遇到这样的情况，身边的友人或者是家人，其实家人更亲密，同住在一起。我知道有一些有心理困扰的人哦，他甚至会有失眠，甚至会有食欲不振，不想吃，不想睡，等等，这可能家人更容易
0: 发现。对，
1: 当我们发现了身边有人呢有一些异于常态，例如说本来很开朗的人开始郁郁寡欢，然后呢提不起劲，甚至呢想法很负面的时候，或许他需要的就是心理健康急救，心理健康 CPR。 那请教一下黎文，心理健康 CPR 怎么做呢？
0: 我们在心理健康急救有讲到五个字，就是也是我们的口诀，叫做倾听给鼓励。那每个字都代表一个行动，那这个情况呢，我们就会运用到我们第一个行动，就是倾。这个倾呢，它代表了有三个含义。第一个，去接触当事人，然后呢去评估他有没有危机，然后进而去协助这个危机，这是第一个行动。那讲接触这件事情它是第一件事嘛，你要去接触这个当事人，但接触这件事情其实不太好做，因为很多时候一个心情陷入一个低潮的人，他不太喜欢跟别人接触，所以在接触的时候呢，我们其实要特别的有耐心。那我觉得可以简单一句话就是你也可以丢讯息，也可以当面问他说，哎，你还好吗？那当通常这样问的时候也是蛮容易被句点的，就还好，
1: 已读不回。
0: 对对，所以在接触的时候，我觉得是要尊重当事人不想被接触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一腔热血想要去帮助的时候，那碰到了这个被拒绝的状况，有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哎呀面子挂不住，或者会觉得有点受挫。但我们就鼓励大家在接触的时候是要特别的有耐心，你要尊重当事人不想被接触，再来你也可能要考量你自己是不是去接触他的最好人选，也有可能你不是他，跟他的关系没有到位，
1: 还有一种信任感。
0: 对，
1: 如果你们双方的信任程度还有熟悉程度
0: 是
1: 还不到可以到那个程度的时候，
0: 对，所以你如果真想帮助他，有的时候呢可以让别人去接触，如果你的接触效果不好的话，或者是说在家里，哎呀这个什么小弟最近都开始你觉得怪怪的，那可能大姐去接触小弟不太愿意讲，那就换一个人，
1: 是
0: 就是跟他可能关系比较好的
1: 是。
0: 那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换个接触方式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的接触都会直接应该算单刀直入说，我觉得你最近好像有一点怎么样怎么样，我有一点担心你耶那有的人就不喜欢被这样子的接触方式，这个很看人所以
1: 他会觉得说我的小秘密竟然被看透他反而会有一种防卫心态出现。
0: 对，有的人不喜欢被 感觉，有的人不喜欢那种弱的感觉，
1: 是
0: 他不喜欢那种很明显的要来帮助他的意图

0: 的人。所以有的时候呢，像男人好了，我们常常看到说，哎，男人之间的接触，有的时候就说，哎，怎么样？抽根烟，
1: 对，喝杯酒这样子。
0: 对，
1: 说喝酒不好，
0: 是是是，我们不会鼓励喝酒，但是它可能是蛮多男人之间那种怎么讲，应该算是一种可以开启话题的一种动作，
1: 或者是说打个球。
0: 哦、是是是，
1: 打个篮球那样子，
0: 对，
1: 哦，所以在这种好像一个比较轻松的氛围，不是那么刻意营造的氛围当中，
0: 对对对，
1: 他比较容易卸下心防。
0: 对，这是对某些人，但有一些人的确很想要他的苦被看到，
1: 被人关心，
0: 对，被人关心，哦、或者是说我们有一些我们有。也就是所谓的可能真的是喜欢讨拍，
1: 是、
0: 嗯、这真的讨拍也不是一件丢脸的事情，它也是一个正常的心理需求，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当事人的话，我或许你跟他说，哎，最近你我发现你最近好像比较没有笑容，哎，然后是怎么了吗？还好吗？这个时候你这样子问，其实他会很想要一股脑的。
1: 如果遇到是我们讲到说很想被关注，
0: 对对对，
1: 很想把自己的心情告诉人家的人，可能就像是一把钥匙，
0: 没错，
1: 这句话变成是一把钥匙，
0: 没错没错。
1: Okay, 所以我们可以借此，因为每个人的个性不同嘛，即使遇到一些心理的困扰，他想要抒发的管道也不同。那如果是刚好是他认为是一个对的时机点，对的人，他可能就可以跟你倾诉他最近的困扰跟情绪。
0: 是是、哦。
1: 但有时候我们听到别人心情不好的时候，像我以前就是真的不懂事的时候，我就会满腔热血，我发上的鸡婆个性，我就说你不要想那么多啊，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人跟我一样啊。
0: 是是。
1: 我会一直想要告诉他你要开心，
0: 你要开心。
1: 可是我有一件事情没有做到的，这是非常糟糕的事情，就是我没有在听他说话。
0: 啊，对，
1: 其实听真的很重要。
0: 真的很重要。所以明慧就提到，就带到了我们这个倾听给鼓励的第二个行动，就是听。那我们这边所谓的听呢，还特别强调就是要非评判式的沟通。那所以刚刚明慧所提到的，哎，我们关心别人的时候很容易会落入一种苛求，一种行为模式，因为我们呢见不得这个当事人呢一直陷在这个负面的想法里面，所以我们会很习惯的很想要把他从那个负面的想法的那个洞里面把他拉出来。
1: 是，
0: 这个是一般我们在帮助别人的时候很习惯做的事情。但听呢，就是在提醒你你不要去做这样子的事情，因为当我说你不要想太多了，事情没那么严重的时候，其实对当事人来讲，他的感受就是你完全不了解。
1: 像刚才黎文又点出一个重点，他会觉得你没有同理心，
0: 对，
1: 根本不知道我现在遇到的状况是什么。
0: 是，
1: 然后也因为这句话，他可能就把门关起来。
0: 没错没错，
1: 他就不想跟你继续聊下去。
0: 对，因为他的感受没有得到一种被认同或者是被理解。
1: 是，
0: 我觉得当事人的会心情这么不好，一定是他有很多各式各样的，你说委屈、悲伤、愤怒，然后呢种种的，
1: 真的，
0: 对，
1: 有可能很多情绪交杂起。
0: 其实他遭遇了什么事情，其实你都还不知道，那你就不要急着去跟他讲那句话。
1: 是，我们就不要急着说教、说大道理、说那些呢，感觉起来就是很飘渺。
0: 对，所以我们在听的这一个部分，也是我们在上课的课程当中，我们发现到学员普遍会做不好的，就是听。大家有时候可能会想说，就听嘛，有那么难吗？其实很难，像刚刚我们所提到，你不要急着插嘴，然后呢，你好好的听他讲完，并且你也不是忍着自己的，而是我忍住我不要，而是说你在听的过程当中，你去理解他为什么会这么生气或者这么委屈，然后呢，你要讲一些话，当然如果你不认同的话，你不是急着去附和，而是你从他的话里面去找出你能够理解的部分给他回应。因为对当事人来说，他这些负面情绪如果得到了一种理解，对他来讲其实就是表示呢有人看到，然后我并不孤单，那 他原来的状态可能是在一个孤单黑暗的一个洞穴里面好了。那

0: 你的理解对他来说就是透进了一道光，让他自己的这个处境被看到被理解，这件事情对他来说会是非常重要的情感支持。
1: 是
0: 他发现说其实别人可以了解我这个情况然后我有一个人可以倾诉，他也可以了解。那当我们在听的时候，很重要的一点是你要有好奇。
1: 是
0: 我们应该都有经验，当你跟一个人讲话如果对方表达的是很好奇，比方他会说你刚刚讲的是什么意思，我好像刚刚没有听懂，你可不可以再多说一点，或者你回应他说你刚刚说到那个谁谁谁对你怎么样，你那时候是不是觉得非常的委屈，就是当你追问这些话的时候，其实你是想要弄清楚，然后想要知道怎么一回事。如果跟你对话的人他是这种问话的话，你会不会很想要多说一点？
1: 是。
0: 所以如果一个心情如果是一个当事人，他听到了这些话的时候，其实他会很想讲。他多讲的话其实最少有几个作用，他情绪得以的抒发宣泄然后再来他也觉得自己被理解然后比较不孤单，所以如果能够做好这些就是一个好的一个听者。
1: 是，说到这我发现我们好像呢把那个理性呢用感性包住我们的理性我们心里是理性的，想要帮助他走出这个心理困扰，但我们不能够用理性的方式跟他下什么指导守则，这样是没有用我们要用感性的方式然后去倾听他，
0: 是
1: 让他把他的困扰一一可以说出来我相信对于当事者，他在抒发这些情绪在讲述的过程当中，他自己也开始会思考，
0: 对，
1: 我觉得搞好是有帮助的当你发现你身边的友人，你知道他深受情绪困扰，甚至呢最近透露出他想要自我了结这样的念头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音乐过后，在下段节目我们再请教谘商心理师张黎文。

0: 报告老师，我发现有同学在吸电子烟，
1: 而且他走路摇摇晃晃，讲话迷迷糊糊的，
2: 可能是电子烟里面含有依托米酯，俗称丧尸烟弹，是一种二级毒品，会让人精神恍惚，甚至危害生命。
0: 哇，真是太可怕了。
2: 只要持有、使用或贩卖都有刑责，向你们及时通报真的很棒，大家一同关心，让孩子远离毒害。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我家在哪里？
4: 为了打造失智照护服务网络，各县市的失智社区服务据点开设促进个案认知、缓和失智的课程，并给予家属支持及提供照护技巧。
5: 失智共照中心协助个案确定诊断、转介长照或医疗资源，并提供咨询服务。快拨打1966专线，了解更多资讯。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6: 亲爱的市民朋友，近期海外求职诈骗案件频传，为了帮助市民朋友防范遭到歹徒诈骗，

市政府提供了1999-7038的咨询专线，欢迎有需求的市民朋友能够多加利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就业服务处提供。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欢迎听众朋友再回到 LOHAS 健康有约节目，我是明慧。今天进行的主题单元心灵相谈室，邀请到的是咨商心理师张丽文来到节目中。我们今天和大家关注在心理健康 CPR， 我们提到了这个倾听的一个重要性啊。刚才有提到说，如果你的身边有人深受情绪困扰，甚至他可能传达一些很负面的一些情绪自语，然后自我否定的时候，我想如果你当下只是一昧的说啊你不是啦，反驳他啦，好像这也不是一个最好的方式，是反而会适得其反的。
1: 因为当我们很急着去反驳，或者急着去希望他不要那么负面的想法，
0: 我们就会想要去翻转他的那个，
1: 我们急着想要翻转的这件事情，其实恰恰就是呢在否定他的感觉，
0: 是
1: 或者是想要淡化他的感觉，
0: 是。
1: 可偏偏我们要帮助一个人的时候，是要让他那个感觉呢有被看到跟理解的机会，
0: 是，
1: 而不是被淡化被反驳。因为你淡化反驳他的结果，我相信他应该就不是很想讲了，
0: 是，他就说不下去，是，就像我朋友跟我说我很想给你一巴掌，
1: 对，没错没错。
0: 可是如果当你的身边的朋友他透露的讯息是让你更惊悚的，是跟你说透露出他有那样子所谓的自杀或自残的念头，哇，这真的很吓人欸。
1: 对对对，
0: 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样接招？
1: 我其实不太知道一般人哦，听到这个之后他们的反应会是怎么样。我猜想大多数的人会说你不要这样想，就是生命还很
0: 宝贵，
1: 很宝贵，很美好，对，或者是你这样想那你儿子怎么办？
0: 还有家人，
1: 对，家人怎么办？
0: 很多那种亲情去勒索，
1: 对，去勒索他，希望他能够不要有这个想法。
0: 是，
1: 那这些恰恰也都是不应该做的事情，
0: 所谓的 NG 嘛
1: NG 的行为。对对对，因为一个人他会有自杀的念头哦，就是其实他不见得，应该说绝大多数的人并不是真的想要死，他们会有这个念头是因为现在正在困扰他的这个痛苦，
0: 真的走投无路，
1: 走投无路，是他不知道有什么方法可以去解决，
0: 是，
1: 所以他想说用死来解决他，来终止他的痛苦，所以他要结束的是这个痛苦，而不是他的生命，
0: 真的生命，
1: 对，所以呢，这个时候就发挥倾听的这样子的一个原则，你好好听他说，让他可以有抒发，在听到他有自杀念头的时候。我觉得你不要惊慌，你问清楚他的危机有多大，比方他说他觉得真的不想活了，那你可以问他几个问题哦，你有这个想法多久了，然后你曾经做过吗，就是你有没有自杀，然后其实后来
0: 是最后一步那样子，
1: 对对对，
0: 有些人可能已经买好了相关的工具，
1: 是是是，
0: 有些人可能已经曾经真的走上了顶楼，
1: 对，没错，所以你要问他有这个想法多久，那你真的去做过了吗，那你是用什么方法，比方说他真的买了药，
0: 是，
1: 还是他真的买了碳，
0: 是，
1: 那问清楚这些事情，你可以更进一步的去判断他的危机有多大。
0: 如果他只是嘴巴说说，都还没有任何动作的时候，
1: 对对对，是，我们的做法可能就会不一样。

0: 一样了，比方说、他说他有这个想法，然后 你问他有这个想法多久了，那你就算他现在都没有计划，没有买碳，也没有什么买药，但是你还要再加问一句、很重要是你要问他，那你过去曾经自杀过吗？这句话、其实我们很
1: 它是一个关键、
0: 对，它是个关键，因为他如果过去自杀过，他现在自杀的几率也会大大的提高。
1: 是，
0: 那而且我们通常并不会知道，甚至是你最好的朋友，你敢把握说他曾经自杀过，而你真的知道吗？
1: 是、
0: 因为这件事情有可能是他这辈子永远的秘密，
1: 对，
0: 他永远都不会讲。所以我们关心他，要去评估他的自杀风险，你除了问他现在有没有计划，曾经做过吗，你还要问过去
1: 有没有的经历。
0: 对、那你如果觉得哇，那他自杀的风险是高的话，那你可以再加问一句，你要跟他约定一个安全计划。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要问他说，那假设他跟你说他上个月有试过，那你要问他，那为什么最后你没有做？要知道把他拉回来的那个力量是什么。
1: 是，
0: 他有可能会说啊，因为我想起了一句什么话，或我脑中出现了什么样子的画面。那你就跟他约定，你下次再有这个念头的时候，你可不可以，比方说那句话、你可不可以设成你手机的桌面、或者是哪一个场景，你可不可以请 AI 把它画出来，
1: 是，
0: 然后把那个场景就是把它输出、放在你的比方说随身的小卡，
1: 是、
0: 还是你这个、桌前，或者是你的这个卧室的这个床头等等，这个是让它更安全的一个方式。但还有一件事情是你要跟他约定的，这件事情有点难，但是一定要试。你要问他，你有这个自杀的想法，除了我之外还有谁知道？也就是不能够只有我知道、不能够只有我知道的原因是因为有，我觉得有双重的原因，你自己去关怀别人，你不能够承担这么大的压力。
1: 是，
0: 因为有没有可能你关心他了，你今天回去你真的一天到晚
1: 换你沉沦了，
0: 对，
1: 换你
0: 睡不着了，
1: 是，
0: 对不对、那你要问他，除了我之外有没有别人知道？
1: 是，
0: 那你要跟他约定，不能只有我知道。
1: 是，
0: 必须要有另外你信任的人，如果他都不想让任何人知道，你要跟他沟通到你们讨论哦，谁是你可以比较信任的。
1: 是，这也是要尊重当事人。
0: 对，要尊重他、他可以只让比方说他的主治医师、或者是谁、起码不能够只有你，因为这个是为了确保他的安全、因为当事人也知道他的自杀的念头有的时候就是一时的冲动。
1: 是，
0: 我们会发现有、曾经去自杀的人，他会有一个这个念头的高峰，或许就是那个一个小时，时间过了可能就比较好。那我觉得你跟他聊，你可以跟他深入的沟通说，其实你要结束的不是生命，
1: 是，
0: 而是你太痛苦了。
1: 是，
0: 那没关系，你痛苦的情绪有的时候你可以找我聊，或者找谁聊，但是为了避免你在太痛苦的情况之下去做了一件你也会遗憾的事情，所以不止我，你也要让其他的人知道，然后现在的你需要什么帮助，这个时候要连接到专业去了。
1: 是，
0: 就是你这个情况你有没有去寻求专业的帮忙？
1: 是，
0: 我们要不要去身心科看一看啊？
1: 是，
0: 或者是去找谁，找心理师聊一聊，
1: 专业的协助，
0: 对对对，
1: 就是很重要，因为他的风险已经是太高了。
0: 对，
1: 但如果他的风险没那么高，
0: 是是，
1: 这个时候聊天，除了我们陪他聊天之外、
0: 对，
1: 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呢？
0: 刚刚讲的那个风险，其实风险只要这个人曾经提出过他有自杀的想法，我们就认为他有存在这个风险。
1: 是，
0: 所以要做三件事情，刚刚讲的可以化约为三个行动。第一个，你要直接问，刚问了好多，对不
1: 对？
0: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过去有没有，你要直接询问。第二个，你要帮他确保安全，确保安全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什么样的力量把你拉回来，你多做这件事情，再来连接专业。所以这三道动作，如果说他没有立即的危机的话，一样是这三个动作，
1: 还是要做好，
0: 还是要做好这三个动作、
1: 这个算是安全配备。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我们讲第一个，我们说 CPR 健康，这个心理健康 CPR，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倾，就是倾听。那第二个呢，就第一个是倾，
0: 第二个是听。

0: 第三个呢？
1: 哦，第三个是给，我们要给当事人几样东西，给他帮助，就给他支持，然后呢给他资讯，然后给复原的希望。我先讲支持好了哈，就是这个给支持包括实质的支持跟这个情感的支持。那如果你做好了这个倾听哈，好好的聆听他，其实你就给了他很好的情感支持。那另外一件事情呢，就是实质的支持。这件事情其实很简单，我们帮助人不用给他什么了不起的什么建议呀，其实你只要问他，我可以帮你做什么。有的时候你问他今天吃过饭了吗，我看你好像都还没吃，要不要帮你买个便当，要不要帮你跑跑腿，这个都是非常实质的支持，我可以帮你做些什么。然后再来呢给这个给资讯，给资讯的这件事情呢有可能像刚刚说这个当事人如果他对于这个心理健康相关的资源他不是很清楚的话，你可以给他一些资讯啊，或者你可以用过来人的经验说，哎，我的表哥好像前一阵子跟你的状况很像，哎，然后他后来就是去寻求了什么帮忙，那你要不要试试看，这个就是给他资讯。
0: 是，
1: 然后甚至你可以介绍他一些，哎，我最近有看到那个一个网站还不错，或哪一本书或者是最近有看到一部电影好像讲的情况跟你也很像，这个都是给他资讯。最后给他一个复原的希望，也就是说呢，不管是你过来人的经验，或者是你身边的人跟当事人好像走过一样的路，可以让他知道他不孤单，然后过一阵子他就是只要好好的就是照顾自己，或者是去找专业的人，其实过一阵子他就会好了，
0: 是，
1: 就让他知道说这个情况会过去。
0: 是，当我们讲到说就是我们身边的友人有情绪困扰，我们都希望能够接住他，但可能如果你没有一些专业背景的话，有时候我们是接不住的，
1: 对，
0: 反而会适得其反。所以像刚才黎文所说的，当你发现你身边的朋友有情绪困扰，是光是跟他聊天你也发现好像没有办法去帮他疏解他这些问题的话，我觉得专业的医疗资讯是相当的重要。
1: 对，
0: 我们会说，哎，那你要不要去试试看啊，像刚才黎文说的，你可能有其他朋友或是甚至你自己也可能有心理咨商的一个经验，也让他可以发现他是可以被同理，那甚至你试过了，他会觉得比较有认同感，也愿意走出那一步去尝试。但接受医疗，例如说去看身心科，以前我们说是讲精神科的，
1: 对，
0: 很多人都会很排斥，会觉得是很隐晦的事情。所以如果说，你发现你朋友状态不好，他也不想去看，他一直很排斥，
1: 很排斥。
0: 所以我想，我觉得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问题，不知道怎么带他去。刚才黎文告诉大家很多方法。鼓励他，
1: 是是是，没错，这个就会到我们这个倾听给鼓励的鼓这个动作，就是鼓励他去寻求专业的帮忙。那这一点上面就像刚明慧讲的，很多人很忌讳不去，我给大家一个数字，大家会比较有概念，一个忧郁症的患者过去一年只有1/5的人曾经寻求专业的帮助，那终其一生只有1/3的人会去寻求专业的帮忙。
0: 是，
1: 那其他的2/3的人都去了哪里？他可能用各式各样的，你说求神拜佛也好啦，他或者是用自助的方式，这些其实我们都可以肯定，就是说，哎，他求神拜佛如果能够让他
0: 信仰
1: 对信仰其实也是很重要，没错。那可是很多人他没有去的话，我们知道的原因很多，怕被贴标签啊，或者他会觉得不想要吃药，他会觉得一旦今天有这个诊断，医生叫我吃药，我不想要吃，怕依赖药物，怕别人的眼光，或者是有经济上的压力，我没有钱去做谘商等等。那我觉得我们在关心一个人，建议他去寻求专业帮忙的时候呢，你可以问清楚他没有去的原因，他是不是有什么样子的顾虑？那这些顾虑其实都有一些方法可以化解。举例来说，如果他今天觉得心理咨商都要花钱的，他可能不知道政府有一些免费的方案，那你就可以提供他这个讯息。
0: 是，政府中央有这个免费的咨商吗？
1: 是，
0: 有这个，好像是
1: 给青壮方案
0: 青壮年的，对。
1: 而且这一类的方案其实越来越多，我们看到除了这个卫生福利部有给15到45岁的青壮年1年3次免费咨商的方案之外，劳工

0: 工也有劳工的方案，然后教师军人
1: 教师的资讯，
0: 对，然后最新的癌症病人也即将会有一年六次的免费谘商的方案，
1: 是，
0: 所以这类的资源越来越多，所以我们在探究，在我们在沟通一个当事人要不要寻求专业的帮忙的时候呢，可以先了解他们为什么不去。那有的人会说他过去看病的经验不好，那会不会说哎？要不要换个医生，你可以推荐他说我朋友他是看哪家医院的某某，那那个医生好像特别有耐心，那你要不要再给自己一次机会，
1: 是，
0: 或者是你担心你不想要吃药，但非药物的治疗方式也是有的，
1: 是，
0: 像这些都是我们在鼓励他寻求专业帮忙的时候可以去帮助他，所以急救员本身也要了解资源在哪里，对不对？所以我们在上这个12个小时的心理健康急救课程的时候，也会让学员们去充分了解台湾本地的资源有哪些。
1: 是，我们看现在很多人像最近这个新冠跟流感比较严重的时候，我们身体不舒服我们会去看医生，但是当我们心里不舒服的时候，像刚才黎文所说的，很多人不会去看医生，不会去寻求协助。我们现在可以翻转大家的观念，其实身体的不舒服跟心理的不舒服都是一样的，需要是被治疗，期望能够被治愈，那也不要把这个心理上的问题呢忽略它不管它，其实当你忽略跟置之不理之后，它不会不见，它甚至可能一直累积下去的时候会变成一个心理很大的结，反而更加的棘手。说到这，可能很多朋友也在想说，那如果我也想要提升我在这个心理健康议题的认知，那包括说如果我也能够呢多学一点善用这个心理健康 CPR 的话，我去哪里找到相关的资讯或者是去增能呢？音乐过后我们再请黎文分享相关的课程资讯。

0: 今天 LOHAS 健康有约心灵相谈室，我们邀请到咨商心理师张黎文来到节目中。那黎文呢，跟大家分享了心理健康 CPR。 我们都说，当这个遇到紧急状况的时候呢，如果你学会 CPR， 你就可以救人。那心理健康 CPR 也是一样，当你呢能够学会并善用它的时候，你也可以呢帮助那些你身边深受心理困扰的朋友。刚才黎文有特别提到我们有这个心理健康 CPR 的一个课程
1: 啊，对。
0: 那我知道说，因为现在黎文目前也是华人心理治疗研究发展基金会的专案经理，特别是关注在这个心理健康急救的部分。
1: 对。
0: 那我们有提到说，像政府啦，针对不同的职业族群，还有一般民众，有提出免费的心理咨商的一个quota一个额度啊。我觉得这也是告诉大家，有供给就是有需求，就代表说其实现在很多人是很需要这样子的服务的。
1: 是是。
0: 那除了接受服务之外，你也可以成为那个帮助
1: 别人的人，
0: 重要的他人。
1: 没错没错。
0: 所以我们可以作为，我们可以经过上课，也可以成为心理健康的急救员。我们要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这个课程。
1: 好啊好啊。因为我们这个环境哦，我们的精神科医师、心理师这些专业人员的人数毕竟有限嘛，但是我们周遭这个心理健康出状况的人是很多的，所以我们的愿景是希望可以训练每个人哦，最好是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心理健康急救员，那就可以接住身边需要帮助的人。那我们的课程呢，从去年推动到现在，台湾现在已经有超过2300个心理健康急救员，也就是大概平均1万个人就会有一个心理健康急救员。我们是希望台湾未来会有100万个心理健康急救员，那表示每20几个人就会有一个心理健康急救员。那它代表的就是说，哎，我的这个同班的同学里面，或者是我公司里面有一个人怪怪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心理健康急救员，知道怎么去帮助他。那怎么样能够成为心理健康急救员呢？我们的课程是12个小时啊，2整天的课程哈。那蛮多人会好奇说，哎，为什么会需要上到12个小时啊，就是怎么会需要那么长的时间？因为这12个小时呢，我们不仅是介绍台湾的这个心理健康的这个现况，有多少人有这些问题，那我们介绍心理健康急救是什么之外，那我们会介绍4种这个心理健康的疾病哦，包括忧郁、焦虑，然后物质使用跟精神病。那我们在课程里面会简介这4种疾病，然后会教这个学员呢，怎么样在这4个疾病发生危机的时候，用心理健康急救的5个关键行动去帮助他们，以及没有危机的状况之下，你该怎么运用这5个这个行动。那因为大家都知道，你知道了跟你知道怎么做，这中间的落差很大，所以我们课程里面会有大量的角色扮演、演练、分组讨论、看影片，所以呢，就让大家在上完这个课的时候是有体感，实际的说出助人的话，
0: 是
1: 那你才会有学习的效果。
0: 是，当然就是成为心理健康急救员不一定说啊，你就可以作为一个专业的心理师或者是医生，但至少当你身边有人有需要的时候，你就可以马上站在他旁边帮助他。甚至我们刚才有提到，有些人他可能有非常大的自杀风险的时候，你就成了那个关键角色，
1: 对，
0: 就是那个刚好拉住他的那只手啊。所以我想啊，这个也就像是我们很多人去考那个 EMT 就是那个执照一样啊。
1: 对，
0: 我想现在呢，似乎每个人应该也必备一个心理健康的一个急救的这个执照吧。
1: 对对
0: 对，除了我们讲说这个知道怎么做身体的 CPR 之外，心理的 CPR 我们应该也学一学。那刚才黎文有提到的倾听给鼓励，这是最基本的。
1: 对，
0: 那当然如果你想要能够了解更多更加的提升的话呢，其实就可以来报名我们的华人心理治疗研究发展基金会
1: 对
0: 所开设的这个课。
1: 听众朋友如果有兴趣上这个课的话，你可以呢上 Google， 然后呢 Google 心理健康急救，跳出来的第一个就是我们心理健康急救。

0: 的官网，
1: 是，
0: 那你可以在里面呢直接按报名会看到课程哈。那我们到目前为止应该九月份十月份的课程还有名额，
1: 是，
0: 大家可以报名。那我在这边还要特别呼吁，就是我们其实这个课程有受到卫生福利部的补助，有对一些特定对象是免费的，所以我们目前呢台中还有一场就是针对这个社福团体的，只要你是在社福团体工作的，不管是工作人员或者是义工啊，你都可以免费的来参加这个课程哈。那这个课程呢是9月19号跟20号，然后是在台中市中民路424号，这边是台中的康复之友联盟。那只要你符合资格呢，你就可以上这个官网来报名哦。还有名额，欢迎大家来。
1: 是，那更多的资讯大家也可以上我们的官网来查询哦，关于课程还有关于呢我们提到的心理健康 CPR 的部分。今天非常感谢李文来到节目中，谢谢，
0: 也谢谢明慧，谢谢。

今晚的 Low Health 健康有约节目在这就进到尾声，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听众朋友对于我们所分享过的健康议题有兴趣或想了解更多的话，您都可以上呢台北广播电台的听台北官网，在 Low Health 健康有约的节目专区内，你都可以呢看到我们最近呢所播出的精彩内容。听众朋友如果没有办法哦，在这个礼拜六礼拜天晚上8点锁定我们节目的话呢，也可以呢在上网收听。那每一集的这个节目呢我们都有放在官网上啊，所以听众朋友呢也可以多加利用或者是分享给你身边的友人，希望大家都可以一起健康。也邀请大家在下礼拜六礼拜天晚上8点持续锁定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和明慧一起来Go健康，拜拜。

0: 在校园里，每个人都有权利被尊重，但有时霸凌事件悄悄发生，带来无声的伤害。
1: 我看到小明被欺负了，但我怕我帮他会被牵连。
2: 我们可以告诉老师，或者匿名举报，去关心小明，给他勇气。
0: 当你看见不公，伸出支持的手，就是改变的开始。
1: 对，我们一起去帮小明吧。
0: 霸凌不该被隐忍，爱与包容让校园更美好。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有份薪资很高的工作要跑东南亚，
5: 先确认公司是否合法，小心求职诈骗。
4: 这家网拍取消订单要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还能打折。
5: 网购避免私下交易， ATM 和网络银行没有解除扣款或取消订单的功能，小心网购诈骗。
4: 朋友推荐稳赚的投资标的，
5: 高获利必有高风险，小心投资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全民同心保持警惕，防堵诈欺。
4: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6: 饮用水、泡面、罐头、巧克力、饼干。
7: 哎，妹妹，你拿太多了。
6: 老师说，平时就要准备好3天的防灾食物。
7: 啊？

0: 防灾食物。
1: 防灾食物是可常温长期保存且有营养，才能确保台风或地震来时，我们身体摄取足够所需的营养哦。
0: 以上广告由消防署提供。

0: 现在时间21:00。
1: TBS 台北剧场，
2: 真诚面对自我，勇敢挑战人生，美丽又尖锐，温柔又刚强。
1: 真女人时代剧场。

0: 十一点嘛哦。哎呀，啊是安怎拢困袂去呢？明仔载就是我七十岁大生日啊啦，啊办十大桌酒菜，应该真闹热才对啦。
1: 天柱脸颊一阵燥热，火烧火燎地一直烧烫烫，红到耳根。这种大日子，他内心满满的期待，怎么可能睡得着？费了大力气，天柱翻转过身子，竹子做的床铺好像跟着他咿咿呀呀呻吟了几声。垂吊着的五烛光小夜灯似乎也晃荡了几下，把全屋子里的黑影子都抓起来摇一摇。
0: 哎呦，啊这电风扛伤远啊啦，啊无怪我咧流甲规身躯汗，一直拢困袂去。哎呀，好啦，起来甲这电风扇刷较紧咧。哎呀，哎。
1: 电扇靠近床边一些，风稍微变强了，浅绿色的尼龙蚊帐被风吹得飘飘浮浮，高高低低的，吹得天柱有点头晕。电扇是全新的直立型，可180度大旋转的，扇面吹飘起三四条黄黄绿绿的细布条，细细酥酥啾啾缠缠的。扁柱子绑着一张大红色的玉纸片，上面写着恭贺陈天柱先生结实滑蛋，立流水田进赠。烫金的字体在幽暗中闪着若有若无的亮光。
0: 也是老朋友最得的较体贴啦，啊，怎样通将心比心哦？哎呦，这六七月天哦，真正热死人哦！

偏偏我这龟身躯的老骨头，佫袂使吹冷气，啊，若一个吹哦，啊，就关节啊、腰骨啊，拢总酸痛，啊，是安尼抖抖跳，哎呦，连徛好嘛徛袂好，啊，倒嘛倒袂平啦，哎呀，所以哦，去年啊，大汉后生阿虎啊，啊，开真济钱买转来迄、那个。内巡路路国际牌冷气机吼，啊，只好甲挂伫咧壁顶，啊，目睭安尼看懵看着好，唔敢开来吹哦，较免到时在阁行医生馆，了钱食药啊，阁讨赔。

七十岁大寿的前夕，天柱心中满满都是温暖的感觉。但是感激归感激，天柱还是有心理障碍。昨天他就忍不住偷偷地对老伴秋月嘀嘀咕咕。

0: 树月啊，啊，讲开个水电的伊吼，啊实在真袂晓想啦。啊，无彩吼，伊佫比我较少年，啊，减我两三岁，又佫有读册，啊，佫捌字。最近吼，伊真正是愈来愈老翻颠啊啦。啊，我佮喙手拢会当拍夹啊呢，还佫唔知要小看撇一个。哎呀，
1: 当水产爷送你一个贵松松，买到射来射去的高级电风，啊，他是要骗啥货啦？我看吼，是你家己在老饭店才对。
0: 哎呀，秋月啊，咱拢老啊啦，地啊公庙的门口埕吼，迄个时阵三不五时啊，都坐伫遐大树下咧泡茶、惊棋、耍四色牌的老朋友吼。啊，即马一个啊一个，亲像冬天的树叶啊啦，啊一日一日打去，啊一片一片吼，互风吹落土啦。啊，讲到咱迄班南管啊，人是愈来愈少，早都拍下弦啊，拍唱曲演无戏啊啦。
1: 不要紧啦，人若活老，本来就是安尼啊，早晚都爱去苏州卖鸭卵。啊，这个水产爷送你这支电风有什么关系哈？
0: 那也无关系。后日是我七十岁生日呢，啊，水电啊要送礼物，买当送别行啊，啊何必超过伊犯着迄个禁忌，互人安尼心肝哦，真正有够袂爽快啦。
1: 他送电风到底是犯着什么禁忌啊？
0: 风吹铁线难团圆呀！哎呀，无啦，我凊彩讲讲的吼，啊，你就凊彩听听咧，无什么代志啦啊！
1: 你哦，心思较侪过娘阿母，真正是输你，大大的输你！啊，好啦，这两天吼。水产爷若是来咱家坐，我就摕十块给伊，加做是甲伊用买的。

四十冬咯，我甲秋月啊吼，做四十年的老翁某啦，两个人的心肝吼，早就拢总蒙透透咯。有那哩做伙生活，做伙生辈后生甲查某囝，还有搁做伙甲这囝儿细细吼饲大汉，娶的娶，嫁的嫁，啊传落去的内外孙吼，算算咧，嘛将近二十外个。哎呀，秋月阿姨吼，对我实在有够好，有够贤惠，搁体

0: 山上的虫鸣蛙叫本来是不妨碍天柱睡觉的，但是今天晚上到底特别了一些，身边熟悉的一切好像都有点变了形，走了样。
1: 哇，这天气热，从来唔捌热到这个款呢。哎呦，到底是我伫咧心公会多，还是天气真正咧热？哎呀，啊，好啦，唔卖阁倒伫眠床顶啊，爬起来食一下薰咧啦。
0: 天柱打开抽屉，拿出了长寿香烟，背着风，捂着手，颤颤巍巍的点

0: 天柱吸吐着香烟，白色的烟雾从他的鼻孔缓缓地喷绕出来，一丝丝，一缕缕，绵绵渺渺，纠纠缠缠的。但是电扇一吹，白烟就散掉了，散得空空荡荡，了无痕迹。
1: 寒巧啊，为什么人跟这风同款啊？一个讲山吼，都真正山甲拢无看的人影啦。这五十冬以来，我一直无法度将你放袂记的，一直咧思念恁母阿囝。寒巧啊，寒巧，敢讲一世人，咱的缘分真正已经尽啦。亲像这烟雾散去、消失去啊，永远袂当搁再见面啦，含笑啊！

0: 天柱顺从地喝了热开水，却不忍心耐掉手中的香烟。他磨磨蹭蹭走向摇椅，坐下来。整个世界随着他前前后后摇晃起来。他心里想着：
1: 哎呀，我一生哦，到底是好运还是歹运啊？也不过我拢总拄着好查某人，含巧思。

含笑，五十年前的含笑姑娘真的是山中一朵美丽的鲜花。她皮肤白皙，身材苗条，个性却是吃苦又耐劳。她留着两条粗辫子，乌黑又柔亮，大眼珠也是晶晶亮亮，两片长长翘翘的眼睫毛扎呀扎的，像春天里翩翩飞舞的蝴蝶翅膀。住在山上的人一向吃苦耐劳，一大早就起床干活了。大家把大箩筐装满了农产品，挑起了重担，翻山越岭赶早市去。

0: 喂，阿雄啊，你是早暗无睏去哦？啊，若无，哪有才调透早就甲槟榔钱啊挂好？啊，你是要打去倒位卖啦？
1: 哦，阿全，你比我讲较早，你把我这大滴扫帚就搞干的呢。你嘛是甲我同款，要去关梅山街的早市，对无？
0: 啊，对啦对啦，关早市哦，上惊上慢，那是晚到吼，就卖无好介绍啊啦。
1: 哦，讲到咱嘉义县政府吼，天就乌一片啦，会话我气死人。因吼真正有够含慢的啦，一条淡仔街路自古早开到今嘛，还阁无法度通车，害咱逐工吼爱搭动单，行山路地家吼腰拢要歪去啊。
0: 你吼唔那歪腰，连心肝卡针哦嘛歪歪去啊。
1: 哦，天舟啊，你嘛坐列车哦？你是 A 狗哦？连一句话拢无出声。
2: 无啦，我有点点咧听。
0: 哎呦，人天舟吼是因豆阿兄，点点食三碗公盘好无？你看，含笑来啊啦！
1: 哎呦，水果牛啊打的是。扭啊扭，行过来啊！咱来家去创治。
2: 唔通啦。

含笑是农家的女儿，很能干的姑娘。一大清早，她就换上一身的棉布花衣衫，戴好斗笠，绑上遮太阳的头巾，去竹子林割好了一大担的麻竹笋，用肩膀挑着从山上走了下来。走过男人休息的望风亭，含笑目不斜视，垫着脚尖，手扶着扁担，又韵律感地扭动细腰，急急地向前走，连看都不看他们一眼。一群小伙子眼睛都瞪直了。

0: 哈？吼吼吼！行过安尼，连海一声都无啦。
1: 是啊，人水狗牛啊，有够巧诶，骗袂着。
2: 所以啊，恁这群小狗，卖想想要食猪肝骨，卖酒钱吼，卖想要食天鹅吧。较认分诶，知影无？
0: 哎，夭寿啊你啊！是你先讲的呢，啊！即马说咧骂阮，
1: 是啊，太过狗子，害人狗言语。
0: 是这样。
2: 来，去行咯，搁较慢的，扎起就散散去。孙啊，槟榔，得扫手，那是卖袂出去，咱就拢爱食西北风咯。
0: 对啦，对啦，
3: 哎，行，
0: 好，来去，来去，来去。
4: 天柱扇着斗笠风，坐在男人堆里，大家都走远了，他的一张脸还是红彤彤。他厚实的大手掌抹了一把脸，甩掉热淋淋的大小粒汗珠，也挑起重担上路了。

0: 20岁的天柱心里再明白不过了，那群小伙子们的瞎起哄其实并没有什么恶意，但是总还是让他感觉不舒服，甚至生闷气。因为在男女授受不亲、禁止自由恋爱的时代里，他与韩笑必须假装只是路人甲、路人乙，不能公开承认相爱的。私底下，天柱责怪过韩笑：“
1: 吼，一道天查甫人坐伫咧网红台咧休困，你爱搁咧扭啊扭，打打摇过去，大家笑你袂见笑啦。”
2: 哎，山路敢无两条？我一根毫打打打，两支脚行远路，打打行路，本来就是这款样啊。腰若无倒出来，脚就打袂向前。哼，你有在调？你夹包块毛油，给我看
1: 啊。啊，这，韩巧，是的啦，你莫生气好不？哎呦，你拢唔知影，你一日行过网红顶吼，我的面就红甲亲像关老爷。万一有人发现到，咱两个人就青山落魄啊啦！
2: 你哦，真正是戆大呆。
0: 韩笑水盈盈的眼睛，虽然还假装生气，斜斜瞪着天柱，但是嘴角却偷偷向上扬，微微笑了。
2: 是人你算的啦，这么紧张，没什么啦。
0: 天柱的着急及窘态，让韩笑心窝里荡起了一圈又一圈的温柔。他很高兴能在天柱心中占着沉甸甸的分量。在农家及养女的艰困生活中，这一段恋爱是他18年来最美好的时光。

0: 砍巧，等我收阮阿母三档的孝期满，我就会拜托阮阿爸叫媒人婆阿红姐嘛去恁家提亲。
1: 要阁等偌久？
0: 要阁大约等半年外。
1: 有够久。
0: 不过韩巧，你放心，你已经是我天助的人啊，我绝对袂辜负你。也不过你的养爸，唔知敢会拒绝我做伊的囝婿？
1: 这我嘛唔知道。

0: 白脾气有够古怪，人有个大面神，无功力，唉，让人足烦恼诶。
1: 阮祖公留落来田园，毛一大片啊，只要我肯做肯拍拼，咱一家伙啊食较清，拢总无问题。你嫁过来吼，伊做丈人爸的，应该免操烦啊。
0: 阮阿爸才袂操烦我咧，伊敢若疼我的大兄甲小弟，讲啥物？查某囡仔是败家产，了钱货，早晚拢爱嫁人做新妇。阿爸伊阁讲，讲啥物？好肥袂使落入去别人的产房。
1: 你住伫恁厝内，哪有食死饭啦？嘛是安尼拼死拼活咧做事啦、啊。伊野菜籽、打水车、报田、挂麻竹笋，当当当去市场买。啊，恁大兄、恁小弟，敢讲有比你做了较济？
0: 嘿，嘛是无法度的，想叫我是查某的，阁是抱来养的，毋是阮阿母怀胎十月，亲爸都生。
1: 亲生的分养的，也毋是拢总共款。当初既然也无要疼你吼，为虾米都要假好心要抱你来养饲啊？
0: 抱我来冲气啊！迄当时阮大兄才三岁大，病到敢若剩一口气死啊！当机讲爱抱一个查某囡仔，回来冲气才会好起来。
1: 敢会叫你甲恁大兄合房，两个人结婚送做对无？
0: 我都唔敢去想，也唔知道未来会变安怎。

0: 天柱吓到了，打了一个哆嗦，人茫茫的呆愣住了。而韩笑回过神来，却被天柱傻不愣登的样子惹开心了。
1: 大公姑，请阿长，西搞西担灯，无米就煮韩煮烤汤，免想过操烦啦，咱看看想办法。
0: 天柱担着心事，恍恍惚惚回到家，有些话三番两次说到舌尖，却又活生生地硬吞回去。他心里想：
2: 阿母过身，三冬的好奇还未满，我若开嘴讲要娶某，就是五吉，就是大不好，阿爸一定足受气的，一定也袂原谅我。这，哎呦，这到底是要怎才好啦？
3: 桌上怎么有这些书？
4: 今天经过你学校卖教材的推销，说买这些书给你读，保证有好成绩，所以我就买了。
3: 这些书都是旧版的耶，而且他这样推销，老师有说这是访问交易，可以在七天内无条件解约退货哦。
4: 好，我会把握七天的时间，赶紧来退货解约。访问交易要小心，把握七天解约期。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提供。
5: 燃气、热水器等炉具的安装方式，应有取得营业登记的承装业，雇用具有特定瓦斯器具装修技术士证照者，依照燃气热水器及其配管安装标准安装热水器，并在安装完成之后填写燃气热水器及其配管施工登录卡，交给住户留存，以确保正确的安装方式及装置处所，提升安装品质及维护民众安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6: 李长辈啊，您到厝顶是咧起啥？
7: 是起太阳光电系统啦，发电看你是要家己用，还是要卖电，拢会用的。
6: 太阳光电，我知。
7: 迄专家讲吼，一旦发电二十年以上，平常保养用最清洗就会用的啊。啊，即卖有社区说明会，咱来听专家的说明啦。
6: 哦，我嘛想要做，无做伙来去听专家安那讲，较安心。
7: 家己的电，家己发，清洁能源好处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0: TBS 台北剧场，
1: 真诚面对自我，勇敢挑战人生，美丽又尖锐，温柔又刚强。
0: 真女人时代剧场。

0: 含笑是山中一朵美丽的鲜花，他与天柱情投意合，两人互许终身。但含笑却担心养父母不会答应这门婚事，而天柱也因为三年孝期未满，不敢向父亲提娶亲一事。没想到两人都尚未准备好开口，含笑却怀孕了。
1: 你说什么？有心啊！啊好啊，你这个夭寿死婴啊你啊！你给多一个查某囡仔有心啊？啊？未见笑，恁老母死还未三冬嘞，你就做出这种天大地大不好的大代志、嗯？啊！我手提来，唔对唔对，我变大嘞，我要甲你拍好死，我甲你拍好死啦！
2: 阿爸，请你原谅，请你原谅我啦！
0: 天柱跪在祖宗牌位前面，承受父亲愤怒的责骂，以及一下又一下甩过来的大巴掌，完全不敢逃，不敢反抗。

0: 跪了一夜之后，天柱的弟弟端来了番薯千粥。
1: 阿兄，来啦，吃一点番薯千糜啦。阿爸一透早吼就出门去啊哦。
2: 去倒位啊？敢会是去巡山水？
1: 唔是啦，阿爸讲哦，伊去找媒人婆阿翁进嘛，讲亲情。
2: 哦，谢天谢地，小弟啊，你真紧到阿叔堂叫啊！
1: 阿兄赞，你实在有够厉害诶！

不知韩秀已经怀孕的媒人婆阿旺婶跑了好几趟，韩秀的养父却摆明了养女就是童养媳，本来就要留下来与大儿子向作堆结婚的。

0: 觉躲在房间，用大幅白布紧紧裹住微微隆起的肚子，仗着身子骨结实，出门照样挑笋。直到有一天清晨，他放下笋蛋，蹲在水沟旁边干呕。含笑呕到翻肠倒胃时，才被养母拉进房间去盘问及检查。
1: 夭寿查某的，你倒是讲啦，你做什么袂计较的代志哈？哇，你是我饲大汉的新妇啊哟呢！你安尼做是要叫我安怎处理呀、啊？
2: 好啊啦，卖阁讲啊啦，怕啦，怕我死啦，怕我闹胎啦，哼！嫁出去外口，我袂来。

0: 你笑，你娘的！我今仔日吼，若要甲你活活拍死吼，我就毋是饲你大汉的老爸啦！
1: 含笑抚摸着身上一条又一条拇指粗的血痕，那是养父用赶牛的皮鞭抽打下来的。屋子里静悄悄的，只有老化中的声音。

知影我，是因为你是一个意外，是一切的祸端。不过阿母却是遐尼啊爱你，遐尼啊想要生你。你伫我的腹肚内，一直遐坚强活落去。

0: 房间的门被仰步一脚踹开了。韩笑猛一抬头，身子又震了一下。太阳光没射进来，四条黑影倒是从门口缓缓移了过来。那是养父、养母、大哥、小弟。养父冲上来，噼里啪啦几巴掌，含笑的嘴角又渗出了血丝。
1: 哦，你真那么大胆呢？你这什么态度？什么态度？哈？恁爸饲你十八冬，十八冬啊了，也未出嫁，就去偷客兄，下死下贱，下恁爸十八代祖公祖脉面底皮。
2: 哎呦，莫怪哟，莫怪陈家叫阿王嫂来做媒人。原来伊阮厝内一蕊水当当的牡丹花，早就叫迄个陈天祖臭小姐慢慢去呀啦。
1: 哼，无天无理啦，迄肥肉吞入肚，嘴才念佛祖啦。哼，唔知死活臭小姐，迄米嘛我真敢做，我吼绝对袂予伊安尼创心满意啦。
3: 阿爸、阿母，我求你成全我，我是真心相爱，唔通将阮一家三人拆散去。阿爸、阿母，拜托你，拜托你。

谈笑被软禁起来了，不必再走山路挑重担了。饭菜由小弟送进房间，胖胖的媒人婆阿旺婶又来了好几回。

0: 啦，恁做阿爸阿母的吼，免阁操烦啊啦。人我已经替恁找着啊，都住伫个水里的深山那内，免嫁妆，聘金嘛真大包哦。啊，只不过吼，新郎的目睭小看毛病啦。
1: 哎，好啦好啦好啦，嫁出去就好啦，免管遐尼啊济啊啦。
2: 韩笑急得快疯掉，脚着手踱步一圈又一圈，脸都吓白了。
3: 唔对，唔对，一切拢唔对。永伯甲永母一定是连韩梅兰婆啊，要将我卖掉，是，一定是要将我卖掉。走，今仔暗就来走，那无赶紧逃走，我甲我的囡仔都因为凄惨落魄啊。
2: 半夜，韩笑打破窗户，板断木条，千辛万苦脱离了关他快一个月的牢笼，逃往天柱白天工作，晚上留守的竹笋寮。

0: 半夜里，天空是下行月，一点点的月牙，露水很重，整座山征服白蒙蒙的烟雾。
1: 咕噜咕噜，乖，西瓜，唔通飞，唔通飞啦！
2: 憨俏，敢是你？憨俏，憨俏！
0: 天柱猛然惊醒，跌跌撞撞冲出门，将含笑抖个不停的小身子搂进怀里。
2: 啊，憨俏，憨俏，我，你那把阿母拒绝我的提亲，我搁找无你的人，我已经想无步啊啦！
1: 天柱，走，紧带我走，赶紧带我走，那无伊马上会丢过来撩我。
2: 好，无咱先入来去孙阿廖内底讲。
0: 天柱牵起含笑的手，却摸到黏黏湿湿的，他以为是泪，用力一瞧，是血，一道割裂的伤口，几片指甲也裂了。
2: 哎呦，啊你的手是安怎，那会流血流滴啦？
1: 不要紧，免惊，我袂疼。天柱，紧走，咱赶紧走，那无都伤慢啦。
0: 走，是的。天柱心一横，仿佛跟韩笑下了同样的决心。
2: 对，都离开故乡，都离开细细店，爱管人婴儿室的三七哥啊，四金伯啊，咱走较远嘞。我甲你，就会当活较自在嘞。唔免叫人安尼叽叽嘟嘟，一世人都唔敢抬头看人。
1: 是啊，天在这里看，我都唔相信，无所在会当予咱两人甲囡仔活落去。
2: 也唔过，我，唔过我什么拢无啊，衫裤袋啊拢空空空，拢无钱，双手嘛空空空，目睭阁唔捌字，我干那会晓种田挂稻啊尔，我是要安怎饲恁母仔囝啦？而且我若走，我阿爸就永远袂阁认我这个不好囝咯。
1: 天主，先走，咱先走，一切再阁慢慢来想办法。
2: 啊，这，我一定会带你走。也毋过，你阁给我小想一下，给我阁想一下办法，好不
1: 好？啊，惨啊！我阿爸错人来啊！
2: 哎，看到看到，
3: 哎，你看到了，
4: 看到了。
5: 哎呀，这不一定会上的啊，所以
3: 看起来
5: 我
3: 跟
5: 他做伙。
3: 跟
5: 你等一下，
3: 见笑。
5: 哦，你家果然是偷走人家，啊，把这个丹田族泡半小时啦。嘿，韩乔啊，吼，来来来，俩都来，我出来了。
1: 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
0: 一阵狂骂踢打，韩笑从天柱的背后被拖拉出来带走了，砸破了，摔烂了。

个月以后，含笑被迫出嫁了，嫁在嘉义县很深山的角落，梅山乡瑞里村。新郎天生是个瞎子，依旧是花布衫裤，没有任何嫁妆。含笑头上蒙着一块红布，脚不沾地，鬼魂似的被媒人婆架上了花轿。一山一水，一水一山，一直被送到天涯海角。天柱害怕的一切，由他一个人去面对了。

十年后天柱才结婚，是他阿爸花了一大笔聘金，从隔壁村娶来一个温驯的、习惯于逆来顺受的女子，名叫秋月。

0: 半桌的大厨师来了，门外大院子的水泥地架起了帆布搭的棚子，棚子的正中央十张大圆桌两列摆开，铺上了红布巾。瓦斯炉呼呼大喘，砧板菜刀齐飞，锅铲锵锵敲响，天色非常亮了。秋月又蹑手蹑脚走进房，天柱已经醒来，又坐在床头抽烟。这下子秋月他生气了，
1: 不婚不进美啊，透早起来又讲一直报，哦，平康做婚堂，现康做早客，早的小家变花脱素。
0: 秋月骂完天柱，自己也觉得失言了，不好意思，就假装往地下吐口水，跺几下脚。
1: 呸呸呸，无敬无敬，这个百里会，那提起来，有病叫个李先生，一个透早就送来寒湿铺的。我问伊是啥人寄的，阿姨讲哦，是内山水里川寄来的。
0: 天柱嘴角的香烟掉了，他抬头望了秋月一眼，秋月也斜着眼睛看他。
1: 手不用错啦，没人会跟你唱切美股，看你要怎么看这张皮，好大哦，去叫你的好心阿华读给你听。
0: 天柱果然不敢叫儿子阿和读信，他急慌慌地冲出门，要找到老友流水田。一路上他的心脏通通地撞，点点汗珠滴下眉毛，刺得两眼发胀发疼。他心里想，
2: 敢不是那条线，那条长去五十吨的线，敢不还接不起来？哎呀，五十吨来虽然说有消息，不过还是没

当找，袂当小人啊！今嘛，伫我七十岁生日一天，是毋是有机会当阁见面啊？人生无外久长啦，只要阁见一摆面，只要予我向韩巧的回一摆心咧，讲我对不起母仔囝，我一世人才会无遗憾无。

0: 找到邻居流水田了，也开始读起天柱盼望了50年的信了。
1: 阿姐你好，我是阿水啊，我唔捌读过册，啊，这张花哦，是我联合厝边阿婶写的啦。
2: 其实我早就知影，你是我的亲生老爸，也毋过我的阿母甲我讲，生的放一边，养的大过天。你是我的亲生老爸，也毋过我的阿母甲我讲，生的放一边，养的大过天。所以，我一直唔敢认你，请你原谅我。去年冬至之前，我阿爸过身了，阮阿母艰苦真久，即马才慢慢仔看会开。阮阿爸对阿母还佫有我，其实算袂歹，也毋过伊伤爱啉烧酒啊，米酒头啊若是灌落，我甲阿母就凄惨落魄。伊虽然目睭看我，也毋过还是摸会着壁角的低头白。那拍落去吼，阮母仔囝往往着会乌青银花。细汉的时阵，我拼性命闪，下性命走。阿母伊拢点点滴滴徛咧，互阿爸拍，互阿爸顾，毋捌流一滴目屎。后来我嘛袂闪袂走。阿母煞甲我揽条条，用脚脚片甲我保护。过后来，我大汉了，换我保护阿母。也毋过，阿爸伊已经老啊，拍落嘛袂疼。少年的时阵，我若互阿爸拍，插刀就飞出来，乌白去乱草，厝后壁的树啊，哪错哪哭。有一摆，阿母把我的插刀抢过，出来伫伊手的骨伤痕顶面，搁抬一刀。伊老火老地甲我讲：“阿水啊，恁好空嘴，拢总会慢慢啊好去。除非伊再去甲挂，一直互伊老火。人心内一点点啊怨恨，都会害惨一世人。慢慢啊，我才了解阿母的苦心。”嘛袂过一直怨叹命运，唉，少年哦，真袂晓想。好佳哉，阿母甲我教了真好，我一直足感谢伊。阿姐，你即马身体有好无？我也袂歹啦，虽然已经得要50岁啊，也毋过拍果子麻啦、乌兰花草才会粗重工课吼。我讲有法度做，阮阿母吼伊嘛真空间。今年寒天吼，伊就会使抱囡仔孙啊。即摆吼，伊无用咧车尿珠啊，天囡仔衫啦。啊，阿姐，我差一点仔就袂记咧讲。我后壁有3个小弟，2个小妹，我家己吼有2个后生，1个查某囝，全部拢已经嫁娶。阮阿母哦，即马轮流住伫个阮4个兄弟仔厝诶，一住吼就是一个月啦。顶个月阿虎小弟来找我，叫我回去甲你庆祝70岁大生日。阿虎真厉害。

随你这种山头岭尾的所在，伊也探听会着我。阿母讲，阿虎小弟生作真顺利，只是比你较白一点嘛。读册人吼，有较斯文啦。阿姐，我是一个粗鲁人，唔知影你敢会气嫌我？阿姐，后日就是你的生日啦，你一定真无闲。我决定还是大后日，再阁带母仔、媳妇还阁有孙，去甲你还阁阿婶庆祝拜寿。哦，阿婶叫阿虎小弟早来报料吼，阮阿母真喜欢，嘛吩咐我爱特别向阿婶说多谢。阿母伊嘛有准备一份礼物，叫我转送给阿婶。我即马先保密哦，无爱甲你讲，到时阵哦。您就知影是虾米礼物啦，阿姐。自细汉，阿母就教我安尼称呼你，我伫心内嘛已经叫四十外冬啊，无想要改，嘛无法度改啊。阮媳妇问阮阿母讲，应该安怎甲你叫？阿母伊就顺嘴应讲，啊叫叔公啦。阿姐。希望你介意我安尼叫你，你是唔通生气呢？敬祝阿姐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弟弟阿水叩拜，民国85年7月12日。

0: 水田读完信还给了天柱，红着眼睛走开了。天柱把信紧紧地捂在胸口，泪水滔滔流满一脸。
1: 新的坑一边，用的大过天呀、啊！寒巧啊，咱的后生胜利，马上一家己。你人生所忍受的悲苦遐尼多，遐尼久，你竟然嘛会当化解到拢无怨恨啊！寒巧啊！

0: 老板，我要请假去台北提行政诉讼。
1: 为了乌龙罚单，得从花莲跑一趟吗？
2: 法院能叫外送哦，诉讼的讼。当民众提起适用简易程序或交通裁决事件的行政诉讼，但距离管辖法院太远，可透过巡回法庭，由法官到民众居住地的法院就近开庭。
0: 哇，法院叫外送，巡回法庭更便民。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最近我家外籍看护要休假回国，这样谁来照顾我啊？
5: 别烦恼啦，现在政府已经扩大外籍看护工家庭喘息服务，像你这样独自跟看护居住或主要照顾者是70岁以上的家庭，只要照管中心评估长照需要等级是7到8级，在看护休假期间都可以使用喘息服务。
4: 假护，这样我就不用担心没人照顾我咯。
5: 了解更多资讯请拨打1966长照服务专线。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不要为了一时的快乐葬送自己一生的幸福。台北市政府提醒青少年朋友，危险的性行为极可能感染艾滋病，请正确而且全程使用保险套，减少性伴侣数目，避免体液接触和交换，切勿心存侥幸而后悔莫及。

0: 现在时间22:00。
1: 请听丝竹漫游。游弋于丝与竹，摆荡于刨土革、木石筋，听见传统与时尚的翩然共舞，经典之间隔着世代相映成趣。我是刘玛丽，邀您一起用音乐、用故事倾听丝竹，尽情漫游。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再次收听丝竹漫游节目，我是刘玛丽。这期节目分成两个部分，所以是迎来一场双重的音乐飨宴哦。首先会在晚安音乐故事馆里为您讲述街头赛艺康昆仑这位琵琶传奇名家的故事，但是呢，要成为传奇名家之前还是要经历一番磨练啊，还有挫折。那节目的另一个部分呢，就是当丝竹乐遇上了自由奔放的摇摆精神，希望能够在初秋的夜晚带给您轻松愉快的夜晚时光。就像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过江龙梳妆，这是瞿春泉在1998年的创作啊。你会听到野胡、中阮、大提琴、打击乐器为扬琴伴奏，在声响上是非常丰富的，所以我们可以预想今天节目是很精彩很丰富的哦。晚安音乐故事馆邀请您走进古老的音乐传说以及精彩典故。

0: 众朋友，唐代随着诗词歌舞文学艺术的空前繁荣，也涌现了不少琵琶演奏家，其中成就最为杰出的要数康昆仑了。他是贞元年间的宫廷乐师，人称长安第一手。说起康昆仑学艺，这中间还有一段十分有趣的故事啊。一年春天，康昆仑来到翠华山庄严寺，瞧见紫檀桌上摆着一把琵琶。这把琵琶以玉石为品，弦较一般琵琶为粗，右手一拨，声音洪亮醇厚。他从6岁就开始学琵琶，30年来从西域辗转来到长安，上自皇宫内院，下至酒楼歌榭，竟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把好琵琶。于是他就好奇地问知客僧，说道：
1: 这是谁的琵琶？出家人也懂音律啊。
0: 这时刚好从外面进来一个和尚，马上就回答康昆仑的话：
2: 这是前一天施主遗忘在此的。这位师兄俗姓段，法号善本，前几天刚从五台山云游到此。
0: 康昆仑的注意力全被这把好琴给

0: 吸引住了。他抱着琵琶，信手拨弄着丝弦。直克森对着在一旁的段善本笑了笑，就邀请康昆仑弹上一曲。康昆仑也不推辞，就弹了一首当时长安盛行的《杨柳枝》，门里门外聚满了和尚，挤得水泄不通。琴声刚止，众和尚就不断地称赞康昆仑：“
1: 真的好厉害啊，哪来的高人？”“
2: 哇哇，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么精彩的演奏呢，
3: 神乎奇迹呀！”
0: 第二天，康昆仑动身回长安。临出门时，他向知客森叮嘱道：“
4: 待那琵琶主人来时，请务必转达，说我有事想要请教他。”
0: 之后，康昆仑回到家里，他的妻子告诉他，说是皇上因今年天旱，叫紫虚观打毡求雨，又命东西市的天门街各搭彩楼，要东西两市比赛声乐。东市邀请康昆仑弹琵琶压场，时间就在后天初八。之后，康昆仑欣然赴约，但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他又会遇到哪些挑战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本集晚安音乐故事馆感谢秦昊老师饰演康昆仑，主持刘宇文、李洪昌、邱连成，谢忍义饰演和尚。接下来就把时间交还给玛丽主持人，谢谢。

非常的谢谢我亲爱的同事还有小伙伴们啊，这些小伙伴是来自我的合唱团世新合唱团的团员啊，还有 AI 同学。好，刚才提到今天是大伙房下听丝竹啊，我们接续上周为您介绍一些好听的客家作品。那其实客家作品真的是无远弗届，你可以用各种形式去诠释它。其实在21世纪本来就是一个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再加上科技的进步，所以人人都能够激荡出不同的创意啊。好，就来一段前导抢先听吧。首先我们听到的是由瞿春泉所移植的过江龙梳妆，是将两首非常具有特色的广东汉乐串联而成。

接下来这一首是瞿春泉所写的新编大谱调，就是根据客家人吟曲时所吹奏的《梦郎回》这首曲调所创作的。

接下来这一首是大团圆，就是客家八音当中的大吹场主奏乐器，就是唢呐再加上锣。

接下来这首是由丝竹空爵士乐团所演奏的彭玉文的作品《恩主公很忙》，它就是根据客家八音大团圆所创作的。

这就是今天要为您所分享的六首乐曲啊。首先看到《过江龙》《梳妆》，这是徐春泉在1998年12月10号完成移植改编，就将两首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广东汉乐特色的乐曲《过江龙》以及《梳妆》啊，他们是两首音乐哦，就透过作曲家的手法串联而成，让音乐更为精致，就运用了野胡、中阮、大提琴还有打击乐器为扬琴伴奏，让整首乐曲就充满了热情洋溢，还有声响是十分丰富的。

但是原本是两首不同的广东汉乐的乐曲，过江龙跟梳妆。好，那接下来这首是卢亮辉的客家汉乐联奏，就采用了传统客家小调思恋歌，那个思就是相思的思，恋就是恋爱的恋，思恋歌以及客家山歌老山歌的这些曲调编写而成的。那全曲是非常的热闹欢唱，在慢板部分就好像是向人娓娓的诉衷情一般。

所欣赏的是卢亮辉的客家汉乐联奏哦，这首曲子非常非常的有趣。好，那接下来这一首是萧泰然为大提琴还有钢琴所写的客家奇想曲，就是用不同的方式来诠释客家音乐的元素哦。大提琴与钢琴是最能够娓娓道来的方式之一，因为大提琴的声音是非常的圆润而丰厚啊。那钢琴呢，又是萧泰然最擅长的乐器之一。萧泰然原本就是主修钢琴啊，而且他能够把音乐诠释得非常浪漫，不论是在弹奏或者是在创作上。

0: Amy， 你回来上班啦？那小孩谁顾啊？
1: 我老公啊。
0: 你老公申请育婴留职停薪？
1: 对啊，因为他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也能无后顾之忧的陪伴孩子成长。
0: 哇，赞哦！
1: 父母均为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者，可以选择同时或分开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哦。
0: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2: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3: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2: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3: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2: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3: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 现在播报新闻：国民年金保费有十年补缴期限，也就是超过缴款期限十年的保费将无法补缴，也不计年资，还影响请领各项给付权益。建议国民年金被保险人重视与因应，检视缴费状况，避免造成权益损失。而有积欠较早期保险费的被保险人，更应尽早规划补缴，减轻补缴压力。
4: 另外，欠费期间越长，利息越多，尽早缴清保费，才能保障自身权益。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立健康团研究组组长钟远芬，也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也蛮舒坦的节目是由刘玛丽所主持的《时钟漫游》。

非常的谢谢钟永宏组长，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丝竹漫游节目，我是刘玛丽。这个节目是每周日晚间10点到11点在空中用音乐用故事陪伴您啊。那我们说到关于客家族群，真的他们对于文字还有对于下一代的教育是非常的重视的。就像在客家族群中有一个名称叫做敬字亭哦，还真的是有这个亭，又称为席字塔、圣基亭，是客家聚落中常常见到的砖石造炉亭，那专门用来焚烧写有文字的纸张还有书籍，这就体现了客家人敬习字纸、尊重知识的传统精神哦。那对于勤耕与读的这个传家理念还有儒学教育是非常重视的。那我们在今天节目中呢就分成两个部分哦。第一个就谈到唐代的传奇琵琶名家康昆仑的故事，还没有到最精彩的，下周会很精彩哦。那还有讲到了关于客家大伙房下发生了什么事，听到了什么样的音乐。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瞿春泉的作品新编大谱调。这首作品呢就是客家人在迎娶时所吹奏的曲调，可以说是他们口耳相传的音乐了。那后来瞿春泉就将它改编为国乐合奏曲。

所欣赏的是瞿春泉的作品《新编大谱调》，当年就是为桃园市立国乐团所写的，而桃园也是客家族群非常密集的一个地方啊。好，那接下来呢，就要谈到关于客家八音啊。八音是什么呢？八颗音符吗？当然不是咯，其实是客家传统音乐的一个核心，就是以

唢呐作为中心哦，并且加入其他的吉乐，比如说锣鼓拔还有丝竹弦索这些乐器哦，所以它就是一个合奏的概念。在客家庄里举凡祭典、迎神赛会、婚丧喜庆，甚至于入簇啊，就是搬新家，都少不了八音的热闹声响。那我们就看一个民族，如果很多的礼仪是蛮繁复的，也代表说这个族群是很有智慧的哦，因为能够归纳出、规划出这么多各式各样的仪式啊。其实我们就光看农民历的24个节气，其实24个节气都大有学问，而这24个节气每个族群都会用他自己的方式来诠释它哦，或者是举办各式各样的仪式，这就是在华人族群当中是蛮重要的一环。我们光看基督教年历也是一样哦，就可想而知，犹太教对于每一个时令还有节日都是相当重视的，跟华人一样，光是看到24个节气就知道了，农民历也是非常非常的复杂了哦。好，那刚才谈到了客家族群，他们对于这24个节气还有华人的各种的节日是相当重视的哦。那你看元宵节，其实客家族群的庆祝方式就很不一样，过年也是一样哦。那传统八音会在什么时候出现呢？就诚如刚才所说的，比如说大型的祭祀大吹场的时候哦，往往就是以大团圆来作为开场，或者是重要仪式的迎神曲调，因为本身就带有团聚圆满的美好寓意，所以在典礼一开始的时候就用来炒热气氛，凝聚众人的向心力。那我们就来听听这大团圆应该也是蛮常被听到的一段旋律。

好，这是热闹滚滚的大团圆，我相信也是常常在一些迎神酬宾祭祀典礼当中会蛮常听到的。那接下来就为您送上这首曲子，很有趣哦，叫恩主公很忙哦。那这中间就运用了大团圆的元素，那没有错了，这个恩主公很忙就是爵士钢琴家彭玉文哦，他取材自客家八音的曲牌大团圆。那恩主公其实就是关圣帝君，好，在每一次生日的时候呢，都会演奏大团圆。这是彭玉文为了怀念阿婆，也就是外婆所写的作品哦。阿婆还在世的时候，每个月都要去行天宫十几次，为了家族里的每个人祈求恩主公的保佑。像阿婆这样的善男信女哦，常常都要去行天宫去找恩主公，每日除了阿婆之外还有

0: 今天的节目也要在这边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节目过后也请继续锁定台北广播电台的各项节目。11点是由陈冠中老师所主持的台北乐坛，继续陪伴您度过美好的夜晚时光。我是刘玛丽，祝福您下周见。
1: 本节目由台北广播电台及汉声广播电台联合制播。

0: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要那么麻烦，上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妈，那家一号我都帮你买东西哦。
3: 做阵个就忙吃机器。
4: 你成年无做家事，还讲发生事故，唔但抢危害性命，还会造成伤亡，也是损失。家长没有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抢快发单，家人差一个监护人，你会面临罚金、吊扣牌照也得处罚。像新人呢，就像提前无做家事。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女儿啊，那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6: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5: 哦，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7: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现在时间23:00。
1: 音乐是人类万物的气息，音乐是地球村共同的语言，音乐让你我之间不用话语就可以谈论。台北乐坛。

节目由陈冠州为您制作主持。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这里是 FM93.1 台北电台，非常欢迎您又在星期天的最后一个钟头能够在台北的天空和您一起分享美妙的古典音乐。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冠州，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也就是台北乐坛。我们在今天晚上进行的单元呢，也就是台北音乐厅。那在今天晚上的台北音乐厅的单元里面呢，特别要和您所介绍的，也就是西班牙的一位作曲家，叫做拉罗，他的一个低小调的西班牙交响曲。那其实这一首的西班牙交响曲呢，其实是在他的第一号小提琴协奏曲之后的一个1873年的时候，他来完成了这一首曲子。这是他的小提琴协奏曲当中排行第二号的一个乐曲。那听众朋友们，您可能会觉得说，这怎么会是一个西班牙的交响曲？应该它是一个交响曲。实际上呢，它这一首曲子呢，它是一个小提琴的一个协奏曲。那拉罗呢，其实他早在1866年，他当时创作了一个歌剧，也就是辉斯克，他在抒情戏院的一个作曲比赛当中呢，来获得了第三名。而由这一出的歌剧中所取出来的一个舞剧音乐呢，这一个选曲呢，他在1872年在大众音乐厅来演奏，就获得很好的一个效果，而且非常的成功。因此呢，拉罗之名呢，才普遍受到音乐界的一个注意。然而，紧接下去，他在第二年，也就是1873年的2月7号呢，他就在西班牙的交响曲就经过当时的小提琴大师，也就是萨拉沙泰的一个诅咒呢，在大众音乐厅来首演。结果呢，他就非常的成功。那虽然他是比较大器晚成，但是呢，拉罗呢，就因此呢，依着这一首西班牙交响曲呢，来巩固了他的作曲家的一个地位。那我们今天晚上要和您所介绍的，我们首先和您来介绍他的第一乐章。第一乐章他采取一个不太快的一个快板，用低小调二拍子奏鸣曲形式所写成的。那在这个乐章当中，可以说是整个全曲当中最充实的一种强而有力的一个乐章。那一开头是一个总奏的一个强奏，那紧接下去呢，就有一个第一主题的一个旋律，就有小提琴来演奏出来。我们先和您来欣赏一下它的第一主题的一个旋律。

所领赏的，这就是他第一主题的一个旋律的片段。那在这个主题之后呢，他会紧接着有一个三连音符非常优美的一个抒情的一个旋律，那由小提琴继续来把它展开。那我们先和您来领赏一下这个片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刚所听到的，也就是这个在第一主题之后呢，紧接着下去的一个抒情的一个旋律的一个主题片段。那在这个旋律之后呢，慢慢的第一主题呢，一个短小的经过句之后呢，就进入了第二主题。那第二主题呢，就以降 B 小调由小提琴来把它演奏出来。我们先和您来欣赏一下这个第二主题的旋律的片段。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刚所听到的，这就是他的第二主题的旋律片段。那当然在这个地方呢，拉鲁呢又紧接着呢，在第二主题之后呢，又以同样的用第一主题的方式呢，在他的后面呢又接着一个充满感情而且柔和的一个抒情的旋律。我们和你来聆赏一下他的一个片段。亲爱的听众朋友，这一个抒情的旋律之后呢，不久呢整个城市部就结束，然后进入了一个发展部。那当然奏鸣曲

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呢，紧接着呢就会到了再现部。那他的再现部呢，就依照老规矩，有主奏的小提琴第一主题之后，又接着刚刚演奏出来的第二主题的一个旋律之后，最后呢管弦乐团呢以非常强而有力的方式呢来结束这个乐章。那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接下来就和您来领赏这个拉罗的西班牙交响曲主奏小提琴的一个第一乐章。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在今天晚上特别和你来介绍了拉罗的 D 小调的西班牙交响曲。那这一首曲子呢，它是在1873年的时候呢，由当时的小提琴大师萨拉沙泰呢，他在大众音乐厅来做首演，结果也非常的成功，那也奠定了拉罗呢他在作曲界的一个地位。那在这一首的协奏曲，其实是小提琴的协奏曲呢，特别呢引人注意的是它那种罕见的标题。事实上它是属于小提琴协奏曲的四首拉罗的作品当中，而其中三首呢就有与众不同的一个标题。那呢这些标题呢都冠上了地名，比如说它有西班牙交响曲，还有挪威幻想曲、俄罗斯协奏曲等等。那呢在拉罗的作品当中可以从各处看到这一类异国的趣味，即使这一首曲子西班牙交响曲也不例外。那其实不用说，这一定是由于呢这个曲子当中呢所出现的奇特的节奏旋律，以及这些所描绘出来的一个浓厚的一个西班牙的风味，所以呢才冠上了这样的一个标题的。那我们接下来呢要和听众朋友继续再来介绍的，也就是这一首交响曲的第二乐章。第二乐章它是采取一个诙谐曲，很快的一个快板，用 G 大调38拍子所写成的一个三段体的一个西班牙色彩非常浓厚的一个乐章。那在这个乐章当中，它有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呢由小提琴演奏出来。

一个片段。那当然这个到整个因为它是个三段体，到中段以后呢就转成了一个C小调，那速度稍微减慢，而主奏的小提琴呢就演奏出略有一点寂寞凄凉味的一个主题。那之后呢最后呢再以一个第三段呢再回到了G大调，那短暂的第一段结束之后呢就结束了这个乐章。那么现在就和听众朋友一起来聆赏这个相当精彩的拉罗的西班牙交响曲的第二乐章诙谐曲的乐章。

那当时的音乐正开始进流行曲这种异国的一个情调，那也许就因为这两者相乘的作用，才产生了这样的一个结果。那以这一首的作品的诞生为契机呢，使以后呢很多的作曲家的眼光呢都转向了这个西班牙，而产生了许多新的一个作品。其实在西班牙下面这个交响曲的名称呢，可以呢做各种不同的一个解释。比如说从头到尾主奏的小提琴的那种巧妙的融合在非常多彩多姿的效果的一个整个的管弦乐团当中，以及全曲呢它用五个乐章来做成，并且呢它采取呢跟普通的协奏曲不一样的一个形态。不过呢这一首的交响曲的主奏部分呢非常显著而且非常华丽的，还是属于一般的一个交响曲的一个范畴，所以呢我们就不能够视为是含有小提琴独奏的一个交响曲，所以应该呢它是一个协奏曲。那我们接下来呢要和您来介绍的也就是这一首西班牙交响曲的一个第三乐章。第三乐章它是一个间奏曲，不太快的一个快板，用 A 小调20拍子所写成的一个三段体。那这个跟第二乐章一样，有着浓厚的西班牙风的一个情调。那它先是以一个四小节的管弦乐的一个非常强奏的且生气蓬勃的一个节奏，那接着管弦乐又演奏出一段3/8音符的一个西班牙风味十足的一个序奏，然后呢主奏的小提琴呢才演奏出一个半拖半拉而前进的一个主题。那我们先和您来欣赏一下这个主题的一个片段。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刚所聆赏的这就是拉罗的西班牙交响曲，实际上呢它是一个小提琴的一个协奏曲。其实拉罗的祖父呢他是一个西班牙人，因此呢拉罗呢有着西班牙的一个血统，再加上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就是他的一个主题的片段。那紧接着这个下去之后呢，在这个主题的前面的一个序奏也是非常有个性的一个节奏。不过呢，到了中段，他就已转成一个一小调，主奏的小提琴立即呢又演奏出一个奔放的一个主题。那我们和您来欣赏一下这个主题的一个旋律的片段。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个主题呢，是一个非常变成一个很有技巧性，而且快速音群，而且热烈华丽的一个展开，并且呢，它来造成了一个很高的一个顶点。那紧接着下去之后，又进入了第三段。第三段再度以20拍子，由主奏的小提琴复奏出第一段，还有最后在主奏的小提琴以一个弦乐非常弱音的拨奏之后呢，最后呢来以组合弦呢，用 A 小调的组合弦来结束了这一个乐章。那我想我们广告之后呢，我们再和听众朋友一起来聆赏这一首西班牙交响曲的一个第三乐章。

0: 我想利用时间找打工赚钱。
1: 我看到网友分享有那种短期薪水高的工作，听说只要帮忙打电话就好。哎
0: 哎，这资讯来源安全吗？
2: 安全吧。
1: 你要不要一起去啊？
0: 不要随便交出个人资讯哦，高薪又轻松的工作可能有玄机，我们先跟165反诈骗电话确认一下比较妥当。
3: 好哦。
4: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
5: 小明啊，来去散步啦。
6: 哎呀，阿公，不能在斑马线上等红绿灯，
5: 在这边等比较快啊。
6: 老师有说要在人行道上等候，且斑马线上要快速通过，并注意转弯车，还有走在巷弄时要面向来车靠边走才安全哦。
7: 斑马线上快步走，巷弄面车靠边走。
8: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道安委员会及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9: 台北市就业服务处115年9月16号礼拜三早上9点到下午5点，于康拜创新学习中心及瓦城环球综合店办理新住民企业参访，欢迎新住民朋友踊跃报名参加。详情请洽台北就业大补贴网站，或者是电洽02-2308-5231，分机703张小姐、72杨小姐。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提供。

FM 93.1 台北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也就是由陈冠州所为您主持的台北乐坛。我们紧接着呢，就和您来完整的聆赏拉罗的这首西班牙交响曲的第三乐章。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刚所领赏的，这就是这首西班牙交响曲的一个第三乐章。那么紧接着呢，要和听众朋友继续再来介绍的，也就是它的第四乐章。第四乐章它采取一个行板，用低小调30拍子，同样的它又回到了一个三段体的一个形态。那这个乐章当中呢，它的情绪呢化于富有旋律美的一个这样一个乐章。管弦乐团它带着一种哀愁味的一个沉重的序奏之后，由主奏的小提琴就演奏出一个感伤味十足的一个主题。可是不久之后呢，就好像是拨云见日一般的，又出现了管弦乐的一个强奏。在引导之下，主奏的小提琴呢就出现了一个民谣风的非常甜美的一个主题。那么现在呢，就和您来完整的领赏这一首西班牙交响曲的一个第四乐章。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在今天晚上特别和您来介绍了拉罗的 D 小调的西班牙交响曲。其实今天晚上呢，我们都一直告诉你这首曲子是一个西班牙的交响曲。然而其实呢，这个曲子呢，比较是属于一个协奏曲的一个范畴。其实它都是以小提琴的独奏为主，所以形式上面与其说它是交响曲，其实我们倒不如说它是另外一种的一个组曲。那实际上呢，大部分的人呢都把它视为这一首曲子是一个小提琴的一个协奏曲来看待。然而这一首的乐曲虽然在外表上有华丽的效果，还有迷人的一个情调，但是呢它在内容上面呢却没有很深刻的一个深度。所以因此呢，当时柴可夫斯基呢，他听了这一首的协奏曲之后呢，在他给他一个资助人梅克夫人的信上面呢，就曾经说，他听了这一首曲子极为愉快、新鲜而又明朗的一个乐曲，但是呢，他的期望呢，并不在不是非常的一个深刻。那所以这一首的协奏曲呢，应该说整个呢，它是用五个乐章来把它组合而成的。那今天呢，很多人呢都把他的刚刚所欣赏那个第三乐章的一个间奏曲把它省略掉来演奏，而实际上呢，又演奏它四个乐章。那这个西班牙交响曲呢，当时呢，它是呈现给西班牙籍的一位小提琴大师，也就是萨拉沙泰所来创作的。那他的首演呢是在1875年的2月7号由萨拉沙泰来主奏，在大众音乐厅来做首演。那么接下来呢，和听众朋友继续再来介绍的，也就是他的第五乐章。第五乐章他采取一个回旋曲，一个快板D 大调68拍子的一个乐章。那这是一个非常灿烂生辉的回旋曲。小提琴在这个地方呢，它把华丽的技巧呢做了最大限度的一个发挥。那在形式上面，它并不如古典的一个回旋曲那么样显著的明了清晰。那除了出现在中段的一个明确的主题以外呢，并不穿插有性格上独立的一个差距。那中间呢

家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发展，反复了好几次的一个回旋曲的一个主题。那么接下来呢，就和听众朋友一起来领赏这个西班牙交响曲的一个第五乐章。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在今天晚上台北音乐厅的节目单元当中，特别和听众朋友来介绍了这个非常具有强烈色彩感，而且充满着热情与异国情调的一首的交响曲，也就是西班牙的作曲家拉罗他所创作的这一首西班牙交响曲。虽然说是西班牙的交响曲，但实际上呢，它是一首的小提琴的一个协奏曲。在今天晚上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和您来导您的这一首的西班牙交响曲。那也希望透过我们今天晚上的一个介绍，能够让您更了解这首交响曲的一个创作的背景，以及它所要表达的一个意义。那夜深了，我们的节目呢也接近了尾声，感谢您今晚的收听，同时呢也非常欢迎您在下个礼拜礼拜六礼拜天的晚上11点钟请您继续锁定 FM93.1 台北电台台北乐坛节目。在这边祝福您有一个愉快的夜晚，祝您晚安，再会。

0: 亲爱的民众，发现家人或是朋友有一氧化碳中毒情形时，应该保持冷静，迅速急救。一氧化碳中毒现场必须立即打开窗户使空气流通，并且通报119。若能在4分钟之内依照急救步骤实施人工呼吸及心肺复苏术，持续到救护车抵达现场救护，将大为增加一氧化碳中毒者的存活率。有效防范一氧化碳中毒事故，有赖民众对于自身环境安全的警觉性。内政部消防署、台北广播电台共同提醒您。
1: 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2: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3: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2: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3: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老公，你最近腰围好像变大了。
6: 是哦，我最近吃的比较多。
5: 腰围男性超过90公分，女性超过80公分，小心代谢症候群风险增加哦。
6: 那我该怎么办呢？
5: 均衡饮食，少糖少盐，多吃谷物杂粮及蔬菜，还要规律运动。
6: 好，从今天开始，腰围80-90，健康一起 Go，
5: 预防代谢症候群，从量腰围吃健康，动起来开始。
7: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0: 现在时间零点整，
1: 晚上十二点喽。大家好，我是李刚。
2: 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嘟声后开始计费。如不留言，请挂断。我等着你。

0: 凌晨零点，我听不到你的声音，我不再寂寞，因为我有秦昊的台北都会慢一点。我想，我想，我想。
1: 欢迎收听今天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好听的一首歌曲，揭开我们的序幕。这个是来自 Brandy 合唱团哦。那么在1980年代的一首神曲叫做 Call Me。那么就这首歌曲呢，来揭开我们今天节目的序幕了。是的，很多好朋友应该对这首歌曲不陌生了。尤其如果说你是刚好经历有这个 Disco 年代的话，对这首歌曲应该都非常非常的清楚啊。那么其实这首歌呢，在1980年2月份的时候所推出，那在1980年的4月份的时候呢，就立刻的这个登上了很好的一个成绩哦。而且呢，这首歌曲呢，主要也是这个 Brandy 的一个主唱，这个女生这个主唱呢叫做 Debbie Harley。那么 Debbie Harley 跟在当时的一个这个意大利籍的一个 disco 的一个教父哈，那么可以说是 disco 教父的一个人呢，他的名字呢叫做 Giorgio。那么 Giorgio 呢，他其实呢做过了非常多脍炙人口的好歌，包含了 Diana Summer 哦，大家应该知道嘛哈，戴安娜 Summer。OK， 那他做过了非常多相关的一些很好听的歌曲。那这一首歌曲呢，其实在当时呢也是被收录在一部电影当中，就是美国舞男理查吉尔的一部电影。那美国舞男相信大家应该不陌生，因为在当时呢，这部电影啊，虽然讲的就是这个美国在美国一个舞男的故事，可是呢他这个剧情还有场景非常非常的诱惑人OK， 好，那在当时呢，这一首歌曲呢当然很红，然后呢这首歌呢在当时呢有一本杂志，一直到最近前一段时间吧，有一本杂志叫做滚石杂志，滚石杂志还把这首歌曲呢列入了这个500大美国名曲当中。

而且这首歌呢也可以说是相当经典的一首歌曲，就叫做 Call Me。好的，那么其实这首歌曲的歌词到底在讲什么呢？打电话给我，打电话给我哈，为什么要打电话给我？它主要是在讲是说啊，这个自我推销的一种方式哈。例如说，他可能会在歌词里面会讲说，哎呀，我什么都可以配合啊，你需要什么的角色，我就可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只要打电话来，我马上就到，有没有？有点跟美国舞男的这部电影呢相互的去做了一个这个呼应。不过呢，只不过这个美国舞男指的是男生嘛，好，那这个 Call Me 呢这首歌呢讲的就是女生了。 OK， 好听的这首歌曲。那当然在当时呢，这一首歌曲呢在1980年代的时候呢非常的红，但是呢在当时呢还有另外一首歌曲并列是在1980年的两首冠军歌曲，一首就是来自于这个刚刚我们所听到的 Brandy 合唱团的这一首 Call Me， 另外还有呢就是 Kenny Rogers 的 Lady。

我个人非常喜欢这个 Kenny Rogers 的这个声音哦，尤其他唱这一首 Lady 的时候呢，这个声这个真的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哦。1980年在当时呢，就是把这个 Call Me

这首歌曲给挤下排行榜，而且这首歌在1980年的时候连续六周冠军呢，真的很厉害。不过呢，这首歌曲呢也是他还蛮有趣的一首歌哦。为什么呢？大家都听到这是一首非常抒情、非常温柔，就是一个情歌的一个样态嘛，对不对 ？OK。可是 Kenny Rogers， 其实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位这个乡村歌手哈，这个大胡子，对不对？好，乡村歌手，他从这个乡村歌手起家的，可是呢，他唱这样子的歌曲的类型，抒情歌曲的类型来说呢，这个真的是比较少。所以在当时呢，他一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他就说我要唱这首歌。那这一首歌曲怎么来的，还真的蛮特别的。那这个是来自这个 Lion Leach 的一首歌曲。那 Lion Leach 呢，他在当时写这首歌的时候呢，嗯哼，是在哪里完成的？不是在什么音乐室啊，不是在什么录音室啊，是在上厕所的时候，然后呢就写完了这首歌。写完之后呢，他就出来了以后呢，然后这个 Lion Leach 呢，他就开始来这个怎么讲，就是来哼唱这个 Lady 的这一首歌曲的旋律。那在哼唱的时候呢，被这个 Kenny Rogers 听到，那 Kenny Rogers 就说啊，我要唱这首歌，这首歌真的太棒了。果真一唱，果真没问题，而且呢，立刻就受到了这首歌曲的这个很成功的一个影响啊。好，那当然这一首歌曲呢，讲到了这个连里奇呢，他可能很多朋友对他，有点点的这个熟悉，那又有点点的陌生。像他唱那个 Hello。Hello， 有没有那首歌就是他的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还有另外一首歌曲，这首歌呢就是 Insta Love。

我们听的这个版本呢，是2012年的时候呢重新翻唱的一个版本哈。那其实呢，这首歌曲最早呢是来自蓝里奇呢，他在当时呢跟谁呀？哦 ，Diana Ross。所共同所合作的一首歌曲，那 Diana Ross 我不用我多介绍嘛，大家都知道，他也真的很红，所以在当时呢，这首歌曲还配合了一部电影，那部电影叫做是我想一下哦，《蓝色珊瑚礁》了 ，OK 哈、哦，那这部电影当中呢，去结合了像这样子的一个场景，然后这首歌曲在当时不管是电影啦，或者是说歌曲啦，都非常的红了。

是不是非常好听？有没有勾起大家的回忆呢 ？Endless Love 这首歌曲。不过说到了这个 Lionel Richie 在当年呢，1985年的时候呢，他还跟谁合作过 ？Michael Jackson。这两个人怎么会碰到一块呢？大家还记得吗？在1985年，还有另外一首非常红的神曲，这首歌曲《We Are the World》。

这首歌曲相当相当的红，对不对？在当时呢，有 Michael Jackson 呢，还有 Stevie Wonder 呢等人，一共有45位的歌手和共同所合作的这首歌曲《We Are the World》，为了非洲啊，那么来所写的一首歌，这也是打破了全球的一个惯例啊，也就是各个所有的歌手，不管你是哪一个唱片公司的，全部都出来号召一下，全部出来，然后呢，共同所完成了一首歌曲，所以呢。也因为有了这首歌曲，后来才会有了像是明天会更好这样子的歌曲的一个类型出来。那这个当然这个中间还是有一些故事出来的，但是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也不能够继续再跟大家再来做一些分享。不过呢，这首歌呢相信大家也都不陌生，后来它有很多不同的版本，那这些版本呢都曾经的都被重新的翻唱过，好像是海地世界25强的一个怎么讲，就是他们的一个很厉害的一个这个团队哈，那么共同所完成了这样子的一首歌曲，所以其实这首歌呢相信大家都不陌生，那也是大家非常

津津乐道，哪怕现在已经到了2010年了，2026年了 ，OK 哈，那还是受到了大家的欢迎 ，OK。好，我想我们要来休息一下，那么等一下呢，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We are the world。

0: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1: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
2: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4: 防范燃气热水器一氧化碳中毒5要原则：一、要保持环境的通风；二、要使用安全的品牌；三、要选择正确的形式；四、要注意安全的安装；五、要注意平时的检修。以上资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夜深了，早点回家。大家好，我是赵川。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每周一到周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秦浩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1: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由秦浩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好听的明天会更好，这首歌曲来揭开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这个阶段哈。 OK， 那刚才因为在第一阶段呢，我们刚才最后听的是 We Are The World 嘛哈，那 We Are The World 结合了45位歌手嘛哈，那明天会更好那更是不得了了，在当时呢不单单是45位哦，总共加起来有60位歌手，所以在这首歌曲当中呢，大家似乎隐约都还可以听到了一些早期的歌手，那很多人都在里面，那当然有些人可能已经不在了，可是这首歌曲呢一直到现在为止呢，它还是有非常多重新翻唱的版本，那当然这首歌曲呢在当时呢也可以说是打破了华语歌曲之先锋，因为在当年呢1980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没有这种的歌曲的类型，顶多有啊，有一些合唱啦，那可能就是师姐带师妹啦，或者是师姐带师弟啦，或者是师兄带师妹啦，就同一个唱片公司这样子的一个组合，可是呢结合这么多的歌手去完成一首歌曲，而是为了一个公益的活动，那这个可以说是相当的这个难能可贵，而且在当时呢有很多的音乐人一起都加入进去，包含了像是李寿全老师啦，像是罗大佑等人呢，共同所合作的这首歌曲，我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曾经跟大家来分享过这一首歌，因为这首歌

歌曲呢，它出来的时候呢，让大家呢都非常的讶异，怎么可能会在一首歌曲当中可以听到了这么多这么多来自不同唱片公司的这些歌手们，大家齐聚一堂，而且哪怕只是唱一句唱两句，甚至可能连一句两句都没有唱到，就只有在里面有和声，都愿意去做这一件事情呢。而且大家可以想象哦，在一个录音室里面要九起六十位歌手，那是多么难的一件事情。所以在当时呢，并没有在录音室里面录音哦，所以这也是非常难得的一个奇景。OK 哈，大家如果有空的话，你可以去看一看 YT 的这个他们现场演唱的一个状况。OK， 好，那因为呢，在第一阶段我们讲到了乌鸦。所以呢，我想在第二阶段呢，把这首歌曲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那当然，明天会更好之后，后面还有很多类型的歌曲，然后可能为了某一个事件，包含了 SARS 期间的手牵手啊，还有很多啦，这个不胜枚举哈。那大家都可以去逐一的，如果你喜欢的话呢，都可以逐一的去看一看哈。好，那第二阶段呢，补上这首歌曲之后呢，我们要来听什么样的歌曲类型呢？我们要从这首歌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咯。

有很多的好朋友呢都在敲碗说啊，这个刘文正的歌曲啊，这个听的不多啊。就像刚才我们在第一阶段当中啊，播放的全部都是英文歌嘛。好，那英文歌曲，那因为呢，也有听众朋友说，好久有一段时间没有听到了英文歌曲了。那希望呢，这个秦昊哥呢，能够在节目当中做一些相关的一个介绍啊。所以呢，我在第一阶段呢，特别找了几首歌曲，而且是有连贯性的呢，跟大家一起来做一些分享啊。那当然还有朋友呢，就敲碗说好久没有听到这些老歌了哈，那也希望在节目当中呢能够听得到，所以呢我们就会从刘文正的《谁在眨眼睛》这一首歌曲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那当然说到了这个刘文正，不用我多说啊，大家对他都非常的熟悉，哪怕一直到现在为止，年轻的小朋友哈，在上个礼拜呢，我还跟几个年轻的这个孩子们，大二的、大三的孩子们在那边聊天哈，那么我说你们知不知道刘文正啊，哎，竟然有人知道哎，而且呢有些人说哦，他年轻的时候好帅啊哦，年轻的时候呢、哦、OK 好，那我说你们怎么会知道呢，他就说以前呢、啊、这个阿公阿嬷啦、爸爸妈妈啦、哦、都会听刘文正的歌、哦、可见得、哦、这个巨星的魅力不减，虽然呢急流勇退永远都不出现在频道当中，而且呢也没有人有他任何的疑点的消息，包含了他的经纪人百般的呼唤，他就是哎，没被出现就是没被出现啦，对不哈？那所以呢他的这个印象呢、image 呢，甚至他的歌曲呢还是受到大家的这个喜欢，还是传唱度非常的高。 OK 好，那这首歌曲《谁在眨眼睛》相信大家都不陌生，而且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好，那既然讲到了刘文正，我们再来送上这首歌好了，来自刘文正另外一首比较慢的歌、哦、OK 抒情歌，找一个下雨天。

说到刘文正的歌啊，何其之多啊，这个可能在我们节目当中一个小时都播不完，随随便便呢就有很多，像是这个什么太阳一样啦，好 OK， 那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三月里的小雨啦，都可以，都是非常经典的一些好歌，所以我特别找了两首歌曲，有就是中古歌，但是呢就是大家有点熟悉然后又不太熟悉的歌哦，好难哦好，来自刘文正好听的这一首歌曲《找一个下雨天》。那么其实呢在当时呢走这种所谓的动感路线，我们以前叫做动感了，好 OK， 那因为年代不一样，对于称呼方面呢就会也跟着有了一些不同的变化， OK， 好，来自刘文正的找一个下雨天。刘文正走的就是帅气，因为他人又高， OK， 好，然后呢又有一些这个动感的一些跳舞啊，所以在当时呢不管是在电视啦秀场啦，哎，真的确也是受到了大家欢迎。那当然其中另外还有一位，这一位呢在当时呢走的也是动感的路线，而且呢在当时呢还带了阿朱啊花，大家想到这里应该想到是谁了吧？没错，高凌风。

好的，好听的这首歌曲来自高凌风，燃烧吧火鸟。这个说到高凌风啊，他已经过世超过10年以上的时间了，他是在2014年的时候呢过世的。好，那么

享年呢，在当时是享年是63岁。那在当时呢，像是这个《燃烧吧火鸟》这首歌曲呢，就可以说是他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了。那当然，在当时呢，也有一个外号叫做“青蛙王子”嘛，哈。可是呢，说到了高凌风的出道时间点是在1974年，民国63年的时候，在当时呢，他是主演了这个演唱了这个琼瑶的一部电影叫做《女朋友》里面的一首插曲叫做《大眼睛》而走红。而且呢，这个女朋友这部电影当中的男主角的名字呢，就叫做高凌风。我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曾经跟大家来分享过这首歌曲，但是我们在当时呢所播放的是刘德华的版本。刘德华后来在 Unforgettable 那张专辑当中呢，重新翻唱了这一首大眼睛。还有谁翻唱过大眼睛啊？哦，这个庾澄庆，哈林庾澄庆。OK， 那当然讲到了这个燃烧吧火鸟，大家还记得吗？哈，阿朱阿花，然后呢？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呢，一定要带什么哦？打火机有没有？就唱到燃烧吧，就把打火机点上有没有？哦 ，OK。现在看可能觉得会有点怂了，但是在当时呢，哎，这个招牌动作相信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哈。那当然，他最高光的时候应该就从1980年代开始，在当时呢，就跟张飞啦、诸葛亮啦、邢峰啦、林敏然啦，在当时呢就有了一个。一个说法，这个说法呢就是南朱，朱呢就是指的是诸葛亮哈，北张，张呢就是张飞，然后呢中行风，中行风呢就是指的就是行风，然后呢高凌风、草上飞、林敏然这个总管。 OK， 好，那这个为什么要叫高凌风、草上飞呢？因为他跑遍任何各大秀场，也是很多秀场当中呢大家非常争相邀的一个巨星。 OK， 好好，那在1982年的时候呢，他就带来阿朱阿花。阿朱呢其实本名叫做孙明珠，阿花呢他的本名叫做张玉花，然后伴舞，然后就带了这两位，然后就开始了这样三个人的一个怎么讲，就是一个秀场的一个活动。那当然还包含了像是有主持节目，像是凌风高歌啦，还有呢在1985年的时候呢，凌风高歌这个节目呢还获得了第18届金钟奖的最佳综艺节目。哎，后来他又跟这个胡瓜啦、郑敬一啦共同主持了钻石舞台。 OK， 好，好啦，那高凌风的歌很多，像是包含了像是一句话啦、一句话、一句话，有没有哈？还包含了像是有这个眼睛眨呀眨呀，还有呢刚才讲过的大眼睛啦，很多很多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还有这个姑娘酒窝笑笑啊等等哈。那我想要跟大家来分享的这首歌曲呢，可能大家对这首歌曲应该也不陌生了，因为这首歌呢在当时也非常非常的红，而且呢这首歌竟然很多的资料当中没有记录到这首歌，我真的觉得还蛮可惜的哈。这首歌呢就叫做泡菜。那么今天节目最后呢就来听这首泡菜，同时也别忘了在明天的凌晨0点到1点由秦昊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节目，我们明天见，拜拜。

0: 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今麦台北市较新北市空车业者推出双百 AI 空车站长电脑扫描驾驶地头门坐空车的相关问题，因来晓用国语、英语，连亲切的台语也讲袂通。不管是要问路线、搭票价，还是空车挂布进站 ，AI 空车站长拢会通提供更加稳妥的沟通，或者双北市公车变得更加简单，智慧坐车，双百轻松行。
3: 亲爱的听众朋友，防范电器火灾五步一没有原则：一、用电不超过负载；二、电线不捆绑折损；三、插头不潮湿污损；四、电源插座不使用时应拔掉电源插头；五、电器周围不放可燃物；六、没有商品安全标章的电器不买不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现在时间一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2: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于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回到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本书，希望你听节目的时候你在家里，因为你就会看到家里面有一个重要的装置，但我们已经太习惯它存在，所以很少去注意，很少去思考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设备，那就是冰箱。这本书它的作者是 Nicola Twilley， 书名叫做 Frostbite， 中文译本刚刚由麦田出版，将书名翻译成为已知用冷。我们来看一下这本书它原来的英文的副标题， How Refrigeration Change Our Food, Our Planet and Ourself， 关于冷藏冷冻这件事情，它如何改变了

我们的食物，不过不只改变了我们的食物，它也改变了我们的地球，也改变了我们自己。冰箱冷藏冷冻在我们的生活里到底有多重要，我们很少去思考。但是作者推理，他从历史上，从社会上为我们做了非常全面的描述，而且他是美国纽约客杂志的经常撰稿人，所以我们就可以预见他在写这个主题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许多丰富的知识，他也给我们许多现实生活里面的例证，还有他还讲了许多别人的人生好听的故事。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从美国的观点，冰箱它的来历，冷的居家化要追溯到19世纪初。那时候在 Maryland 一个农夫叫做 Thomas Moore， 他就设计了铺着兔毛的冰箱，那是一个椭圆形的雪松盆，盖子下放着冰、盐还有绝缘的锡盒来盛装食物。穆尔并不是第一个想出这种冰箱的人，北京故宫博物院有一对18世纪乾隆时期的金字珐琅盒，它的运作原理也相同，但穆尔他的做法开启了风潮。Thomas Jefferson 对美国总统签下了穆尔的专利，自己也买了这个装置。1840年代几家公司开始生产冰盒，到了19世纪末，在纽约等大城市的大多数的家庭都有冰盒。在穆尔发明后，接下来十年，冰盒就是冰箱，它演化成为稳固的木柜，配备坚固的金属栓锁，看起来像保险箱和装饰华美衣柜的结合，底下有一个储水碟，可以接住融化的水，上层以隔间装冰块，几乎需要天天补充。幸好送冰人会家家户户送冰，而且如果谣言可信的话，还不止如此，那些送冰人会搬几百磅的冰块，送冰时段又是家中男主人出门上班的时间，因此这些猛男就成了令人想入非非的主题。尤金·奥尼尔他的戏叫做 The Iceman Come， 就重现了当代常见的笑话，也就是先生呼喊着楼上的太太问说，送冰人来过了吗？太太回答，还没，但是他快喘不过气来了。姑且不论这笑话有点低级，冰河的湿度高，温度波动大，常超过今天建议的摄氏4度，多数家庭用来储存肉类、乳品和剩菜，冰河更适合储存莓果和叶菜类。它的机械替代品的发展出乎想象的漫长，从1880年代开始，有不少人试着把冷却仓库和船只的庞大机器缩小，但一直到第四世界大战之后，才有些工程进展，让家用冷藏不再是不切实际的提议。1920年代，这问题出现争相主导的几种解决方案，这赌注挺高的，如果谁设计出的冰箱可以在价格上和冰盒竞争，就可能把美国都会区的家庭当成潜在客户。到了这时候，美国城市已经有天然气管线和电力，而新兴的中产阶级女性也想要摆脱清空水盆、清洁黏腻冰盒内里，以及每天得买食物杂货的乏味生活。1918年 Kelvin Knight 公司推出第一座电冰箱，这家位于 Detroit 的公司由汽车产业的老将成立，他们将机器装在顾客的地下室，之后在地板上穿一个洞，把冷空气连接到厨房的冰盒。 Alfred Mellows 在 Indiana 他的后院仓库辛苦一手打造出世界第一座设备完整的电冰箱，机械和食物储存空间都在单一的小体积箱子里，他在两年间赔了34000元，相当于今天的几十万美金，最后这家公司卖给了 General Motors， 并且以 Frigidaire 这个品牌名称上市。为了贩售更多电力，基于奇异电子就决定投入市场，认为一天24小时运作全年无休电的家电这是一座金矿。基于在1927年推出叫做 Monitor Top， 这是装着小巧 S 型支脚的白色珐琅柜，这个名称来自于冰箱内安置着所有机械的密封圆柱，看起来像南北战争的时候联邦海军底造铁造战舰 Monitor 超大的旋转炮台。 Kelvinator

HiGenet 还有 GE 的冰箱都是靠电力启动马达压缩机，另外有 Electrolux 公司他所设计的冰箱采用了不同的机制，这是由瑞典学习工程的学生所设计，去除了马达的需求，用可燃气体来加热冷媒而不是压缩。这款冰箱在1926年上市，很快就获得了叫做 Common Sense Machine 的美名，因为没有会移动的零件，运作的时候不会有声音，也很少故障。不过电冰箱还是胜出，虽然消费者抱怨每回气温浮动马达轰然启动的时候，那噪音足以摇动公寓打扰睡眠。虽然现代的机器明显安静多了，但 Monitor Talks 的冰箱胜出表示，电冰箱压缩机的低鸣声成了现代生活的背景配乐。由于实在普遍，因此 The Velvet Underground 甚至以冰箱压缩机的声音替乐器调音。乐团的创始成员 John Cale 他就解释，人类文明的持续低音，那就是家用冰箱的单线圈杂讯。 Ruth Cohen 曾经在他的经典文章《冰箱如何获得低鸣》宛如诉说预言一般，指出普遍的道理，说明社会如何行塑科技。他把电冰箱能够胜过天然气冰箱一件事归功于 GE 会对自身所提出的点子投入近乎无限的预算。 GE 靠着 Thomas Edison 的专利获得源源不绝的现金益助，因此扎钱行销毫不手软，让冰箱搭潜水艇前往北极，并资助一整部商业特异的 Technicolor 电影，里头有好莱坞明星以及厨房完全电气化需求的相关情节。虽然 Monitor Top 冰箱刚上市的时候比福特 T 型车还要贵，但最终卖出超过100万台。 Cohen 他的文章的重点是，电冰箱打败 Electrolux 冰箱并不是因为消费者认为电冰箱比较好或电冰箱确实比较好，在资本主义经济当中，消费者能够选择使用哪一些科技其实受限于公司获利，而获利又不光看销售，还得要仰赖各式各样的变数，包括调整现有的生产跟配送系统，它的难易度，可以得到的行销资源，还有公共事业费用提供之后的复合营收。长期来看，如果冰箱靠着电力运作，可能优于靠着天然气运作的冰箱。不过 Monitor Top 冰箱的胜利切断了其他可能性，由于 Electrolux 输了，所以完全靠家庭废物所产生的生物燃气供给动力安静可靠的冰箱根本连绘图板都没办法接近。 GE 就列出了冰箱可能发出的声音给今天的消费者参考，包括嘶嘶声、克拉声、咕噜声，还有啾啾、汪汪、吼叫等，这都是风扇速度改变的时候会发出来的声音。60Hz 的低鸣不包括在内，因为它已经溜到我们觉察的门槛之下，成为居家生活的 white noise。 冰箱悄悄地渗入并且重新安排住家，这现象扩张到声音之外的维度。起初冰箱只是在原有的食物储存法当中另外增加一种选项，许多住宅也有面朝北方的食物储藏间，朝着户外的门窗都加装纱网，还有大理石或者是瓷砖的货架，保持食物冷却，同时抵挡苍蝇，甚至还有根类蔬菜储存的地窖可以用来储放蔬果。冰箱的存在可以改变建筑环境，而接下来又使得拥有冰箱成为必须。位于市郊隔热良好设有中央暖气系统的住家，并没有通风寒冷的角落适合作为食物储藏室，在新的都会公寓街区当中，不可能把一块肉安全地挂在室外，或者在地下室拥有根类蔬菜的地窖。世界上的许多温带地区，它的室内气候不光是更加类似，天气也变得更热了。经过系统性测量，平均而言，从1970年代晚期开始，英国住家的室内温度提高了5-6度，于是居家空间逐渐就环绕着冰箱，乃至于更进一步的商店城市。

日常生活也就深受影响了。有了冰箱之后，确实改变了我们跟食物的关系，也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环境。休息会儿，等会儿继续聊。

南方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回到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是 Nicola Twilley 他所写的《已知用冷》，麦田出版的新书。这本书它的主题是 Refrigeration， 也就是人如何发明了冷藏冷冻的技术，然后呢，这样的技术如何改变了我们的食物、我们的星球，还有我们自己。在书一开头的时候，推理带我们到加州 Ontario 的一家公司，叫做 American Cove， 准时在早上八点上工，外头看起来应该是天空湛蓝，摄氏21度的三月天，整个大洛杉矶地区应该就像电视上那样，美景宛若天堂。在仓库里，厂长 Anthony 他就提醒我，但是呢，在 Cooler 冷却区里只有零下16度，装卸区介于2度到3度，冷冻库是零下23度，就跟冻原一样。他说着，然后就露出了灿烂的笑容。这次呢，推理远征人造冰圈，人类为了保存食物而打造出来的巨大寒冷空间，我要在南加州的制冷仓库轮班一个星期。 America 不只是美国规模数一数二的温控仓库，在世界上也名列前茅。全球这家公司有15亿立方尺的冷储空间，储藏品从学校营养午餐使用的牛角肉到 McCormick and Schnick 这类高档连锁餐厅的冷冻龙虾都包括在内。在 Ontario， 10万尺的仓库多半是供达弄的产品使用，一个个站板上是 Horizon 巧克力牛奶、 Land O'Lake 奶精、 Silk 豆奶、希腊优格，大部分来自于距此仅45公分车程的工厂。那 Anthony 就说，工厂专注于生产食品，

我们的重点是确保食品能够完整送到客户手里。 Anthony 和餐厅经理 Kyle 昨天刚迎来两名新员工，我告诉他们这里很冷，很耗体力，很辛苦。 Kyle 和 Anthony 在挑选仓库员工的时候会寻找几项不可或缺的特质，人际关系和谨慎细心固然重要，但一定

感觉，可以冻龄。你看咱们的同事外表都很年轻，不过仍然有许多人并非天生就能够把待在大冰箱里当成职业。后来我一进入现场，一名轮班的主管阿玛头负责招呼我，他说他见过几十个新进人员在冷藏区才一两个小时就走人，他们在午餐时间脱掉外套然后咻不见了，能留在这里的可是罕见的奇人。首先确实没有多少人能够像推理那样踏进冷藏仓库。在过去近20年，我为国内外报章杂志撰写饮食相关报道，自己制作 Podcast， 也有幸造访各种奇特的幕后地点，无论是农场、工厂、酸面种点餐馆、实验果园或者是军事实验室都去过。不过在开始写这本书之前，我从未窥探比步入式小型冷藏间还大的地方，说不定你也一样。冷藏仓库是食物从农场到餐桌的旅程当中中间失落的那一段，宛如一只黑箱，里面神秘兮兮的运作可以让一幅食物克服时间跟空间双重限制。有些主厨了解自己端上桌的每一块牛排的生命时因此引以为傲，有些美食行家坚持要见见某一位四主，因为他吞进肚里的肉品就是出自这个四主之手，但就连他们也未曾想过要探查食物的储藏室。我想象一下，牛类触体必须电宰才能够在冷处的时候避免僵硬。同样的，果菜箱里从超市买来的春季综合沙拉蔬菜包当中，各种莴苣品种或许你都很熟悉，但我敢打赌你恐怕不知道这袋子本身是经过缜密设计的呼吸装置，它的设计是以各层不同的半透明薄膜构成的，以延缓菠菜、芝麻叶和菊苣的代谢作用，借此延长展售期。冷储这个技术性的名词是指仓库、货柜、卡车、展售架和家庭冰箱之间的网络，可以确保肉品、奶类等食物在从农场到叉子的过程当中保持低温。这项科技俨然是我们饮食系统的必备部分，大家都当作理所当然的存在，但是它的延伸跟运作并不透明，即使是我们选出来的官员也没有能够了若指掌。在 COVID-19 疫情爆发初期，超市货架被一扫而空，一名产业专家告诉我，他接到英国政府高层的来电，急切询问英国的食品供应到底仰赖多少冷储卡车和仓库。这无意间出现的盲点会造成危险的大错。当我走遍世界各地为这本书做研究的时候，发现饮食系统受到看不见的温控网络所巩固，而这网络又有其谜样的逻辑，除非好好理解，否则不可能了解全球饮食系统。我们吃什么食物，滋味如何在哪里生长，以及如何影响我们和地球的健康，这些因素都会形塑我们的日常生活，还有人类物种的延续，而且已经完全由人造制冷改头换面。2012年，皇家学会宣称制冷是饮食史上最重要的发明。如果从影响的范围来看，包括生产力跟健康方面，那么制冷确实比刀、比烤箱、比拉力机都更加的重要，甚至优于选择育种，也就是经过数千年的选择，让我们有今日所认识的牲畜跟牲口这种技术。制冷也是比较新进的发展，早在现代人类演化之前，人类的祖先已经知道用火，但人类掌控冷的能力顶多才发展150年。这就是这本书中文书名强调以吃用冷它的意思，表示说以吃用冷对于人类的历史、对于人类的文明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影响。而机械冷却，人类利用技巧制冷，而不是靠着天然产生的冰雪来自然冷却，在18世纪中期出现，19世纪末商业化，一直到1920年代才进入家用。如今过了一个世纪，一般美国人的餐盘上几乎有1/4的食物经过冷藏加工、包装、运送、储存还有贩售。美国深深拥有55亿立方尺的冷藏空间，可以称

这位叫做第三个极地，在北极跟南极之外第三个，这体积庞大的难以想象。圣母峰是世界最高峰，圣母峰从山底到山峰也只有这个体积大约三分之二。随着开发中国家建立起自己的美式冷链，人造冰圈也加速在扩张。根据全球冷链联盟的最新统计，全球冷藏跟冷冻储存空间在2018到2020年间成长将近 20%。 即使有如此大幅度的提升，世界上多数人能够使用的冷储容量仍然不及一般美国人需求的六分之一。虽然生态学家和探险家关心大自然冰圈正在缩小，但相对的，这种完全人造的替代冰圈几乎在我们没注意的时候悄悄在我们的身边扩大。推理他就解释，大约在15年前他开始着迷于冷链，那时候从农场到餐桌的运动正在媒体上方兴未艾。他说，虽然我的饮食记者同行都在写饲养圈和素食本地饮食或者是学校菜园，我却卡在连结上，究竟 farm to table 这个 to 是如何呢？在农场跟餐桌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说，我几乎马上理解到，我那不起眼的家用冰箱只是冰山一角。如果从相连的整体来看，冷链似乎值得像 Giza 金字塔一样令我肃然起敬，就是把人造冬天的诸多成就联系起来，重新打造出我们跟食物的整体关系。无论是好是坏，冷链产业的圈链人显然掌握了其他地理跟机制。几位历史学家追溯冷链特定的演进要素，零零星星的科学家分析起冷链的各种影响，从番茄的风味到肠道微生物项的内容都包括在内。而在更近期，政策制定者开始担心它的环境冲击。然而出乎我意外，没有人设法将这千头万绪整理出一个连贯的叙事，帮助我们理解四冷革命非凡的规模以及意义。而这句话也就指出了为什么推理他去写出这本书。这本书就是一个连贯的叙事，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四冷革命事实上经过了100多年，已经在我们人类的生活环境里它创造出非凡的规模和意义，真的值得我们透过这本书来接触来认识。这本书书名叫做《已知制冷》，是麦田出版的新书。感谢你的收听，下周一同时间再会。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现在台北市与新北市公车业者推出双北 AI 公车站长，只要扫描 QR Code 就能询问搭公车的相关问题，他不仅会用国语、英语，连亲切的台语也说得通。不管是要问路线、查票价、确认公车多久进站， AI 公车站长都能提供更有温度的互动，让搭乘双北市公车变得更简单。智慧乘车，双北轻松行。
2: 妈，那家一下我都搬去买东西哦。
3: 昨天我就忙家己去。
4: 你成年忙做家事，还讲发生事故，唔但抢危害性命，还会造成伤亡，也是损失。家长没有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抢快发单，家人差一个监护人，你会面临罚金、吊扣牌照也要处分。像新人呢，就像提前忙做家事。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让您的生活嗨起来。大家好，我是赵传。

0: 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1: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老师，我们昨天的节目谈到了阿基里斯要跟赫克特王子决斗。
2: 对，那他们决斗的一个原因呢，当然就是因为赫克特把他的最亲密的一个挚友叫做派特罗克洛斯给杀掉了。
1: 把阿基里斯最亲密的挚友，
2: 对，他把他挚友杀了以后呢，逼得阿基里斯呢就重出江湖了。因为他本来是退休的，他是不愿意参战的。
1: 对啊，之前老师说他要当隐士嘛。
2: 对，所以派特罗克洛斯之死呢就影响了他这个整个心情，就受到影响，就是他的怒火就烧起来了。怒火烧起来对象是指的谁？就是特洛伊的王子。
1: 嗯，
2: 那特洛伊的王子呢，赫克特，又有人翻译成赫克托尔，所以这是同一个人。那赫克特呢，其实他是很紧张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对上的是希腊的第一勇士，在战场上面呢几乎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可是他的盔甲跟他盾牌现在已经都变成了赫克特的手上的战利品，所以他其实呢也并不怎么害怕。可是阿基里斯一定有预备啊，我的盔甲跟盾牌都在你手上的话，我怎么打呢？所以他就跟他的母亲去请求，请这个火神赫菲斯托斯再打一副给他。所以赫菲斯托斯呢又打造了一个全新的盔甲跟盾牌，而且这个盾牌呢是非常奇妙的，人所未见的。因为本来赫菲斯托斯就是一个工艺的这个高手，所以他做出来的战祭品

0: 不但是漂亮，而且还很实用，
1: 就是军事装备上面很厉害，
0: 军事装备很厉害，很酷，很炫。它就是那个时代里面的最酷的一个装备，所以他把这个装备给重新给披上。那你要披上的话，赫克特就知道他的实力是不如他的，因为当中希腊的有一个将领叫做大埃阿斯。
1: 大埃阿斯，
0: 因为为什么叫大埃阿斯呢？因为埃阿斯有两个、
1: 哦、
0: 一个大埃阿斯，一个小埃阿斯，
1: 这跟大乔小乔意思一样、哦、
0: 对，没错。但是他们这两个粗壮的军人，
1: 对，
0: 然后这个
1: 男士，
0: 对，大埃阿斯呢就认为说，即便我现在的这个战士阿基里斯在休息，那我可以代替他来打。所以他曾经在阿基里斯不在的时候呢，就上场要跟赫克特来打仗。那过去的打仗呢，其实有点意思，就是他们有点像君子之争这样，你丢一箭我丢一箭，你丢一枪我丢一枪，看谁比较神勇啊，就是一种很公平的那种方式在那边打。大埃阿斯呢，把他的这个长枪啊就丢向赫克特，结果赫克特没事。那赫克特跟他来回这样子丢，大埃阿斯还是把赫克特给丢伤了，因为他的力量非常的大，而且他的武器做过一些装备，但是呢他没有办法把赫克特给打败啊。两个人丢完了以后就发现说，大家互有胜负啦，你也没有死我也没有死，那就握手言和。他们就真的握手言和，还互送互赠礼物。
1: 这也太奇妙了。
0: 对，因为古希腊的这个作战的方式就是这样，君子之争啊，就是我虽然要你的命，但是呢你打不死呢，那我们就互相留下来当做是一个纪念啊。这是我们在讲希腊神话的时候呢，神话故事本身它有它的一个特殊性。
1: 嗯，
0: 大埃阿斯打不赢他以后，结果现在是因为派特罗克洛斯的之死，就影响了阿基里斯。阿基里斯怒火中烧啊，他就想，你就算是再怎么样厉害，虽然神谕讲说我不可以杀死你，因为杀死了赫克特以后，他也会面临死亡的威胁。但是他就不管了，我管你什么神谕不神谕的，对他来讲荣誉比神谕更重要。可是对赫克特来讲呢，神谕也不重要，因为他认为国家责任才是他的最大的，因为
1: 所以他把这放得最重要，
0: 他把它 看成最重要。所以当特洛伊城人的人呢都躲在城角里面去龟缩啊，他就挺身而出，因为说人是很害怕，害怕希腊联军，但是呢他不能怕，他也没有理由怕。所以他跟阿基里斯在决斗的时候，在决战之前，他就去看了他的太太，看了他的孩子，跟他们做一个最深刻的一个告别。因为他知道这次离别以后呢，可能就没有下一天了，因为他遇到的是阿基里斯，不是别人，已经不是大埃阿斯了。大埃阿斯打不赢他，双方他也伤不了他，两个人平手。可是有一个人是可能会伤害他的，那就是阿基里斯。
1: 阿基里斯太强了，
0: 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跟他的妻子跟他的儿子互相告别，而且他是非常的珍爱他的孩子，珍爱他的家庭。应该讲他是非常有责任感的人，他为了保护特洛伊而战。我觉得在讲伊利亚德的时候，讲特洛伊这个城市的时候呢，看起来好像在写希腊联军，但其实要想到越看大王子赫克的时候，你越看他就越喜欢他，因为他有他的一个责任感，他对家庭的责任，他对国家的责任，他对国王托付他的这个。当帕里斯惹出祸的时候呢，他本来是不喜欢帕里斯丢这样的一个情形，可是为了要维护家族的一个尊严，海伦呢虽然是被抢过来，可是海伦也不一定喜欢莫涅拉俄斯啊，所以他们之间可能有些争执。既然是这样的话，就袒护他，所以他也像是兄长一样去爱护他的弟弟，为家族挺身而出，为国人挺身而出。
1: 嗯，
0: 但这个挺身而出来讲呢，就是一种很大的冒险，因为你对上的是第一勇士，你对上的是阿基里斯。阿基里斯虽然他的战舰、他的战利品啊，你已经变成你的战利品，可是他重新打造了一个啊更厉害的武器要来对付你。当他跟他的妻子跟他儿子告别之后， 一整个来讲，他就是好像在预告一样，我接下来呢生死未卜，我一定会好好的去守护你们。所以他

0: 出城来跟阿基里斯决斗。阿基里斯可以放过他吗？不会，因为他的怒火非常愤怒，他觉得你把我的生死之交这么好的朋友给杀了，所以这个仇我一定要报。那我们要讲说他跟派特罗之间的关系呢，并不是所谓的同性恋。如果我们用同性恋来解释这个事情的话，就太偏差了。因为我们过去在讲《搜神记》的时候，曾有讲过类似生死之交的一个例子。其实他就是一个典型的这样的例子，他跟这个朋友非常的要好，非常的深刻，那这是超越生死的这样的情感。所以等到他过世，他知道他被杀掉，
1: 这种情谊真的很不简单。
0: 是啊，可是这个在中国的故事里面确实是发生过的，并不是说只有在特洛伊的故事里面才看得到。阿基里斯要为他的挚友报仇，特洛伊的王子为了要保护他的国家，为了他的子民，为了他的
1: 就是各有立场啦。
0: 对，所以你看到一个是天生的战士，一个是责任感很重的王子，两个人呢，其实说真的俩都是好人，如果他们变成好朋友的话
1: 那多好
0: 多好。那为什么偏偏他们的命运是纠缠在一起，要去进行这场的决战呢？
1: 命运的锁链。
0: 是啊，所以这个命运三女神所写的剧本也太荒谬了吧，好像一个这么好的这么高贵的两个，一个王子一个战士，竟然是要生死相搏。那这个生死相搏的关键点呢，当然就是因为阿基里斯他的怒火，他要去平息，他要去复仇。特洛伊的王子打得赢他吗？说真的讲打不赢，打不赢怎么办？那就绕着城门跑。所以他在绕着城门，
1: 绕着城门跑啊。
0: 那个城门很大，说真的讲非常的大，所以跑一圈呢应该好几公里，所以他跑了三圈呢。
1: 天哪，体力真好。
0: 对，跑了三圈，因为就是想要消耗嘛，就我打不赢你我就跑了。那跑了以后呢，很狡猾的，我应该说他是很狡猾的，那就是谁呢？是这个雅典娜。
1: 雅典娜。
0: 对，因为雅典娜是支持阿基里斯的。
1: 雅典娜不是智慧女神吗？
0: 是啊，他就觉得说我不可以在这个节骨眼里面呢让阿基里斯失败，所以他就变成了特洛伊王子的形象，赫克特哦，是赫克特的其他的弟弟。他就过来假装就说，哎，我要来帮你，我已经在哪个地方准备好了，我们一起来打阿基里斯。赫克特就想说既然有弟弟哈，一起来作战，
1: 从旁协助。对
0: 对，他应该是很可以很大胆的去应付的。
1: 对，就胜券在握了。
0: 对，所以他本来是跑嘛，所以后来就不跑了，不跑以后就直接去面对，直接面对以后发现他弟弟不见了，就是雅典娜就跑掉了。雅典娜耍诈，就是让阿基里斯再度面对了这个特洛伊的王子赫克特，要跟他生死相搏。
1: 好，阿基里斯跟赫克特王子的生死相搏到底如何呢？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请岳轩老师来告诉我们。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刚才我们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谈到了赫克特王子呢，因为打不赢阿基里斯，所以呢沿着城门跑了三圈。
1: 对，
0: 可是后来呢为什么不跑了？
1: 因为他的这个中了计，因为雅典娜呢就化妆他的弟弟的身份。
0: 哦，所以并不是跑累了休息，
1: 不是跑累了，然后就鼓励他出战了。你看怎么会有弟弟鼓励哥哥去对付对手的？而其实这个事情发生在哪里？发生在特洛伊的城外，不是在城内哦，因为城内就是特洛伊里面的人啊，所以他一定是在城外跟他去决斗的。那决斗的时候呢，其实特洛伊的王子，大王子这个赫克特，他很清楚他是打不赢这个阿基里斯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跟大埃阿斯两个在公平决斗的时候，他就已经打成平手了，已经是没有办法取胜了。那没有办法取胜，你现在遇到一个技高一筹的人，而且他的武器装备又焕然一新，又整个是修整过的，所以他当然要想办法要去逃，去跑，去跑的话可以消耗掉这个阿基里斯的一个的精神。可他没有想到说阿基里斯是越打越神勇，那反正是他越打越累啊，有点累了啊，所以他逃这个动作是可以想象的。既然被雅典娜用计来让他去逼上战场的时候，他也只好就跟阿基里斯做一个决斗。说真的讲，长枪弓箭他什么都使用了，徒手打都用了，可是就是没有办法去阻挡阿基里斯的怒火。那后来怎么了？他跟阿基里斯正面决斗的时候，被阿基里斯用长枪刺穿，
0: 所以赫克特王子就这样子死了，
1: 他就这样过世了。而且他是死得非常的凄惨的。为什么呢？因为阿基里斯在愤怒之下，
0: 因为怀着一腔怒火啊。
1: 对呀，在那个时候的希腊的一个情境，照理讲就是你缴战利品以后，你要把尸体去还给人家去安葬的。他当初记不记得我们在讲特洛伊故事的时候，第一个踏上特洛伊土地战死的那个人，那当时也是被赫克特所杀。赫克特就抢了他的战利品之后，把尸体还给希腊人，让希腊人可以安葬。我们讲过这一段，结果现在

0: 基里斯把赫克特杀了以后呢，不但是把他的装备给拿下来，而且他让他的尸体呢，就是用绳索捆绑住他的脚，然后用马拉着他的尸体在地上拖着跑。拖着跑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要屈辱他。你当初把我的好朋友杀掉，这是屈辱我，现在我也要屈辱你。所以呢，他就挂在马的后面，让尸体倒在这个黄沙滚滚上面，拖着跑，拖着跑，跑到他的阵营。所以你看到，一般来说呢，如果死去的尸体受到这样的折磨，会不会毁损？应该会，
1: 一定会的、啊。
0: 对，但是赫克特的尸体完全没有任何损毁的样子。
1: 为什么？
0: 因为阿波罗在背后保护。
1: 哦，
0: 因为阿波罗认为说，他你已经把他给杀了，然后你要用这种方式去屈辱他，你用这种方式去屈辱他，为什么呢？你为什么要做的这么绝？
1: 对呀、啊，他已经死了、啊，
0: 对，
1: 你仇也报了，对
0: 对，为什么你还要对他用这种怒火、这种愤怒的方式？
1: 觉得不要这样子。
0: 所以阿波罗呢，为了要保护他的尸体，就用他的法力去保存。阿基里斯以为说他的尸体应该是千疮百孔，应该是被应该是残破不堪的时候呢，没想到竟然尸体尸身完好，好像只是睡着一样。他也很惊讶，难道有神力在保护他吗？那这个神是谁？就是阿波罗。
1: 阿波罗，
0: 阿波罗其实对阿基里斯是非常的不喜欢的。宙斯最喜欢的孩子是谁？阿波罗，
1: 阿波罗，
0: 他很喜欢阿波罗、啊、所以阿波罗 很多方面都跟他很像，才华很像，功夫很像，好色也像。阿波罗有很多的孩子，跟民间这个女孩生出的一个孩子，在特洛伊身
1: 上，等于是他父亲宙斯的翻版就对了。
0: 对，虽然阿基里斯不是他的孩子，不是宙斯的孩子，但是呢，宙斯是非常喜欢阿基里斯的妈妈，也就是特蒂斯。为什么会喜欢特蒂斯？因为特蒂斯好看啊，那只是娶了特蒂斯以后会很麻烦，生下来的孩子，因为神跟神所生下来的孩子，那个孩子被预言就说他会强大到取代了、
1: 他的地位。
0: 对，所以宙斯变成
1: 不敢娶。
0: 其实不要讲说宙斯不敢娶，连波塞顿也不敢娶、所以他觉得他的母亲呢是很可怕的。虽然是没有娶他，可是他对阿基里斯之间的情感会不会不一样？
1: 我觉得会不一样、欸、
0: 会不一样啊。即便
1: 看到你喜欢人的孩子，我觉得是会多一份疼爱吧。
0: 是，所以宙斯在他的天平上面一直在盘算哪边是比较平衡的时候呢，其实他偏袒的阿基里斯多一点、啊、所以天神你要做到公平公正的时候其实也不容易。但是赫克托尔就没有那么好命了、啊、赫克特的话，他为了国家，为了他的家族在那边战斗，但是他就这样就死掉了，这是他的一个宿命，他被阿基里斯给杀死。可是阿基里斯用很残酷的方法去对待他的尸体，对待他的尸体以后呢，阿波罗就保护着他，因为阿波罗基本上来讲呢是很同情他的。那这个死亡的消息传回去特洛伊的城市以后呢，这个老国王就很伤心啊。老国王、就觉得说，你应该要把我的儿子给尸体给还回来啊，因为这是在过去古代的时候的一种礼仪，你可以杀掉他，但是你要把他的尸体送还，让特洛伊人呢可以好好的安葬他。阿波罗就跟天神宙斯请求，那天神宙斯也认为说，这应该这是人之常情啊。布里阿摩斯也就是特洛伊城的老国王，他就跟天神请求，然后天神就想说，那好吧，这个请求我应允了，你应该是可以把你的儿子的尸体给带回来，但是你要跟阿基里斯去好好谈一谈。这里面来讲，就是伊利亚德最动人的一幕，就是老国王普里阿摩斯半夜的去跑去找阿基里斯，他乔装改变，化妆成为自己的身份，其实他是老国王，也就是赫克特的爸爸。
1: 爸爸，
0: 他就去见了这个阿基里斯，然后跟他低头认错，然后亲吻他的手，
1: 这很感人啊，
0: 很感人啊。
1: 这样阿基里斯心难道都不会心软吗？
0: 其实阿基里斯一开始心肠很硬啊、但他就讲说，你请你以一个父亲的想法来想这件事情，你今天杀死的是我儿子，我儿子在战场上面被你所杀，这是他的命运，但是我身为父亲的，

0: 我就想要把我的孩子给带回去，好好的安葬他，就好像你的父亲一样。佩留斯如果知道你的有状况的话，他同样也会做相当的处置的。
1: 嗯，合理啊。
0: 这句话就打动了
1: 阿基里斯，
0: 阿基里斯认为这句话是说的有道理的，所以他就同意把尸首交还给特洛伊，让特洛伊人去办丧事。那特洛伊人的这一办丧事办了几天？办了12天。
1: 丧事办了12天
0: 呢、啊？对，那个时候的办丧事啊，那时候的办丧事不是像我们这样的，就是组成一个队伍，然后在那边哭来哭去，哭了半天了、嗯。他们是办了一个运动会，
1: 哦、办运动会，
0: 对，奥林匹克运动会就这样来的。
1: 所以我们就每4年1次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就这样来的。
0: 对啊，是这样来的、啊，因为这就是一种很好的纪念，就是你在运动会上面。你赛跑啊，你扔铁饼啊，你去做什么格斗、
1: 啊、跳水啊，打球啊，运动
0: 啊，所以看起来古希腊的事情啊就很好玩、啊、就跟我们所想象的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12天的运动会啊，当然也包括就是要去办理一些丧事的后续嘛，办理运动会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事。你可以看到就是奥林匹克的这个运动会呢其实是这样子来的，从神话故事里面可以看到这个基础。伊利亚德的故事呢其实到这里就结束了。荷马的史诗所讲的就是写到普里阿摩斯跟阿基里斯会面之后，要求把他的儿子的尸体给带回来。他的儿子尸体原本是千疮百孔的，但是因为阿波罗紧密的保护的关系、啊嗯、就没有
1: 非常的完整。
0: 对，所以这其实也是对赫克特王子的一种尊敬、啊、因为他对国家对家庭还有对他的子女的这个付出，对他兄弟之间的友爱，这、就是让阿波罗看了都觉得很感动。但是这个仇就结大了，帕里斯王子不会去放过他的，当然还有阿波罗，阿波罗也不愿意放过阿基里斯。那到底他跟阿波罗之间到底发生什么样的纠纷？为什么阿波罗一定要置他于死地，把他的秘密，也就是阿基里斯的脚踝给说出来，让帕里斯有机会射杀这个阿基里斯呢？
1: 好，到底阿波罗跟阿基里斯之间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让阿波罗这么讨厌阿基里斯呢？精彩的内容，欢迎朋友们下个星期继续收听。老师，谢谢喽，
0: 谢谢，
1: 我是汪培，下周再会，拜拜。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专人定时导览，每周二至三下午2点与4点双场次，邀请您走进北艺中心建筑公共空间及剧场前厅等空间，窥探北艺中心的独特，聆听十年磨一剑的精彩故事。以上内容由北艺中心提供。
2: 晚间又传出一氧化碳中毒，救护车紧急。
3: 一氧化碳无色无味，是居家隐形杀手。使用瓦斯热水器应保持环境对流通风，更重要是正确安装。
4: 若安装于室内浴室、厨房或加装窗户的阳台，就必须换装强制排气型热水器或电热水器，也避免堆放太多杂物或吊挂太多衣服影响通风。
3: 家人的安全才是奋斗的动力，千万不要轻忽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
5: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6: 妈，我做一个奥多拜去买物件。
7: 咋这样？我得应该带一栋诶。
8: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埋伏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诶监护人，嘛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Hello， 你们好，我是宇恒，台北的好声音，尽在台北广播电台。
10: 台北九三一，就想和你听见台北的声音。
11: 现在时间2点整。
0: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12: 台北广播电台。

闲云野鹤，如果是在忙碌之后，真是一种幸福。如果老是处在悠闲无所事事的状态，你说真的有那种闲云野鹤的感受吗？存疑的。当然讲一句有点像废话的废话，这人该忙的时候啊，该不忙的时候就不忙，但最终还是回到每个生命个体对于他的生活体验各种不同的定义。你怎么定义什么叫该忙，什么叫该空下来？时间不断往前走，事实告诉我们来到九月的第二个周末夜了，在两个礼拜就中秋

连假了，真的是时间过得很快。希望听众朋友都平平安安的，而且以最自在的心情来度过这个礼拜的周末夜。我是清梦仲，感谢您来到寻梦园。第一首歌曲我们来欣赏 The Corrs 可儿家族合唱团的 So Young。

想当年我们听着甚至哼唱着那首《飞扬的青春》，在当年很多流行歌曲都跟年轻无敌、青春无限有关。不过那样的岁月呢，大半的年轻朋友口袋都没什么钱，但他们也大半不知道他们拥有极为极为珍贵的财富，那就是青春。年龄渐长，很多朋友不要说口袋深了，经济条件也大大的增加。

净了不少，拥有这个拥有那个了，却发现好像自己的筋骨不如从前，而且瞻前顾后的担心这个担心那个，也终于明白青春离自己是越来越远。但我希望我们所有的寻梦园的听友，所谓年轻的心啊，年轻的心，我们现在可能没有什么年轻的身了，这身子不年轻了，但是年轻的心啊，不要完完全全的被消失了。在这样网络的那么多元的世界里，继续保有好奇心，对于新的事物呢，我们内心还是保有渴望。听完了 The Chorus 的 So Young 之后，我们再来回味，这是美国演艺圈啊，这个影坛也是乐坛一位不老女神雪儿啊 Cher 在1990年代唱出的 Believe， 我们一块来欣赏。

我们说人心啊多变，这个人心是否也包含自己的心呢？说别人善变，我们好像也纵容了自己在某些方面的善变。我们就讲观感哈，听到善变两个字，基本上我们就贴上了负面的标签啊，善变。善变，这关键在于时机点，那该变的时候要变，灵活，该变的时候不变呢叫僵化。就像以前在感情的世界中，这闺蜜啊死党他们在聊未来的对象，有些好姐妹可能就跟你说，以后要找一个比较憨厚，脾气比较好，啊，不太会去争什么的。这听来好像这样的人格特质还不错，但是在关键时刻，他该出头的时候，他该捍卫核心权益的时候，他却这么好好先生，在那时候。那么你对他的定义就是懦弱了，就是没有用了。所以不要很刻意的去追求人生路上的一些所谓标准答案，一些所谓不可以更改的方程式。本来人就是善变的。这个礼拜我也希望您的改变对你未来的生命是一件好事。台北电台寻梦园，秦梦中在空中与您共度，来回味花蝴蝶 Mariah Carey 演唱的 I Still Believe， 我依然相信。

一年又一年，我们在人情世故当中感觉到若干的变化是自己很难接受的。有人翻脸跟翻书一样。其实讲到翻脸跟翻书啊，在我们这个社会有若干的行业里面，这蛮普遍的。其实我没有什么暗示了，像在演艺圈，在传播圈，在政治圈，也许有些朋友想要补述一下啊，补述一下，而且可能有的朋友会说，其实任何的工作圈子里面都有。那为什么会觉得某些圈子特别严重？那是因为这个资讯有被揭露，大家喜欢看热闹嘛，特别这些知名的人物，这些有影响力的人，所以一点风吹草动，不同角度的报道，当然也就有一种不同所谓结果的呈现了。在民主多元的社会，相当宝贵的资源，那就是所有的国民，他们有客观的辨识与判断的能力。所以在教育过程当中，不能再像过去都是填鸭式的，要鼓励成长中的孩子，他勇于独立思考，他有思辨的能力。再大一点呢，到了大学的时代，也有批判的能力啊。但是批判呢，不能为了批判而批判，为反对而反对啊，不能因为反社会，结果看什么都不顺眼。这条路相当的漫长。其实说到我们自己，前面为什么我聊善变呢？也许去年的此时，那时候你关注某件重要的事，那一年过后，你的看法变了，你的一些感受跟去年此时呢，已经是大相径庭了。你也不禁怀疑自己怎么变得那么快，自己那么善变呢？好，这个极高的境界啊，该变就变啊，不变呢，那么就维持现况吧。菲尔·考林斯带来的真实的颜色。

这是由 Phil Collins 演唱的 True Colors， 真实的颜色。看别人，看自己，有没有带着有色的眼光，有色的镜片在观看呢？看别人有，看自己没有，或者是看别人很客观，但是看自己呢却很偏颇。我们是严己还是宽己？我们是严人啊，还是宽人？也许今年此时跟去年有着非常大的不同了。其实你就多研究自己，就研究不完了。自己的人生故事啊，也很戏剧化，这里面也很多的变化。好，我们来欣赏怀念金曲 The Platters 五黑宝合唱团的代表作 Only You。

现在播报新闻，国民年金保费有十年补缴期限，也就是超过缴款期限十年的保费将无法补缴，也不计年资，还影响请领各项给付权益。建议国民年金被保险人重视与因应，检视缴费状况，避免造成权益损失。而有积欠较早期保险费的被保险人，更应尽早规划补缴，减轻。

0: 轻补缴压力。
1: 另外，欠费期间越长，利息越多，尽早缴清保费，才能保障自身权益。
0: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防范登革热，落实循道清霜。大家一起动手清除室内外积水容器，以避免滋生病。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等登革热症状，请尽速就医，主动告知活动史以及接触史。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3: 亲爱的听众，台北市计程车驾驶人健康检查即日起开始办理，请至计程车工会各计程车服务站报名。凡涉及台北市领有有效职业驾照、职业登记证之计程车驾驶均可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公共运输处提供。

那天整理房间的时候，翻出一件绣着学号的制服外套，袖口已经磨破了，袖线也褪色了。我调皮地把衣服套上去，拉链拉到脖子，忽然想起升旗时那条永远绑不好的领带。那个时候的青春很单纯，就是为了一张考试卷难看的分数而哭泣，为了一场篮球赛在场边怒吼，为了某个人的一句话整晚睡不着。放学后大家去冰店，一群人挤在小小的桌子前，喊着老板红豆牛奶冰加炼乳，汤匙抢来抢去，融化的冰水沿着桌沿滴下来，也没人管。现在想想那个时候，当年的那些烦恼真的好小好小，小到记不太起来，但是风吹过操场的味道，球鞋摩擦地面的声音，走廊上奔跑的笑声却异常的清楚，他们被好好的收在记忆里，没有飞走，安静的就在衣柜的深处等我回来。

毕业纪念册翻开，照片里的我们笑得毫无顾忌。那个时候头发比较短，女生的制服裙也比较长一点，脸上还有一些青春痘。

还有很多的无所谓。记得放学后总是去学校后门的那家鸡排摊，一份鸡排切8块，5个人分，边吃边聊未来，说的好像世界真的会照我们的意思转。而那个时候的烦恼都很具体，明天的小考，后天的校际篮球赛，下个月的园游会要卖什么，而且每天睡一觉起来好像什么都变好了。如今偶尔经过母校门口，看到学弟学妹穿着同样的制服走出来，忽然觉得青春从来没有真正离去，他只是换了一批人继续在那里飞扬，而我已经走到了能微笑看着他们的年纪。想想这样也很好，把记忆收好，继续往前走。青春是风吹过了，但是在皮肤上留下凉凉的触感，一直都没有散去。

是的，我们想想，这个世界青春从来没有真正的离去，它只是换了一批人。当年你穿校服，现在是你的孩子穿了校服啊，虽然不见得在同一所学校。时间啊，时间，每次我们聊起，也都有不同的诠释吧。说时间冷静，又说时间冷酷，说时光匆匆，但当我们在人生逆境的时候，又觉得时间是如此的漫长。这个礼拜，我亲爱的朋友，您过得如何呢？有顺有逆吗？或者这礼拜真的顺得不得了？那下礼拜呢？下礼拜我也不要乌鸦嘴哈，我们就审慎乐观。也许有的朋友这礼拜真的过得糟糕啊，就是太多太多这些意料之外不好的事。但对于下礼拜呢，我们就需要更加的积极乐观。这两种情境是不一样的。这礼拜的功课呢，

也都做得差不多了啊。走人生路呢，每天都有 homework， 要记得都要写完，不能延宕。这个旧的没去，新的还继续来。周末夜呢，也希望听众朋友稍微晚睡一点没关系哈，但记得还是让自己的作息能够尽量的正常。晚上的确比上礼拜呢明显的凉了一些，要注意啊，开空调的时机，还有如果是在比较空旷的地方呢，也稍微要加一件薄外套啊，注意保暖。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哎，我家儿子最近怪怪的，怕他交了坏朋友一起吸毒怎么办？
2: 注意孩子是不是出现作息改变，过分要求隐私，发现疑似吸食器具，花费变大。

0: 自言自语或做出无意义的动作，仔细观察就能及早发现，帮助他们戒除毒瘾。
1: 提醒您，协助身边接触毒品的亲友，拨打戒毒成功专线0800-770-885，0800-请你帮帮我。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2: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3: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4: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嘿，老公，你怎来了？我记得先。
6: 先洗漱，温散敷草毛。
5: 从平头的情形当然冲，尤其五岁以下的声音呢，是从平头的高危险群。提供声音的出现上衰末、键盘、手脚无力，也是瘫瘫准，也都充针前烧平针，我脚都会送到医院去治疗。
6: 那我不卡烦紧，我用含氯的漂白水来消毒，还卡要记得用茶菇来洗漱哦。
7: 宝贝 ，and 宝贝，莫本声音的舒吹。
5: 以上广告由七片管制署提供。
8: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秀兰玛雅。
9: 现在时间3点整。

0: 是护理师，
1: 我是水电师傅，
2: 我喜欢男生，
3: 我喜欢女生，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每个人也都一样。护理师都想你到三天呢，
4: 师傅都想你呢，
5: 恭喜你们结婚了。
3: 每个人都能展现自己最真实的样子，尊重多元，拥抱差异，做自己，爱让你无所畏惧。
6: 以上内容由台北广播电台直播。
7: 心脏不爱变得很开心。

0: 自信，先生讲爱好为家嘅冲突，
1: 先生偏爱看到未来嘅梦想。
0: 当三人都有自家特别嘅样诶，做先生啥看得到三人嘅无穷样嘅色彩。带电机头神秘一百分的气架，教育部近视每天量一百分的线呢。今月十四号的教育部 YouTube 频道受难放松，石梦先生偏爱头神秘新冠度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1: 啊哦，年纪轻了，金太，不好意思，娘家神啊，
2: 不是神，你有谈过倚天功夫吗？
1: 哈，哪个是倚天功夫？
2: 就是神老师的高位人常客哟，但当年后因为年纪太爷也是不平的，无法度处理神法的事节，本次家新的高位人来做功夫人，相关之先做的双方户名章查询哦。
3: 七届的功夫人显现好，果然照顾不是少。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高友夫朗都是八岁家庭支持再生。

0: 人家高伯夫妇持续口胎，又已经贴每张的最高七千元，各种子免学费，私立胎准学费，补出最高35000元。
1: 还有后代利息再调工，黑小布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幸福好生的加码1.5P。
2: 只此不总团，又以小负担。
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光。
1: 台北市环保局8月31号起到11月26号凌晨0点到6点，针对北市高架道路进行泄水孔清疏作业，请用路人注意安全并小心驾驶。详细作业时间及地点，请上台北市环保局网站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2: 妈，那家一下我都帮你买东西哦。
3: 昨天我就忙家己去。
4: 你昨天忙做家事，还讲发生事故，唔但抢危害性命，还会造成伤亡也是损失，家长没有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抢快发单，家人差一个监护人，你会面临罚金、吊扣牌照也要处分。像新人呢，就像提前某周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6: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7: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8: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美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表写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1: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1: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0: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老师让我变得较有自信，
3: 老师教我学会晓解决冲突，
4: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5: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韩国亚基青傻逼，爱吃困难么？
7: 天子炎，你台湾无合法，炎有含有可能溶液依托米纸，会不会祖玛点透气困难，甚至影响生命，千万莫吃。
8: 新型毒品依托米纸可能透过天子炎流入肝炎，请听从莫吃、莫数、莫买、莫本人偏到位，能做得舒服时间的健康同未来。
9: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0: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 FM 93.1 AM 1134台北广播电台。大家好，我们是
11: 鸡腿饭。

0: 现在时间5点整。
1: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
2: 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钟，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勤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3: 各位老朋友，各位好朋友，大家早安，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 enjoy 台北。哇，今天已经是9月14号了，距离中秋节啊、越来越近了哈。我们华人地区啊，这个农历春节还有端午节、中秋节，一年三大节日啊，就是象征着家人的团圆团聚，也象征哇这一年重要的时节要到了啊。你看入秋了，中秋节一过，我们是不是就要等的冬天来了，然后等着要过农历春节，然后又老了一岁了哈。好，中秋节其实除了团聚之外，最近这几年烤肉就变成大家在中秋节会做的一件事了啊。不过尽量少吃烤的、炸的啊，或者是这个煎煮炒炸，对不对？多吃煮的、蒸的，真的烤的、炸的少吃，对身体健康不好。我记得我曾经说，就是你的食物如果靠近火啊，去把它烧烤，最后其实会产生所谓我们前一阵子闹得很凶的苯偏芘啊。它不光是说那个油脂高温，而就是你直接食物碰到了火啊，或者是加热，它也会产生那个毒物啊。尤其我们烤啊和烧，那个时候食物会黑焦，那个是最可怕的致癌物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跟注意。我们不见得中秋节一定要烤肉啊，我们想点别的方法好不好？好，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一起来动一动。

妈妈厨房，民以食为天，做了和吃了几十年的菜，到了这把年纪，反而会为要吃什么、该吃什么而烦恼。不妨来到妈妈厨房，看看今天有什么好菜。

0: 我们今天要吃什么呀？
1: 今天来做蒸蛋好了、
0: 哦、我很喜欢吃蒸蛋
1: 、嗯、真的，我家老师很喜欢吃蛋、
0: 啊、对，所有的蛋我都爱。
1: 那老师的蒸蛋通常都怎么做？里面会加其他的东西吗？
0: 哎，我蒸蛋那是我最弱的一环因为我每次看我婆婆蒸蛋、
1: 哦、
0: 她那个蛋都蒸的好软好嫩好轻啊、
1: 哦嗯、很光滑的那一种。
0: 对对对、
1: 哦、
0: 那我蒸的话都会有蜂窝会有洞
1: 那就是因为水汽好像滴下去它就会有那个一个洞一个洞一个洞这样。
0: 因为我怕，我看我婆婆蒸蛋还会用筛
1: 哦，对，过筛它就会让口感更滑嫩，就是很多人、就是、
0: 我觉得哪那么麻烦
1: 我觉得自己吃的话要不要过筛是还好啦，我有时候也不会过筛，但是里面我其实会加其他的东西，可能会加豆腐，加嫩豆腐下去，因为我觉得它的口感会有变化、
0: 嗯、
1: 所以嫩豆腐可以加，然后其他的蔬菜我也会加，就会加玉米笋，就一样把它切小块，然后花椰菜也可以，因为我觉得下去蒸就很好吃，你就切小朵，然后还可以放虾仁。
0: 嗯，对，我有一次去吃一个饭店的蒸蛋、哦、它里面都是海鲜，真的好吃。
1: 对对对对，就蛤蜊就有那个鲜味。
0: 嗯，
1: 对，然后你就放一些虾仁下去，或是蛤蜊也可以，或者是鲷鱼，就是鲷鱼片也 OK。就加盐跟胡椒，我其实也不是用高汤，我就是很简单用水下去打蛋而已，然后你就下去电锅蒸，蒸好之后放一些蛋酱油，我觉得就蛮好吃的。
0: 嗯
1: 嗯，
0: 我觉得蛋呢、啊、不管怎么做都好吃啊。
1: 水煮蛋老师也喜欢吃吗？
0: 有、
1: 嗯、
0: 就是水煮的，还有茶叶蛋、
1: 茶叶蛋，
0: 还有煎的哈、嗯、煎的这个荷包蛋哈，还有溏心蛋
1: 哦，
0: 还有就是反正我觉得咸鸭蛋皮蛋我都觉得好吃
1: 只要是蛋都好吃这样子。 嗯, 嗯，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最近我一个朋友啊，因为从事餐饮业，每天很忙，然后呢看到他总觉得他好像这个提不起劲来，然后告诉我说他每天都觉得自己好累好累好疲倦啊，然后没有什么力气，然后脚也有一点浮肿，他觉得大概就是太累了，又很热，天气很热。那我们就劝他说你要不要去检查，他说不需要吧，他觉得休息几天就好了。可是后来再去看他的时候，就发现他居然住院了哈。后来家人告诉我们说他身体出现了一些状况，嗯，也就是因为累到自己已经觉得起不了床了，最后去看医生做检查才发现全身都是病啊，也就是慢性疾病找上了他啊。所以呢医生们说啊，如果你每天都觉得自己好累好累啊，那你就要去找出原因来。

然后要去看医生做一些健康检查，否则老是这样子，有一天当重大问题发生的时候，最后让你自己觉得承受不了的就是那个当初的压力啊。我们现代人的工作生活都很忙，身心的疲累倦怠是经常会有的感受。很多人担心突然来的疲惫感是不是我得了所谓的绝症啊？其实有许多身体跟心理的疾病都是会让你觉得很累很累，所以呢，你必须要来解析你的倦怠感到底是为什么。疲惫、疲累、倦怠可以说是现代人普遍的心声。上班忙碌，下班继续忙，第二班可能会把你的工作带回家，或者是还要外出应酬，也许还要操心家里大小事跟孩子们的问题，劳心又劳力，很难不疲惫。其实呢，疲倦是一种生理的保护机制，感冒不舒服你会累，运动完了也会累，疲倦是我们身体提醒我们要借着休息咯，需要借着休息来让身体修复。而这样的疲倦或疲惫，如果没有办法在你的休假之后解除，或者是睡觉之后排掉，而且持续觉得身体好像一直在这样的状态当中，那么长期的疲惫就可能影响了我们的情绪，让情绪焦躁，跟家人的关系也会出现问题，在认知上的反应跟思绪也会变慢，工作效率不好，会出现失眠、酸痛、厌食或暴饮暴食一连串的身体疾病。假若是因为疾病所引发的疲惫长久没有被去治疗，那么也会出现相关的并发症。因此如果长期疲惫难以排解，甚至影响到我们的上班、读书、日常生活，就必须要进一步的就医，是去研究还有稍微检查你的身体到底出现了什么样的疾病跟问题。根据统计呢，来到嘉义科门诊的病人大概有20%的主诉都是倦怠、疲惫、疲劳，这是现代人相当普遍的困扰。而嘉义科的医生通常先会做身家的调查，了解一下病人过去的病史、用药史，还有工作、生活、饮食、睡眠的形态跟习惯，而且呢，按照年龄、性别、家族史来推敲出可能的原因。不同年龄，所关注的方向当然也就不一样了。比如说，我们长期感觉自己疲累，尤其是年长的朋友，医师就会积极的往疾病或肿瘤的方向去找原因。如果是青壮年，可能就会往你的生活形态方面深入的了解。那么在看门诊的时候呢，医生也会为病人进行所谓理学检查，听诊，聆听你的心跳，还有肺部的呼吸，检查身体外观有没有结膜啊，或者是脸色苍白，脚是否有水肿，甲状腺有没有肿大，淋巴结是不是肿大，抽血检查看看你的血红素、血糖、胆固醇、甲状腺的功能、肝肾的功能、电解质、维生素、发炎的指标等等。这些不管是生理或者是物理性的一些检查，都会了解到你整个身体的状态啊，而且是不是该用药，医生也会斟酌处理啊，看看你的倦怠是不是能够稍微的做改善啊。当然如果睡眠不好，也会从睡眠
去找

手。那么遇到无法去缓解的异常疲惫，很多人就开始担心我是不是有罹患了癌症的可能。那么医生通常都会同步了解病人是否有一些所谓异常的症状，譬如你的体重有没有突然之间减轻，食欲会不会变差，

的话，那就要进一步的检查，症状都没有所谓的特异性，那么就会建议接受卫福部按照不同年纪性别提供的六大癌症的筛检，那就是像大肠癌呀、肺癌、乳癌、子宫颈癌、口腔癌、胃癌，从常见的这些癌症去着手做一些筛检。我们遇到一些疲惫不堪的朋友，我们就会建议他要去做身体疾病的检查，心理状态，因为有的时候你不只是不是生理的问题，恐怕会是心理的问题，还有生活习惯的一个去了解，如果生活习惯不好要做一些调整啊。所以呢各种原因，像内分泌失调也可能会造成你的一些问题啊，还有疲劳症候群，也就是很多朋友会认为疲劳症候群是什么，其实在台湾很少见啊，它又叫做肌痛性脑脊髓炎啊，美国最近把它定义为全身劳力不耐症啊，就是常见的一个感染之后引发了全身免疫系统或荷尔蒙失调，导致身体上的疲累，也有姿势性的低血压、心跳异常、自律神经失调，在认知没有办法专注集中、记忆力衰退，这也就是我们现在很多朋友啊，就是在感染了新冠症的后遗症啊，还有就是很多老人家哈，在认知的疾病或者失智的状况之下也会产生一些问题。所以呢，当你觉得自己不舒服有这些症状的时候，你就必须要有警觉，然后去就医检查出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你现在身体的状态。好，这个不要轻忽它，不要觉得我睡睡觉就会解决，对不起，这些问题不是睡一觉就可以解决的，一定不要掉以轻心。

0: 115年地方政府及离岛地区公务人员考试，自115年9月8号开始到9月17号下午5点为止受理报名。有意报考的民众，请到考选部全球资讯网查询有关本考试的应考资格、应试科目、成绩计算、及格方式及其他有关事项，均详载于应考须知。请应考人透过考选部全球资讯网自行下载参阅。以上内容由考选部提供。
1: 唉，你在想什么
2: 呢？我想要搞声音的台湾台语，不过我用的大师啊，
1: 不是谁用说的就好了。高佑铺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言辨识用数字来说台湾台语，就做在赚钱粉丝。你做在都 App Store 也是 Google Play 平台搜寻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做在下载了。以上广告由高佑铺提供。
3: 阿飞啊，你都用麦克风声来读退休金？
4: 你用劳工退休金吗？除了雇主大张业务提交的六趴退休金，我这家没有次年提交，增加我退休金吗？韩国次提的退休金，唔会算你薪资所得扣税，当年韩做的分批都提至输赢呢。
3: 哇，安好困哦，竟然没有开始次年提交。
4: 虽然雇主表示讲会次年提交，雇主同劳保局申报就做得了。
5: 以上是劳通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欢迎收听

0: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今天我们的主题单元是健康你我他。在节目当中我们请到的是汾阳中医诊所的郭威君郭院长。院长早。
1: 老师早，各位听众大家早。嗯，
0: 其实啊，我最近的心情都不是很好啊。
1: 是，是怎么说？
0: 因为我身边的朋友啊，就差不多跟我差不多大年纪的，比我大一点的，也就我们这一辈的，包括我的长官，
1: 啊，
0: 很多朋友啊，也不能说很多，但是不少了哈。
1: 是是，
0: 都得了失智症。
1: 是，
0: 我就觉得很奇怪呀。以前我爸妈那个年代也不会有这么多啊，为什么到了我们这个年代有这么多呢？
1: 应该这样讲，就是说失智症，应该说失智症的启发是怎么来的？我们应该先讨论这件事情。我从我们家老父亲开始讲好了，虽然我们这老
0: 父亲也是
1: 过世了，对。那就我自己的观察是这样，我们在他还没严重之前，我就发现他的不对了。好，可能第一个，我们自己是医师，所以对这些疾病来讲都是很敏感的。我父亲在他退休的同时是我开始上班的，也就是说其实我当医师是非常非常慢的，哈，那时候三十几岁了。但我就发现我们父亲的这些一些举动啊，就跟平常人不大一样。可是很多人发现真正失智的人，不管是亲戚朋友，都是中末期，就是很后面的，就是你已经看到他很差的一个状况。所以当你看到他很差的状况，要挽救他，让他恢复正常，至少接近正常，那已经很困难了，甚至于没有机会了。那我们家老爹他那个时候什么现象了？他老先生开车，开车的话，因为毕竟这个车子是我们家老爹买的嘛，那他有开车的权利。如果他开的话，我们就是让他开，我们坐在副驾驶座。可是那一阵子他退休后，我们就发现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第一个，开车的时候前面没有车，大老远都没车，他不加速也不减速，慢慢的滑行。再一个，我们跟他问话，他不答话，也不否认，也不肯定，也不否定，然后也不回话，然后问他说：“那爸爸你在想什么东西？你要不要靠边？”他也不做任何动作，就是有点宕机的那个现象。这是第一次。那到第二次的时候，是他在高速公路上，他做一个蛮吓人的一个举动，就是一般我们换线道是一次换一条线，对不对？
0: 嗯。
1: 他老人家一次换两条线。
0: 好恐怖，
1: 他完全不担心后面有没有车追撞上来。那我就回家跟我妈妈报告这件事情，我妈说这个事情早就有了。那我就很惊讶，我说我也回问我母亲，我说妈妈，那你早发现这件事情你怎么都没有讲？因为第一个他不是医师，所以他不觉得这个是有问题的。
0: 嗯，
1: 好，那我就跟我妈妈讲说，妈妈这样子不对的。第一个，开车这些举动，我们被人家撞没有关系。老实讲，我们家是小康家庭，不是大富大贵的人家啊。那也不能说大富大贵的人家就是这个车子可以乱开。最主要是保障自己，也保障别人。那我就跟我的母亲讲说，能不能以后不要让爸爸开车了？好，那借由这个故事是在告诉大家说，我借由这些小动作发现爸爸的不对劲。好。那这个时候我就请我妈说：“哎，妈妈，你该带爸爸去检查看看了。”那大家知道，荣总是专门检查脑神经内科、外科都非常强的这些团队，就带他去检查看看他有没有失智。那同时看完医师之后回来也吃了一些药，

0: 这些东西我都让我们母亲去操作，因为毕竟这个爸爸是他的枕边人嘛，他应该也要这个最关心他的。因为我妈是认为说，生病这件事情不要太去 care。可是我跟他说不是这样子的，失智的人他最后他会无法自理自己的生活，好，那就带让他带去了。那我母亲的这个对于失智这件事情，他是无为而治啊，就是认为说治疗也可以，不治疗也可以。那后来发现说，其实吃了西药之后，我们家老爹并没有进步，但是没有退步。好，至少没有退步的状况下，我们就让他吃了一阵子。这一阵子之后，我们家老妈就发现了，我母亲就发现，他某一些举动又开始退化了。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对的，他都叫我的小名，他说，小军，你看有没有办法用中医的方式帮他解决。那个时候就开始介入了，开始帮他针灸，尤其是那阵子学火针啊，就开始扎火针，开始针灸，然后开始这个配一些中药材。那个时候我自己也同时也吃啊，因为心里想，我们家老爹会失智，我可能有一天也会失智啊。好，我们同时一起吃哈。但是慢慢的，他就出现有一些，就是台语说的欢简，什么叫欢简？就是他个性开始转变了，啊，以前不做家事的，他开始做家事，啊，然后这个个性上的转变，然后他都会跟你问东问西啊，等等的，啊，那他回到家很勤劳，以前不洗碗了，他就去洗碗。我们就问我们家妈妈啊，我们家阿嬷，他说，宝宝这样洗碗有洗干净吗？因为他进去洗都洗很久。那倒不是说排斥他，不要让他做。我妈说就让他做，让他觉得有成就感。但是我妈会进去再一次收尾，为什么？他始终没有洗干净，因为他没有做过嘛，他不知道什么样叫做洗干净啊，就是还是油油的。好，那这些动作其实在的表现，真的，我们网络上现在手机很方便，你去打失智两个字就好了，西医的中医的这个资料都会立即的出来，尤其是西医的，他就会告诉你说，第一个他记忆力开始减退，记忆力减退这件事情，还有一件事情，记忆力减退这件事情，在我因为我那时候已经在医院上班了，所以上班我们都是不是三不五时要带一些文件回家，然后整理一下，然后我就把公文袋放在这个神桌上面，那他老人家看了就会不舒服，因为他是公务人员，然后他做事又有条不紊，他就觉得这个东西放在那边碍眼，他帮你收起来。初期前三个月的时候，他会回答你说，这个东西是我收的，我帮你找出来。可是三个月过后，完蛋了，他开始，我们台语讲叫变小灯熊皮，他就不承认这件事情他是他做的。但是他还是会帮你找出来，但是他可能要这个摸摸索索的，大概花了一天到两天，他慢慢去回想他拿了你的这个东西收到哪里去，他要按照他的思路啊，就等于是旧的路线去回想，他再把它找出来。可是只有他老人家才找得到，我妈妈也找不到。我妈妈跟他
1: 一个人收的东西，就所有人都不会找得到的。
0: 对，其他都找不到，没有一个人找得到。你看我妈跟他生活了那个时候三十几年了。因为我那时候三十几岁，找不到就是找不到，完全摸不着他的思路。第一个忘东忘西，那到后来的时候，他开始怀疑东怀疑西了。这些失智人呢，就开始怀疑东怀疑西。所以我老爹每一个阶段他都经过。
1: 是您的父亲啊，就是
0: 对
1: 三部曲哈，就是
0: 对
1: 一开始
0: 先忘记东西，对。
1: 第二个，
0: 其实刚刚在讨论开车那个动作，跟大家分析一下，那个东西叫做失去判断的能力，
1: 就是判断跟那个间距感。
0: 空间感也好，或者说当下脑袋判断事情的能力都没有了，都丧失了，所以他才会愣在那，他不知道他该做什么。所以这个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如果这个时候后面有一台大车撞过来，那我们家那台老爷车可能就报销了啊，我们家老爷也报销了。那我们在叙述的都是一些一些症状啊，再来，我们家老爹除了这个失智该有的忘东忘西之外，后来我们过年。

0: 期间亲戚朋友都会来我们家，对不对？
1: 嗯，
0: 以前他老人家只要累了，也亲戚朋友来也都会打打小牌，然后累了他会去休息啊。可是他开始严重的时候，他会一整天都处在那里。为什么？大家可能没有想不到他为什么都要处在那里。后来我的观察是这样子，我就跟我妈妈讨论，哦，原来他这些亲戚朋友他没有一个认得了，这是一件事情。
1: 啊，真的。嗯，
0: 对，不认得这些人。那当然像我表姐啦，谁叫我阿姨他们叫他，他会回应啊，他还是会礼貌性的回应，因为毕竟他公务人员嘛，所以他会很有礼貌的回应，他笑笑的点头等等。可是后来我们发现，为什么他不进去休息？
1: 他觉得陌生人在他家里，他怎么能进去？
0: 陌生人在我家，我怎么可以放心去休息？你可能会偷我的东西。
1: 嗯，
0: 所以这种疑神疑鬼的这个心态也出现了。哦，所以这个失智的老人他会怀疑说，哎，我们家的外佣可能偷了我的东西。其实不见得偷了，他的动作可能就像我刚才讲说，他忘记了，对不对？所以他移动了他的东西，比如说他的手表、他的金饰、他的戒指等等，他自己移动，可是他忘记他移动了这件事情，所以他认为他身边的人，尤其是他陌生的人，外劳是不是陌生人？是，老婆不是，老婆因为跟他生活了三四十年甚至五十年了，所以他不觉得他是陌生人，可是外劳他就觉得他是陌生人，他会偷他的东西。哦，所以这个失智忘记东西，然后怀疑东怀疑西等等，甚至到后期奇怪，我妈妈出去这个逛街也好，或是出去洗个头也好，我们家老先生都要跟着他。
1: 嗯，
0: 哦，这个时候他的怀疑东怀疑西又出现另一个状况，他怀疑你会出去做坏事。好，我们就不要讲那么清楚，我妈妈讲话很粗鲁。
1: 哦，
0: 对。好，那这些东西都一而再都跟我们西医叙述的这些统计的这些症状，哦，跟家属叙述的这些症状一条一条的全部都呈现出来了。
1: 嗯，
0: 那最后到最后阶段就是我妈妈过世之后，她呈现的那个衰退又更大了。因为之前不是有讲，刚刚不是有讲说我妈妈还在世的时候，她会跟着我妈妈出去运动，因为我妈妈想说啊，我有点年纪了，我要出去运动一下，这样子体力才不会衰退。我们家老爷就会跟着他一起出去走。那既然有出去走，他是不是有跟着运动？那个时候他的行动能力啊、体力都不算差。可是我们家老妈因为癌症过世了，前几年过世之后，他老先生就没有跟踪的目标了，完蛋了，他就不运动了。一旦不运动之后，他的体力就大幅的衰退，连这个手脚都没力，连吃饭也都开始慢慢变得这个没办法进食，所以这个时候他的衰退就很快，大概两三年之间，他的这个功能就衰退到几乎趋近于零。
1: 嗯，
0: 哦，连刷牙、洗脸、洗澡的能力都没有了。所以你看，我讲得很轻松，可是这中间我的观察是十几年哦，这个是十几年，嗯，但是到后末两三年。因为没有运动，没有这个动大脑等等这些的动作，他的衰退是非常快速的。
1: 嗯，
0: 所以失智的人千千万万，像我出去那个上课的时候，我都跟这些上课的大哥大姐啊，民众这个说大家很棒，因为什么？大家有体力坐在这边听课，第一个有体力，第二个你们都听课的同时会动大脑啊，所以不会有失智的这个可能。当然可能少数人还是有这个现象，可是至少你愿意坐在那边，愿意听新的东西，愿意接触这些课程，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失智的这个几率就会大幅降低。啊，所以我虽然是用故事性的跟大家描述，其实要跟大家分享是说，如果有发现这些失智的行为，不管是忘东忘西，甚至出去忘记回家的路，哦，甚至有失去判断能力，最后哦，老爹的这个失能，大概这四部曲下来之后，嗯，如果前面都还只是失智忘东忘西这个阶段，鼓励大家出去上课，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不要待在家里。一旦待在家里，就会跟我们家老爹一样，这四部曲很快的就会到这个第四部曲了，失能。
1: 嗯，

0: 不能吃东西，是。
1: 是，有没有暴力倾向？
0: 没有，我们家老爹还好。
1: 没有，
0: 因为他本来就是对家里对下属是比较严格的人，但是他生病之后反而是寡言，就是不大讲话。
1: 嗯，
0: 这就是我们讲说什么叫欢情，就是他生病前跟生病后他会呈现两个反差，所有的病人几乎都一样。如果他是原本很安静的人，失智之后他可能会变成像老师讲的，反而会有暴力的倾向。
1: 嗯，
0: 那因为我们家老先生，我们家老爹他是过去是很严格的然后可能会这个我们不乖会打屁股，会打小孩的指屁股的，那可是他失智之后这些举动都看不出来了，他反而变得沉默寡言，你问他什么他都不大回答的。
1: 嗯，
0: 对，那所以每个人的个性不一样，不一定是失智人他就有暴力的倾向。
1: 是，好，那我要请教几个问题就是你们的家族，就是比如说你的祖父啊，或是一下你们的就是相关的亲人，就父亲这个系统里相关亲人有没有失智的？
0: 对，就我们观察没有，因为我爷爷奶奶那一辈的这个岁数都没有那个活到那么大。
1: 嗯，
0: 大概都50岁上下就不在了。
1: 嗯，
0: 那我父亲是到快到80出头才过世。
1: 是。
0: 对，
1: 还有就是父亲在失智，就是退休之后失智嘛
0: 对，
1: 你觉得他跟退休有没有关系？
0: 有，因为至少上班的时候他还有做事情，他还有生活，还有目的性那这边也顺便也是讲他老人家的这个一个故事，就是我记得他刚退休的时候，我有问我们家妈妈，问我妈说这个老爸退休了，是不是有人找他去当顾问呢？我妈说有，可是我们家老爹的回答却是这样子，他说为什么要当顾问？顾问会要对别人低声下气，那这个就跟我们这个就是跟我们的这个印象里面的顾问是不一样，表示他大脑里面的顾问跟失智后的这个顾问这个名词跟这个职务他的认知已经错乱了。
1: 嗯，
0: 因为顾问是这样嘛，我们利用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去拜托人家，请人家帮忙做事，可是他老人家却把他认定成是要跟人家低声下气。
1: 顾问应该是很崇高的地位。
0: 对对对，所以他的那个认知已经严重错误了，你懂，老师您懂我意思吗？
1: 我懂。
0: 对，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们家老爹不对了，他很多的东西的认知跟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认知是不一样的。甚至我有跟我妈妈讲说鼓励他出去运动，结果他就出去运动了3个月之后他就不去了。为什么呢？他去我们家附近的这个四号公园，中永和之间的那个四号公园去走路散步运动，去结交朋友。可是有一天他回来，他很生气的跟我母亲讲说那些人都没水准，怎么样怎么样。可是我们一猜就知道了。
1: 其实他没有几个好友如果几个好友就可以相约一起去。
0: 可以聊天。对。那可能他讲了人家不爱听的话，比如说人家正在下棋，他可能插嘴了。那大家也知道说这个观棋不语真君子嘛然后你讲了，可能其中一个生气了。赢的人很高兴，输的很生气了，对不对？那这样子可能就打坏关系，他就说人家没水准，这样的。那借此也知道说，他这个时候他的人际关系因为他的失智变得很差。他反而不愿意走出去。第一个，我觉得这样的人是叫做我老爹这样的症状叫做没有病耻感。什么叫没有病耻感？他不承认他生病了。所以他也没有积极的就医，要不是我请我们家妈妈请我母亲带他去医院，他是不愿意主动去找医师看这个症状的。对，那也是因为这样子，到后期的中间有一个阶段，他老人家有一个调皮的动作，刚刚不是有说我们有针灸，有弄药给弄这些提神醒脑的这些药给他嘛，而且都是人参啊、天麻这些不错的山七啊等等这些不错的药给他 帮老人家做一个小小的动作，

0: 你看了又好气又好笑。泡了，它泡在瓷杯里面，小小一杯。泡了呢，你就看它慢慢喝，明明一口就可以喝完了，它就坐在你前面，假装慢慢的喝，喝喝喝到一半，它其实只喝它上面的水，到后面它偷偷把你倒掉。
1: 倒掉啊？
0: 对，
1: 它怕你害它。
0: 对，这个就是老我们刚才讲说怀疑嘛。
1: 对。
0: 那我们生气的是说，我们好不容易帮你调配对你身体有帮助了，你居然做这个小动作，后来你就觉得他这个动作就像小朋友一样，他又要想要得到你的肯定，可是他又怕被你骂，所以他假装喝，但是待会他把你倒掉。
1: 是，
0: 其实这个都是这些失智的人的这些过程，它会一样一样的呈现出来。
1: 是，因为我刚才为什么问说退休后，因为我发现啊，我身边的以前的长官或朋友都是在退休之后才开始发生。
0: 没错，没错。对，退休前绝对不会有任何这种退休的现那个失智的现象出现，因为退休后他很多人退休他没有人生的另一个目标。我们举个例好，比如说像老师你这样子，你退而不休，你继续在工作，所以你的人生还有另一个目标在完成，啊，你还有工作，你还有这个你的兴趣继续在完成。可我们家老爹就没有啊，我就跟我们家这个母亲讲，我说，哎，你鼓励他，因为我们小朋友讲话他比较不听，我说我请我母亲跟他讲说，哎，你找你有兴趣的事情啊，你出去玩也好啊，出去上课也好，他老人家没有任何的兴趣，最多。偶尔一年出去一次两次，跟他的这个同学啊，或者是他的好这个过去的好朋友一起去玩，多半是同学，可能到大陆内地去走走看看，可是出去的时间都不长啊，大不了三五天啊。那到后期比较严重的时候，我母亲甚至请我弟弟带他一起去，因为怕他失踪。为什么？他连自己的同学都得罪了。都连自己的同学都吵架了，那表示说他的脾气变得非常非常多，连自己的同学都会吵架，所以失智的这些老先生老太太最后脾气会变得
1: 非常的糟糕，
0: 很不好掌握。对，
1: 好，那么你有没有观察说他在失智前跟就是退休，就是或者在失智前这一段时间，就是他的饮食有没有什么改变啊？
0: 大部分的习惯都没有变，是一直到他后来就是失能这一段的时候，他不大能够咬硬的东西。
1: 那个是年纪大都会这样。
0: 就失智的人来讲的话，其实要鼓励他吃东西。因为吃啊，在中医来讲的话，吃东西我们是不是会咀嚼？
1: 对，它对脑神经血管都有用，
0: 跟骨头，这个肾主骨嘛，所以它会去连带到脑。那个肾主骨生髓又跟大脑有关的话，所以我们要靠咀嚼啊去刺激大脑。如果这个到卧床的那个阶段只喝营养品，我都觉得不好、那个、
1: 一定要吃东西咀嚼啊，因为它对脑神经和血管都有帮助。
0: 是啊，所以说真的老师跟老师报告也跟听众报告，就是说这个失智的我至少我们家老爹他没有吃食上的太大的改变。他反而是最后那个阶段，就是失能那个阶段，他是因为比如说因为失能，所以他体力衰弱，所以他吃东西就是慢慢变得硬的东西不能吃，肉类不能吃，肉类一旦不能吃之后，他的体力就衰退很快，
1: 因为蛋白质摄取不够。
0: 对，像我最近爬到一个文说，有哪一些食物可以减少肌肉的流失啊？特别肌肉的流失是在晚上睡觉的时候会流失。这些我们讲发表的这些文章都已经慢慢出现了，这些都是为了研究失智跟这个肌少症的这些症状发表出来的文章。
1: 其实我想这跟饮食啊、生活习惯的改变跟运动都有关系。
0: 对，因为他后期失能是因为他没有运动。
1: 对，
0: 一旦没有运动又没有吃食又不用咀嚼，这个所有的功能就会快速的这个衰退。
1: 是因为失智症到现在为止究竟是什么原因啊，都还没有一个定论。 对不对？不管中医跟西医都没有定论。
0: 对, 对。

0: 但是在治疗方法上来说，西医现在是美国那边是有药物研发出来了，但是非常的贵啊，
1: 对，
0: 一个疗程大概就一辆汽车的价钱，
1: 对，然后再来 成效多大还不能评估，
0: 对，然后有没有健保，我想到现在还是在争论当中，因为太贵了哈。那么在中医方面有没有治疗的方法，我想我们下一次要继续探讨失智症到底为什么会发生啊，到底怎么样叫失智，因为它也分了很多种类，
1: 对，下次详细讨论。
0: 好，那我们今天谢谢院长哈。好，拜拜。
1: 好，谢谢老师，拜拜。
0: 各位老朋友，我们常说啊，家家都有一本难唱的经啊，难念的经，人人都有不如意。可是呢，我们开心也是过一天，我们忧愁也是过一天，所以我们就不要太过于计较跟深究很多事情。哇，睡一觉也许过去了啊，眨眨眼啊。放宽心也许就过去了，你不去理他，这个问题可能过几天自然就解决了。哎，这是有道理，我们常说船到桥头自然直啊，那么撞到桥墩也没什么了不起了哈。所以有时候真的要放宽心，人生就是一场修行，也是修心修身修己，也就是放宽心，看开一切，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啊！自己的身体健康最重要啊，只要活着，活着快乐就好，哈，快不快乐完全看你自己。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进行到这喽，感谢所有老朋友、好朋友的陪伴，祝福大家，我们明天见。

0: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2: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3: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定于115年11月28号举行，年满20岁国民请踊跃投票。任何人意图使候选人当选或不当选，以文字、图画、录音、录影、演讲或其他方式散播谣言及传播不实事项，足以损害公众或他人者，最高可以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务部已经设置反贿选检举专线0800-024-099-4，受理包含散布假讯息或深度伪造讯息、妨害选举公平等相关案件的检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选举委员会提供。
5: 黑铁铜金波，爱安永个噻。
6: 米白金波上诶，爱龙贵金总，唔得爱情空，也系爱照。
7: 公卫局604，台湾全民安全自营，通共面对天灾，也系突然间发生嘅灾难，安永嘅处理，平常时做得做好，乃得准备。
8: 一下秋刀，高油铺防灾，高油自身妙下灾。平常先准批，关键时刻那唔会紧张。
9: 有准批，过安全。
7: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有三点一，咱做回到顶，听着台北的声音。
11: 现在时间6点整。
12: 麻烦给我一杯咖啡。
13: 哦，下雨天又忘了带伞。
12: 天有不测风云，放轻松一点好吗？
14: 峨眉派、
15: 昆仑派、
14: 武当派，这些门派都。

0: 太老派了，
1: 太老派了，
2: 太老派喽！
3: 欢迎加入台北快乐派。
1: 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快乐掌门人。
4: 心法自在，快乐过生活，欢迎收听台北快乐派，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6点到7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各项的生活资讯。今天是星期一，要为您安排生活广角镜还有为健康把脉两个单元。首先在生活广角镜的单元，为你邀请大享食欲协会的秘书长黄嘉玲秘书长，要为大家来谈谈的这个厨余还有剩食。什么叫厨余呢？大家应该都知道。那剩食是什么呢？它又有些什么样的特色呢？啊，还有什么可供运用的？那我们稍待也请黄嘉玲秘书长为大家说明。另外在第二个单元为健康把脉，为您邀请司林中医诊所的主治医师陈楚庸医师为大家来介绍初老，也就是你第一次感觉好像有点老化了啊。那到底这是什么样的意思呢？那中医又怎么样来看待，又怎么样的来调理呢，或者是预防呢？我们稍待也请陈楚庸医师为大家说明咯。好，那么开始为您进行今天台北快乐派第一个单元生活广角镜。

0: 今天为大家邀请大享食欲协会的秘书长黄嘉玲秘书长，秘书长您早。
1: 小英姐早，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今天再度邀请秘书长要为大家来谈谈学校的营养午餐呢。我们上集谈到了新的学期营养午餐各县市的政策还有我们在这个营养午餐这个真正的实施它的值应该怎么样的来把关好，那您今天要谈了一个很重要，就是厨余营养午餐的厨余。
1: 对，
0: 对，我弟弟他一直在问我说有没有收厨余，我说我不太倒垃圾，因为倒垃圾是你们两个负责的我没有去管这个事
1: 对啊，的确是现在蛮伤脑筋的因为像我们家就是那个复合型的大楼那我是有那个一个月几百块，大家可以自己决定，就是我们就付一个月几百块然后就请我们那个大楼的这个管理中心帮我们就是应该礼拜一二四五六会帮我们收这个垃圾和厨余。以前我们也就是把厨余分开来，就弄一个塑胶袋帮包一小包，然后加上使用这个台北市专用的垃圾袋就放在门口，那下班回来的时候他就已经帮我们收走了。那最近我也发现说为什么这个厨余就没有把它收掉所以我就把它那个在那个跟其他就是跟其他垃圾放在一起。但是那要跟大家分享的话，就是的确是大家可能已经知道这个消息，就是2027年开始呢，原来有一些厨余是可以提供给相对大型的养猪场当做猪的饲料使用的那当然它有一些条件像现在就是说这个规模相对比较大，譬如说饲养100头猪以上然后要经过这个高温蒸煮多少分钟以后呢才那个这个厨余才能拿来养猪是那个蛮重要的养猪的这个饲料之一从2027年1月以后这个政策呢就要被废止了，所以我们的厨余它只有两个去处一个就是去做堆肥然后另外一个部分呢就是变成垃圾一起进入这个焚化炉去焚烧对，所以这件事情目前来说的确我觉得很多公部门大家就一起很担心这件事情。那学校午餐，因为大享食欲协会我们一直关心小朋友学校营养午餐嘛坦白说呢，以前小朋友这个学校里面中午吃不完剩下的厨余是

0: 非常好的养猪的饲料。
1: 哦，
0: 杨姐，您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因为如果你去其他地方，譬如说家户收来的厨余或餐厅收来的厨余，都可能会混杂一些有的没的东西。
1: Oh.
0: 啊，譬如说我们去夹板豆啊还是什么，可能这个厨余里面就混一根牙签。
1: 哎呦，好可怕。
0: 啊，对对对对对。那有的时候呢，还有人会把什么烟蒂啊、纸屑啊，就混在厨余里面嘛。
1: 哇。
0: 那么那可是小朋友的这个营养午餐呢，
1: 就非常干净。
0: 差不多就是说你这一桶出去，然后那个这五，譬如四桶出去啊，剩下一桶回来，它非常的干净，比较不容易有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然后整个是在这个譬如说老师有在指导啊，或小朋友自己不太会放一些有的没的东西进去嘛，然后教室有垃圾桶啊，你卫生纸就也不会这样丢到这个回收里面去，小朋友自己都会看着。所以本来小朋友这个学校午餐的厨余，它就是蛮好的一个养猪的这个饲料的来源。那现在全面都禁止这个养猪的话呢，那这个到底要怎么办？而且台湾学校午餐的这个厨余量是蛮大的，
1: 对，
0: 可是我没有办法给一个正确的数字哦，因为不是我不给，或是不是我很懒没有去查，而是没有人知道台湾现在学校午餐到底有多少厨余，因为没有人去做统计。大家都是一个推论的，所以如果大家看到那个比如说搜寻一些网络的新闻，甚至去问 AI 啊，然后他给一个那个数字，那个都推论的。那个就是从譬如某个县市，我们说台北市的团膳业者，他们大致上去统计一下说我们回收多少，可是台北市团膳业者也不是负责，他们也不是全面的做统计。那他就呢，他收来多少厨余呢，他大概厨余他们供应的人数，就做一个假设说，那我们一个学生大概会造成这么多厨余，然后用这一个台北市的学生使用这个团膳的这个厨余量呢，去乘以全部的小朋友。虽然我们不是理工科数学背景，但一听就知道这个非常的粗糙嘛。
1: 对，
0: 所以事实上大家真的要去做仔细的统计，就像日本韩国那样，是要真的是要测量的，台湾没有这样的数据。
1: 好，那我们稍待再请黄嘉玲秘书长为大家来谈谈这个厨余这个问题咯。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大享食衣协会的秘书长黄嘉玲秘书长，提到了这有关于这个厨余，尤其是学校营养午餐的、啊、那真的这个学校营养午餐的这个厨余不会有些杂七杂八的牙签啦、卫生纸啊什么的丢进去了啊、哎呀，那这下怎么办？我们也不知道一个详细的数据啊。
1: 对啊，这个是我觉得这个的确是不管是我们的教育局处啊，或者是这个环保局处啊，我们往上推到中央的单位，就是教育部啊跟环境部啊，大家在这个部分我真的是觉得有点怠惰哎、欸，没有去进行一个全面的统计、
0: 嗯。
1: 那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你想说这个统计是很困难吗？还是说很不容易啊？所以他们没有做。不过我们去访问日本和韩国哈，的确就看到，大家也都在面临这个问题，那也的确都是会有方法论的去执行，说，比如说，在一个县市选定几所学校去进行，也许不用每个，不用这个一个学期每天都去测量啊，他可能就选定一个月。然后我们就教孩子们啊，提供什么工具啊，教孩子们请老师监督去测量到底我们剩下多少的厨余。像这些东西我们在日本之前大概十年前啊，那个东京都的小学他们就在做这方面的事情。但我觉得更早，以日本人来说他们可能更早就做，但我们真的去采访那个学校，他们就说他们是利用一段时间来进行测量。那有一些规则，比如说要去测量的时候呢，汤汁要滤掉，因为汤水水不能跟你剩菜剩饭一起测量嘛，哈、所以他们可能有一个网子，把这个汤里面的这个汤里面的料捞出来哈、然后这个汤汁另外计算哈，那个是称重是另外一回事，然后这个骨头是不是应该要剃掉啊？如果你吃排骨，那个排骨的重量比肉类还重啊，所以那但是我不能不供排骨啊，啊或是鸡骨头啊等等这些东西，还会比较细致的把它去区分。用这样的比较细致的去区分的方法，采用有方法论的这个研究哈采样，你后来才能够比较清楚的了解说，学校里面到底剩食有多少。讲到这个剩食蛮有趣的，就是在暑假的时候啊，就有那个台北市市议会在质询，就有一个这个议员。就质询台北市教育局局长汤局长啊，就问然后说，那我们小朋友有这么多的厨余，接下来要怎么办呢、啊
0: 嗯、
1: 那个汤局长呢，就在这个议员咄咄逼人之下，就有说了一下，就说那是不是可以跟社福单位啊什么合作、后来那个看到新闻标题就写说这个，然后可能也有一些做剪辑啊、就说这个那个在野党籍的议员瞳孔地震啊，听到说什么的、但是后来的确是说局长可能讲的是剩食啊，剩食和厨余我们还是要予以区分啊、因为所谓的剩食，它的状况跟厨余指的是有人吃过了，剩下来的，
0: 剩食是干净的，
1: 对，可能没有人碰过，然后碰过的人是制作它的人，那没有人呢再去这个取用过，或者是说他用一个干净的就是
0: 容器啊，
1: 容器装起来，或者是他是用一个这个相对安全的这个程序

0: 啊，先取用一部分出来，另外一部分予以保存。这个呢就叫做剩食哈。那么或者说没有利用到的，那这个 有几个可能性，包含譬如说我在事前准备的时候，我可能会采购比较多的这个量啊。那么这个东西，但我煮的时候没有煮那么多，那我又有一个要求，想说今天一定要把它用完，所以前端在准备的时候，我就有一批啊，可能是生的，有可能稍微煮过哈，前处理稍微整理过了一些啊，或者是我可能真的烹煮过，但是事实上是不会去供应的，那有一大批剩食。那么那这个剩食呢，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利用，或者是运到了学校之后，或者在学校在进入各个班级的时候呢，也有一些当做预备食，就是我们班今天胃口真的太好了，所以呢每大家都吃光光，好，那怎么办呢？吃不够，隔壁班好像也没有要分我们的意思啊，那我还有小朋友肚子还饿怎么办呢？通常不管你是这个公办公营的学校啊，那或者是说公办民营的学校，或者是说统参运过来，他就会稍微准备几份，比如说准备个20份啊，那让小朋友可以去打菜，那这个部分呢，小朋友没有来打，那他就是剩食啊，对哈，不是厨余哦。好，类似像这样的要怎么处理？这个就是两个名词上可以稍微区分一下，
1: 这个很重要了啊。好，稍待我们再请大享食衣协会的秘书长黄嘉玲秘书长再为大家来谈谈有关于这个厨余的问题喽。

0: FM 九三点一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大享食艺协会的秘书长黄嘉玲秘书长，为大家来谈谈厨余的问题。这厨余和这个剩食，我觉得大家要把这个概念厘清一下了啊。剩食是干净的，可能多做了啊，预备这个没吃饱的人多吃一点，他可能一顿要吃两份啊。好了，那个厨余是真的已经吃剩下来的一些剩菜啊，什么骨头啊之类的。
1: 对，这个东西的确不同。那我自己啦，这是我个人的看法，我不晓得小英姐觉得怎么样哈。就是事实上也有人这样实行过啊。我们看比较明显的例子是台中市的惠文高中，之前有一个学生社团。他们呢就是把这个剩食啊，不是厨余，他们把剩食呢去做一个规划和安排，包含他们去这个去采购冰箱啊，然后呢他们去连接附近的这个安养中心啊，或者是说这个乐龄长辈的这个社区的据点，所以他们把这些呢新鲜煮好但是没有人碰过啊，那这餐没有吃完的东西呢，去把它的用一个干净方的方法哈储存起来，然后再请这些机构呢到学校来取。那这些东西呢就可以变成不管是乐龄社区或者是说有一些这个社福的机构他们晚餐啊，或者是说呢如果把它冻起来之后呢还可以再做第二天的这个餐点的其他的应用。那个事实上是这个有利在先哦。那不过他当然就是学生社团这样做，那学生那个陆陆续续毕业了，这个学校当然这不是他们的业务嘛，这是孩子们自己的发心
0: 很愿意，
1: 对，自发做的。所以也有这样做。那所以我坦白说，我是觉得虽然教育局长在这个被议员逼问之下讲的哈，让大家觉得他想要攻击他的话是不是失言哦？但坦白说，我觉得他倒不失为一个方法，只是他需要有非常多的配套。
0: 对，
1: 那这件事情不是教育局处一个单位可以做的，他的确需要有跨领域的合作。譬如说日本和韩国他们也有一些这样的做法。但我要回归讲一件事情，就是零厨余的公共公餐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0: 不可能的，因为每个人胃口不一样啊。
1: 对，譬如说我们想说去医院，医院不是有那个美食街吗？
0: 对，
1: 或者是说公共公餐还包含一个就是说住院的这个病人他们的这个伙食，军队监狱这些都是所谓的公共公餐，不是我们一个人跑去 Seven 啊，小那个全家，或者是去自助餐店自己吃饭，它是一大群人在同一个时间一起用餐。那这些特别是像医院、军队、监狱还有学校都有一个特色，是原则上要做一个非常合理的计算，让每一个人都能吃饱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啊，在这个时间点让吃饱。那就像小英姐刚刚说的，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
0: 对啊，
1: 当天的情况不太一样，
0: 身体的状况也不同啊。
1: 那饮食的习惯还有呢，会不会今天有人请假啊，有人突然有些什么状况，而且所以通常都一定会多预备一点点。那如果有些人他胃口特别好，那觉得今天没有吃到十分饱或九分饱，他吃个七八分饱还算是可以接受，可基本上来说都希望大家有基本的饱足可以应付下午的活动，所以他一定会多准备。那的确无论如何都会有厨余。我记得我们跟日本和韩国的学校营养师交流的时候呢，他们就说只要你在这个位置一天，厨余剩食就是这个学校营养师专业当中的永恒的考验。对，你可能会有几天啊大家吃完，但是大部分的时候是会有剩的。那这个该怎么处理呢，也是考验我们每一个人一起去面对的决心。
0: 这个事情是非常的重要了啊，提供大家做个参考。今天非常的谢谢大享食艺协会

0: 妈，俺又有去做新冠疫苗吗？
1: 疫情都过掉嘞，还会去做啥哦？
0: 新冠病毒还能顺产韩国金边，做最新的新冠疫苗，漳州的提升保护力，也得上安心。
1: 原来是安呢，
0: 做预防三面，做了预防长新冠，减少重症老死亡。除了疫苗以外，还要做好卫生好习惯。
1: 嗯，好，我会请时间去做疫苗，安自些哦。
2: 高风险族群按时做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老死亡的发生，保护自家同屋抗疫。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发地之前撒撒平淡，精神平通的人没穷用，精神比生发修法，对精神平通的人爱强制黑影响没。各州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平健团体代表老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好还加有温度的处遇，比如两种病人的医疗权、老人权，本司法还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韩国最近政府要开始普发现金了呢。
5: 我最近有收到一封普发现金线上登记的电子邮件，先来线上登记。
4: 等一下，来看看啊，奇怪，怎么给我写信用卡资料，也是给人的资讯，怎么得清彩交出去呢？如果普发现金，我们会透过电子邮件通知，我们先打165反诈骗专线，口听人说。
5: 来路不明的资讯要小心，随时打165，诈骗不会侵到你。
4: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欢迎回到台北快乐派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六点到七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各项的生活资讯。接下来为你继续进行台北快乐派第二阶段的节目内容咯。
1: 为健康把脉，
0: 今天为大家邀请森林中医诊所的主治医师陈楚庸陈医师，陈医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今天再度邀请陈医师为大家来谈谈我们

0: 中医的养生保健。我们在上礼拜谈到的这个不孕症，这其实也困扰了蛮多的这个夫妻了啊。好了，那我们今天要谈到所谓的初老，什么叫初老啊？
1: 就是
0: 初一十五的初，老是老人家的老，请问是什么意思啊？
1: 就是你初次感觉到自己老的感觉。
0: 初次感觉自己老了，
1: 嗯，
0: 例如说是心呢，还是体力呢？
1: 各种方面都是啊，就是你会容易觉得那种疲倦啊，然后你会容易像以前啊，你可能可以大学生嘛，夜唱到早上，然后都没事一样，然后可能睡一下就恢复。
0: 对、
1: 现在你说可能30岁左右啊，上班的。的那些上班族，然后他可能熬夜，然后他要3天才能恢复，他可能整天都精力不旺盛。
0: 真的，我们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这个熬夜，因为我们那时候轮班，就睡一下，第二天照样可以来了。现在不行了，所以我们现在已经不去做那种值班的工作了，因为就觉得很累，要补个好几天。那有时候啊，跟朋友啊，这个聊聊天啦、弄到了凌晨2、3点，撑不下去。以前是可以通宵的。那这是因为我老了吗？
1: 其实不完全是因为自己老了啦。那我们简单的讲一下，就是人随着年纪的增长，一定没有办法跟以前的恢复速度一样的好。可是这种都是可以减缓，还有甚至是避免的。因为其实现在的人，大家都发展的轨迹差不多啦，大概20几岁的时候念完大学，然后再多一点念完研究所，可能24、26岁这样子。那他在接下来就是投入职场嘛，那投入职场了以后，通常大家上班初期上班族都会发现一个蛮有趣的规律，我去观察我的患者啊，其实大概上班大概前3到5年，他其实不太那个运动了。
0: 不太运动了。
1: 其实
0: 每天就觉得可能要适应职场了吧？
1: 对、2点1线嘛，然后可能
0: 对
1: 以前在学校，然后可能到大学的时候又蛮轻松的，一天不用就是上课上很多这样子。医学院例外，医学院上很满、
0: 对嘛？就在想医学院啊，这种理工的那种好像没有那个。
1: 可是那个时候其实活动力也很旺盛，而且其实大家很多人大学有玩社团或什么的，会去打球啊，或者是一些就是一些运动类的社团啊，或者是会去上健身房啊，可能对他们可能就是以那个时候还有运动的习惯。可是呢，他一跳到职场的时候，没有运动的习惯的，甚至有的下班要加班啊什么的。
0: 对哦，
1: 他根本就已经心力交瘁，然后可能刚进去觉得跟老板相处、跟同事相处什么的，所以他其实已经没有精力放在他运动上面
0: 了，自己的身体的调养上了。
1: 然后还有一些是因为他上班的关系，他可能上班下班就可能8、9点的，那他8、9点下班，甚至大夜班的我们先不论他，那你可能8、9点下班，哇，8、9点下班，有的人还要通车。通车他可能住个宜兰，或者是住个那种就是
0: 桃园啊
1: 这些
0: 的，一个钟头
1: 嘛。那他回去10点了，
0: 哎呦，
1: 甚至晚一点11点啊，那他总会洗漱嘛，然后总会去做一些有的没的啊，那个时候时间才属于他自己啊，所以他可能那个时候会看个剧、滑个手机，睡前弄一弄就12点1点的啊。那其实他12点1点，然后他隔天哇7点要上班或8点上班，
0: 那又要很早起床赶车，
1: 他又要通。对啊，那他睡的时间又变很短。那我们之前有谈论过啊，其实一个睡眠周期是大概一个半小时，那我们大概要经历5个周期，也就是说你其实要睡到7、8个小时才是一个很完整的睡眠。那他们光时间就不够啦，睡眠品质又差，可能因为生活的压力各个等等，他们多梦啊，容易醒啊，那恢复的效率就是别人的大概60%左右。那长期以来累积了几年下去，你的身体不垮，那怎么可能？
0: 是，所以这就是现代的文明病了啦啊！好，稍待，我们在景思林中医诊所主治医师陈楚庸医师为大家谈谈初老，为什么你自己会觉得老，这是第一次的感觉啊。

0: 听
1: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士林中医诊所的主治医师陈楚庸陈医师，为大家来谈谈初老，就是你第一次啊，觉得自己老了。好了，那这可能就是现代的文明病嘛，因为现代人工作压力大啊，尤其刚入职场啊，总是要求点表现嘛啊，可能作息又不正常啊等等的啦。好，那怎么检查呢？这个不要久了真的弄出一些慢性病哎，因为久了可能就高血压、高血脂的都慢慢来了吧。
2: 没错，那我们第一个，我们先去检查我们的睡眠。那怎么去检查我们的睡眠？
1: 嗯、
2: 有没有睡够？有没有睡饱？饱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1: 那个饱到底叫做怎么来衡量它？
2: 最最理想的睡眠就是你完整的睡完了以后，到了时间点，你该起来的时间点，哇，你起来超级有精神
1: 哦，
2: 就是哇，我就很想，应该大家都有类似的经验，就是他可能某一天睡醒的时候，然后会觉得全身精力充沛，我就不想待在床上，我想要起来的那种感觉。这是我们说的最高等级的睡眠。那第二等级的睡眠就是起来的时候稍微困困的嘛，那这是蛮正常的。然后你揉揉眼睛起来洗漱完，然后你就精神觉得活力旺盛。这是第二级的睡眠。那通常我们都会起，就是到第二级的睡眠，我们就会觉得啊。

0: 很棒了，因为第一节睡眠可遇不可求啊，那个
1: 很难了。
0: 通常都是闲散在家的人，嗯、或者是一些
1: 没有上班压力、打卡压力的哦。
0: 对，没错没错。那第三种的话，就是你起来你会小赖一下床
1: 哦。
0: 对，那起来你也不至于说到太累啦，但是我会觉得一点累，那大概是第三集，
1: 觉得好像还没有恢复的感觉，
0: 对，
1: 还想睡。
0: 那第四种的话就是你就是真的很想赖床，你就是不想要离开棉被、
1: 哦、
0: 但是是因为你被迫上班的压力各种的你才会离开、哦、那个就是我们就已经蛮不好的睡眠
1: 先诊断了哦。
0: 对，那再更惨一点的话，那就可能就是你根本就整个晚上都在醒来啊，然后梦多到不得了啊，然后隔天上班的时候你也一直狂打哈欠、嗯、那个就是已经很糟的睡眠了啦，
1: 那就是睡眠品质不好了嘛。
0: 对，那就是一个非常差的睡眠。所以其实我们先去检查睡眠就可以发现一些你的端倪啦、嗯、因为其实很多都是因为睡不好，然后导致说后面它会出现了一些恢复不过来的情况，包括它肠胃的问题啊、
1: 哦、
0: 其实很多那种大概三四十岁，然后你就会有那种很脏便秘啊，或者是拉肚子啊，这些
1: 胃食道逆流啊，
0: 对啊，然后我们去按压我们的脚踝、
1: 哦，
0: 然后我们会发现，哎，怎么泡泡的啊？然后就是没有、
1: 哦、
0: 没有很及时，对，就是水肿，对啊，就是你的循环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这样子、嗯。然后比较严重一点就是，我们可能活动啊，可能以前的时候跑步跑一下还 OK，、
1: 嗯、
0: 然后现在变成走一段路，你就会觉得哦好累哦，那种情况你体能就已经下降了。
1: 哦，真的耶。
0: 那先讲极端案例啦，因为这个等一下不讨论啦、
1: 嗯、
0: 就是可能你上下楼梯爬个一两层楼你就觉得喘到不行了，那个我们已经快要已经在心衰竭的范围
1: 了嘛。
0: 那当然没有这么惨啦、啊、我们今天讨论是初老嘛、嗯、那他可能就是他没有活动力，没有以前的这么的好、啊
1: 哦、以前一口气爬到四楼，现在不行了，
0: 现在就觉得好累啊，还要喘一下啊什么的、
1: 哦、
0: 或者是出去可能运动，就是可能朋友揪运动打个球，然后就会发现哎、哦欸，以前打两小时全场我完全都不会累，那、啊、为什么现在打个十分钟二十分钟我就觉得哎、欸，好像体力跟不上了，那可能其实就算是一个初老了。那讲了这么多的案例以后，我们去讨论初老，其实就是因为你跟以前学校的作息已经不一样了嘛，以前很规律啊，就是几点几点，然后家里还会管你几点睡，所以你其实一切的作息都很正常，包括男生像去当兵，其实作息也都非常的正常，那个时候其实体力都很好啦。那我就观察说，像我一些朋友，那个他们进去科技业压力很大，那其实他的状态就掉得很明显，结果有一些脱离出来、哦、他们就说啊，可能他们也赚够了啦，
1: 那爆肝了，
0: 对对对，然后他们就说那我要调整我的身体啦，那他们有一些辞职出来，有的只是单纯半年没有工作或一年没有工作正常生活，哇，他那个身体回去就很快啦，
1: 哦，所以还是有救的啦，
0: 还是有救的啦，只是、哦、但这个是他们啊，那我们先讨论、嗯、因为大家没有钱这个这样搞啊的、
1: 嗯、
0: 那基本上的话就是你只要改变你的生活步调，让自己有一个好的睡眠，维、哦
1: 嗯、
0: 持一定的运动的惯性，那其实基本上你就不会老得这么快，
1: 所以重点维持要有一个好的睡眠的品质啊、生活作息正常，这才是很重要。好，我们稍待啊，再请森林中医诊所主治医师陈楚庸医师为大家来谈谈有关这个初老的问题喽。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司令中医诊所的主治医师陈楚庸陈医师，要为大家来谈谈这个初老，就是你第一次初次啊，初一十五的初啊，老年纪老的这个老啊，初老呢，哎，你感觉好像体力不像从前了。好，那你怎么办呢？这下子？
1: 这个时候我就要教你们怎么睡觉，然后怎么运动。第一啊，运动，其实我们先讲睡眠好了。我们之前其实有一些主题已经讲过睡眠了。那其实睡眠的话，就是基本上啊，我都会劝诫患者睡前一个小时绝对不要在那边滑手机啊。然后还有喝酒助眠这件事情，
0: 咖啡这些呢。
1: 咖啡基本上我们不要影响到睡眠，就是不要让你有过度的兴奋、过度的心悸了。那有一些，如果你已经确定你的睡眠品质不好的话，那你下午三四点后就不要再喝了。对，那再来第二个就是我们可能要确保自己在一个低蓝光的环境了。那其实
0: 低蓝光就是没有手机的那个，
1: 那手机啊或电视啊，因为为什么？因为其实像我们很常有人会去补充褪黑激素啊。
0: 对，
1: 其实蓝光会抑制褪黑激素的生成，所以你很难进去深层的睡眠啊。对，所以其实你睡前有些人会说把自己滑到累然后才睡着，但是其实你已经让自己先暴露在一个浅眠的危机下面了。喝酒反之也是一样的，就是你喝你会比较容易睡着，有些人是喝小酌啊，然后就会觉得昏昏沉沉的好睡。可是对你好睡了，这是第一个嘛。但是第二个就是你也是在浅眠，你没有办法进入很深眠。对，它其实会让你的神经处于一个活跃的状态，所以你没有办法睡得非常的熟。真正睡得很熟的话，就是应该别人叫你，你就是叫不太起来的。你已经进入深眠期。我们刚才有提到说，它其实睡眠周期嘛，那睡眠周期会分成入睡期、浅眠期、深眠期，还有快速动眼期。那其

0: 其实你应该要处于睡眠期一个很长的时间、嗯、可是没有的话，那你其实就是又没有恢复的非常非常的好，甚至你可以去评判标准就是、哦、我一直做梦然后一被叫就醒来，那其实你就是在一个比较差的睡眠品质啊、哦、那暴露在一个全黑的环境下的话也会减少你的就是就会增加你的褪黑激素的分泌，会让你会也是熟睡的一个环境啦。所以
1: 现在很多都流行戴眼罩，因为你看我们那个电灯啊，它都会有一个那个点点那个绿绿的，那我觉得那也会影响，甚至于像家里的冷气啊，他们那个电源只要你开了，你不能老是拔插头吧？
0: 对啊，所以有一些蛮有钱的人去追求极致的睡眠，其实他像他窗帘就会玩。买那种完全不透光的、啊 oh. 就是一次就要全黑啊、
1: 嗯、
0: 然后要舒适的床啊好睡啊，他的身体才会恢复的过来嘛，对、
1: oh.
0: 所以其实睡眠我们会放在一个第一重要的位置啊，但就是运动、啊
1: 嗯、
0: 通常、可能一些朋友就是会觉得哎、欸，我现在体力不太好，然后我想要慢慢的锻炼，然后想要跟上大家，然后不至于像、就是非常的打一下球就喘啊，然后我想要回到以前那种精力充沛的状态、oh. 那第一个注意的就是运动强度，你要先去适应它，你不要一开始就去上一个很强的强度啊，
1: 要慢慢来。
0: 第一天就跑去跑马拉松，那疯了，
1: 那疯了。
0: 那你大概，通常啊，这种人就是大概做完第一次运动了以后，他隔天他就整个废掉了，
1: 就开始腿抬不起来了。
0: 对，腿抬不起来了，然后肌肉酸痛了，然后比较容易就是会出现那种腰酸背痛啊、脖子紧啊、落枕啊。那你强度不要拉这么大，你基本上你不会说，哎，我真的很多那种就是练完，然后他就来，然后他就说，哦，我练一下，然后我今天脖子就落枕，然后落了应该五六天，那其实都是运动强度过大啦。那再来第二种的话，就是你要学会适时的放松。其实我们现在不可能像你那种十几岁修复能力好到一个不得了，因为毕竟那个时候生长非常的快。那有一些患者来，他就是说啊，我可能。人家其实都练得还蛮好的哦，他其实蛮壮的哦、嗯、可是他练过头了，他没有好好的休息，这是第一个
1: 哦，放松肌肉，
0: 对，放松肌肉、嗯、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睡眠，其实睡眠就是包括他这些运动以后的一些复原，他没有一个很好的复原、
1: 哦、
0: 所以导致说他隔天他就会容易就是腰酸背痛很久啊，甚至持续了好几天、哦，然后他们也没有做一些拉筋的动作啊，
1: 哦，或者是这个所谓的这个软身操，或者是回来还要舒缓的
0: 练前要热身、嗯，让你的肌肉不至于在一个很僵硬的状态，你就去开机、嗯。因为我们有在开车的人都会先热一下车再往前走啊，嗯、哼哼，没道理，你的身体你没有先让它热一下、啊，
1: 对。
0: 然后练完的时候去把你，因为有时候出力过头，你有时候像有点健身会举比较重，
1: 嗯哦、对，
0: 你肌肉在一个很。紧的状态的时候、嗯嗯，然后你回去也是让它硬邦邦的那边、嗯，你没有去把它
1: 放
0: 松
1: 一下，
0: 按摩也好，针灸也好、嗯，自己用滚筒，甚至你就是把筋拉开来、
1: 哦，
0: 这样都很好啊。其实你做了以后，你都让身体恢复到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1: 啊。所以呢，陈医师提到了，你感觉自己啊、哦，好像一下子就老了啊、哦，那。可能你的作息睡眠品质一定要好，第二个要运动啊，好，这个是要提供给大家，尤其是现代啊，大家工作压力大啊，已经不像以前那种农业时候了啊。好，那我们今天也非常谢谢森林中医诊所主治医师陈楚庸医师为他谈到初老，这个初一十五的初老是老年人，就是你初次第一次觉得你自己老了，这是一个警讯啊，非常谢谢陈医师的提醒，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0: 今天的台北快乐派就为您进行到这喽，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校华为大家服务的台北早知道，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明天早上六点钟空中再会了，拜拜。
1: 看到进前人人病症，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制大医，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和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和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先生本来变得很开有自信，先生讲爱好要解决冲突，
3: 先生偏爱看到未来的梦想。
4: 当商人都有七个特别的用诶，做先生啥看得到商人的无穷样的素材。带电机台有成立100分的七个，教育部九十米天阳100分的线诶，今月14号的教育部 YouTube 频道受难放松。希望先生偏爱台有成立新冠度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都爱用对爱，去一把去，爱去买东家。
5: 同学，迄个有机会，唔肯同意讲看那么。
6: 爱过都好搞，唔离不安呢，排泄啦。
5: 教育部对113年起设立条幅之图，对高人霸凌、学生爱对学生爱的事件出了调查，没采取停堂宽的行动，跳过停止霸凌、互相堂理解、欣赏体作发现，向下跳出符合的有声高人。
7: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何小梅。

0: 主轴为将合作机制与成果还有全球的南方分享，而印度总理莫迪更公开的呼吁勿将关键的矿产武器化，以免阻碍了共荣。在昨天的峰会中，莫迪也直言科技与关键的矿场的武器化会阻碍我们的共荣，因此我们强调在推动科技应用的时候，应该让各国都能够公平的参与并且从中受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吕特近日警告，欧洲与印太地区正日益的紧密相连。他说，如果中国对台湾采取行动，北京可能会要求俄罗斯在欧洲牵制西方，使其无暇他顾。吕特说，换句话说，印太地区与欧洲日益紧密相连。接待大宅案导致了临房的下线，媒体报道塌陷的土地疑似被改为私营的停车场。北市停管处表示，实地的稽查之后确认该停车场未取得登记证就违规营业，而且发函业者未收到回复，将会依法开罚。停管处说，由于业者至今未回复，将会依停车场法开罚。以上是这一节的新闻，接下来带您关心今天的天气。
1: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由于东北季风的增强，台湾的东北部、桃园以北地区、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东南部地区、马祖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在午后，嘉义以南地区、中部以北的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清晨到上午，在中南部地区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晚上到明天，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大台北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东部以及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在北部地区各地降雨的几率20%到30%，而在北部地区各地天气及气温，台北市多云短暂阵雨25到30度，新北市晴时多云25到31度，桃园晴时多云25到31度，基隆多云短暂阵雨25到28度，新竹晴时多云25到31度，苗栗晴时多云24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胡绍华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 Echo，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3: Good morning，
4: 早安哦，
3: 睡觉吗？
4: 早安
3: ，Bonjour，Good
5: morning，
4: 哦嗨哟。
3: 一天之计都在早晨，
6: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1: 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新闻资讯生活一把照。
7: 台北早知道，小华制作主持。

时间来到早上的7:05，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我是永乐的好朋友萧华，在空中陪伴大家。每一天呢，都有很多的一些事情呢，会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有点不知所措。但是呢，记得就是在风暴当中，依旧要做你平常该做的事情，如此呢，就可以面对风暴。这是呢来自于杨云琴所带来的歌《好想去你的世界爱你》。我是用了好朋友笑话在空中陪伴你。

0: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1: 路况报道。
2: 好，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7:09，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西行的5.9公里，过机场系统内侧车道上有两部小客车发生擦撞的事故啊。这是呢，在国道二号呢西行的5.9公里，过机场系统的内侧车道上。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61公里，在过了中立转接道的路间，有一台那个泡沫车停放在这里，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去处理了。朋友经过国道一号呢南下的61公里，过中立转接道路间，麻烦小心。先前国道三号在北上47公里树林前内侧呢，小货车跟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现在排除掉了。
3: 轻松听读报。
2: 好，礼拜一早上呢，我们先来看的是台湾行报在环宇版啊，讲到夺冠呢就在今年吗？ MLB 酿酒人渴望改写历队史。 MLB 呢从未拿过国联的冠军，总冠军的酿酒人今年可能是最佳一搏的机会。酿酒人在这一季呢靠着两大新生代的一个强投领军打线呢，是以细腻作战胜垒推进了跑速为主，战绩极为出色，而力压了国联各大豪门，提前确定在季后赛资格。加上本季强权呢都有各自的一个问题，队史呢从未拿过国联的冠军，更不用说总冠军的酿酒人，可能会迎来呢最。

家的时刻，一场世界大赛呢写历史。旺报在今天的焦点新闻讲到，战事的蔓延，和墨兹以及也门呢持续的交火，一艘伊朗的商船呢13号的凌晨在和墨兹海峡遇袭，造成了一人死亡，4人受伤。另外呢，曼德海峡的一个争夺战是越演越烈，叛军还有政府军呢是相互的攻击。预计在14号，伊朗将会在阿曼以及波湾国家会谈，讨论和墨兹海峡相关事宜，来促进区域的安全。路透报道呢，在过去的一周，美国跟伊朗呢都向油轮开火，也门的叛军以及政府军呢激烈的交战，沿着红海迅速的推进，又加上沙烏地阿拉伯的输油管线中断，都将进一步的推高能源价格。联合报在国际新闻讲到，青年运动在袭沙国基地致两伤。伊朗支持的也门青年运动呢，近日沿着红海快速的推进，攻占了战略港口城市莫加以及曼德海峡附近的岛屿，扩大了对红海航运的一个控制，也让战火呢延伸到沙烏地阿拉伯的境内。青年运动在13号在宣称呢，是以飞弹以及无人机攻击了沙国南部的军事基地。沙国的民防单位呢，证实有2个人受伤，一座清真寺以及呢数栋的建筑损坏。中国时报焦点新闻讲到，希拉蕊示警的美伊战争会加剧台海的危机。美国前国务卿希拉蕊12号警告，美国对伊朗的战争呢，正在消耗爱国者飞弹等关键的武器，削弱美国保卫自身及盟友的能力，也可能会影响对乌克兰的军援。北京或许因此认为美国已经是无力支援，进而试图要迫使台湾投降。台湾时报在环宇版讲到，全球的二手烟危害儿童以及妇女的死亡将近有上百万。二手烟呢，造成全球每一年有上百万人死亡。最新的一个跨国研究指出，二手烟呢暴露已经成为了全球公共卫生的一个严重的威胁。全球高达27亿人长期遭受到二手烟的危害，其中包括了含有7.6亿名的儿童。研究团队指出，二手烟对于妇女以及儿童造成健康负担依然是极为沉重。在今天自由时报的国际新闻讲到，冲绳变天，古谢玄太当选知事。日本的冲绳县知事选举13号投开票，而获得了自民党等这些保守以及中间的一个政党支持的前那霸市副市长古谢玄太，击败了寻求3连任的现任知事玉城丹尼等5人，而确定当选。这一场的选举不仅是让冲绳变天，也宣告了冲绳县反美军基地势力从已故的前知事翁长志雄以来延续12年的欧冲绳县中告终。台湾时报在今天的环宇版讲到，习近平呢访印出席峰会，期许金砖下个黄金10年，南方国家站起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2号前往印度出席了金砖峰会的时候强调，希望金砖国家呢强化创新、安全与稳定治理等面向的合作，未来10年再创高峰。由于美国深陷了俄乌与中东的冲突，又加上习近平久违访问印度，与总理莫迪举行了峰会，都让此次的金砖峰会备受瞩目。旺报在今天头版讲到，习抛出了5个建议呢，设金砖 AI 开源专区。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的一个会晤第二阶段会议致辞时候表示，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的南方国家要共同来捍卫国际的法治，要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不搞双重标准，并且高举多边主义的旗帜。他当场也提出人工智慧、开源、普惠倡议等5项的倡议，强调中方将会率先建设金砖国家 AI 的开源专区。
联合报在两岸新闻讲到，陆企的应收账飙破了136兆元，大陆经济的疲软已经导致企业回款

日益的艰难。官方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七月底，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应收账款达人民币28.88兆元，约台币的136兆元，年增8.5%，而平均的回收期大约72天。面对中小企业资金周转压力日增，而大陆的官方宣示将会出手治理。在今天的旺报呢，头版讲到了电子皮肤的订单喷发，而估计2030年破千亿。随着大陆人形机器人的产业快速发展，作为人机交互核心的一个关键零组件的机器人皮肤衣，今年也迎来了订单的一个暴涨。而业内专家预判呢，2030年大陆国内的一个人形机器人的电子皮肤需求将会达到152.5万平方公尺，而对应市场的规模大约是274亿元人民币。工商时报在今天大陆财经里面讲到习近平深化大金砖，而聚焦在 AI 建设。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13号在印度的新德里出席了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的时候，就深化了大金砖合作，提出了5项倡议。而首相呢，即聚焦在人工智慧 AI 的开源议题，提出呢将会率先建设呢金砖国家 AI 的开源专区，另外涵盖了贸易投资便利化、数位产业、云平台、智慧制造以及科技育才。 AI 与新兴科技成为了中方深化了金砖国家合作的着力点。自由时报在焦点新闻讲到了中国 GDPU 四小龙挑战辉达还太早。中国大力的扶植了穗源科技、摩尔县城以及木犀股份，还有坚韧科技等这些 GPU 就是图形处理器的四小龙来对抗辉达 NVIDIA。 但是华尔街日报报道，这四家公司至今都未实现了可以持续的获利，真正的考验呢尚未到来。工商时报在今天大陆财经讲到大魔兽大陆会迈向了工业的 5.0。 摩根史坦利呢最新的研报呢指出，大陆制造业正在从过去呢依靠了低成本以及规模优势的世界工厂，朝着结合 AI 自动化完整的供应链与全球部署能力的全球工业作业系统转型，而逐步的迈向工业 5.0。 大摩估计呢在2026到35年之间，相关的一个转型渴望带来12兆美元新增工业资本的一个支出，形成了新一轮实体投资的一个超级周期。自由时报在今天头版讲到，要防晶片的技术外流，南韩要扩大呢间谍罪的生效。南韩为了加强呢防范半导体以及战略产业的一个工业间谍活动，70多年来呢首度的要扩大间谍法的一个适用的范围，从涉及到北韩的一个行为呢扩大到所有的一个外国，来因应中国竞争对手窃取机密技术的行为。联合报在今天头版讲到 AI 巨头呼吁业界要放慢呢发展的脚步。知名的人工智慧 AI 的业者 Anthropic 执行长阿莫戴呢，他12号警告 AI 的发展速度已经快到了安全机制可能会跟不上，呼吁业界呢要放慢发展的步伐。他预估呢，如果目前趋势的持续，半年到1年内呢 AI 可能会有能力呢接管整个网际网络。 OpenAI 的执行长奥特曼以及 XA1 的创办人马斯克也随即的响应，表态呢支持要放慢发展的步伐，因应相关的风险。
在今天台湾醒报的环宇版讲到，发展 AI 呢不踩刹车，半年后恐怕会接管人类的网络。如果发展 AI 没有安全的措施， AI 模型恐怕会在6到12个月内呢接管人类的网络。而最强模型的 Cloud 公司呢 Anthropic 的执行长阿莫近日呢指出，人类发展 AI 同时也要让安全的措施跟上。连 OpenAI 执行长奥特曼也有类似的隐忧，担心呢发展过快会导致安全疑虑。

如不好的想法、危险内容等等。工商时报国际财经讲到 UAI 的风险， OpenAI 上市呢踩刹车。 OpenAI 执行长奥特曼表示，公司目前不考虑呢在今年上市，并且认为现阶段推动了首次公开的一个募股 IPO 是不明智的，而这项决定意味着市场高度期待 OpenAI IPO 最快可能要等到明

中国时报的财经综合新闻讲到 AI 的飙速成长恐怕失控，而三个巨头呢是踩刹车。 AI 的竞赛呢日益白热化的当下，全球呢三大 AI 公司的领导人却是罕见的对于踩刹车达成了共识。 Aspik 呢执行长阿莫迪呢警告 AI 能力提升的速度可能会超越人类呢可控的范围，呼吁业界呢要放慢前沿的一个模型开发。 AI 的 OpenAI 的执行长奥特曼与 XAI 的创办人马斯克随后的公开表示，奥特曼并且透露基于安全风险 OpenAI 今年不会筹备上市。台湾时报在今天环宇版讲到，青年呢封 AI 的虚拟伴侣，专家说恐怕会加剧呢孤独感。年轻世代呢封 AI 伴侣，而基督教青年事工研究显示，全球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年轻人曾经使用了 AI 聊天机器人作为虚拟伴侣，而且常呢将它视为情绪寄托与社交对象。对此呢，过度的依赖 AI 的伴侣恐怕会降低幸福感，并且增加寂寞感，对于当代的青年心理状态造成潜在风险。在今天的工商时报呢讲到，大陆留学降温人数呢倒退十年。中国大陆的官方时隔了多年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的海外留学的学子数量下滑呢到十年前左右的水准。中国年轻人为何不爱留学了？原因呢在于地缘政治的收紧以及留学的成本攀升、海外就业的门槛提高等这些多重的交织，又加上呢中国学界呢持续的与海外的教育机构合作，也提供了学生们不用出国就可以接受国外教育的选择。中国时报在今天头版讲到，美国智库呢促对台战略改采呢不干预。九月的川习会在席，而华府的智库国防重点呢提出了亚太军事战略的变革方案，呼吁川普政府应该呢将军事战略重心呢从脆弱的第一岛链全面的撤退到第二岛链，并且呢缩减过度的一个同盟承诺。作者认为，美国长期对台湾采取的战略模糊政策已经是难以为继，而且呢风险是远超过他的一个潜在利益，所以建议华府呢应该明确的要转变为不干预的政策。因此呢建议川普政府要迅速撤回派驻台湾的500名美方的军事训练人员。在今天的工商时报呢，在综合要闻里面呢讲到说，港日澳马跃升为升学的热点。而过去呢赴英美加等国留学呢是中国家庭眼中的升学捷径，但是高昂的成本以及海外学历回报下降等问题导致了传统留学大国是逐渐的失宠。与此同时呢，香港、日本、澳洲以及马来西亚等地因为凭借着较近的距离以及教育品质还有成本以及留学环境等优势，是悄然的改变变了中国学生的留学区域分布。联合报在今天的财经新闻讲到，对抗呢通膨，央行呢双率双升的政策箭在弦上。中央银行呢在礼拜四17号召开第三季的一个理监事会，那么为了要对抗呢通货膨胀的压力，双率的政策可能会同步的出手。金融圈的人士指出，面对着中东战火再度推升能源与进口的成本，又加上国内油价终结了连六动，央行近期呢先让汇率走强来减轻呢输入性的一个通膨压力，也不能够排除在这个礼拜再升息半码0.125个百分点，形同双率双升组的组合拳的一个通膨对抗政策。在今天的工商时报呢头版讲到，美日呢估升息一码，英国是按兵不动。受到美国在八月核心通膨高于预期而油价重回到100美元以上的影响，市场呢几乎是笃信的美国联准会将会调升利率一码，如果成真的话将会是3年来首度的升息。日本央行日银呢预料也会升息一码到31年的新高。英国央行呢则是估计呢按兵不动，但是呢释放出鹰派的讯息，又加上欧洲央行呢上个礼拜已经宣布升息一码，意味着全球的一个货币政策将迎来集体紧缩的转折时刻。

0: 上你
1: 妈，爱听观音，爱吞吞好喜秋水耶。
2: 有我想不说猜中的戏哦。
1: 妈，放心啦，身上都有提香爱的，而且有救生液。九成沙皮也是完全开放的蔬菜高水。
3: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老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特别建立水域安全网，针对危险水域进行渗透同防治。
1: 高水爱安全，爱来舒服。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哇哦，哈长耶，唔出失败事业，就系顺业人了。
4: 哎哟，顺业够，马个事情多去敢面对，很麻烦哦。
2: 唔是小啦，丰富用章有民法顺业指南，还有 Podcast 顺业易铺行的节目，叮咚又蹦出，唔出大管天师，出钱咪到位哟。
4: 真嘅咧哟，应该夹只扫描去看看啦。
5: 丰富本唔同爱，强怂总啊，顺业开心思。
4: 以上广告由发布提供。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新中山现行公园周边商圈及迪化街商圈，自115年8月1号开始，为除了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的民众到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三一路况报道。
1: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7:30，来我们看一下呢，现在目前哦，就是国道三号南下34.4中和隧道内侧两部小客车呢追撞的事故，现在已经排除掉了。另外呢，在台北市哦，现在目前的兴隆路二段静心中小学的周边，那因为刚好呢就是上学的上班的一个时段，所以现在目前呢在兴隆路二段这个车流量呢非常的大，现场有员警呢在加强的疏导哦，所以呢麻烦我们收音旁的朋友如果经过呢文山区，在兴隆路二段这个路段呢静心中小学周边的话，特别耐心哦。好，国道一号呢在南下70.4，先前呢就是过了五羊高架的校前路，就是在内侧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呢，现在是排除掉了。好，台北市部分呢，现在目前呢在环快往北街市民高架桥的引道，还有基隆高架桥往北新海路跟乐业街之间，中校桥呢往市区的方向右转环快引道，水快呢往南下了市大路的出口，水快呢往北在新店跟西洲街之间，中心桥往市区方向，还有台北桥往市区的方向，以及重阳桥往市区方向，现在目前

0: 前呢是都车多的，所以呢经过这些路段的麻烦都要特别耐心。好，我们看到呢现在国道一号南下 91.1 在过了竹北的路段，现在目前有四部小客车发生追撞，占用内外侧的车道，这是呢在国道一号南下 91.1 过竹北路段的外侧车道上，现在有四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
1: 谢谢你，
2: 办公室的王主任，网咖的吴大明，餐厅的 Maggie， 厕所的小林，还有台湾各地的你，听见了吗？这是许许多多人对你们的感谢哦。我是董事基金会的义工林依晨，谢谢您室内不吸烟。为了他刚怀孕的太太，为了他小一的儿子，为了他们所爱的每一个人，再次谢谢您室内不吸烟。
3: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OK 合唱团。
4: 政策你我他，生活小学堂，职场篇。

0: 职场篇，欢迎我们谘商所的谘商师若凡老师，早安。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是，若凡老师呢除了关心我们的心灵之外，也关心我们的身体，所以刚才就问候我说，哎，我是不是身体
1: 对啊
0: 感冒了，
1: 很重，要多保重。
0: 对，这就是为什么真的我很不喜欢中标的原因。对啊，
1: 我现在季节这种变化，而且天气变化很大，
0: 没错，
1: 所以有时候难免哦。
0: 对，但是我也是快好了啦。
1: 嗯、
0: 对，
1: 好了，
0: 好，谢谢你关心。好，那我们今天呢，想要分享一个哈佛的追踪，这、就是他们的一个研究，追了90年，好，结果得出这个结论。他说，真正让人幸福的不是财富，而是人生的这7天。
1: 哎，对，
0: 嗯，
1: 我觉得这个是哈佛他们做的成人发展研究，
0: 嗯，
1: 我觉得这个研究很有意义，哎，
0: 怎么说？
1: 他这个研究刚您有提到说，他有持续90几年，
0: 对呀、啊，好久、
1: 哦，80、90年，
0: 对。
1: 然后他们就在这些人年轻的时候，十几岁开始，然后一直每年每一两年就去了解。他们的生活，去访问他们，还有访问他们的家人，还有呢了解他们的工作，还有甚至去看他们的健康报告，以及很多比如说脑部的影像啊，或者一些医疗的这些影像都收集起来，然后很长时间去看到一个人的变化。
0: 哦，那所以他人生这7天他做了些什么呢？
1: 哦，他这边就认为说最重要的是良好的人际关系，所以这7天最重要的是怎么样让一个人把他们我们希望怎么样维持建立人际关系，用这样7天的这个方式让这个想建立好人际关系真的在行动上做出来。
0: 哦，好，那老师帮我们来讲一下。
1: 这边提到是第1天，盘点你的人际关系。
0: OK，
1: 他这边提到说重点你不需要认识新的朋友，是从你现在周边的人际关系开始看起，有哪一些人是让你可以放心跟他讲话的，或者哪一些人呢你需要他的时候他会在你身边，或者哪一些人呢你可能过去跟他关系很好，可是你已经很久没有联络了，那你从这些人开始做起。
0: 嗯哼，
1: 所以第一个就是先盘点这个人际关系。
0: 那如果就现在的语言来讲的话，就把你的 LINE 打开，看一下那个你的 LINE 好友，盘点一下，哪些才是你真正想要留下来的人？
1: 嗯
0: ，OK，
1: 不一定欸，有一些人是很久都没有联系的朋友，譬如说你的小学同学啊，高中同学啊，
0: 你也不能删他就对了。
1: 哎，对，高中同学，搞不好还没有开始建立，
0: 了解
1: 就可以开始，这时候就可以想办法去加他们。
0: 好，然后所以呢，这还是大家自己要做功课了哈。
1: 嗯，
0: 好，那第二天呢，
1: 是打8分钟的电话给一直想说改天再联络的那个人。
0: 哦，是，
1: 因为现在人很忙，然后每次聊到什么就说啊，我们改天再联络，改天再联络。可是呢，讲到后来什么都没有做，所以呢，第二天要做的就是拿起。

0: 电话，然后想一个你想要跟他联络的人，然后跟他讲八分钟的电话。
1: 为什么要八分钟？
0: 因为我们八分钟是一个让我们比较可以简单去完成的一个时间。如果讲太久又好像花太长的时间。
1: 我觉得18分钟就很久，28分就太久太久。
0: 对对对，所以
1: 8分
0: 钟
1: 感觉刚刚好。
0: 对，就比较没有压力。
1: 就是如果是聊天的话，
0: 因为要跟一个人聊天有时候压力还蛮大的，比如说到底要跟他讲什么啊，这么久没有讲了，那会不会没话说啊等等，有很多的想法。那如果八分钟会不会让你这个讲话的压力比较小一点，比较愿意去就是跟他直接拿起电话来跟他聊天呢？
1: 我偷偷跟这个若凡老师讲一下，你知道我们在设计一个节目哈，节目一个小时分成四块，其实每一块15分钟里面其实说话的声音就是八分钟就是在空中透过麦克风讲话就是八分钟，然后前面要各放这个四分钟的一个三分半到四分钟的一个歌曲这样子所以中间就是八分钟的谈话，
0: 八分钟
1: 很有
0: 意
1: 思，
0: 对，可以聊天，有聊到一个主题，可是又不用太长，
1: 就你耳朵听到的一种程度啦。OK， 好，那第三个呢，
0: 和陌生人聊几句，幸福也藏在那些简短的相遇里，
1: 就是跟陌生人聊天一下，
0: 对，比如说跟左邻居打个招呼啊。那我觉得这个还蛮有用的，像之前我儿子有找到一个工作机会，就是我在一个不经意的情况下跟我们家对门打声招呼之后，然后聊起来，他才发现我儿子的他的工作领域跟我的邻居是一样的，那他就帮忙介绍的工作。哇，我就觉得实在是太惊奇
1: 了，
0: 对，
1: 不错不错。好，再来第四天，
0: 别等到来不及告诉重要的人他对你有多重要，
1: 这应该每天都要讲吧？
0: 对啊，可是我们一般人会习惯认为说他应该知道啊，他应该知道我觉得他很重要啊。可是如果没有讲，他就不知道。像今天我就跟我的一个朋友讲电话，
1: 是，
0: 然后他有说我做的一些事情让他有被安慰到，然后我就觉得那种感觉是，对，是很有感觉的，就是没想到我很简单的做一些事情，然后他有被安慰到，我就知道说哦，那表示这些对他来讲是重要的。
1: 太好了。好，那因为时间关系呢，第五天就是不要只经营你的人脉，好，要重新看你的工作关系。第六天不要说改天约，要把重要的人写在行事历。第七天呢，不要让幸福只维持七天，要把这个关系呢变成习惯。那其实在这么多的这样子的一个内容当中，我想问老师你自己呢，你的看法呢？
0: 我觉得人际关系是很重要的，因为平常太忙了，就会想要说把一些事情做好，把工作做好。可是我觉得最重要还是跟人有这些深度的连接，而且我觉得这个在这个哈佛的长期研究当中得到了验证，然后我自己的体验也是这样。像我前一阵子跟高中同学有参加一个聚会，
1: 对，
0: 参加高中同学的聚会，那我已经40年没有看到他们了。哇看到他们多开心啊！我就那种开心延续到现在，
1: 真的哎，
0: 对啊，我就觉得我真的需要像这篇文章讲的一样，常常跟他们联络，然后呢，去让这个连结看有没有更深，然后让我更开心，更有满足的感觉。
1: 太好了，好，所以呢，收音旁的朋友，你也可以呢去看看哈佛的这一项研究啊，然后也希望这七天的建议，好，给大家呢很好的一个帮助。非常谢谢今天我们的若凡老师在职场篇给我们这样的分享哦，谢谢若凡老师，
0: 谢谢，
1: 下次见。好，拜拜。

0: 2026法律无边。
1: 9月14号，机车遭擅自移动酿损害，可收证求偿，若致违规受罚，可举证申诉。
0: 机车常因停车空间不足，遭他人擅自移动，若在移动过程中造成车损，移车人可能有刑事毁损罪嫌。车主若有损害，可搜证、照片、维修证明，向移车者请求民事赔偿。若机车遭移动导致违规受罚，车主可提出监视画面等证据，向交通机关申诉。
1: 法律365，
0: 让张俊明律师教你
1: 轻松打怪。
2: 不让你来谈，推杯走势地，万事全部未上道。大家好，我是阿秋妹，不让你穷下来收听笑话主持的推杯走势地，台北早知道。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7:47，现在呢看到在国道三号南下的45.8公里树林前的内侧有两部车呢发生追撞的事故，这是呢在国道三号南下45.8在树林前的内侧车道上。那另外呢就是先前跟您讲到国道一号南下的91.1过竹北路段呢有四部小客车发生追撞的事故，占用这个外侧的车道，所以呢经过国道一号南下91.1过竹北路段的也要小心。好，现在目前看到国道一号呢在北上的三重入口匝道这个地方车子相当多哈，已经变成定点了，所以呢朋友要耐心一点。先前呢台北市在东华南路往北过了忠孝东路的外侧的施工呢现在已经是结束了，好，所以呢可以安心的驾驶。国道一号南下35.4过泰山的转接道内侧两线道上有三部小客车刚发生的追撞的事故，这是国道一号南下的35.4过泰山的转接道的内侧车道上。好，那么台北市现在目前向阳路往南这个沿线呢，好，这个车子相当多，那现在交大已经是调整了这个秒数呢去疏解这个车流，所以呢朋友经过这个路段麻烦耐心。好，这是呢在台北市的向阳路往南啊这个地方。好，国道二号呢西行的5.8公里啊在过机场系统先前呢占了内侧的小货车小客车追撞事故，现在是排除掉了。国道一号北上呢平镇系统入口大货车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呢现在也排除掉了。好，在国道二号的机场支线现在看到西行的11.2公里过南桃园这个路段，现在目前有两部小客车占用内侧的一个追撞事故啊，所以呢朋友经过国道二号西行11.2公里过南桃园路段呢麻烦小心这个事故。好，在国道一号现在目前南下的29.6在五股转接道前有小货车跟三部小客车发生了追撞的事故，这是呢在国道一号南下29.6在五股转接道前这个地方，好，麻烦呢朋友经过的时候小心。我觉得这个路段呢好像蛮容易发生这个车祸的，所以呢大家行经就是呢国道一号南下的29.6这个五股转接道这个时候呢一定要特别注意啊，因为我常报这个路况我就觉得这个路段好像常常有车祸。好，国道三号的南下45.8公里树林前内侧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现在排除了。最后提醒国道五号呢在头城入口外侧移动清扫工程啊，这个注意我们施工人员的安全，这是在国道五号北上的头城入口外侧车道上。好，那今天呢我们前面的半小时新闻的一个播报呢，我们听到两个新闻哈，可以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都台湾醒报的寰宇版哦。一个呢讲到全球那个二手烟的危害，那另外讲到这个年轻人很疯那个 AI 虚拟伴侣啊。那这两天呢，我也是看到一些相关的新闻，有讲到就是在台湾的年轻人他们跟 AI 的一个对话，而且他们很习惯的去找 AI 问问题啊。那当然呢，第一个 AI 也不会笑他，然后第二个呢 ，AI 可能呢就是也会肯定他，然后给他一些内容，好，但是这个内容正不正确呢？好，就是要有这个辨识的能力啊。那讲到全球的这个二手烟呢，其实像我们在前阵子知道说我们台北要推这个无烟城市啊，那其实呢当然我觉得吸烟的朋友一定有他的很多的一些困难跟理由啦，好，因为像以前我父亲他也是个老烟枪啊，他从17岁抽烟到60岁，那我呢就在他这个抽烟的年纪当中成长，所以呢其实我们一家人就除了我父亲之外大家都是深受这个二手烟的一个危害。那当然我觉得就是在这个二手烟的一个危害当中，我们看到这样一个统计数据，它是一个全球的一个数据哈，就是说二手烟呢造成全球每一年有上百万人死亡。所以呢其实有时候我们会觉得那个只是觉得说那个烟的味道很难闻，或者是说哎那个烟呢好散播出来的可能那些空气当中的悬浮微粒啊可能会造成呢好这个身上的一些就是污秽。但是呢就是在这样子一个健康的危害上面，我觉得我们还是呢要很看重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因为现在空气真的是很不好啊。然后我不晓得说你旁的朋友自己有没有感觉哈，就是我觉得天空有时候会有蓝天白云，但是呢空气当中会弥漫着很多的不管是 dust 灰尘啊，或者是那种 PM2.5 啊，真的是很多啊。所以呢其实回到家都要赶快洗手，然后要赶快的换衣服哈，然后呢最好是赶快洗澡

这样子才不会呢让家里面也充满这样子的一个危害。好，那另外呢讲到青年风这个 AI 的虚拟伴侣，这就是给我们一个很大提醒，因为人家说在这个 AI 时代其实有一种能力很重要，叫做社交能力。那当孩子们在面对 AI 或者是在面对这些 3C 的时候，可能就减少了他自己呢跟人之间的那个互动的机会，那减少了机会当然就没办法学习了，所以呢其实在这方面的话可能就会表现的比较弱。那现在很多孩子上网的时间真的是非常的多，所以呢就变成他跟真人之间的那个互动，你不要说跟朋友就是连跟家人同住在一个屋檐下可能都不知道怎么去互动。所以呢我觉得这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让我们去注意到现在呢这样子一个现象所产生的一些问题。好，那今天呢在新闻当中来我们再整理一下，就是联合报呢有讲到说台美关系税呢待审，而农损的一个救助呢会先这个翻倍。好，台湾行报有讲到行政院的选择性的附属只是一个权谋的考量吗？中国时报呢讲到说台电的离岸风电在四年呢都未达标，去年反而是倒退。好，联合报呢在今天也讲到81亿的一个整建这个问题呢重申指的是哪里呢？是前镇渔港。好，台湾行报讲到说因为忧这个蓝白河和破裂外溢，柯文哲说竹县彰化难救。然后在今天的自由时报讲到为全城的开放，蒋万安的里长有约沦为形式化。然后在今天台湾行报有提到街坊以及网络的民调拼选举吗？应该要遵守科学的 SOP。 自由时报呢提到台大医院呢推1067项一个分级就医的指引。然后在今天的中国时报提到台大急诊呢拥塞难解，恐怕呢是涨这个挂号费。那么联合报呢讲到说台大医院要推那个分级就医指引，因为要为那个急诊减压。其实今天我早上呢来上节目之前呢我先生呢就送到急诊，因为昨天呢因为这个孩子比较晚就是找这个爸爸呢去吃点东西这样，结果呢他去一家呢还蛮大的一个豆浆，就是卖豆浆烧饼那些店啊去吃，结果回来以后呢就发现身体呢非常非常的不舒服。那一开始呢我会觉得好像是食物中毒，但是我的小孩跟他的朋友其实都没事，所以呢有可能就是我先生自己本身的肠胃有一些状况，所以呢整个晚上都没有办法睡，就一直想吐，然后呢全身发冷这样子。那今天早上呢去医院呢去给医生看打个针，送急诊，就好多了。但是我们不是去那种很大的什么台大医院什么，就是家里附近的一个医院，然后去挂急诊。那听朋友讲说现在是好多，我是没有办法陪啦，因为我现在要做节目这样。好，来台湾行报讲到台大就医咨询专线可以因应上千种的一个症状。好，自由时报提到宠物的照护这个教材最快呢会后年推出。而在今天的台湾行报呢也有讲到说这个医师工会百年出新书，名留其句送祝福。好，在台湾行报提到房市的管制，金融业期看不松绑。而在今天的中国时报有提到超过90%大学生开学之后要拼这个打工。好，自由时报提到台北小巨蛋外荧幕惊见的 Chinese Taipei。 那么在中国时报呢讲到3699的学生呢是未补助这个营养午餐，台北市研议解放。最后看到联合报呢讲到独居翁呢讨钱行凶而仅开枪制服。好，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了，谢谢收听旁的朋友收听台北早知道节目，我是庸碌的好朋友笑华，每个礼拜一到五的早上7点到8点一个小时在空中陪伴大家，希望大家身体健康平安喜乐，有一个美好一周的开始。我等下把时间交给雷恩继续生活进行式咯，我们就明天见，拜拜。

0: 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先生，我发现有同好的是天子岩，行路摇摇摆摆，讲话迷迷糊糊。
3: 哦，可能天子岩的边有依托米纸，就会受攻击丧失烟弹，是一种易吸毒品，是不会点点多多，甚至危害生命哦。
2: 哇，懂得人讲呢。
3: 只要是有使用烟还卖毒品，会有刑事责任。先生家长要多注意新年的状况，唔要是同步同好哦。
2: 大家共同完成，完成人的严厉脱开。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现在时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8点到10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

今天是2026年的9月14号，来到了礼拜一了，也希望大家今天都能够有一个比较有活力的精神，才能够面对